0: 仅有三个板块收涨，分别是中药银行和医药商业。
1: 外围的市场呢，科技股的大跌，还有国际地缘事件当中的扰动，是否仍然会拖累 A 股的表现呢？昨天年线的告破，又是否值得投资者去警惕？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啊。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2: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0: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美国二手房销售下降2.4%，折年率为409万套，这低于彭博调查经济学家们预估的中值420万套。
1: 六月销售回落是削弱了美国二手房市场近期的复苏的势头。那么此前的美国二手房销售还有签约量，近几个月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然而，由于抵押贷款的利率维持在接近6.6%的水平，负担能力仍然是美国购房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0: 分析表明，受抵押贷款利率小幅波动的影响，美国二手房销量的月度表现反复，显示购房者对于负担能力状况非常敏感，房地产市场仍未摆脱持续数年的低迷。
1: 另外，住房负担能力指数较上年的同期是有所改善，但是仍然处于去年8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呢，美国6月份二手房的销售终值同比上涨1.8%，那么至44.06万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尽管房价仍然在上涨，但是呢，涨幅是远低于几年前的水平。
0: 与此同时，美国待售二手房库存同比增长1.3%，至156万套，环比则小幅下降，为今年以来的首次。
1: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26%，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5%，标普500指数下跌0.79%，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0.11%，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19%，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31%。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2.06%，深圳成指下跌3.48%，创业板指下跌3.1%，科创50指数下跌3.42%，恒生指数上涨0.16%，日经225指数下跌1.82%，韩国 KOSPI 指数大跌8.95%。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大涨了9.23% ，COMEX 黄金下跌2.55%，美元指数上涨0.35%，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6%。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3: 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

0: 谈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 好，热搜朝前看。昨天大盘呢是破位下行啊，沪指是3913.79点收盘，跌穿了年线这条中长期的牛熊分水岭。市场平均持仓成本的年线支撑失守，全市场超过4600家个股收跌。那 A 股是一个阶段的终结，还是暂时的恐慌呢？
2: 四月初呢，因为外围突发因素的影响，沪指也曾经单日的短暂跌破了年线，但是仅仅两个交易日就快速的收回了，属于上涨途中的短期的技术性洗盘。随后指数再度的冲高，创出了阶段性的新高。
1: 复盘 A 股几轮完整的牛市，每次跌破年线以后的趋势啊不尽相同。比如2008年的二月，有效跌穿年线之后，指数就一路回调；但是2017年五月，两次跌穿年线之后呢，再度拉起，沪指迎来长达半年的趋势性上行。
2: 每次沪指年线的跌破，都是有不同的诱因，还有市场的前期涨幅啊。历史的经验不能够简单的去套用，那么对比历史，分析当前的市场环境，如何来判断市场未来的趋势？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徐尚武，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徐总，你怎么看？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昨天跌破连线呢，一度是引发了市场的一个恐慌。那么从昨天的盘面来看，就是跌破连线之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抄底资金的介入，反而还是加速了这个进一步的探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连线呢，首先我们认为它确实是代表了一个中长期资金的一个走势特征。比如说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连线向上，就意味着整个中期趋势向上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盲目的去迷信这个指标，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924这一波行情启动的时候呢，其实 A 股也有跌穿连线的时候，就是在2025年的四月份这一块的话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贸易摩擦所导致的一波恐慌性的下跌，但随后呢，也快速的是收复了连线上涨。但是时隔一年之后呢，再次的跌破连线，这个可能跟这个内部有因素呢有更多的直接关系。因为伴随着整个行情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呈现出两个特别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科技股的估值高高在上，而周期股的估值呢一直是持续低迷，这就其实跟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个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有直接的关系。以科技为代表的一些高端制造业啊，包括他们的这个PMI 的话呢，仍然还是一个高景气度的一个扩张周期，但是呢，传统的周期行业目前仍然还是一个低迷的状态。所以说市场的话呢，目前仍然还是一个特别割裂的一个这个结构性做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呢，市场选择了七月份调整。我们想一想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七月份是公布 A 股中报大考的这么一个敏感月份。那么当中报披露之际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高估值的科技股仍然面临一些估值的压力，而同时呢，有一些低估值的一些周期股呢，它可能也缺乏这个业绩的支撑。所以说这两个因素导致了七月份的月线呢，很可能会是一个调整周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呢，就是短期市场可能还是会有一个这个连续调整的过程，但是呢，我认为空间不会太大，因为目前从这个权重股的估值来看呢，不太具备升幅调整的潜力。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市场领涨的这个指数来看，就是科创板的指数来看，它可能并没有跌破连线，这个可能是目前牛市的一个更为突出的代表。那么我们认为它很可能仍然还是会出现一个宽幅震荡的格局。所以整体来看，市场我认为还是有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四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开展跨部门联合检查。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上半年发布1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注册资本增至200亿元，全国首个跨区域股权信托持股平台在京落地。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这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戴着，哦，一弄烦了，那个七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

0: 走路又不能带，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他当时李主任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超市里的好处吧。年关关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的灯泡一样。说个心里话哈。虽然说我七十多岁，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市里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6: 好，买卖有行当。昨天的盘面呢，承接了上周市场分化的特点，但是啊，有一个板块却表现出了延续性的逆势走强，它就是创新药。上周这个板块已经多次出现了批量涨停啊，昨天早盘继续走高，部分个股甚至出现了连板的走势。
7: 而且最近还有一个信号是值得关注的，易方达、富国、华夏还有汇添富四家头部公募啊，近期纷纷南下，密集的举牌港股创新药公司，公募基金正在用真金白银为这个板块投票。再加之政策面的密集催化，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首次的将创新药纳入基药遴选的调整范围。
6: 出海方面同样是捷报频传，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的授权交易金额达到了997亿美元，已经接近了2025年全年的73%。东海证券预计全年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业绩端已经发布的中报预告的化学制药企业当中，超80%实现了同比增长。
7: 创新药板块年内调整比较充分呐、估值是处于历史的偏低区间。那么在科技板块高位分歧加大的背景之下，高低切换的资金会不会流向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的创新药板块呢？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九方智投嘉宾辜斐斐的分析。早上好。
8: 主持人你好，近期大盘整体是呈现了冲高回落、宽幅震荡的走势，沪指围绕4000点在反复拉锯，市场存量博弈特征非常的明显。高位的 AI、算力、半导体持续放量回调，获利资金是集中兑现，板块分歧持续在放大。创新药的板块年内经过了长期的深度调整，板块估值是跌到了近10年10%到20%的低分位，对比高估值的科技赛道，具备了极强的性价比，自然成为了高低切换资金的核心承接方向。从资金的行为看，机构半年报调仓是核心的驱动力，科技板块放量回调阶段，创新药的板块成交额却连续的站稳千亿，创新药 ETF 持续净回购，北向私募在同步布局， CXO 自研药企批量走出了反弹的行情，资金腾挪的信号非常的明确，板块基本面与政策形成了双重支撑，决定资金流入具备持续性，多家企业迎来了盈利拐点，形成了低估值加上业绩改善的戴维斯修复基础，攻守兼备的属性适配当下的避险需求。但是需要客观的来区分一下，本轮属于存量资金结构性的轮动，并非资金全面从科技撤离了，科技赛道长期产业逻辑未破，仍然有资金逢低布局，创新药内部分化非常的明显，资金优先选择了出海能力强的方向。那整体来看的话，在科技高位震荡、市场风险偏好收敛的阶段，估值低部以及基本面拐点共振的创新药会持续承接高低切换的配置资金，迎来中长期的估值修复窗口。好的，主持人。
6: 好，非常感谢。市场大幅波动之下，高股息红利板块再度成为了资金避风港。昨天银行板块逆势走强，申万银行指数盘中涨幅一度超过了1.7%，板块内42家个股全线飘红，银行板块这轮行情直接催化基压。

0: 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红包雨。
1: 是啊，昨天建设银行、邮储银行还有成都银行三家率先落地了2025年度分红，那么当天合计分红金额高达684.28亿元。

0: 习善武听一下他的分析，习总听听你的看法。
1: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呢来理解银行股的反弹啊。首先呢，从这个机构的这个操盘行为来看呢，机构对于现在目前的这个不同的行业，它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我们前期呢在节目中也曾经提到过，比如说机构对于一些高成长板块、趋势向上的板块，他们是买在预期卖在现实。比如最典型的就是科技板块，当科技板块业绩好、预期好向好的时候，机构股大量的建仓，而在公布业绩的时候已经出现明显高估的时候，那么机构的资金呢可能会发生分歧。那么对于银行这种低估的板块呢，它就是反过来操作的，就是卖在预期买在现实。当整个市场的业绩平平的时候呢，机构大量的卖出，因为呢业绩不太具备想象空间。那么打出低位之后呢，当他公布中报的时候，机构大量的买入，因为他的业绩相比前期而言的话呢，似乎并没有市场想象那么差，甚至是更为稳定，再加上分红预期。另一方面呢，就是由于前期的大幅卖出呢，也导致了股票价格持续超跌，所以这几个要素叠加呢，就形成了科技股下跌、银行股反弹的短期的市场的一个盘面特征。那么从目前估值来看呢，整个银行股的动态估值还不足七倍，再加上它的这样的一个现金分红潜力呢，确实是引发了这个资金的一些这个避风感的情绪的升温。而与此同时呢，市场目前面临七月份也面临一个阶段性的调整，所以呢，这种避险情绪呢，在银行股包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创新药甚至券商、保险这一块，相对来说所谓的防御性板块中都会表现得相对比较突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现我认为仍然还是一个短期效应，因为呢从长期来看呢，当它的业绩公布之后呢，仍然会出现一个业绩缺乏想象力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再次回到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中，就是再次的是卖在预期买在现实。所以呢，当业绩兑现的时候，往往这种防御性品种呢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表现的机会，所以说银行股短期仍然还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长征五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会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今年前5个月，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同比上升逾35%。海南2030年禁售燃油车，新能源成为第一电源。塔里木油田向中东部地区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接下来这是一组公司公告。北斗星通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368%至3426%。东方材料预计2026年半年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330%到1834%。中西有色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401%到493%。稀土主要产品的价格同比上涨。利昂威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扭亏为盈，12英寸硅片产销量大幅的增长。三安光电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亏损9000万元到1.35亿元。联袂控股拟以1亿元到2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祥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陈清祥。
3: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昨天市场收盘，我们看到全市场各大指数迎来了一个明显的调整，指数全线杀跌，尤其是上证和深成指、创业板科创板这几个科技弹性较高的方向，明显股票下跌的幅度是很大的。那么在这种下跌的背景之下，个股的下跌在所难免。那么昨天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已经跌幅将近8%，甚至跌停板也创出近2个月的新高，高达187家。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指数波动加大，那到底该怎么应对呢？当下市场当中最核心的任务是要审查一下自己的持仓，到底是该守还是该走。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3个维度、3个视角帮大家总结归纳出一个持仓自查七月份风险方向一览表，涵盖3个维度，共同去做一个风险的规避和筛查。一个是上市公司存在减持、限售、解禁相关的风险，另外呢就是有业绩中报预警的方向， 要注意规避，还有啊，近一个月投资评级被下调的方向。通过这三个视角啊，总结出这份持仓自查表，七月份风险方向一览清单。好，那我们看一下，虽然说指数这

0: 年杀得很凶啊，但是其实这段时间仔细复盘，有一批股票底部已经悄悄摸摸走出一波大行情。我们看到新网、瑞捷啊，包括瑞捷网络，包括瑞芯微等等，这种股票啊，底部起来，甚至走出一波独立的连板和涨停走势。那么这种走法核心有一个共性特征，资金打进去的预期很充足。为何如此呀？原因很简单，因为中报预增的方向已经遭到机构的抢筹了。眼下这个指数连续重挫啊，市场将围绕业绩催生出更多的投资机会，所以绩优股更容易成为资金抢筹的对象。当然了，绩优方向到底怎么去把握和捕捉，哪些公司被错杀的啊，今天同样的，我们准备出一份业绩高增长低位的稀缺方向的清单，这份资料送给大家。那么这份清单的话，聚焦是中报预增的低位高弹性的方向，同时还有聚焦业绩啊，这个订单和这个利润兑现的环节，再加上技术层面回踩趋势线，多路资金重仓抢筹啊，共同归纳出这份中报掘金业绩高增方向稀缺的清单。那么这份清单，如果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你还没领到，请抓紧时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以去年的这个数据为例，品明科技、新易盛、永鼎股份在去年中报业绩高增长之后啊，这个股价已经是连阳了啊，将近是一年的时间，股价的走势啊，基本上都接近于翻倍。所以不仅是去年啊，包括去年整个一整年，涨幅第一名的个股，从7块多的股价一路上涨，中间坎坎坷坷，最终啊，股价挑战了200多块钱的目标，翻了接近是啊5倍不止。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啊，中报营收同比高增长，所以低位的股价伴随着这个中报的窗口期，接下来啊，业绩高增长，低位绩优成为资金的新的啊避风港，那么也给我们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思路。接下来还有哪些方向是真正的低位加绩优的资金的避风港呢？我们同样呢给大家准备出这份中报掘金业绩高增长低位的稀缺清单。那么这份资料如果都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以该份清单中的一只个股为例，给大家简单讲一下。那么该股呢，中报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速啊，预计是1.35倍到1.48倍。同时呢，资金层面 Q 费资金啊持股268万股，加上北向资金持股高达1160万股，属于典型的聪明资金提前抢筹，外资啊同时进场的一种标的。该股2026年中标金额高达5454万。啊，那么属于典型的绩优属性。而且技术结构来说，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在指数杀跌的过程当中，该股业底部有资金明显抢筹，技术大幅回踩，严重被错杀，同时短线再次回踩趋势线，所以这种类型的标的接下来的爆发力啊，就值得投资者期待。当然了，以这种案例来说还有很多，到底该怎么去把握和捕捉，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准备出这份聚焦中报预增低位高弹性方向，关注真正有订单和利润兑现的环节，同时啊，技术结构回踩趋势线，多路资金重仓抢筹，三个视角共同汇纳总结这份中报掘金业绩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强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市场再度的加速下跌啊，沪指更是一举的击穿了年线，空方来势汹汹，后期的行情会如何发展呢？下方的支撑又在何处？逆境当中，银行红利板块成为。

0: 为了避难资金的首选，我们操作上是否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接下来连线场外特邀嘉宾，来自财达证券的刘佩莹，听一下她的观点。早上好。
1: 首先我们看一下昨天盘面，其实是一个震荡走弱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局，跟上周五是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我们拿万德微盘股只是做一个例子，能够看到其实上周五在指数回调的过程中，我们的微盘股的表现，也就是整个市场大部分的个股的这个赚钱效应来说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昨天来说的话呢，至少的赚钱效应迎来了一个冰点，但是这块好的现象是这个位置的成交量是萎缩的，所以说那么在这块来说，大家还是比较吸售手中的筹码。那么我个人认为今天来说的话，盘面很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但是反弹之后我们还是要看后，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后面反弹到底能不能延续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啊。如果今明两天的能够一个是反弹延续，另外一个成交量是能够有所放大的，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行情大家还是可以去多关注一下机会。但是如果这个反弹是一个缩量的反弹，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可能行情调整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我也不认为这个位置的调整的幅度是比较深的，因为我们最近也确实看到了，还是有资金在不断的去做一些介入，所以说大家可以多一点耐心去等待。那么应对后市来说的话呢，如果是一个持续缩量，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多关注一下，比如说像石油天然气的这些权重啊，或者是红利的这样子的一些权重，可能在未来来说的话，会有一些补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会出现。那么如果放量的话呢？大家还是可以多选择一下像最近进攻比较强的一些科技啊，或者选择一些低位的科技，或者是一些证券的这样子的一个板块，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配置。好的，主持人。
0: 好，佩莹是认为短期大盘有望迎来反弹，但是能否持续要关注一下量能的变化，操作上建议要控制仓位，可以适当的逢低布局一下低估值和硬科技赛道。那回到现场呢，其实呢徐尚武是觉得可能市场下方的震荡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就您来看的话，操作上应该怎么去抉择呢？
2: 好的，那么其实从目前的整个市场的走势来看呢，我认为今天大概率的应该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大家能够感受到本轮的话呢，经历了这个技术性的短暂的这个连续两天的反弹之后呢，昨天实际上是一个缩量调整，而这个缩量调整还带着第一个是一个跳空，第二个的话呢是盘中的话呢是一路阴跌，没有出现相应的反弹。这个说明其实在昨天的整个下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缺乏一个有效抵抗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资金在这个时点当大盘跌穿了4000点之后还没有有效的组织反弹和进攻呢？我认为更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中报的这个披露所导致的整个市场的节奏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节奏变化呢，会引发市场由向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指数方面，我认为可能短期还不会有企稳的动作。那么如果说从技术的角度去分析的话，我更倾向于大盘在前期的这个低位，就是3800点附近，可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支撑。所以呢，今天不管是下跌也好，还是反弹也好，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做这个抄底的动作，因为我认为调整的时间是不够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盘面来看呢，很可能会有一些高低切的一个特征，但这种高低切换的特征无法去有效的激发市场人气。包括我们看到了，就是前期的券商股涨也好，还是昨天的银行股涨也好，那么其实整个指数的话呢，仍然还是一个下跌的。那么这种高低切换更多的是短期的一些避险资金的这个腾挪，它并不意味着未来主流市场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基于这个现象的话呢，我们还是维持未来科创板是 A 股主流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判断。因为不管是从它的想象空间来看，还是从它的这个政策导向来看，那么科创板仍然还是目前领涨 A 股当之无愧的这个第一梯队的品种。所以说就引发了第三个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指数的真正企稳。一方面的话呢，是看3800点整数关口的支撑力度，而另一方面呢，我们认为科创板的何时企稳也会对于 A 股的企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目前大家来关注一下科创板的调整幅度，它的调整幅度跟以往的是有所不一样的。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当上周五的时候，科创板冲高回落的时候是伴随着成交量明显放大，这就说明当科创板二次冲击前期高点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未果下跌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的话呢，就使得资金的分歧在不断的加大。而昨天科创板的进一步调整是延续了这个上一周的分歧，所以我认为科创板短期的企稳的话呢，我认为

为应该来说可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它也可能会有一个震荡回落的一个过程，而这个震荡回落的过程我认为刚好跟市场的 A 股的或者说上证指数的这个震荡期相匹配的，所以呢我更倾向于科创板的话呢仍然还是会维持一个高位箱体震荡的过程，而箱体的底部呢更倾向于在2000点到2100点整数关口附近啊，所以说不管是主板也好还是科创板也好，可能短期都会面临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调整的过程，但是如果说一旦科创板能够企稳，必然会带动。

0: 在电视里的一只燕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我叫田小康，偏偏在我们去郊游的日子，大巴出故障来不了了。为了帮助我们，卡宝车神大巴卫士出现了。他平时特别亲切温柔，但是一旦生气，就会变身成满身蛮力的大型卡宝咆哮卫士，发挥超强的怪力。卡宝车神实在是太厉害了。第十六集，岛上村落的故事。
1: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在无人岛体验的日子。
2: 哇，真开心！
3: 老师，无人岛是没有人生活的小岛吗？
1: 嗯，是的，虽然会有点不方便，但是到明天为止，我们要在这过一晚，还要自己找东西吃。
4: 那上课和作业都不用做了吧？
0: 可以睡懒觉吗？不信

0: 岛吗？嗯，
1: 都来无人岛了，一天不做也没关系吧？
2: 哇！男孩子们真是老油腻了。
1: 来，首先我们来找找在海边有什么吃的吧。
3: 好。
4: 是螃蟹。
0: 琪琪，我来给你抓。
5: 你说什么？我来抓？等等我，螃蟹们！
0: 看你们往哪儿逃！琪琪，我抓到了！
4: 好疼，你放开！
5: 真丢人，小卡！
0: 我的手！
1: 哎呀，小卡很疼吧？等等。
6: 好羡慕，那咬我的手吧。为什么不咬？
4: 就连螃蟹都讨厌包子王的手，苍蝇不喜欢你，螃蟹也不喜欢。
5: 你说什么？
1: 现在还疼吗？
0: 不，现在不疼了。
4: 老师，他说不疼了。是吗？哇，这是海星，真好看。
0: 琪琪，你快点把它扔掉，海星是有害动物。
1: 不是的，这是善良的海星，是打扫大海的善良海星。海星也有很多种类的，有好的也有坏的。
0: 老师知道的事情真是多啊。
1: 谢谢，好久没有被表扬了。
4: 再装快点。
0: 我的手掌要着火了。
4: 真的吗？那我们点火吧。
0: 企鹅盼盼，我只是那么说说。
4: 怎么办？没有火的话，我们就不能做饭，晚上还会很冷。
0: 啊哈，我还有个办法。
4: 小咖，你去哪儿？
0: 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点火回来。走吧，企鹅盼盼。
4: 等等我。
0: 我早就应该拜托卡宝车神的。嗨。闪现。
4: 不叫卡宝车神了吗？
0: 那边有房子。不是说这岛上没人住的吗？有人在吗？有个小孩子。
4: 哇，好可爱。
7: 妈妈。不是吗？
0: 小朋友，你为什么在这儿啊？
8: 还能为什么？那是他的家呗。哈尼，我煮好了地瓜放这儿，你肚子饿了记得吃。
0: 奶奶，这里不是无人岛吗？
8: 什么无人岛啊？这岛上住了多少人呢？
0: 什么？难道老师在撒谎？
4: 老师，你看那边有一个电线杆，这里还有无线网。
1: 不可能的。明明说是无人岛
4: 啊。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8: 这个看来你妈妈今天好像也没有抓到鲍鱼。
6: 哎呦，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
0: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8: 不久前大海里面的鲍鱼、海参、贝壳，就连海面上的牡蛎也全都消失不见了。
0: 哈尼，要不要我陪你玩，等妈妈回来？
4: 还有我，还有我。
7: 真的？
4: 哇，好开心。
0: 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太棒了，这么好吃又有营养的鲍鱼、海参、牡蛎全都是我一个人的，谁都不许吃。去吧海星，去让大海翻天吧。
4: 所以王子和漂亮的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企鹅盼盼，我要去查查海里发生了什么事。
4: 小咖，你要走吗？
0: 然后你去告诉琪琪，我马上就回来了。
4: 知道了，小咖，你要安静点。
0: 不是安静点，是小心点。
4: 口误，小心点。

0: 台。啊！闪现吧，帕蒙！啊！大八卫士和神感驯狼，今天是雄和狼呢。
1: 今天有什么事，朋友？
0: 得查查海里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会帮我吧？
1: 当然了，快上车。

0: 有危险！没事吧？吓到了吧？
1: 阿姨，您没事吧？
2: 难道您是哈尼的妈妈？
3: 你怎么知道我？
2: 我刚才遇到哈尼了，但是海里发生了什么？
3: 大海里有一个特别大的海星。
2: 海星？
3: 最近鲍鱼们都不见了，我们还在想为什么巨大的海星在海底翻天覆地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2: 现在不用担心了，那个海星由我来对付。
3: 你能对付海星？小朋友，海里很危险的，不要去。
2: 不是我，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们可是超级厉害的哦。大巴卫士，找到海星了吗？
0: 没有，海里太大了，还需要一点时间。别小看，深感巨狼好像找到了什么。海星找到了，我来处理。大巴卫士，大火变身。
4: 什么？怎么又是那些机器人？来得好，海星，给他们看看你的实力。
0: 深感巨狼，你没事吧？大巴卫士，圆环光线。不算什么吧。
4: 不行，想对付这群家伙们的话。
0: 怎么会这样？
2: 怎么了，大巴卫士？
0: 海星又变得更大了。
2: 你说什么？
0: 我不能动了。
4: 嘿嘿嘿，你被海星身上的液体麻痹了，你们现在完了。
0: 我警告你，不要让我生气。
4: 生气了吗？哎呦，真开心！海星，再搂紧一点。
0: 咆哮卫士！
4: 怎么会这样？那是熊吗？
0: 变成两个了，
2: 变成两个。
4: 海星可是断了一只脚都可以马上长出来的，恢复力超强哦。
0: 不行，深感巨狼，不要攻击他们，说不定又会变多。不攻击怎么能赢呢？这个我也不知道了。
2: 大巴卫士，网上说海星害怕阳光，到海面上攻击怎么样？赢了，做得好，咆哮卫士深感巨狼。
5: 哇，这全是哥哥抓的吗？
6: 哥哥真棒。
2: 不是，是海星聚在一起的。
3: 天哪，你看到那个海星了？
2: 现在不用担心了，我的朋友们已经解决掉那只海星了。
3: 真的？看来你的朋友们真的很厉害呢。
2: 那当然了。咆哮卫士深感巨狼，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们了。今天又是狼又是熊，完全是动物世界啊。
6: 还有我企鹅。

0: 在田小康，我们在某个无人岛上体验野外生存，听说海底出现了巨大的海星，它不单变得更大，还变成了两个。但是大巴卫士生气起来更加可怕，咆哮卫士和身盖凶狼的动物组合联手出击，赢得胜利。卡宝车神，你们果然是最棒的。第十七集，足球大赛。田小康选手，让我企鹅翻翻，让我田翻翻，向着球门方向，咻！哎耶，进球了，进！耶，
1: 包子王选手漂亮的救下了球，田小康选手不算什么呢。
0: 包子王，你，
2: 马小轩选手绕过田小康和苏青青奔跑着，咻！
0: 什么马突然出现啊？
3: 包子王小轩要跟我们一起踢足球吗？
1: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3: 说一起踢足球啊。
1: 跟我们一起踢足球。我们可是少儿足球俱乐部的队员，不跟门口随便踢踢的孩子玩。
2: 就是，我们可是直接跟足球运动员学的。
0: 切，那能有多厉害啊？
1: 切，竟敢无视我们，这样的话小咖开始足球对决吧。
2: 我要给你来个100-0。
0: 哼，我们要1000-0来赢你们。
3: 小咖，
0: 放心吧，相信我就行。虽然这么说，但是没信心呢。真的100-0输了怎么办？
3: 企鹅盼盼想吃冰淇淋。
0: 企鹅盼盼，朋友在烦恼的时候能不能假装关心一下？
4: 儿子，有什么烦恼吗？
0: 其实今天。

0: 定了跟包子王踢足球的比赛。
1: 啊，没信心呢？别担心，爸爸教你踢球。爸爸上学的时候，足球踢得特别好。
0: 你说真的吗？
2: 这你也相信？哎呀，又在吹牛。
1: 怎么吹牛了？好吧，现在我就给你看看。看，就这样，一二三，一，嘿嘿，哎，怎么样？
2: 就这技术能行吗？
3: 无双男女是真厉害。
4: 老婆，你练过足球？
2: 足球裁判资格证，足球教练资格证，这都是小菜一碟。
4: 你妈妈到底是有多少个资格证啊？
0: 我觉得有500个。哦，不，1000个。
2: 小咖我来教，老公你当守门员吧。
1: 不行，小咖我来教。
2: 那你抢走这个球试试。
1: 让我抢球试试，真是无语。哦，挺厉害的嘛。

0: 你说的对，我可能比较适合当守门员。来，过来的球全给你们挡住。
1: 妈妈教你火花射球。
2: 好。
1: 来，把打气口往脚里面方向压着使劲踢，球就会转圈，像出来火花一样。
2: 快试试，妈妈。
1: 火花射球。
0: 那是什么？
1: 手守门怎么用脸挡啊？
0: 只让你踢那么用力，好疼！
1: 小卡怎么办？今天好像不能练足球。
2: 我没有关系的。虽然这么说，那我该找谁学足球？
3: 我来教你吧。
2: 算了吧，你那小短腿能干什么？啊哈，还有这个办法。啊！
4: 你好，今天又有什么事？
2: 任务弗龙刚的历史，你们会踢足球吗？
4: 足球？哎，我不是在西班牙生活很久吗？经常看大罗、梅球、皇马、巴萨的比赛，我的足球技术可好了。
2: 那你能教我踢足球吗？
4: 哈哈，当然可以，我们来准备一下吧。来，首先是运球，就这样慢慢的再给球前进，然后是带球过人。好疼。高能力士，这可不是用力气的运动。怎么会，我也能做好。我就说嘛。很好，就这样一点一点练习。
2: 知道了。
4: 下一个是射门练习。
5: 啊，

0: 是。
1: 就这样，我每天都跟热舞芙蓉学足球，高能力士和深感驯狼都经常帮忙。

0: 动力士，还有深感驯狼，谢谢，这都是多亏了你们。
1: 今天一定要赢。
0: 敬请期待吧。
2: 琪琪，明天相信我就行了，我跟从西班牙来的教练学的。
3: 那晚安。
2: 企鹅盼盼，我们也晚安吧。
4: 晚安，小盼，祝你好梦。不，祝你梦到我。
1: 比赛场为什么不是绿草地？
2: 我为了今天的足球比赛练习了那么久。任务弗龙，你有好主意吗？
1: 好主意？好的，那你在其他卡堡来吧。
2: 其他的卡堡？知道了。闪现吧，卡堡！
5: 你好，天小咖，有什么事？
6: 大巴位置，今天是我赠你的。
5: 热舞芙蓉，
6: 嗨，朋友，这事情交给我们吧。你一会儿比赛的时候别迟到了。
2: 你打算怎么办？
6: 这是秘密。
5: 热舞芙蓉，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6: 跟我来吧，马上就知道了。哈哈哈哈。 我们特地为了朋友准备的呀，哟呼！
2: 谢谢朋友们。
7: 这是什么？哇，
4: 真的是草地，还有电子屏，太好了！
2: 踢比赛就要有正经的赛场。
8: 切，球场好，足球就踢得好吗？马上开始吧。
2: 好的。
9: 我现在这是在做梦吧？假的吗？可是为什么不像是做梦呢？
2: 进球了，进球了！
4: 小卡漂亮。
9: 看到了吧，我们家小卡踢球踢得好，全都是像我，不是像我，是像小卡妈妈。
10: 包子王，你倒是进个球啊！
8: 我知道吗？
2: 当然，还得拜托卡宝们帮忙把足球场还回去。

0: 斩首。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宋子，你别忘了，我是一名中国人，现在你参加了侵华日军，你让我们怎么做朋友？
1: 我只是一名随军医生，两国战争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想参与。
0: 可是你我现在都已经参与进来了，很多事情是你我都无法逃避的，对吗？好了，你现在可以把我交出去了。
1: 你走吧，走吧。
0: 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来吗？
1: 是的，我不想知道。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0: 谢谢你，松子。可是我现在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希望你能帮我。
1: 当然。
2: 卢萨，
3: 啊，石头君，
2: 你怎么来了？这得感谢你们的中村大佐，为我母亲贺寿。没想到他一走，我母亲就住院了。
4: 原来是这样啊，辛苦了。
1: 来，他就在里面，你进去吧。

0: 怎么来了？
1: 啊，这是我娘。
0: 啊，她身体没什么大事，就是血压有点高，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啊，
2: 小燕，想你呀。
1: 娘，我是猛子，又想你闺女了。啊，
2: 我听见小敏说话，她在这儿。我听见小敏跟我说话。
1: 我是猛子，小敏还没回来呢。

0: 是小敏，
1: 真是我闺女小敏。
0: 娘，
1: 娘想死你了。
0: 娘，我也想你。我去咱们家老宅子那儿找过你们好多次，可是那儿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什么都没有。我以为我再也看不到你们了。
1: 娘没事，娘挺好的。
2: 娘，闺女回来了，你娘俩应该高兴，怎么能哭呢？
1: 娘高兴，高兴。
0: 娘不哭，
1: 娘见到你妹子，娘就好的差不多了。
0: 娘，
3: 原来你们是一家人啊！
2: 啊，是，她是我亲妹子。
1: 小敏，啊，
2: 你们认识啊？
0: 娘，
3: 这世界真小，她是我东京医学院的同学。
0: 不哭啊！
3: 你们先聊会儿，
0: 哭，
3: 我帮你们出去盯着点。
2: 好的，谢谢你。
3: 啊，不用谢。
4: 快下！山本君的手术进行得怎么样？
5: 手术非常成功，应该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4: 带我进去看看。
5: 嗨。
4: 山本君，

他死了，你不是说他已经脱离危险了吗？这怎么解释？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守在门口。这个病房还有别人进来过吗？除了呼氏和松子，没有任何人接触过他。马上封锁医院，把松子叫过来见我。

0: 等等，阁下，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人，
1: 谁？鲁小猛，他现在就在医院。
0: 小敏，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可把我和老娘害苦了。回国以后，我去了延安，然后就到了这儿。
1: 小敏，你加入共产党了？是，我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一名中国人。就算是有危险，但是我至少敢拿起自己的武器，跟侵略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抗争。不像某些人，心甘情愿地为日本人服务，做侵略者的走狗。小敏。
2: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你既然回来了，咱就不回去了。不回去了？我留下来干嘛？跟你一起当汉奸吗？我不想跟你僵持。那就是杀鬼子，那也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女孩子假傻掺和。今天你就是把天说破，我也不会让你回去干八路。
1: 让我不认识你，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有血性的哥哥，你还是那个当年在战场上拿着刀子和鬼子拼的卢小猛吗？你今天又还是一条汉子，你就跟着我走，跟着我参加八路，跟着我去杀小鬼子。
3: 你就当那个陆小猛死了。娘，娘，娘，小敏，你不要怪你哥哥，他也是逼不得已，他也是因为我这个老太婆，才当的这个伪君呐。
4: 马上就要被封锁了，你得赶紧跟我走。
2: 什么？
4: 快点吧，时间不多了啊！
2: 这样，你先带他出去，你在门口等我，快，
4: 走。

0: Lusa， 听说你的母亲病了，我特意过来看一看。
1: 非常感谢中村大佐，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惦记我。
0: 如果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原因，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1: 生死各有天命，阁下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娘她身体虚弱，是否能让她早早休息？
0: 老人家，这位是我的妹妹，叫松子，也是这家医院的医生，有事您尽管吩咐她。
2: 哥哥，还是让老人家先休息吧，我去其他的病房再转转。
0: 好啊。老人家，你好好养病。

0: 皇军那个重要的军官在这抢救的时候死了，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刚才看他的时候还好好的。
0: 鲁小猛的妈妈真的生病了？
1: 是的。
0: 什么病？
1: 轻度中风。
0: 轻度中风，你去忙吧。

0: 哟，哥几个都没睡呢，
1: 你们不回来我们怎么睡啊？
2: 可回来了，急死我们了。
3: 都是我不好，去看了个老邻居，回来晚了，让你们担心了。
1: 没事没事，回来就好。哎，对了，丁医生，十三没跟你说呢。
3: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要不咱明儿再说吧，我先回去了。
0: 哎，丁医生，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这样你们先睡吧，去吧。

0: 丁医生，今天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0: 哎，不用谢我，我的命也是你救回来的。这个卢小猛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1: 他是我哥。生病的人是我的亲娘。

0: 十三，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一个当汉奸的哥哥。你能替我保密吗？
1: 你放心吧，我替你保密。只是我想让你知道，你哥并不是你想的那种汉奸。你也知道，他给咱们做了不少事儿了。我觉得你哥一定有他难言的苦衷。

0: 这里是你乱闯的地方吗？赶紧滚蛋！
1: 小子，
0: 告诉你们唐旅长，说他五爷来看他了。
1: 五爷？嘿，你他娘混腻歪了吧？赶紧滚蛋，听到没有？
2: 把这个拿给你们唐旅长，他看了还得请我喝酒呢。
3: 大哥，昨天在城外，果真有几个侦缉队的遭到袭击了，衣服都让人给扒了，你说会不会是？
4: 等等等等等等，
0: 少跟我说这些，听着就心烦。
4: 去，
0: 报告。
3: 进来。
0: 门口有几个侦缉队的想见你，
3: 叫他们滚。

0: 人，
1: 别动！
0: 把他们押到中村那里。
1: 哎，干什么呀？把枪都给我放下！人家汤哥不就是不请咱喝酒吗？你们至于吗？汤哥不是说了吗？让咱们去找日本人喝酒，那咱们就去找日本人喝酒啊！汤哥，只不过兄弟酒量不好，喝多了，再把昨晚上捡的东西给说出去了。
0: 什么东西？
1: 上边啊！
0: 你们都下去。行，吴十三，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1: 哎呀，其实也没啥，哥，也就是200支长枪、3000发子弹、20箱手榴弹，还有500斤白面、300斤小米、2头羊、2头猪，还有那啥，100个驴肉火烧。
0: 我说十三兄弟，我是真没有啊，
1: 没有。啊，
2: 六月初七，白面400斤，豆油40斤，谷子。
0: 得，你他娘要那些干什么？
1: 堂哥，您家底厚，家大业大呀，怕您忘了，给您念念，帮您忆。
0: 兄弟，这武器弹药我是真的没有。
3: 你蒙谁呢？你个大旅长，下面那么多人，武器弹药没有啊？
0: 那枪不是我家的，日本人都编了号的，这一下没了100条枪，那老子照样是死。哎呀，
1: 这样吧，看在堂哥咱俩这交情的份上，那枪支跟子弹，哎呀，就算了吧。哎，但是其他东西可就一样都不能少了啊，哥。
0: 你这哪是八路啊，简直就是他娘的土匪呀、啊！都穷成这样了，还跟日本人干呢？啊，
1: 我们就是再穷，那也不当汉奸。
0: 你，行，你要的这些东西啊，我都给你。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多东西，我一时半会儿给你凑不齐，也得给我点时间。
1: 没问题啊，您说吧，什么时候？
0: 这样吧，10天后，在那片二牛栓子树林子里，到时候你派人来取。
1: 谢谢支持，八路军。
3: 老包，
1: 别等会儿，
3: 我们回来了。
4: 哎呦，你们可回来了！哎呦，顺子、刚子，
3: 哎呀！
5: 哎，等一下，我
4: 丁医生，你怎么穿成这样了？你这是去哪儿了？让我们好一顿找啊！
5: 嗨，我这不是临时决定跟他们去的吗？就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让你着急了。
4: 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走吧。
4: 哎，面呢？啊？10袋白面呢？哪儿呢？
1: 哎呀，借屋喝口水。
3: 对，
5: 回来吧，就看伤员了。这好几天没看伤员啊，就是不行。
3: 四，
1: 这是白，不是四。
4: 喝。
1: 老包，你干啥呀？我们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想我们？你赶紧做点吃的，我们都饿坏了，
6: 没吃的了。
4: 对呀，排里最后一点干粮都被你们带走了，就带回这么一小本儿，还跟我说什么？要带回10袋白面来，吹牛啊！连10袋棒子面你们都没带回来，
1: 你知道啥呀？哎，就这破本本，我告诉你，几天之后那得给咱换多少粮食和肉啊！
4: 就这本，唬谁呀？
1: 老鲍，我建议把咱队伍上的刀子好好磨磨，过几天之后

0: 进去吧。
1: 唐哥，唐旅长，
2: 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找你都找不到，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这不是咱俩是老朋友了吗？今儿来就是找您叙叙旧，喝杯酒。
2: 想喝酒是吧？

0: 劝你们好好的吃顿羊肉。
1: 我现在啊就去磨刀去。我先说好了，过两天要是没有肉，我就把你炖了。
2: 战友们，吃饭了。
3: 好了。小心。怎么就给战士们喝这个？这是小米粥啊，太没营养了。
4: 排里断粮了，这还是借的粮食。
3: 怎么办？但愿他们今天啊，别出什么岔子。

0: 十三兄弟，
1: 唐旅长，唐哥，
0: 我在这儿可等你半天了，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我的账本呢？
1: 别急啊，唐哥。老包，去看看是咱要的东西吗？
2: 啊，哎，哥，我去啊。
3: 哎呦，这东西真不少啊！
2: 你看，有火烧。
0: 实在兄弟，你要的东西可一样不少，都在这儿。我的账本呢？
1: 哎呀，跟我堂哥做买卖，心里就是舒服。以后咱哥俩多往来往来，有什么好东西多惦记点兄弟。今儿个，咱就到这儿了啊，告辞。
0: 十三兄弟，别急呀，我这大老远的来一趟，你怎么也得请我喝顿酒吧？
1: 对，这酒一定得喝。堂哥给咱这么多东西，那是咱八路的恩人，咱理应摆酒好好谢谢堂哥。可是哥，今儿可不行啊，这天都晚了，我这屋里还有一堆兄弟等着我这粮食下锅呢。这酒我给您记着，改日我一定好好请您喝酒啊。哥，那我就走了，告辞。
4: 兄弟们，拿东西走人。
5: 在这儿。
0: 吴十三，你他娘的是给脸不要吗？今天酒老子是不喝了，
5: 也要活埋了你们。

0: 唐金荣，你他娘的可真是条老狐狸啊！我把你当人看，你却往畜生堆里钻啊！今儿是真不想给我这个面子了。
1: 什么娘的面子？你别高兴太早，你先看看你的账本，怎么就防着你这手呢？
2: 你，老子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来呀，给我开枪！

0: 十三兄弟，别这样，别这样，十三兄弟，你饶了我吧，别，我糊涂啊，十三兄弟，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你都拿走，你放过我吧。
1: 唐金荣，哎，我就不明白了，放着好好的人不做，你非披着狼皮当日本人的狗啊？日本人干了那么多坏事，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你他娘的眼瞎呀？啊，助纣为虐，帮他们做事拿着枪对着我们自个儿人，我告诉你，我今天崩你800遍我都不解恨。

0: 看着你十三爷不像你，我不杀中国人。你给我回去好好想想，争取早点弃暗投明。如果让我再在战场上碰到你，我绝不留情。
1: 是。
2: 哎，我说你小子鬼点子怎么那么多啊？孙猴子，所有妖怪都打不过你。
0: 我不是孙猴子，我是诸葛亮。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曹操他再怎么着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3: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你得亏参加了我们独立团，你要是参加了二狗子呀，你得干一堆坏事。
0: 哎，我怎么会当二狗子呢？我武三这辈子跟鬼子不共戴天，我要是当那也是老虎，咬死这帮鬼子。
4: 哎，不是，你看这吃的
5: 太香了。
6: 别跑，别跑，
7: 哎，羊肉来了！哎，兄弟们，
2: 这场面比财主家过年的场面还大了。
0: 哎，二叔，啊，一会儿别忘了给老百姓送粮食去。
8: 哎呦，我忘了。
9: 放心吧，我早给送过去了。
2: 行。
0: 哎，丁兄弟，你叫了吗？
2: 叫了，人家不来，说要照顾伤员。你说这场面他不来，咱们怎么吃啊？
0: 是啊，这种场合他必须得到啊。
2: 对呀，
0: 不着急啊，我去给你叫去啊。哎，大伙注意啊，我去啊，把咱丁兄给咱叫来，咱一块儿吃啊。
2: 好嘞，快点啊，
6: 吃。
2: 你呀，麻利点儿。
10: 还真香，
8: 你看羊肉汤。
0: 同志们，丁兄来了，咱们热烈欢迎啊！
1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3: 既简单还好学。
1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醉的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

0: 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着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贺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

0: 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7: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8: 欢迎加入救赎，
7: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9: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0: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7: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1: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7: 看他们勇往直前。
12: 还怕吗？不害怕。
7: 就在湖北卫视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几个二狗子都看不住。
3: 好了，老关，骂也没有用。现在重要的是，咱们得想个法子。我们周围有好几个鬼子炮楼，还有二狗子的哨卡，他保不齐上哪儿报信儿去了。那咱们的位置不就暴露了吗？
4: 铁楼村的山口小队和一个中队的黄西军已全部向集结地点前进，最快2个小时可以赶到。
5: 太慢了，命令他们1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给我咬住敌人。
4: 嗨。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

0: 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固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口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攀炼台，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长歌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康康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你呀、啊，麻利点儿。
1: 还真香，
2: 你看羊肉汤。
3: 同志们，英雄来了，咱们热烈欢迎啊！好，好，
2: 好，来来来来，你这边坐坐坐这儿，来坐坐坐坐。
4: 哎，你干嘛呢？这是？你们这是干嘛呢？怎么还喝上酒了呢？你们不知道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吗？
5: 哎呀，丁医生，咱又不在团里，我们现在属于天高皇帝远，他团长管不着咱。
3: 坐着坐着。
4: 那也不行，咱们走到哪儿都是一支八路军的队伍，就必须得有铁一般的纪律。
5: 哎呀，这战士们苦了这么长时间了，好歹喝个酒放松放松，没事儿。
4: 你这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全排的战士都在这儿喝酒啊，喝多了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你们连个放哨的都没有？
5: 怎么没有啊？有啊，村口有一个放哨的。再说也不会那么巧吧？啊，哪天不打非要挑今天打？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丁医生，大家几个月都没尝到荤腥了啊，今天好不容易敞开吃一顿，哎，有什么事先坐下说，快快快。
5: 对，坐吧坐吧。
4: 好，那你跟他们吃，我给你们站岗去。
5: 哎哎哎，丁医生，丁医生，丁医生，你不用去。哎，

0: 哎，
1: 看什么呢？
0: 不是你不说丁医生不入席，大家不能吃吗？
1: 我那是给他面子，还以为我真怕他呢。兄弟们，听我的，咱们呀，开吃开喝。
2: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3: 大家都在吃饭。
2: 啊，你把枪给我。
3: 好。
2: 现在啊，光有一个明哨不行，还得有个暗哨。你去那边。
3: 是。
4: 我们这个独立团呀，开往这个冀中地区以来，全团各个连队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在这里喝酒吃肉。十三，回头啊，我向团部申请给你记一大功。
1: 来来，给我喝一个。
4: 来来来来来，
1: 不动不动不动，走吧，
4: 干
1: 来。
4: 好。

0: 这枪怎么回事啊？枪栓根本拉不开啊。
1: 这还是好的，得使劲拉才行。
0: 来，你过来继续站岗，我去找他们。
1: 是。

0: 别吹的就没边了，还天天这么吃，你以为你是地主老财呢吧？
1: 哎呀，老婆，那粮食吧，你就让站这么吃，吃完了我再给你们弄，直到我这脑袋呀还在我这脖子上，我还有的是办法给你弄粮食。
2: 对，这唐金荣，咱以后缺啥都可以找唐金荣要去。
1: 啊，对，要啥给啥，来，我们敬唐金荣一杯，
2: 来来来，喝喝杯，喝，
1: 敬唐金荣一杯。
3: 过来。老包浆，你也是个老兵了，你怎么能发了一把破枪给那个站岗的战士呢？枪栓根本拉不动，这要是出了事儿，可是大事儿啊！
1: 老包浆，你怎么回事啊？
0: 咱们全排能响的枪，长的短的加起来也就20支，我不锁得严严实实的，关键的时候咱们用什么呀？啊，
1: 20支，
3: 怎么会这么少？
0: 你们以为咱们来有多阔气呢？上次杨树岭那个战役损失了多少啊，也没有个数。我告诉你们，子弹都快用完了。
4: 嗯，不对，老包，上次团长你忘了，还给咱们几挺歪把子和野鸡脖子呢。
0: 团长第二天就派人给拉走了。团长那个人呀，比我还抠呢。哎呀，
1: 老包，这算啥呀？不就是几杆破枪吗？我不是他，说话就给你弄来了。
0: 你就吹吧，啊，你打死我，我也不信啊。啊，啊，
1: 水，别别，哎，兄弟们，我今天就把话扔到这了，不出10日，就不出十日，我保证，给我们派的战士，一人一挺长枪，还有那手榴弹和子弹，都管够，好不好？
4: 哟，醒了啊！嗯，来，丁医生给你弄的醒酒汤，快喝一碗。
1: 我昨晚喝了多少啊？
4: 你呀，没喝多少，哎，也就喝这么大一坛子吧。
1: 这么大一坛子？啊，哎，你说你咋不拦着我呢？
4: 我拦你干啥呀？五十三，你知道你喝完酒有多大能耐吗？啊，你都上房顶了，那高大威猛的牛皮都吹上天了。对了，特别人家丁医生看你，哎呦，拍着胸脯跟人说：“哎，兄弟们啊，我以后一人给你们弄一杆枪。”
1: 啥？我给丁医生说，保证一人弄一杆枪了。
4: 都听见了。
1: 哎呀，老了啊，我还说啥了？
4: 多了，
1: 我啥都不记得了。嘿。
4: 你还说，你要是办不到呢，就去猪圈里跟老母猪睡一晚上。
1: 哎，我把这话都说了。啊！哎呦！二老，走，我把这话说出去了，你帮我弄点枪呗。
4: 我能有啥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吧。
1: 你要我去哪儿弄枪啊？
4: 那兄弟能帮上你的，也就是我给猪圈打扫干净一点，把你铺盖卷铺上，然后你呢？你自己跟老母猪睡去吧，你
1: 杨老，这都啥时候了？你帮我个忙，你说我弄不来的话，我到时候在丁医生面前多没面子呀，人家得咋说我呀？
4: 那我没办法，我没你酒量大，也没你能吹。
1: 行，哎，不就是弄枪吗？嗯，没问题，弄就弄。我五十三说话一向是说到做到。绝不能让丁医生看不起我。哎，我跟那个望远镜呢？
4: 在屋里挂着呢。
1: 拿来，跟我走。
4: 干啥呀？哎，都瞅半天了，瞅出啥来了？

0: 炮楼子。
1: 除了炮楼子还有啥？
0: 二狗子。
1: 除了二狗子还有啥？
0: 你是说？
1: 对喽，老子睡不睡猪圈，就全看这炮楼子了。
0: 你疯了？这么大个炮楼子，就一个连整个拉过来都未必能打得下，更何况咱们这几个人？
1: 方圆几十里，就这炮楼子，人多枪多，还没鬼子。你说不惦记他，惦记谁？
0: 别的不说，只要咱枪一响，里面的二狗子肯定给鬼子打电话吧？啊，不出一个时辰，周边几个据点的二狗子、鬼子全部都出来了，咱跑都来不及。
1: 打电话？咱把电话线给他剪了。
0: 你今天剪着，明天就接上。
1: 那我就把他电线杆给他拔了。
0: 你知道拔一个电线杆子多难吗？啊，就咱们这几号人，你拔了不出二里地，鬼子就追上来了。
1: 行行行行，给我给我。剃头的。
2: 哎，您看看，
3: 来，
2: 您
3: 尝
2: 尝。
3: 给。
2: 哎，
3: 上楼下，
2: 我
3: 您
2: 看
3: 这
2: 个，这个好像。
4: 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剃头了啊！
5: 哟，在这地方还碰到同行了，啊？怎么在我这地盘你们来抢生意啊？赶快给我滚！趁老子现在心情好，滚！
0: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做你生意，我做我买卖，凭手艺吃饭。我们有亲戚，哎，
1: 有亲戚，
0: 咱。
1: 二大爷，
0: 对对，二大爷在王家洼子炮楼那当皇家军，我告诉你，等我哪天告诉他你吃不了
1: 兜着走，
0: 赶紧走吧你。
5: 哟，二大爷
1: 啊，
5: 还我二大爷呢。嘿，王家洼子炮楼要是你们家亲戚，干嘛让我五天后去给他们剃头啊？不让你们去，
0: 不是，
5: 赶快给我滚，滚！
1: 吹了吧，吹了吧。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大哥。
1: 哎呦，大哥，同行呀，同行同行，高手高手
0: 高手，对不起，我马上
1: 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走
0: 走！
1: 哎，不要了，都不要了，不要！高手高手，真高手高手！
6: 啥？打炮楼？王家洼子呀，就在那个中村眼皮子底下。这枪一响，他肯定就知道了。
1: 我都计划好了，到时候咱们首先派人去把王家洼子周边的电线杆全给他拔了。到时候我先带人化妆，以后混进去。只要我混进去，就逼着二狗子把门打开。你们到时候看到城门一打开，就先带人给我冲进去。
0: 说得轻巧，但这主意听着可悬啊！咱就这么点人，又拔电线杆的，又打炮楼，那人手根本就不够。
1: 鬼子如果发现了，我还有另一个办法呢。
0: 嗯，你说，
1: 你看啊，这个就是王家洼子炮楼，这三个是周边鬼子的据点，这个是五墙，我都想好了。从五墙到王家洼子炮楼，最快也得需要两个时辰，所以呢，到时候在正午时分，我们要同时的掐断电话线，这样呢，周边鬼子据点就接不到县城鬼子发来的求救信号，他们就不敢轻易的出来支援。但是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两个时辰内拿下王家洼子炮楼，所以，二宝，到时候。你要带几个人去阻击前来支援的鬼子，我这边打最多就打半个时辰。只要你发现听到枪声，你就赶紧给我打二虎来的据点。只要中村往那边一赶，你就立刻掐断电话线，赶紧往回撤。
3: 你这绕来绕去的啥意思？你就直说了呗。
1: 中村那个老王八蛋肯定以为我们是声东击西要打二虎来，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声东击西啊。我这个声东击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让他误以为我真打二虎来，假打王家洼子。可是呢，二虎来的几个破枪破炮，老子根本看不上。要打，咱就打这个大的。老婆，一会儿你去把村里那个辣椒面、胡椒面啊，全都给我收集起来。到时候，老子我有大用场。
0: 对呀，
7: 我看外面在集合，你们要去干嘛？
1: 哎呀，丁医生，你一个医生又不是我们排的兵，天天管那么多事儿干嘛呀？那么多伤员呢，赶紧治病去。
7: 五十三，你现在擅自行动是违抗军令，

0: 你信不信我告诉团长去？
1: 哎，你别呀，这么点小事儿别给团长说啊，我们不干嘛，我们就是给队伍弄点枪。
0: 枪去哪儿弄？
1: 王家袜子炮楼。
0: 你们要打炮楼啊？
2: 这小子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了那个剃头挑子。
3: 走吧。谢谢。
4: 你让兄弟们都盯紧点，只要他们混进去了，一发信号就往里头冲。
5: 好，
6: 站住！
7: 今儿剃头的怎么换人了？怎么瞅着这么面熟啊？哪个村的？
8: 哎，这位爷，您怎么着也得留个名吧？
1: 名字？
9: 倪大爷。
7: 倪大爷
9: 八路。
6: 有枪声。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八路来了，八路
10: 快快快快

0: 刚一进去就被他们认出是八路了，我就说他们不好对付，二分钟过去了，咱们撤吧。鬼子要是来了，咱们想走可都不好走了。
1: 敢他妈的打老子！哎，里面人给我听好了，老子是八路军独立团的，今天来。 是想跟你们借秸秆枪试试？你们已经被全都包围了，你们跑不出去了。识相的话，就乖乖的把枪给老子拿出来，别等着老子进去拿。这个人听声音怎么那么熟呢？
2: 八路弟兄们，枪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就在炮楼里放着呢。
1: 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取吧！你他娘的！
0: 丁医生，你找我？
3: 你把这个交给团长，再晚就出大事了，知道吗？
1: 是。
0: 行，这二狗子，今儿个我不进去，我他娘就不是武家的人！
4: 小刚。
5: 咱的备用计划，给我上！
6: 是。报告，根据城墙上守军的报告，城南方向王家洼子一带隐约能够听到枪声，马上根据电打电话问问情况，都打过了，好像电线杆子都被扒了。看来八路在那一带有行动，是藤军，马上派人支援王家洼子。嗨。
7: 跟我在这唱戏呢，机关枪。

0: 就是不行吧。
1: 啥时辰了？
0: 快半个时辰了。
1: 我上。你等会儿，我想想。
0: 鬼子可快来了。
1: 没事，那边有二旺呢。我就不信了，还拿不下你了。
2: 八路那几杆烂枪，我就不信他能把炮楼打下来。给我顶住！

0: 实在，你想的一肚子坏事，也就你想。
1: 你看着，一会儿啊，这帮狗日的全都得受不了。

0: 他们为什么在王家洼子弄出那么大的动静？喂喂，什么？城墙观察哨报告，王家洼子方向江城消失了。
1: 这不过是八路的障眼法，佯攻王家洼子，实际上是要攻打二户来。36计的声东击西，雕虫小技。通知石藤野，火速带人赶往二户来。
2: 嘿。

0: 大家都小心点儿。怎么样？弄完了吗？
1: 差不多了。
0: 好。鬼子来了，隐蔽，
2: 撤！
0: 哎，快，快点！
3: 太君，滚蛋！
4: 我上三楼啊！
3: 滚蛋，下去！
4: 哎，不是，你别让我下去，你给我挖路啊！我不是，
3: 上滚，
4: 快快快，
3: 下去！
4: 太君，我上三楼
0: 啊！上去，上去，上去！
3: 快点！

0: 兄弟们都给我机灵点啊！
1: 哎，太君，太君，太君！啊！
2: 上面写着什么？
1: 小心地雷，太君。
2: 故弄玄虚，开路！
1: 哎，别！太君，八路军很鬼，小心有诈。
2: そうですね。你，快去！
1: 我
2: 快。

0: 说啊，五十三这个鬼东西，鬼主意还真多。
1: 给我上！上啊！上！
0: 行，这些牌子够鬼折腾一段时间了，咱撤。
1: 八戒律，快去给我找牌雷壁！
2: 王兄，再给他们加点料。好嘞。

0: 草猴。
1: 快啊！
2: 娘的，火力也太猛了。
0: 老王，还有多少时辰？
3: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这把是在。
0: 你皇上不是还没到吗？
4: 报告，王家洼子方向再次响起了重机枪的声音。
5: 重机枪？
4: 要不要派支队伍去看一看？难道是八路两次声东击西，想要把手武枪的兵力全部调出来？大佐阁下，您怎么看？
5: 传令下去，无论王家洼子发生什么，都不必再报了。

0: 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

0: 了。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2: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2: 啊，
5: 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

0: 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吧，
3: 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

0: 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行，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

0: 好。
1: 我走期间呢，有老包江同志代理排长一职，有五十三担任四班班长。
2: 是。
3: 十三哥，这门口检查人也太多了，这咱咋进去啊？
2: 你干啥呢？
4: 这啥？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长乐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

0: 你看影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啊，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们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给我拿枪，往下冲！
1: 十三，没时间了，这样会出大事情的。
0: 管不了那么多。
2: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3: 怎么了？
4: 来来来，我跟你说，刚才我在回来的路上，抓了两个二狗子跟一个娘们儿。那个娘们儿说她是谁啊？她说是这个炮楼队长媳妇儿。
3: 队长媳妇儿啊？哎，人呢？
4: 在那儿呢。
5: 十三哥，呀，真的是十三哥呀！十三哥，你不认识我了吗？我翠花。
3: 哎，翠花啊！哎，你咋跑这来了？二狗子，
4: 三哥，就这兔崽子，他叫王二狗，
0: 给我打！哎呀，哎
3: 呀，不打你还想混？这就是不打脸的下场。太好了，哎，行了，好办了。来，把枪都放下，放下。
0: 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你五三儿，我大爷！你摸摸你头上那道疤，是不是木头了？
6: 我怎么听这声音这么耳熟呢？原来是五十三这个王八蛋！五十三，你个王八蛋！小时候你没少欺负老子，老子我没找你算账，你倒是找上门来了！我今天跟你新账老账一起算，
0: 行啊！这可是你说的啊！老子以前能揍你，今儿还怎么收拾你？你给我等着啊！
5: 十三哥，别打别打！十三哥，不行不行！十三哥，你看我们是好邻居的份上，你饶过我们家二狗子这一把啊！要不你让我劝劝他行吗？
0: 你劝他啊？这还能劝吗？
5: 现在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了，他只能听我的。你等着，王二狗，
6: 五十三，你个王八蛋，打不过我。就绑架女人，算什么汉子？你以为你绑架了我媳妇儿，就能唬住我吗？老子正打算换女人呢。
5: 好啊，你这个犊子，感情你就是想杀了我是吗？你个臭不要脸的，你个王八蛋！
0: 你媳妇说你是个臭不要脸的，
5: 你给我起开！
6: 老婆，你怎么了？

0: 快回家去吧。
1: 你当个伪军队长，你长能耐了？我告诉你啊，带你的人赶紧给老娘下来！你是不是给日本鬼子卖命卖出瘾了？啊，赶紧给我下来！我跟十三哥说过，保证你没事。你看看人十三哥干的什么事儿，你再看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小日本没一个好东西，到处干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跟着他们有什么好的？
2: 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
3: 媳妇，媳妇，
2: 祖国。
3: 这是谁干的？
4: 兄弟们，给我冲！

0: 马上集合剩余队伍，把唐金轮的人也带上，火速赶往王家坝子。嘿，我二狗呢？
1: 跟鬼子干起来，被打死了！
0: 走，
2: 别动！
0: 说，
2: 会做活的厨子在哪儿啊？
0: 厨子？我没见过厨子。

0: 鬼子，快快走！小哥，哎，找小弟兄，把二狗子和翠花葬在一起，好歹也是邻居一场。
1: 好，
0: 兄弟们，赶快清理战场，把能拿走的全都拿走，我们不给日本人剩下任何东西。
2: 报告，鬼子已经到二道沟了。
0: 二道沟离这儿不到30里，渡过堤坝，加快速度。
3: 鬼子马上就要到了，快点！
4: 马上！
5: 把大老黄你快给我带走啊！
6: 你，
5: 我想呢，大部队鬼子都出来了，这是唱的哪出？那里附近有哪支我们部队在活动啊？
7: 我都查过了，最近部队都没有作战任务啊。
5: 那就怪事儿了，鬼子为什么闹这么大动静啊？
6: 报告，电令医生送来一封信，说是很重要。下去吧。怪不得呀，山中无老虎，猴子成精了。这53要打王家洼子的鬼子炮楼，命令4连和6连火速增援王家洼子。
8: 团长。
9: 他擅自行动，你还派兵增援？
10: 咋的了？再怎么地也是老子的兵啊！就是枪毙他，也得打完仗再说。去，让这张良别老啃书本了，去管管那帮小子再不管，都要给我闹翻了天了。
9: 是。
11: 咱有了这个，那真是不愁了。
12: 哎，
11: 这几天家伙，
12: 你可高兴了？
11: 你还有炮呢。
12: 你看你这揍性，抱着他跟娶媳妇儿一样。
11: 娶媳妇儿哪有这快乐？
12: 这可比娶媳妇儿强多了。
11: 哎，老王、小杨，有本事说假话吧？咱这枪飞弹一人一杆枪，还剩这么多，到时候咱再搞点兵，这都够使了。
12: 哎，林三，咱们俩最近动员了几次，附近7里8村的后生都来帮你参军。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以为啊不太好过日子，要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啊。 等你哥回来，咱们就能从排长到连长了，你哥。
11: 怎么了，胖子？兄弟们这么高兴，就你苦个脸？
13: 骗子，大骗子，俺都问过了。

0: 这二狗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会做火烧的厨子。
1: 你瞅你那点出息，就知道吃火烧。来，咱现在有枪了，想吃啥自个儿拿着枪问二狗子要去，咱想吃啥要啥啊。哎，老包，
2: 你叫啥名？
3: 盛福全。
2: 哪个村的？
3: 牛庄的。
2: 那你为啥要加入八路军？
3: 因为八路是杀鬼子的，我要杀鬼子。
2: 好，去那边领小米吧。
3: 哎，
4: 俺叫周德俊。
2: 哪个村的？
5: 丁玲姐，丁玲姐，
2: 哎，
5: 他们回来了。
2: 好，你们等会儿啊。
3: 哎。
1: 林医生，
6: 林医生
1: 怎么样？
6: 你说
1: 没时间吗？瞧瞧我弄来的，我全都是好东西，一场真家伙。
2: 哎，
1: 赶紧去吧，走了走走了。
2: 我跟你说，我的意思是，
5: 姐，你想跟他说什么呀？
2: 我想跟他说，他哥回来了。
5: 这，
7: 你还乐？枪都是我的，别给我动坏。
1: 哎，哎呦，哎，你。咋的啊，进屋还列队呢。

0: 不想我回来啊？
1: 没有，就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再不回来，你们他娘的不得上天呐！胆子可真不小啊，擅自行动，还敢打炮楼？
2: 谁他娘的给你的胆子？
1: 哥，这事跟他们没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是这样，当时队伍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什么装备也没有了。你在外边这么长时间，你不回来，团里也顾不上我们。你说，我要是再不想办法的话，我们没有被鬼子打死，都要把自己给饿死了。
3: 这事儿不怪他们，怪我，是我没拦着他们。要不这样的，要罚就罚我吧。
1: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全是我的责任。你说吧，罚我跑山还是站岗，我都行。
0: 你们谁也逃不了干系。现在我宣布，53擅自怂恿部队作战，造成一定损失，把你当卖场
1: 跑步50圈。
4: 是。
1: 等等，我话说完了吗？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啊，老子不在其间，你们帮咱们队伍搞到了这么多粮食还有装备，还招了很多新兵是吧？老子打心底里啊是很高兴的啊。哎，这他娘的才是老子的兵嘛。鉴于我不在其间，你们把队伍搞得这么红火，53把你在麦场跑这50圈，我先给你记在账上，等啥时候再犯，老子一并给你算。赶快洗洗吧。
1: 顺子，去预备饭，晚上乐呵乐呵。
2: 哎，去吧，顺子，
1: 拿着。哎呦，
3: 小张，记得让他们按时吃药。
4: 嗯，好的。
3: 你有病吗？要不我给你治治。
5: 等等，我们打炮楼的事儿你告诉团长了？
3: 是，怎么了？
5: 我说我哥怎么回来那么早，原来是出盼头了。
3: 53，你以为凭你那点小聪明能打下那个炮楼吗？要不是4连跟6连给你打阻

0: 急，你早就被鬼子包围了，还能站在这儿？我那是担心你。
1: 原来是四连跟六连给我们打阻击了，我不知道，丁医生。谢谢你啊，让你担心我了。
0: 我担心的是那些跟你去的战士们，不是你。

0: 前面什么情况？
1: 八路军一个主力连，颇有些战斗力。现在外围的岗哨已经被我们全部控制住了。
0: よし，命令部队进攻。嗨，不管是八路还是村民，一个不留。嗨。

0: 不死，鬼子摸到了家门口都不知道啊。
1: 根据调查，武田驻地的孙子混进了日本特务，他们之前应该是摸清了武田的明暗哨。昨天晚上呢，他们是先把哨兵揍掉，所以这帮鬼子才能顺利地摸进村去。这一仗，所有的连排长都牺牲了，突围出来的还不到半个连的战士，有一个老班长带着，撤到了马家窑一带。
0: 这是借口吗？连长干什么吃的？
2: 团长，团长，团长，五连的弟兄们回来了。
0: 哭什么哭？打了败仗就哭，还是老子的兵吗？
3: 报告团长，打败仗我们不怕，只是我们连长他牺牲了，我们心里憋屈，他是为了我们全连撤退才牺牲的。这坛子酒是他在城里托人弄过来的，一直也没舍得喝。他说等啥时候见到团长要亲自送给您。现在他人来不了了，我们就帮他送了过来。

编剧。

0: 哥，这中秋过生日，咱真的不去吗？
1: 不去，他过生日关我什么事儿？
0: 哦。
2: 怎么回事？
1: 顺子，过去打听打听。

0: 大哥，都打听清楚了，是从太原调过来的兵，整整一个中队，说要在咱们这儿住上一段日子。
1: 中村还跟旅长交代过，
0: 要把咱们的营房给腾出来。
2: 这平地里咋来这么多鬼子？
3: 很有可能是小鬼子要有大行动了。不好，我妹子他们可能会遭殃。
0: 那可怎么办呢？
3: 咱们得给他送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
2: 大哥，但是咱们怎么找到这些八路呢？
3: 是啊，我倒知道有个村的维持户会长暗地里和八路有联系。这样什么什么那个，这个里边
4: 大官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怎么样重组武力。军分区下了通知，观察到鬼子最近可能有一个大的扫荡计划，让咱们抓紧时间准备反扫荡。现在全连的士气低落呀，急需要一个和干部把这个主力部队给抓起来。哎呀，这个五连突围出来的一部分战士还好，这老百姓可就惨了。
5: 这个事儿我考虑了。我看这样吧，我想让张良带着他剩下的兵和五连一起合并，张良当连长。
4: 张良倒是合适的人选，不过他入伍时间太短，咱们给他配备一个指导员，狠抓一下全连的思想工作。你看
5: 这事归你管，人选你来定。
4: 好，你看保卫干事马春生怎么样？
6: 报告。
4: 进来。
5: 你看说曹操到，曹操就到了。
6: 团长，这位。丁医生，我给你们完好无损的带回来了。
7: 报告团长，这位丁林和团部报道。
4: 好，小丁医生，这几天让你去照顾伤员，辛苦了啊。
7: 不辛苦，只要能治好战士们，什么都不辛苦。
4: 哦，对了，军区又给咱们医院派来两个医生，你啊去看看他们，就手呢带他们熟悉熟悉咱们的环境。
7: 是。
4: 去吧。哎，坐啊。来喝水啊。
5: 张良
6: 啊，
5: 这段日子啃书本啃得怎么样啊？
6: 可把我憋屈死了。嘿，但说心里话，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
4: 有收获那就是好事儿啊。
6: 哎，我听团长刚才这话的意思，你们之前在谈论我呀？
4: 张良啊，
6: 啊，
4: 昨天晚上团支书被鬼子偷袭了，伤亡过半，所有的连排长都牺牲了。我正跟咱团长商量怎么样重建五连呢。你是连长合适的人选，这样你们加强排和原来的五连合并。
6: 哎，团长，咱事情可说好了，我就干个排长。
5: 哎，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怪啊？升官的事儿你还不好啊？
8: 五连那可是主力啊，咱们能参加五连那是瞧得起咱们呀。
4: 张良啊，你可是八路军的干部，组织上升迁这是有考虑的，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6: 干呗，谁让咱穿了这身衣服呢？听你们的。
5: 给我听好了，官是升了，担子也重了，你得把以前训练你们加将排的这个劲儿给我拿出来。现在五连跌了跤，士气低落，你要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连的战斗力士气都给我提起来。
6: 看见没，我就说没啥好事儿。谁让你们是领导呢？听你们的。
4: 考虑到你刚入伍不久，各方面还不太熟悉，给你配了一个指导员。
6: 嗨，那这是你们当官的事儿，你们定呗。但我话说到头里啊，到我的队伍里那必须得能打仗，关键时候得能冲上去，怂包我可不要。
4: 放心吧，也是个有经验的老兵，你可以去调查一下。另外呢，趁着我跟团长在这儿，你有什么困难直说啊。
6: 那
8: 政委团长，那能不能在粮食弹药上给我们解决一下啊？

0: 说什么呢你，老财主，你吃着碗里瞧着锅里啊？
1: 你们那点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吧？说，王家洼子弄炮楼的时候，你们弄回多少东西？听说光轻机枪、重机枪就弄回五六挺，小钢炮五门，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打埋伏是不是？
2: 团长，那个
3: 不是这些事儿，我也

0: 你一个连里就有一个机枪排，还有个炮兵排，
1: 这不
0: 我这一个团里还没个炮兵排呢，
1: 你是故意缠我的吗？
0: 别废话，这个把你们那个老黄牛给我抬过来
1: 啊！
0: 这你们就留凉亭迫击炮。
2: 不，团长，哪有这样的呀？你们给我们塞了这么多兵，一毛都没给我们，还从我们嘴里抠食。
1: 就是，
2: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0: 废什么话呀？就你们罪阔，我不抠你们抠谁啊？
1: 那是老子带兵有能耐。团长，你之前可是有话的，有本事吃香喝辣的，那凭啥我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抢的东西支援别人呢？
3: 张良啊，这全团现在都挺困难的，你能不能发扬点阶级友情，支援点其他部门吗？
0: 张伟，你别跟他们废话，八路军的规定，缴获武器一律上交，给句话，交不交吧？说话呀！
1: 交！谁让你们官大一级压死人呢？
4: 我是看明白了，以后有啥宝贝，可不能让你们知道，你们嘴都严点儿。

0: 这是啥队伍呀？咋被鬼子打成这样了？
1: 说啥呢？这可是咱团主力中的主力，咱团长就是从这个连出来的。这不是让小鬼子打个伏击吗？吃了大亏，才让咱捡了个大便宜。
2: 得了吧，那也是咱们腰杆硬，仗打得好，要不然团长咋不挑别的队伍呢？
3: 哎，这五练以前在团里，那鼻子翘得比脑门都高，一向都被团长惯坏。哎，对了，这回排长回来应该得到不少奖励吧？
2: 走吧，咱帮他们抬伤员去。
3: 走。
4: 八路军刚成立那会儿，我就是这个连的连长。这么多年了，扩编合并，不过这个连我一直留着，我对他很有感情啊。现在我交给你了，好好干。
5: 放心吧，团长，我都想好了，原来排里的干部直接升级不就行了？你说行吗？
4: 这事儿你做主吧，部队有你带，你比我了解。
5: 那好，
6: 团长、政委，我有个想法。
4: 你说。
6: 我听老张那个意思，将来那个副连长就由我来干了。我真的干不了。
5: 怎么了？你啥意思？
2: 老姜，你说你为啥不干啊？
6: 不是我不想干，是我真的干不了。我知道我自己的半斤八两，我也就是个当排长的料，当那么大的官我当不了。我这个也是为了队伍好啊。
4: 那你说你们排谁合适当这个副连长啊？
6: 我觉得论打仗的经验，肖刚和二旺都行，但是这个肖刚啊有点过于鲁莽，二旺又有点太拘谨了。我觉得综合素质最强的那还得是53。
5: 啥？那可不行，他哪行啊？这小子不行，这刚当兵没几天，他这材料充其量当个班长啊。不行，绝对不行。
4: 53，说实话我也挺看得上这小子的，我在他身上总能看到我当年的一些影子。你不在这段时间，53虽然抗病擅自行动，但是真的干了一些漂亮的活啊。当兵的长短不是衡量一个战士的唯一标准，关键是要看他是不是这块料。
5: 团长，你是不了解他，我弟弟我还不清楚吗？这小子你要给他升官的这么快，那尾巴还不得翘老高啊？那将来不定惹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呢。
4: 张良，我这次就武断一次吧，任命53为副连长，这也是为了给我配上一个以后顺手的指挥干部。将来这小子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让他做。
5: 得，你是团长你定吧。
4: 不过张良，我要提醒你，从现在开始你们兄弟俩担任正副连长，千万要注意影响，不能

0: 拉帮结伙搞山头主义。
1: 团长，你是跟我开玩笑呢？我是那种人吗？
0: 哼。张良
1: 啊，
0: 你过来看，
2: 哟，
0: 我给你准备什么了？
1: 给我的？
0: 对，
1: 嘿，老中正。
0: 前段时间，七连劫了一个鬼子的运输队，缴获了一些国军的武器弹药。
1: 嗯，
0: 我好说歹说的要了30支老中正和一些子弹。你们不是贡献我很多东西吗？我得表示表示啊，以后不能再说我抠门了吧？
1: 我说，经理，
0: 拿走吧。
1: 好啊，快走快走，等会儿
3: 走了
1: 走。
4: 大爷，您慢点儿，您小心下面是个下坡啊！
5: 你给我起来！
6: 我不起来，你给我回来！你个混蛋你！
4: 徐大爷，您先走。
5: 什么玩意儿？不愿意去就去，管什么你？
4: 王大叔，
6: 请你
7: 爹。
5: 败家老爷们，别管他。
4: 王大叔，
5: 待着，
4: 这是咋了？
6: 别他出去！
5: 乞丐，我们家事你、哎、你让开！乞丐，
4: 不行，你把我拦住！
5: 我们家事关你什么事啊？
4: 对，
5: 走开！
7: 我说亲，你让开！啊
4: 又偷哪儿是吧？
5: 哎，
4: 抬高点儿，这样才砍不到头。你看啊，你看，砍下来砍不到你头，使劲儿，
5: 使劲儿啊，
4: 坚持，
5: 不好了，哎呀，
4: 哎呀，没事吧？
5: 哎，不好了，你他娘的被狗撵了
4: 啊？
5: 啥事儿啊？
4: 我们班长被抓了。
5: 啥？被谁抓了？鬼子来了？
4: 不是，是咱八路军。但不认识，
5: 不认识。兄弟们，跟我走。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做。

0: 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 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

0: 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

0: 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8: 欢迎加入九十号，
7: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9: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0: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7: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1: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7: 看他们勇往直前。
12: 还怕吗？不害怕。
7: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红枫面前。

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呈现出的都是一个探底回升，然后是冲高回落，临近午盘小幅反弹的一个表现。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经过昨天的大跌之后，大盘在这里到底能不能够止跌企稳，在操作上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目前的市场环境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今天午间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的总经理刘鑫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以及应对的方法和策略。那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有数。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原价899元一台，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用九方 AI。

0: 爱股票机，
1: 看报纸，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冲高回落走势，成交量方面再度萎缩，两市半日合计成交约1.63万亿元，较昨日同期大幅缩量2272亿元。板块表现上，市场热点呈现快速轮动的特征。截止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各大指数均是绿盘报收，其中上证指数调整了0.66%，报收于3887.92；深成指调整了0.42%，创业板指调整0.29%，科创五零下跌3.45%。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个股表现情况。今天的下跌家数和上涨家数比较接近，下跌家数有2906家，上涨家数是2491家。其中涨停有32只个股，跌停是36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靠前的是元件、工业金属、炼化及贸易、医疗服务、通信设备等板块；资金流出靠前的是半导体、消费电子、IT 服务、计算机设备、军工电子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3: 我们看到开盘之后啊，几大指数一度都呈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但是之后就延续了一个持续下跌的表现，似乎多方在这个地方仍然是有心无力。但是呢，我今天在直播前呢，我画了一条线，就是大盘我们看到是从2024年9月份的那一波起涨点到现在这个连了几个低点之后，看到现在这个位置正好是在这条上升趋势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正好打到了这个位置。这块首先我来请教徐宏斌，大盘连续的下跌，昨天把年线缺口全跌破，打到这样一个上升趋势线的这样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大盘没能扛住还往下坠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可能这一波来的这个上攻的这种态势可能都会告一段落？
4: 首先我认为整个市场的行情即便短时间之内跌破趋势线或者是跌穿年线，但也不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多头的一个趋势马上就会改变。因为一般来说从技术格局来看，它需要有效跌穿才是真的跌穿。那么这种情况我认为发生的一个概率呢并不高。一方面资本市场它也要承担很多的一些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的一个任务啊，所以我相信 A 股市场在经历了这一波的一个修整之后，它的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态势呢并不会因为这两天的一个调整而受到比较这个大的一个影响，反而是这两天的一个调整下来，正好是一些前期对于一些行业板块没有去好好的梳理过筛选过的一些投资者朋友，给到大家一个调仓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两天的一个修整，那么一方面量能已经是极致的一个萎缩了，昨天量能是萎缩到2.8万亿左右，按照今天的2000亿左右的一个缩量，那么可能今天的一个全天的一个量能大概又要回到2.5、2.6左右的一个量能的一个级别。因为我们看到在上周三上周四量能结构是缩小到2.5万亿上下，随后呢其实也打出过一定的波段的一个反弹。那么这一波如果量能再萎缩到这么一个极致的量能，会不会市场走出反弹？那么我认为这个概率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的啊。那么当然了，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A 股市场其实它的一个调整更多的还会受到一定的海外市场的影响，比如说韩国指数，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盘中的一个韩国市场的一个指数又出现了连续的一个调整。那么韩国指数里面的半导体芯片出现一定调整的话，又把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些原来跟着海外链走的一些相关的方向也同步的一个带下，但是国产链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抗跌一点啊。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什么时候海外链这一块它能够跌透跌到位，那么我们这一边呢才能真正开始走自己的一个独立行情。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个影响呢可能还是偏多一点，因为毕竟在之前半导体芯片连续表现的过程当中成为了沪深两市市值第一大权重的行业板块，那么现在这个行业板块出现一定的一个震荡，那么对于整个指数企稳来说又有反向的一个影响啊，所以现在

0: 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怎么去识别市场企稳的一个信号，那么我认为一方面看量能是不是能够萎缩到前期的一个地量的一个区间，那么再者呢，整个
1: 指数大概是个多少水平，
0: 大概在2.5万亿左右、那么另外呢还要看我们的指数级别，它不能每天都在连续的试探阶段性的低点啊，比如说今天打出了一个阶段性低点，如果明后天能够在这里走震荡十字星，不再去创新低了，或许我们的一个企稳信号呢就慢慢呈现出来了啊，所以这些信号是需要识别的。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市场的资金基本上还是往这个偏防御类的行业板块去流入，比如说生物医药板块今天是表现居前的。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龙神龙发今天是表现向好啊，也是放量的一个往上。那么哈药股份已经是打出了一个3天3板的一个结构，包括林康药业也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另外我们看到像煤炭、石油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弹。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泰山石油是涨停，包括蓝叶控股以及通源石油也是表现居前的。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这两天有脉冲性的一些行业板块，比如说商业航天在上周五脉冲一下的话，已经是连续两天的快速的一个调整，昨天是呈现出大面积的一个跌停，那么今天呢又是有十多家跌停啊。其中我们看到像中国卫星今天是跌停的，那么超捷股份是跌幅超过15%，那么包括航天电子也是跌停收盘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因为韩国市场的一个拖累，半导体芯片今天盘中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回落。那么其中中芯国际是调整超过5%，海光信息以及有言硅都是调整啊超过5%以上的。那么综合来看，在市场的这么指数级别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修整，那么指数级别在充分的一个调整之后，那么再往下的一个空间我认为其实也是极为有限了，大约如果这个还受到海外市场的一个影响的话，那么大约指数层面我估计1%到2%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区间已经是比较极限了啊。那么现在当下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观察整个半导体芯片为代表受到海外链影响的这些行业板块什么时候它能够止跌，那么这些板块如果止跌了，那么对于整个市场这个开始走修复，那么才是我们重点的一个观察的一个信号。当然了，这两天如果看到有一些相关的行业板块中的一些核心品种，尤其是业绩大增品种，反而在市场调整过程当中也被错杀的，那么会不会这些被错杀的品种成为下一阶段市场开始走好的一些走好之后的一些领军品种呢？这是我们接下去要好好去挖掘的啊。
1: 就是在你看来，这种弱势的状态可能还会再延续一小阵的时间。到底能不能企稳还得继续的来观察。
0: 是的，
1: 那再来请教刘老师。其实目前这种态势我们看到，昨天先来看主板啊，主板呢昨天是跌破了年线，正好是把这个是5月6号以来的这个缺口给跌破了，正好就在这个位置。
2: 对，
1: 创业板昨天也是跌破了这样的前期的一个缺口，是4月6号还是4月8号的那个缺口。
2: 对对对，
1: 这两个缺口应该来说对于这两个板块都有很强的这种参照意义，因为自从这个缺口突破之后都形成了一个强势上攻的这种表现。
2: 是，
1: 如今双双跌破之后，如果说不能够快速的回到缺口的上方，那是不是意味着前一波这种反弹就结束了，可能调整的时间会比较拉长，您怎么看？
2: 从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连续的从上周五开始吧，连续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个宣泄，目前呢市场应该说进入了一个情绪的这个冰点位置。那么冰点位置呢也意味着短期修复的这种机会呢还会很快应该会出现。那么综合目前市场的这个情况来看，第一呢，刚才徐老师也讲到市场的量能的这个情况，因为量能在这个上面极度的这个萎缩，实际上也是代表的市场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交易的热度和情绪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这个萎缩，而达到这种2.5、2.6万亿的这个量能的水平的话，那我意味着可能是短期市场的这个冰点呢就到来了。那么第二来讲的话，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呢，应该说今天呢是7月14号，明天是7月15号，7月15号就意味着 着中报的预报全部都要披露完毕了。
1: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一些科技股来讲的一个短期的可能一个风险呢，会得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释放。所以在这种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科技股经过两天半的这种大幅度的这种震荡和调整之后的话呢，短期内可能也具备了一定的这种修复的潜力。而且在今天盘中，其实我看到了一些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一些

0: 这个元器件的一些个股呢，已经开始在市场中有这种修复性的这种表现的这种出来。那么第三来讲，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在市场回落的过程当中，红利板块在这里异军突起，而红利板块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面对于上证指数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依托作用。另外来讲的话呢，对于上证指数影响力比较大的券商板块，我觉得也回到了前面两根阳线的这个启动点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券商类板块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因为毕竟券商的中报的业绩相对来讲是不错的，很多不错的这种业绩堆积在这里的话，也会引发市场在这个位上面的修复。所以短期内的观点，我是认为市场在这个位上面的短期修复会很快来到，快一点可能在下午的盘面当中我们就能够见到一些迹象了，慢一点的话，我觉得周三的盘中可能会迎来一次连续快速调整之后的一次短期修复。但从中期角度而言，像年线位置的跌穿，像之前几个重要的缺口被回补，其实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市场的这波调整的行情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结束。即便短期修复之后，我觉得可能市场接下来还会有一个反复震荡筑底、反复震荡寻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会要经历到七月底八月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点也正是我想继续追问您的。刚才您花了很多篇幅来给大家来分析这个短期的修复很有可能就会立马，
0: 对，
1: 这个更多是偏技术层面的。
0: 对，
1: 关键是一旦出现短线修复之后，大家可以从哪些信号、哪些方向来判断到底这是一个暂时的企稳，还是有可能这个地方就已经是这个危险已经烟消云散，有哪些判断的标准和依据？
0: 第一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成交量在这位上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又回到30000亿之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两融余额的数据，要开始重新的这个抬升。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两融余额的数据，其实从上周开始，无论市场在下跌还是在修复的过程中，两融余额一直是在下降的。而两融余额在下降的同时，两融占市场的交易额的比重却在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也意味着市场的一些活跃资金怎么样在离场。所以在这种程度上面，成交量是需要恢复，而成交量的恢复的过程当中，两融余额必须出现止跌回升的这样的一些迹象。那么另外来讲的话，我觉得科技股当中可能还会要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领涨的品种的这样的一个出现。
1: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刚才给大家列举了几个非常具体的、直接的来参考盘面的一些信号啊。刚才是听到两位嘉宾对于市场后期走势的一些分析，那具体到今天的早盘当中，哪些板块的表现应该值得大家进一步的关注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

0: 没换。
1: 北京专线400-998-1188。
2: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一起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4.12%。可以关注到早盘，大盘整体维持了震荡整理格局，板块轮动是越走越快。元件板块突然直线拉升，板块最高冲至4.12%后快速回落，其中咸丰控股、广和科技、泽成电子、生意科技全线大涨，涨幅全部突破8%。午间元件板块异动拉升，到底只是一日行情的昙花一现，还是说板块趋势正式确认反转了？如何定调？赶紧把时间交还给陈肯。
0: 我们来看一下元件板块分时走势，应该来说和主板基本上是类似，只是呢弹性是更强，涨的时候涨得更快，跌的时候呢跌得也更猛。那这样的表现到底应该怎么来解读？首先来请教一下刘老师。另外我们知道元件板块里头细分的行业子行业很多，这里头我们怎么来挑选分别一下优劣？
4: 好的，其实在今天这个早盘的过程当中呢，作为元件板块而言，我们细分来看的话呢，它可以分为大家比较常见的 PCB、MLCC，包括像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甚至一些先进封装的这样的公司。那么在今天的早盘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PCB 一度出现一波比较明显的这种修复的这种态势，当然了之后出现了一波冲高回落的这样的走势。那么这也是我刚才意味在说短期市场可能一些科技类的个股呢经过连续下调之后的话，预具备短期修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佐证。当然了，从这个中报披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整个中报在预报的这种披露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半导体元件的行业的这种景气度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证实。因为很多这期间的一些上市公司它的业绩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景气度基本面是不错的。但是现在有很大的问题，经过了五月份和六月的大幅拉升，尤其是六月份的大幅拉升，半导体当中的相关的一些板块的估值都处在了一个历史的这样的高位。而且进入七月份之后，其实即便说一个很好的这种中报业绩的这种出来，由于它的估值比较高，所以呢有一些业绩这个股价已经提前把业绩的这些好的东西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充分的这个反应，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呢面临一个估值的这种杀跌的风险，包括一个它的交易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个挤泡沫的这样的风险。所以从交易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位置上面的元件行业今天的这个上涨可能属于一种短期修复的表现，但从中期角度来讲，因为整个的这个伴随着长兴的上市，因为长兴上市之后，其实对于整个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设备以及先进封装的这种它的一个需求量的提升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所以从中期角度来讲，经过一波调整之后，尤其是这些板块的估值的风险杀过了这样以后，我们可以对一些半导体的设备、材料以及先进封装这些元件行业的一些分支的一些上市公司呢做一个重点的关注。而中报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我们做一个缩圈、做一个细分的这种过程。
0: 哦，刘老师说其实对于这块里头调整反而是带来了很好的机会，但是短期不一定是参与最好的时机，从中报来进一步的来甄别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向。说到中报这一块呢，确实我今天也仔细看了看啊，今天我们看到盘面当中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涨跌是各自一半的。另外我梳理一下今天涨停板涨幅靠前的个股，我们看到10个点以上的，我今天看了看30多只里头竟然有一半都是中报预增的这种个股，说明这块里头我们知道在任何大风大浪的时候中报好是最好的一个压舱石。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报扭亏概念的分时，以及我们看到是还有是中报预增的这个分时，在今天盘面当中表现的都非常顽强。接下来请教一下邱宏斌，在目前这种市场偏弱的态势当中，这条主线是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最应该把握的一个方向？
5: 那我认为这条主线还是我们在市场修正过程当中一定
1: 定要好好的去挖掘的。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当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

什么行业什么板块它的质地最为优秀呢？就是有业绩预测业绩支撑的啊。那么事实上我们整理了一下啊，中报这个披露目前也在加速，而中报预增品种这个现在越来越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早盘约为18家中报预增品种中涨停或者是涨幅超过9.96%的，这是最近以来第二次出现这种罕见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其中 AI 硬件品种发布业绩预增后开始修复错杀啊。那么也就是说，中报意味着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增长的一个预期已经是这个确定性非常高的，那么也就代表今年全年的这个业绩进一步增长的一个预期呢也是确定性非常的一个高。所以为什么中报行情之后往往在下半年有很多的相关品种往往会走出非常强势的一个行情的一个特征，就是因为有很多中报落地之后这个市场的一个资金呢它会加大这方面的一个投入。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虽然这两天市场是连续的一个修整，但是修整它只是暂时的，后期市场还会从修整开始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但是在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如果没有提前去挖掘一些业绩向好的品种，那么即便进入到新阶段也不一定能够有方向啊。那么因此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一波这个相当的一个市场调整过程当中，有很多也是被市场这个错杀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富铜板的一个核心隔夜中报预增翻倍，那么早盘直接打出一个阳包阴的一个走势结构啊。那么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市场里面这种类似的有非常的多，像先进分装的新锐隔夜中报扭亏为盈，早盘20%涨停反包多日的一个阴线啊。那么当然了，市场对于中报业绩这个大幅预增的品种关注度很高，那么接下去我们在挖掘过程当中又该如何去寻找里面的机会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 AI 硬件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的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 AI 硬件中这个中报业绩绩优的核心，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华为的合作伙伴以及业绩开始刚刚加速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走出了一个突破之后回踩的一个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 AI 硬件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 AI 硬件的中报呢正在逐渐的开始业绩的一个印证，那么今年中报是对整个 AI 硬件的一次全面的业绩大考。那么截止到昨天，我们发现444家公司披露了中报预增的一个公告，其中存储芯片以预增超600倍拔得头筹，而 AI 硬件扎堆的电子行业更是以58家预增高居整个中报业绩预增的行业的一个榜首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想，那么低位的一些相关品种会不会也起势呢？但是我们也发现啊，很多低位的一些品种虽然位置低，但是他们业绩的一个预期呢并没有符合预期，并且并没有兑现，但是在高科技行业里面依然还是维持了一个业绩的一个高景气。所以在整个 AI 硬件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两天的一个调整，那么是不是有很多也被市场错杀掉的呢？那么我们再一次强调，AI 是整个科技浪潮的重点。那么人类历史上经历过蒸汽机时代、电力以及信息技术和目前的人工智能第四次的科技革命，那么创立于1990年的这个 A 股分享了科技浪潮和红利以及信息技术浪潮中的后半段和当前的人工智能。那么截止到目前 AI 浪潮仍处于早期基建的一个阶段，可以说业绩有很多才刚刚开始大规模的一个兑现。把这个行业的一个浪潮以及后市的一个发展看明白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波的一个调整正好给到大家一些相关低位的一个机会呢那么当然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AI 硬件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整个 AI 硬件中报绩优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合作伙伴以及业绩刚开始加速的，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突破之后回踩的一个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 AI 硬件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的相关案例的介绍，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先进分装的核心，华为韬定率核心受益伙伴，中报预增超过2倍，单季净利8亿创纪录，而且业绩加速刚开始呈现。那么伴随着华为接下来发布基于韬定率的麒麟升腾芯片，公司的远期业绩成长空间呢可以说进一步打开，

基本面也是非常的优秀。那技术层面如何呢？我们看到啊，技术层面在前期两个波段刚刚形成突破之后，这两天正好回踩来到了一个支撑位，而且在大盘出现修正。

0: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刚才徐宏斌分析的这一番思路的具体的详细资料，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因为本行为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啊，可以在工作时段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还有哪些其他的一些操作上的建议。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上一段最后啊，邢宏斌是给大家分享了他看好的这种操作的方向。那具体到操作的策略上，首先来请教一下，对于午后来说，在操作策略上有哪些建议？
4: 好，那么首先我认为在目前这个市场节点，大家仓位先不宜马上的去堆仓位啊，可以先小仓位的去试探一下自己看好的相关的一个品种。因为经过连续的一个调整，即便大盘再往下，它的一个空间我认为也是极为有限了。那么小仓位去试探啊，如果开始试探有一定成效，或者是已经打出了一定的安全垫，那么在这个有安全垫的基础上呢，再逐步的扩大仓位啊，这才是应对目前市场这个修整震荡的一个最有利的一个结构啊。那么这样也是在安全的一个交易策略上不断的去推升你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回报啊。那么再加上市场的一个调整空间本身判断也是极为有限，一旦走出拐点的话，那么后期的一个反弹波段呢，其实我认为也不会小啊，所以现阶段反而是可以去寻找机会的一个重要时间啊。
0: 好，再来请教刘老师，刚才说得很清楚，他认为说可能短期反弹可能马上出现，
5: 对，
0: 但是不是企稳真的反弹还需要观察，
5: 对，
0: 那所以说这个阶段可能并不适合积极的来进攻参与，
5: 是，
0: 但是不是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一个很好的调仓换股的一个好时段？
5: 我觉得整个7月份呢，我更偏向于市场的风格还是一个均衡轮动的这个特征。那么在均衡轮动的过程中呢，我觉得在仓位配置上面还是应该采取一个均衡配置加滚动操作的这么一个策略。什么叫均衡配置呢？简单来说，我觉得科技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另外创新药是一个科技之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明显的，而且现在看起来相对来讲比较有持续机会的这样的一些板块。第三，我觉得一些红利的板块，因为前期的这种下跌之后，它的一些避险的价值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大家在仓位配置上面呢，可以在这三个方面呢做一些仓位的配置。而一旦说某一个方向在当天市场当中出现一个很明显的活跃，那么从短线操作的角度来讲，是应该做兑现。兑现之后有了资金，再寻找其他两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呢，再做一些布局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呢，整个在7月份的操作当中呢，就是坚持均衡配置加滚动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短期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科技股调整的比较深了，像医药啊，包括像一些红利，已经连续2天开始出现走强的迹象。我觉得从操作角度来讲，短期如果说有这些方向的品种的投资者，可以在这个上面对红利、对医药做一些减仓动作，而减出来的仓位可以在这个位上面对于一些科技类的品种，我觉得像半导体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先进封装，包括在周一盘中逆势走强的一些国产算力的这样的一些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些布局的这种动作。因为一旦市场有弹性的话，可能科技股的弹性会更好。当然了，这波弹起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短线操作为主。
0: 就是一旦弹起来，把仓位再减下来，
5: 再
0: 重新再回到医药和红利当中去，
5: 再找寻找医药跟红利当中。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7: 你认识陆小猛吗？
0: 陆小猛
7: 啊，
8: 三家一班长，快！
7: 你先走，我们引开他。
0: 好，
7: 走。
9: 红血军的内部可能有人卖军火给共党，
10: 那个人是谁？我怀疑可能是卢小猛。
11: 咱不是要吃席吗？咱坐这儿干什么？
12: 你还真以为我来吃席呢？我跟你们说，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6: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界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0: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2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克瓶胶囊冠名播出。
22: 快止咳，咳克瓶胶囊。快止咳，咳克瓶胶囊。万通牌咳克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穿生马干事。咋了？请顺子吃饭是吧？那给我们都请了呗。
1: 吴十三，你也在这个部队？
0: 不在，换了个班长干干。
1: 马干事，
0: 还干着你那抓奸细的营生呢，这都抓到我们队伍上来了。
2: 注意你的态度，这可是你们新任的指导员。
3: 哟，升官了，
0: 这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吧？咋，想拿我们兄弟当柴火呢？
1: 吴十三，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注意你的言行。这个人身为一名八路军战士，他竟然打死了一名无辜老百姓。
4: 不是我打死他，是他自己撞死的。
0: 马刚，你看，不是人家打死他，自个儿撞死的。
1: 我不管他是不是有意的，一名无辜的老百姓因为他死了，我必须追究他的责任。
0: 怎么着啊，跟我犯浑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兄弟都是跟我们上过战场杀过鬼子的，想在你十三爷地方抢人，你还嫩着呢。
1: 你
0: 兄弟们给我带人走人。
1: 你们想干什么？
5: 还有组织纪律吗？啊，想干什么？你们都给我住手。
1: 我也没想到会和你搭班子。
6: 搭班的人咱再说，凭什么抓我的兵？
1: 他无缘无故的杀死老百姓，而且是我亲眼看见的，你说我该不该抓他？

0: 你真杀了白小兰？
1: 嗯，
2: 为什么呀？
1: 我看见他们在纠缠，我就过去拉架去了。

0: 张连长，事情的经过你也都知道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吧？
1: 老马，我有话跟你说。老马，
2: 哎呀，你瞧瞧你！
1: 虽然他杀了人，但我想他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怎能先不下处决决定吗？
0: 老张啊，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而且顺子他自己都承认了，他杀了人，必须偿命。
3: 啥？
4: 啥？
3: 不行！你刚来就要杀人，
1: 都给我闭嘴！
3: 啥意思啊？
1: 老马，你是不了解，这孩子我清楚，可是立过军功的，是个好兵啊，打鬼子从来没含糊过。你说就这么给毙了，太可惜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是讲纪律的，但是能不能
5: 让他戴罪立功啊？
0: 这跟他立没立过军功是没有关系的。
1: 可是你不了解，这个兵不容易，从参加我们队伍就没穿过一双鞋，你看他那双草鞋从来都没换过。
0: 哎呀，怎么你就
6: 杀人偿命？送给他救命！救命！
7: 哎，大姐，事情还没弄清楚，你先冷静一下，先冷静一下。
3: 你冷静，
7: 大姐，你们冷静一下。
0: 老张，你看见没有？现在我必须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0: 乡亲们，今天我们发生了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我们的一名战士把一个无辜的老百姓给打死了，我很痛心呀，乡亲们。我们八路军是革命的队伍，是来自老百姓的队伍，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就没有我们八路军今天。但是我们八路军也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在此我代表我们五连向乡亲们道歉，我保证会赡养石子的父亲一辈子，我正式宣布把此人开除我们八路军，交由团部处置。
1: 啥？
2: 对呀，你不能开除，
3: 没有这个权利，你不能开除顺子，不能听他的。
0: 你们想干什么？
4: 赵良，他管不管你的人了？
5: 干什么呀？又不是我怂恿他们的。再说你要开除顺子，你之前也没跟我商量过。
0: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1: 我看你敢！
0: 今天张福顺必须开除。
1: 你敢？
6: 知道
1: 开一个试试。

亲们，这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这跟八路军没有关系。你们千万不要记恨八路军呐。

0: 我给你跪下！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顺子吧！
1: 你放过顺子吧，他还是个孩子呀！
2: 要开，就连我一起开。

0: 哎，大爷，大爷，您起来，您起来，
1: 老宗，
0: 大爷，您别着急啊，我这不正帮您处理着呢吗？您别着急啊，
1: 您误会了。来来来，老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的儿子，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干，三天两头的在家里拿钱，把家里的钱都赌光了。 还要去日本鬼子里去告发你们，他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祥林赏钱，让我知道了，我拦着他，正好顺子路过那里给碰上了。顺子是无意的，
0: 大爷，您说的是真的？
2: 那您怎么不早说呢？
1: 老宗，我没脸说，我怕乡亲们戳我的脊梁骨啊。

0: 真的转成顺子了，不怪他。谢大爷，顺子，夏夏，大爷说了，原谅你了，他原谅你了，感谢大爷，谢谢大爷，
1: 谢谢大爷，
0: 谢谢大爷。

0: 宣布一下团部的决定。团长命令，由我们排和五连幸存的战士合并成为新五连，由我来担任五连连长。好，由马春生同志担任指导员。下面我来任命一下各排排长。一排排长由老包江同志担任，小刚担任二排排长，三排排长由张福顺同志担任。另外我们要成立特务排，下设机枪班和炮兵班，由崔二旺同志担任排长。三同志担任副连长一职。
1: 是。
0: 好好好，打起精神，我们欢迎马指导员讲话。
2: 五连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一支英雄的连队。他之所以有他光荣的历史，那是跟他的正气和意志是分不开的。今天我第一次来到连队，说实话我很失望，我完全看不到一支即将成为主力部队和尖刀部队的影子，完全是一群散兵游勇。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发扬我军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短时间内把我们五连打造成全新的主力性部队。
0: 马指导员说得很好，我再强调一点啊，连队的每一个人都要分工明确，该干什么干什么。连队里训练打仗就必须由连长负责，搞思想教育就搞好你的思想教育，管吃喝拉撒的就管好你的吃喝拉撒，要分工明确嘛。散会。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情报是中午送来的，
3: 可靠吗？
4: 应该可靠吧。咱们的情报员也陆陆续续的发现，鬼子在冀中大量的增兵啊。而且结合军分区提醒我们，鬼子近期可能有大的动静，我觉得情报应该准确，咱们不得不防啊。
3: 好，命令各排加强警戒，随时准备战斗。
5: 是。
6: 没事，不疼。
7: 这
8: 怎么弄的？怎么伤那么多？
7: 训练时候弄的。
8: 训练？你们在练什么？怎么伤了这么多人？
7: 练刀。
8: 练刀？你们几个过来，你们干什么呢？啊，
9: 训练呢。
8: 你们这练的什么呀？
9: 刀法呀。
8: 谁让你们这么练的？
9: 一直都这么练的。怎么了？
8: 怎么了？刚才我在那边看到很多战士都受伤了，这还没打仗就伤了这么多，这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办？
9: 我哥说了，训练的时候那就得真枪真刀的家伙事干啊，玩不得虚的，只有这样上战场才不至于流血。你不信问我哥去。
6: 哎，咋不训练了？哎呦，嘿嘿呀，
0: 指导员亲自到现场训练了，少见呢。啊，
1: 老张啊，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商量。
0: 什么事？
1: 我发现咱们连的训练有很大的问题。
0: 有啥问题？
1: 第一，咱们的战士在日常训练的过程当中受伤太多，这为什么不练刺刀而要练刀法呢？
0: 这有啥问题？
1: 哎，这是咱们上级规定的训练科目，怎么能随便改动呢？
0: 那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嘛。啊，你是刚来不了解情况，我们这个连呢能带刺刀的步枪不到三分之一，你就是练了频刺那也没办法用啊。你就再说这刺刀是钢的，这大刀就不一样了，铁的。哎，你看二旺，人家是铁匠出身，随便带几个士兵，那扒起个铁轨，那叮叮当当的就打十几把了。哎，干啥呢你？还有啊，咱们这些士兵当中啊，大部分都是沧州的，有武术底子，练大刀啊那上手快。
1: 哼，老张啊，说了半天你还是忘不掉你这身旧军队的气息啊。那我就不信了，没有刺刀长矛不行吗？
0: 老马，那照你这意思啊，上战场的时候那左手拎着把步枪，右手还得拎着一个长矛，啥事儿啊？这是大刀不一样，后背一别，哎，这就齐活了。而且我跟鬼子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还不清楚吗？你跟人家拼刺刀根本就不怕，你跟他耍刀法他立马就晕乎。哎，这是战斗经验问题啊。
1: 我16岁就跟国民党的旧部队干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军队就是长矛，也没觉得哪儿别扭啊。再说了，刺刀是我军的传统，林总不是说过吗？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才是好部队。
9: 指导员，你和我哥呀，一个说是刺刀好，一个说大刀好的，谁也不信服谁，是吧？我有个提议啊，你们两个比试比试呗，谁赢了我们听谁的，是吧？那个我哥的水平我们都见过，反正是3-4个人进不了声，马指导员的水平你们见过吗？是吧？老师比试不露个凉爽谁信呢？你们说是不是？
0: 闭嘴，起什么哄啊？
1: 好啊，我倒是愿意跟连长讨教几招。
0: 老马，咱们争论归争论，你还较什么真儿啊你？再说你，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1: 咱们就比划比划吧。
9: 哥，你不会是真怕了吧？
0: 哎呦，老马，点到为止啊！
9: 肯定是我哥赢。
0: 我输了。
9: 我今儿怎么了？这不是他平时的水平啊。
5: 切，拿把刀你也是个门外汉，练过功夫的人都知道，刚才咱连长那刀的力道要是换成真刀，枪早就断了。
9: 真的？
5: 当然了。
9: 他这么说我哥还算是赢了。
5: 嗯。
9: 哎，二龙，来来，你跟我来
5: 干啥呀？
10: 要是真刀的话脑袋都该

0: 开花了。
1: 是啊，这幸好是用的假刀啊。
2: 啊，你说多危险呢，刚才。
1: 嗯。
3: 二老，就这，你看，
4: 你领我到这儿干啥？
3: 二老
4: 啊，
3: 你会打刀不？
4: 不会。
3: 你是不是当过铁匠？
4: 谁说我当过铁匠？
3: 别逗了吧，人家全连都知道你当过铁匠。
4: 哎，
3: 你帮我个忙呗，你帮我打把刀。
4: 打刀干啥？
3: 打刀能干啥呀？我要跟我哥学刀法呀。
4: 切，平时让你练，你老是偷懒不练。今天咋来兴致了？
3: 你别废话，帮还是不帮？
4: 哎，你看，哎，这刀行，这刀你拿着合适。
3: 哎呀，不是这种刀，二娃
4: 啊！
3: 我要你啊，给我打一把像那个宫二爷那个青龙偃月刀一样的大刀。
4: 五十三，你疯了吧？你知道宫二爷那把刀多重吗？82斤，就算我给你打了。你拿他上战场，鬼子没打你，你自己倒先倒了。
3: 那你就看着打吧，反正你得给我打一种那种特别大那种，拿着特气派那种。
4: 打不了。
3: 二老，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打了，我一定要好好训练，好好练刀，我保证让你10天之内啊看到我的变化。
4: 真的？
3: 你不信你试试。
4: 行，冲你这句话。我就捡起我老本行，给你打一把，
3: 够意思。
4: 师傅，给我找块好铁。
3: 找块好铁。
5: 哎，好嘞。
3: 试试。
6: 哎，慢回。
7: 嘿嘿，老马，老张，我听说你晚上没吃晚饭，来，特意啊，让老包浆给你做的，趁热吃吧。
8: 好，老张。谢谢你啊，我真的不饿。你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7: 啥事儿啊？你整这么严肃啊你？
8: 我明天想回趟团部
7: 啊，
8: 找团长申请一下，把我调走。
7: 啥？哎，老马，这干得好好的，干嘛要走啊？怎么还生我气啊？
8: 哟，没，我。是这样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今天比武的时候是你让着我。
7: 老马，要是因为这事儿，那我得批评你啊。这啥事儿啊？你个大老爷们儿，这事儿你还计较啊？那我承认，我这个人这个脾气是暴躁了一点，但不代表我不欢迎你啊。我这当兵也这么多年了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军官啊，每天晚上到营房里给战士盖被子。还给战士缝衣服缝袜子，这活你没少干吗？
8: 这你都看见了。
7: 你看这村子屁大点的地方，啥事儿能瞒过我这双法眼呢？
8: 哎呀，老板啊，你来的时候啊，我真的长了不少见识，而且我也想过，思想工作和战斗力那是同等重要的。
7: 那我想过啥叫思想工作呀？那就是战士们的事情，战士们没事情哪有战斗力啊？我真的觉得咱们俩的配合非常好。我打仗行，这思想工作我这整不明白，这还得仰仗你呀。我知道你是为了队伍好，我呢你时间长了就了解了，我叫直肠子。哎，好的坏的哗哗来了，知道吧？不好的扑把它放了就完了吧。咋样，老马？别走了，啊？
8: 您这样说，要不我就留下来？
7: 那当然得留下来了。来来，把面吃了，哎，这就凉了。哎，
9: 1、2、1，1、2、1，
7: 好，
9: 1、2、1，
7: 您点，
9: 1、2、1，1、2、1，1、2、1，
7: 三儿。
9: 啊，过来，一二一，
7: 刀哪儿弄的？哟，
3: 哎，咋样？咋样嘛？人家二旺，哎，特意给我打的。
6: 刀弄得花里胡哨的有啥用啊？好使就行呗。要不是照镜子，能看鬼子就好使。
3: 哎，

0: 哪天你把你那刀法也教教我呗。
1: 你不是在练着吗？
0: 我那算啥刀法呀，也就这么夸夸夸，那都是皮毛。哎哥，你那天跟那个指导员唰唰唰那几个刀法那就漂亮了，我要学这个。我是你弟不？你东西不教我教谁啊？
1: 将来再说吧，你先练这几招，等练熟了我再教你。你现在不到火候。
0: 啥火不火候的，等到了火候黄花菜都凉了。你要是不传给我的话，没准哪天指不定就失传了。
2: 臭小子，
0: 你咒我什么？我哪敢呀哥。
3: 老张，老张啊，五十三，
1: 快去训练吧。我先玩会儿，训练去。
0: 你别给我弄坏了。
2: 臭小子。
3: 哎老张，那个刚才团部通知我们说是让排山的干部啊去趟团部，去参加那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
4: 呵，这训练多紧张啊。
1: 行行行，你先回去吧，等会儿我去组织一下，咱马上出发。
3: 行，那你抓点紧啊。哎呀
1: 你放心吧。
3: 好啊。
5: 1942年5月1日，为达到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日寇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纠集日伪军50000余人，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使抗日斗争进入最惨烈时期。
6: 虽然军区早就闻到了鬼子要大扫荡的意图，但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猛。根据吕司令和军委区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果断的突围。你带队伍团部机关、印刷厂、被服厂还有医院等单位率先突围，我带着部队掩护你们。
7: 不，还是我来掩护你走。
6: 打仗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各位都回去准备吧。
8: 是
9: 是。

0: 快快快快快！这里边装的是啥玩意儿啊？
1: 备服长的缝纫机啊！哎呀，这
0: 是转移突围，这个东西能带吗？给我扔了！
2: 现在整个备服长都没有几台这样的机器，扔了怪可惜的。
3: 是啊，
4: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在，以后再闹，给我扔了！带着备服长的同志赶快转移，快点！
5: 走走，
6: 哎姐。
7: 娘，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鬼子来了！
1: 你闭！

0: 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 我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

0: 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

0: 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火。

0: 谎言交织，
1: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2: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3: 二宝

0: 什么女的？这个女的好像跟你戴了一样的玉佩。什么？跟我戴一样的玉佩？啊！她死了！你不是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了吗？这怎么解释？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守在门口。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选股票，用九方做交易。 用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作，用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老师，政委，快！滚去支援团长！老师，
1: 小鬼子！

0: 带领部队占领西边的阵地，让团部和后勤机关赢得转移的时间。关系，
1: 是，无联的兄弟。

0: 这里就是关震山的指挥部。
1: 是的，但是关震山已经率领他的部队转移了，村子里只留下了少量的守军。
0: 看来我的朋友们走得很急啊，连牌子都没来得及摘。命令部队继续追击。
1: 嘿，
0: 指天，派人锁住关震山的信号，只要信号在，他的人就跑不了。
1: 嘿，老马，坚持住，挺住。
2: 老张，下辈子我还跟你搭班子，你教我刀法，你一定要把队伍带出去。
1: 老马，

0: 就算到这些，大佐，这是八路军冀中兵工厂制造的武器。八路连这么珍贵的东西都扔了，真是一溃千里。否则，电台监听的有消息吗？
1: 还没有，不过我已经命令他们继续监听，我就不相信，军山不会用电台联系他的上级。
0: 没错，是天。你担任继续搜寻，但不要打草惊蛇。有消息随时通告。嘿，
2: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 折了一半弟兄，看着弟兄们死，我心里疼啊。
2: 都是好样的。你告诉我，史政委是怎么牺牲的？
0: 手雷的碎片穿透了他的心脏，伙计，你就这么扔下我走啊？来，一路走好，老伙计。 你放心，我一定会带好这支队伍的。

0: 现在还不是我哭丧脸的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找个时机突围出去。
1: 现在跑我看不是办法。团长，你还没看出来吗？就算突围出去了，那下一道怎么办？人家是冲着你来的。
0: 有什么好点子赶快说。
1: 把咱团两个破电台给我一台。
0: 你说什么？全团就剩这两个会叫的玩意儿了，都给你。
1: 团长，你咋还不明白呢？就因为这电台叫唤，这小鬼子才能老捕捉到咱们的位置吗？你给我一个电台，我背着他带着小鬼子遛弯，等你们突围出去了再把电台打开，跟军分去联系。啊，
0: 明白了。
2: 团长，你就别犹豫了，兄弟们都知道你是条汉子，我们不为别的，就为了活着。你还要带领大队整个突围出去呢。你放心，鬼子呀奈何不了我们五连，咱五连别的本事没有，咱就是腿脚子快。哎，这个任务呀你还真得交给我们，你放心吧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1: 时间紧迫，你就别犹豫了啊。
0: 好吧，我代表全都是他的兄弟们谢谢你们。
1: 哎呀，这啥话呀，这
2: 团长别谢我，回来请我们喝酒。
0: 等等，给我记住了，三天之后在南边的唐湾村集合，三天
3: 必须给我回来报道，听见没有？
2: 是。

0: 报告大佐，发现关镇山的电台信号。就在这一带。
1: 马上带人过去搜索，多带几人。
0: 嘿。

0: 连长，这不对呀，咱们绕来绕去，怎么还在这绕圈子？
1: 我们就是要带着小鬼子绕圈子，直到把他们绕晕为止。
0: 啊！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快看，我们把谁找到了？
1: 丁医生，你们没事吧？
2: 我们没事。
3: 你们怎么会在？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们本来跟着团部突围，后来遇到鬼子骑兵就给冲散了，然后就遇到顺子了。
1: 那就跟着我们，这不是说话的地儿，赶紧撤，走
3: 走。

0: 团长，过了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安全了。
1: 嗯，知道了。过完这座山以后，给张良发电报，让他赶快脱离出来，到唐王村跟咱们的刘楚部队会合。

0: 记住那个父老乡亲们，我关振山对不住你们了。放心，我们一定会杀回来，到那个时候给乡亲们报仇。
1: 没事。
2: 连长，
3: 连长，咱们老这么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战士们都累了，
2: 让大伙儿再坚持一下。
3: 嗯，
4: 连长，团长来电，他们已经到达济南，让咱们迅速赶往唐王村。
2: 太好了，弟兄们都坚持一下，走
3: 走
2: 走走。
5: 团长，团长，军部来电，司令命令我们团明早务必赶到深县神仙岭一带阻击敌人。
0: 我们刚跳出包围圈，又要折返回去，现在哪支部队还在里边？
5: 现在能联系上的只有五连了。
0: 五连，那就让五连再折返回去。
5: 团长，五连可是你的宝贝疙瘩呀，现在冲回去再折回来，凶多吉少啊。
0: 这是军分区的命令，谁敢抗命执行命令。
5: 是。
6: 在翻过这道岭，只要过了这个坎子，就可以到唐王村了。
2: 大伙儿提起精神，准备战斗。
4: 连长，连长，团长又来电了，让咱先别撤，

0: 为啥？
1: 明早之前赶往神仙岭一带阻击敌人。
0: 哥，咱这马上又要过去了，还回去啊？哎呀，要我说呀，反正团长也不知道咱们在哪儿，咱就跟他说咱早撤出去了，咋样？执行命令，原路返回。
2: 哎，哥，连长，兄弟们拼了这么多天，眼看就要突围出去了，再回去怕出不来了。

同志们，谁让咱们是军人呢？元龙返回，执行命令。

0: 报告大佐，电台信号已经消失。
1: 消失了。
0: 嗯。
1: 继续搜索。
0: 嘿。
2: 是不是超出了我们的检测范围？
1: 不可能，咱们盯得这么近，除非他长了翅膀。
2: 那他们是不是发现了我们在监测他们的信号，保持了无线电静默？
1: 有可能。通知所有扫荡部队，密切注意独立团的动向。
3: 嘿。
4: 这个地儿不错啊，适合打阻击。海王，
5: 哟，
4: 你跟顺子在东侧外站好，我带剩下的同志在西边外站好。
5: 是，
4: 老伯江，
6: 哟，
4: 你带你们排，还有医疗队的同志在树林后面给我挖伞面坑，每个20步一个，越多越好。这样小鬼子万一突破了咱们第一道防线，咱们可以在伞面坑里陪他们玩。
5: 是，
4: 行动吧，
5: 哥，我跟着你吧，
4: 跟我来。
5: 哎，二王哥
7: 啊，
5: 你看，好像是咱们自己人啊。
7: 嗯，哎，顺子，
5: 哎，
7: 你去看看，然后通知咱们连长，快去。
5: 哎哎。

0: 连长
1: 啊，
0: 您快去看看，是不是来援兵了？
1: 你去忙吧。
2: 哎，弟兄们抓紧啊，别停下来。
1: 独立团第五连连长张良，
3: 我是军分区教导队王队长，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1: 我接到命令，在这里阻击敌人，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3: 大部队撤得差不多了，你们赶紧撤吧，后面还有两个大队的鬼子呢。
1: 我们接到命令了，我得先守阵地。
3: 你们就不担心被包围吗？
4: 顶不住也得顶啊，谁让咱是独立团五连的啊。
3: 没什么可以送给你们的，
1: 谢谢了。
3: 同志们，把弹药都给他们留下。此时此刻，我们教导团的所有弟兄都想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打鬼子，但我们接到命令，立刻转移出包围圈，与大部队集结。虽然我们人不能留下来，但我们的心和枪都会留下来与你们并肩作战。

0: 阁下，我们在神仙岭一带发现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嗯，看来这是关镇山的独立一团，马上命令部队集合。嘿，阁下，需不需要黄协军参加此次战斗？黄协军，还是让他们在外围警戒吧。嘿，嘿。
1: 咱快点干！哎，二王哥，打完仗了，你想干啥呀？
2: 没想过，兄弟，想多了，也许都活不到那一天呢，赶紧干活吧。
1: 嗯，万一活的那时候呢？
2: 那我以前就是一铁匠啊，那就回家打铁呗。哼，俺哥的活那时候，俺还没娶媳妇呢。
1: 等俺娶了媳妇儿，今儿他给俺做好多好多好吃的。
2: 顺子，啊，那战场上你可得护好你的命根的，<笑>干活。兄弟们，抓紧点时间啊！哎，顺子，没事吧？
3: 没事。
2: 他娘的，老子帽子都被炸飞。

前方防线怎么没有反应啊？这么多鬼子，怎么也不说一声？这小子突破了！哎呀，哪儿冒出这么多鬼子呀？该多少打多少吧！哎，

0: 有止血药吗？
1: 没有了。

0: 你要让他们送回去，告诉他们，实在坚持不住，就撤到后面伞兵坑去。
1: 是啊，走，
0: 打！
1: 啊！怎么才来？
0: 我哥说了，如果实在不行，就往伞兵坑里撤。
1: 知道了，给我打！
2: 没事，别怕。

弟兄们，小鬼子也打累了，大伙歇会儿。各排清点一下弹药，伤亡人数，照顾好伤员。

0: 真的？
1: 是啊。
2: 连长，大部队已经跳出包围圈了，军分局命令我们立刻突围。
3: 他娘的，终于想到咱们了。
4: 同志们，都打起精神，轮到咱们唱主角了。同志们，这一天我基本听出了敌人的火力配备，南侧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等一会儿一班跟着我往北侧佯攻，等把鬼子的主力吸引到北侧，三儿你带领大家突围。
5: 哥，你是连长，你先走，我去吸引鬼子。
4: 你是连长，我是连长，听命令。
6: 那你咋办？
1: 放心，我有办法。
4: 突围出去的同志们迅速赶到唐王村跟团部会合，听清楚了吗？
5: 听清了。
2: 清楚了。
7: 听清楚了。
6: 我跟你一块儿去。
4: 弟兄们，突围之前我跟大伙交个实底儿，这次突围能不能成功我这心里也没底呀，但咱用不到一个连的兵力掩护了咱主力部队的突围，阻击了敌人一个大队的进攻，咱们够本了。万一这次我他娘的要是战死了，那弟兄们都记住了，我张良这辈子跟你们一起打过小鬼子，是我的福气，下辈子咱还做兄弟。
2: 连长，说这些干啥？兄弟们的脑袋都是别腰上过来的，怕死咋的？
8: 就是留着力气不如杀几个鬼子。
4: 说得对。

0: 一半，跟我走。
1: 哥，如果这回我要死了，我们下辈子还做兄弟，做亲兄弟。
0: 这辈子还嫌放我不够啊，还想缠着我？你给我小心点啊！弟兄们，走！
1: 兄弟们，听我口令，准备撤退啊！丁玲，一会儿突围的时候，你紧紧跟着我，别乱跑啊！
2: 报告，大佐，
3: 战况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2: 我们已经将这支小股部队压缩到很小的区域里面，但是他们在这个区域里布置了非常多的散兵坑，用来牵制我们。之前我们的伤亡非常大，现在我们准备重新调整部队，继续发起攻击。
3: 他们的战斗力如何？
2: 这支部队的战斗力非常强大，他们的战术素养也很高，他们在东西不足3公里的地方挖了很长的2条壕沟，并在这些壕沟后面挖了很多散兵坑，给我们形成了犄角之势。
3: 这就是八路军的主力，命令部队给我团团围住，我要活捉关震山。嘿。

0: 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 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搅。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

0: 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

0: 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

0: 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全扫。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我把你当人看，你却往畜生堆里钻啊！今儿是真不想给我这个面子。
11: 什么娘的面子？
12: 你别高兴太早，你先看看你的账本，怎么就防着你这手呢？
10: 中村那个老王八蛋肯定以为我们是声东击西要打二虎来，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声东击西啊！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行情
16: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连长，你们怎么还没走啊？遇到鬼子了！
1: 三儿呢？
2: 三儿呢？
0: 不知道，
1: 可能找丁医生去了。
0: 丁医生去哪儿了？
3: 和我们打散了。
1: 二旺
0: 啊，你带着弟兄赶紧撤，我去找三儿。
4: 不行，要去一起去，要去一起去。

0: 我不知道你跟着我，你跑哪儿去了？
1: 我
0: 什么我？快走！小心！啊！快跑！
2: 吴十三，你这个笨蛋，你还回来干嘛？现在咱俩得一起死了。
0: 能跟你丁玲一起死，我也值了。我以为你都回去了，
3: 怎么能把你俩丢下呢？没伤着吧？
1: 没有，
2: 没事吧？没事，没事。
3: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1: 走。
4: 大佐，在树林南面发现大古八路军部队准备突围。

0: 我们现在要注意攻打北面是阳宫，真正突围的方向是南面。走。
1: 能坚持吗？
2: 放心，没事。

0: 弟兄们，即便战死了，也得杀个够法儿。
1: 好。

Get!

0: 冲出去！
1: 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0: 三儿，
1: 哎，
0: 冷静点，
1: 志龙！
2: 别！

0: 中心。是。
1: 十三。
2: 十三。
3: 三。三。三。三。三。
2: 连长，十三，连长，十三，
4: 快，把我弟弟和弟兄们带出去。
2: 那你呢？
4: 别管我，我来掩护你们。记住了，一定要把我弟弟和弟兄们活着带出去。
5: 是，
4: 快，
2: 快，
1: 十三，
2: 连长，快走啊！
1: 十三。

哼。

0: 顺子，
1: 来喝口水。
0: 老肖，看见顺子了吗？
2: 没有啊。
0: 老鲍，看见顺子了吗？
3: 顺子和丁医生各自都找不着了。
0: 啥？
2: 啊？
0: 不是，你都找了吗？你
2: 哪儿都找了？
0: 你们看不看见？
4: 给你再忍一会儿。
0: 我没注意呀、啊。
4: 我去。
0: 十三，
2: 哎，十三，
0: 十三。

0: 你干啥去？韩家，我问你们，电影社和小说，你们是不是不见了？我能干嘛去啊？我要去找他们，我要给王哥报仇！吴十三，别跟我耍混啊！你看看，咱们现在剩多少兄弟，咱们现在去不白白送死吗？
1: 给我让开！
0: 谁让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的？谁让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不指望你们，我自己去。我要把他们找回来，我要给我大哥报仇！你们让开！
2: 来啊，五十三，跟我犯浑是吧？行啊，来，现在就开枪！如果打死我连长能回来的话，老子认了。你以为张良就是你大哥是吧？啊，那也是我们的连长，我们的兄弟。开枪！来啊，开枪！
0: 我不管，你给我让开，你让开！
3: 娘的，
0: 吴十三，爷娘的以为你是谁？你是咱们的副连长，你看看这些兄弟，你看看他们，都只身体把他们带出去呢。丁医生和小虫子不见了，我们不着急吗？
3: 可你哥呢？
0: 你哥呢？连长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活下去，我们不能让咱连长白死了。

0: 退一步。
1: 十三。

0: 十四，
1: 十四
0: 已经死了，
1: 已经死了，鬼子！
2: 你们是谁？
3: 都是八路军，自己人。
4: 自己人，这年头冒充八路的太多了。哪部分呢？
3: 冀中独立一团五连，你们呢？
4: 冀中三团三营四连，叶荣飞。我是这个连的指导员。这个人怎么了？
5: 他是我们代理连长，原来连长是他哥哥，已经牺牲了。
6: 诸位，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坚决地执行冈村将军的指令，加强对八路活跃区域的扫荡力度。在我们的战区之内，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人，都要做到烧光、杀光、抢光，彻底断绝八路军的粮草，还有他们的藏身之地，逼着八路的主力与我们决战。
7: 嗨嗨！
6: 现在我命令田中小队、织田小队、青山小队，你们沿着新店马家浦一线平行推进，间隔不许超过五公里。
7: 嗨！
6: 本田小队、铃木小队，你们沿护托河整个区域平行推进，推行三光政策。
7: 嗨！
6: 明天早上集体行动，我要踏平我们经过的每一寸土地。
7: 嗨！
8: 排长，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9: 突围前连长让我们在唐王村集合，咱们就去那儿。
8: 好，
10: 排长，

0: 使劲儿啊，
1: 白子，你走吧，
0: 要走一起走，你过来呀，
1: 你走啊，我们不能全死在这儿，出去。

0: 不是冲咱们来的，我估计鬼子又开始扫荡了。行了，二娃，
1: 嗯，
0: 你去睡吧，我来站岗。
1: 连长，没事，你去歇着吧。
0: 别，明天还要赶路呢，快去吧。
1: 哎，
2: 我来吧。
3: 这，
2: 你去休息吧。
0: 指导员，你也去睡吧。
2: 你连长都站岗了，我这指导员怎么能休息呢？一起吧。
0: 哎，小康，去吧。
4: 哦。
0: 指导员，你们部队怎么跟团部失去联系的？
2: 我们团是年初刚成立的，大部分还没有形成战斗力呢。仗打了没多久，我们团长就牺牲了。上面命令我们突围，我们这一个连突围出来，跌跌撞撞到了这儿，就剩下这么些弟兄了。
0: 现在这个时刻，我们两个队伍最好能够合在一块儿行动。耍蛋啊，很容易被鬼子吞掉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5: 团长，团长，团长，
6: 你小子跑回来了，不是让你们在唐旺村等着五连吗？
5: 团长，我没等到五连，鬼子扫平了。唐王村就我一个人出来了，全村的老百姓都团长，我没完成任务，你想不起我吧？
6: 你哭个球！听我的命令，无论如何把五连给我找到，找不到你小子也别回来。
5: 是，
6: 去吧。

0: 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啊，
5: 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越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

0: 住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吧？
3: 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3: 嗯，
4: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3: 啊，
4: 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吧，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吧，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

0: 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7: 报告，王家洼子方向再次响起了重机枪的声音。
8: 重机枪，
7: 要不要派支队伍去看一看？难道是八路两次声东击西，想要把手武强的兵力全部调出来？
9: 武强呢，大部队鬼都出来了，这是唱的哪出？那里附近有哪支我们部队在活动啊？
10: 我都查过了。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长乐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康康健
15: 用九方，
14: 玄武标
15: 用九方，
14: 速效益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7: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安静了吧？鬼子应该刚刚来过。

0: 是兄弟，先把老百姓们好好的安葬吧。
1: 哎，团部肯定没在这儿，
0: 估计是在鬼子来的时候撤出去了。
2: 连长，那咋办？咱们约好了在这儿见，团部现在不知道去哪儿，咱往哪儿走啊？
0: 通知大伙儿，今天晚上在这里休息一夜，东西南北四。

0: 团长，团长，我们通信员从二连回来的路上碰到的五连的伤兵。
1: 你们连其他的人呢？
2: 哦，我们准备撤退的时候被鬼子打散了，一切战士被围，连长牺牲了。
1: 张良牺牲了，那其他的人呢？五十三他们呢？
3: 队伍都被打散了，分了好多次突围，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1: 先下去吧。

0: 张仁杰，咱就跟着老百姓这么漫无目的的逃命吗？
1: 当然不是了，咱们得找队伍，找组织。
0: 怎么找啊？现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搞不好还会遇到鬼子。
1: 之前突围的时候，张连长说，咱们的队伍在唐王村会合，咱们就往那儿赶。
0: 你说，团长他们现在在干啥呀？会不会已经踏出敌人包围圈了？
1: 不好说。
2: 院吧，咱们赶紧走吧。二王，部队现在暂时安全了，从今天开始，部队由你来指挥。你们几个跟着我。
3: 连长，干啥去？
2: 我一定要把小叔子跟丁医生救回来。连长。
3: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们也想去救人，但是他们人在哪儿，我们根本不知道啊。
4: 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知道，我们五连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活着的战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么多兄弟都靠你指挥呢。要不这样，你相信我，我带几个兄弟原路返回，也许能找到他们。
4: 你现在是连长，你可不能去。
3: 你想见二旺，他一定能找着。好，出发。
4: 到处都是鬼子，小心点啊。
3: 嗯，跟我走。哎，
2: 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嗯，放心吧。走，兄弟们。
5: 不是说撒尿去了吗？咋还带回来一个呢？他干什么的？审了吗？
6: 我审了，什么都不说。要不是为了点赏钱，我早把他崩了。
5: 行了，这都给我起来，等着回去领赏钱去快快！
6: 哎，快走，都起来，走，快走，走。

0: 指导员，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啊。
1: 嗨，参加过长征的谁不会呀、啊、只不过这北方的草啊没南方的结实，将就着用吧。
0: 是

0: 连长，连长，你这是去哪儿啊？
1: 老婆，你们这连长怎么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2: 我们这个连长啊，以前就是一个剃头匠，日本鬼子呀，把他们全家全杀了。他和他哥呀，就一起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哥呀，可是大大的有名啊，在29军的大刀队里担任连长。前一段在突围时，为了我们大家伙牺牲了。这段时间里啊，他还沉浸在他大哥的这件事情中，还没走出来呢。您就多理解他，多担待吧。
3: 哥，你放心，我会把咱五连的战友全都活着带出去的。玲玲、顺子、鸽子，你们在哪里呀？我相信二王一定会把你们都找回来的。
4: 鸽子，咱们还有水吗？赶路的时候水壶掉了。大娘，您先歇会儿，咱们得找地儿弄点水去。
5: 让我放下！

0: 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1: 别跑！

0: 儿啊？
1: 终于找到你们了，快跟我走吧，快。
0: 大糊涂没事吧？
1: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走吧。
0: 哎，五十三他们没事吧？
1: 他没事儿。行了行了，快走吧。
0: 哎，等一下，咱们先把消息们转移了吧。
1: 嗯，行。周三王奎，
2: 到。
1: 你们一会儿啊，护送乡亲们到咱们来时路过的那个村子，不是。

0: 鬼子扫荡过嘛，所以呢一时半会儿他们也不会去。你就先把老乡安顿在那儿。
1: 好，
0: 路上小心点。
1: 知道了，
0: 去。
2: 等一下，咱们不挑几件干净的衣服带上吗？
0: 鬼子的
2: 啊。

0: 我们连还有23个人，长枪9支，短枪3把，子弹50发，
1: 比我们还穷呢。不够啊，这要是鬼子打过来，我们这儿一仗都不够打吧。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有个想法，把咱们两个连的枪全部集中在一起，发给那些枪法好的老兵，枪法不好的还有新兵，让他们扛大刀或者抬伤员。
2: 我们枪可比你们多，这要平均分，我们不就吃亏了吗？
0: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咱们都是八路军，分什么你我？
2: 话是这么说，我们必定是两支队伍。
1: 老爷说的没错，我们要想突围出去，也只能这么做了。
0: 对了，咱们什么时候撤呀？战士们都休息的差不多了，再待下去，我怕鬼子会摸上来。
1: 再等等。
0: 等等？等什么呀？
1: 我派几个人出去寻找我们走散的战士，他们还没回来呢。
0: 这样，留几个人在这儿接应他们，剩下的先撤吧。
1: 不行，要走你们走，我留下。
0: 吴连长，你可是一连之长。
3: 是。
0: 掉队的战士固然重要，可是活下来的战士更加重要。
1: 别说了，你们走，我留下。我要当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4: 走，
5: 快点，
4: 走，
5: 走
4: 啊，
5: 走啊，
6: 快走，
7: 快快快，
4: 杨茂爷，快走，
8: 走，走，
4: 快，
8: 跑了，
9: 跑了，
10: 快点，
11: 快点，
12: 不要，
13: 快点，
14: 快点。
15: 你们都别动啊，我去看一下。
16: 给我跑，
17: 还有谁要跑
16: 啊？再给我跑，跑就这下场，知道吗？一天天的。都跨快点啊，
18: 跟上，快点，
4: 快点，
16: 快点，快走，
4: 磨蹭什么呀？
16: 快点，快点，快点，
15: 顺子，
4: 都跟上。
16: 你磨蹭什么了？
4: 快走，快走！
15: 丁医生，丁医生，
19: 那边什么情况？
15: 一丁二狗子压了好多咱们的同志，关键顺子在里面啊！
19: 那咱得救他们呀！
15: 肯定要救啊，但是咱们人少，他们人多啊。
19: 要不然回去叫53他们吧。
15: 那肯定不行，等他们人来了，二狗子早走了。小华六子，
20: 到！
15: 你们两个赶紧回去通知连长。我们想办法救顺子，快去！
20: 是
21: 是。
19: 二旺，咱们刚才不是拿了几套日本人的衣服吗？
15: 是啊，咋了？
19: 你们把他们穿上。
16: 走，
18: 都跟上了，
16: 快点，
18: 跟上，
17: 跟上，跟上，
4: 快点，快点，快点，
16: 都快点！
18: 我说什么呢？
16: 都快点，快点，走，
17: 快点啊！
4: 快点，快点，
18: 快点，
4: 快
18: 走！
4: 还吃不吃饭了？
16: 快点，
18: 走啊！
4: 快点，
16: 快快快
4: 快！
16: 跟上，
17: 快快快！
4: 磨磨唧唧的，
16: 快快快快快点！
15: 停下！太君，
22: よし，土豆茄子一麻袋，统统送到城以外ください。他们统统跟我走的明白？
15: 啊，好，明白，太君。但这个石田太君让我们压回五强的，
22: 土豆茄子一麻袋，统统送到城以外，库大赛。
15: 我，
22: 太
15: 君，太君，
19: 丁玲姐，他这说的是哪国日语啊？我也听不懂，反正二狗子听不懂就行了。
15: 太君，快呀，都给太君带走。
22: 同志们，跟我走！
15: 快走！
1: 抓走了我们的同志，一定让这帮二狗子尝尝我们的厉害，明白了吗？
23: 明白了。
1: 好，
0: 吴连长，吴连长，有战斗任务吗？
1: 我派出找人的兄弟回来报告说，我们人还活着，只是其中一个

0: 被二狗子抓走了，我要去把他弄回来。
1: 对方有多少人？武器装备怎么样？有没有援兵？搞清楚没有？
0: 等你搞清楚，黄花菜都凉了。我就不信了，几个二狗子我对付不了。你们四连如果不想去的话，就安心的待在村子里面。反正我们五连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我们活着的同志。
1: 五连长，你这太鲁莽了吧，这是蛮干呢。
0: 行了，全体都有加油，转，出发。
1: 五连长，五连长，
2: 指导员，我们怎么办？
1: 跟我来，
3: 所有人跟上。
4: 同志们，
5: 同志们，跟我走。
4: 哎，不对呀、啊，他们是八路上上当上了。哎，
5: 八路上当，
3: 快快快快回去！
6: 阿旺，
7: 袁医生，
6: 顺子，你咋样？
7: 袁医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们了。
6: 哎，咱们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得赶快赶到唐王村跟队伍会合。
8: 对，
6: 快走，
7: 快跑，
8: 快！
7: 哎，走，
3: 快追，快追！是，站住！

追了。

0: 龙飞哥。
1: 蝶灵啊，
0: 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会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没事吧你？
0: 没事。

0: 会去哪儿了？你知道吗？整个五连战士都担心坏了。你要死了，五连可就损失大了。没伤着吧？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五十三，五十三，我给你介绍一下。
0: 不用介绍了，我们都已经摸爬滚打好几天了，我们早就认识了，不用介绍。
1: 鲁飞哥是我师哥，在抗大的时候大我一届。
0: 我知道，我们都很熟了。
2: 吴连长，刚才你说对你非常重要的人就是他呀？
0: 是，丁医生对我们五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好啊，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赶紧撤，走，撤，
1: 好，
0: 走啊，
2: 走
0: 走，好，
2: 同志们，走。

0: 报告。
1: 进来。
0: 大佐阁下，据黄贤军报告，在唐王村发现了八路军的踪迹。
1: 命令部队马上出发。
0: 嘿。
2: 丁医生，
3: 哟，呵，他怎么睡这儿？
2: 嘘，这不，咱们五连重聚了。前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怎么睡，现在你们都回来了，心里总算踏实了，能睡着了。

0: 聊。嘘。怎么睡这儿了？
1: 可能太累了。
0: 这些天确实也难为他了，不容易呀。哎，对了，这些年你都去什么地方了？毕业之后就没有你的消息了。
1: 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冀中独立一团，来这儿也不到两年。你之前不是在冀东军区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年初部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兵开展敌后斗争。我们营和几个冀中的县大队被编成了一个团，划到了冀中军区。
1: 你说这一毕业也好几年了，没想到咱们在这儿碰上了。
0: 真是巧啊。哎，我还记得啊，当时咱们在学校的时候，咱们一起在话剧社，因为我这个社长没有同意让你演陈白露，你还跟我大吵了一架。
1: 那个时候不是小不懂事儿吗？
0: 哎，不打不相识啊。正是因为我们大吵了一架，我才注意到你。
2: 我睡了多久？
1: 阿旺说就一会儿。
2: 快把他们几个叫过来。
0: 怎么了？
2: 快去。
1: 好。
3: 不是说明天早上转移吗？怎么改变主意了？
2: 我们忽略了一点。
4: 哪一点？
2: 二狗子跑回去肯定要通知鬼子，如果我没算错的话，鬼子应该很快就到了，所以咱们得赶紧撤回去。
0: 我同意，之前我就说过，不管有没有鬼子，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到现在还没有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呢，早走总比晚走要好。
2: 行了，就这么定了，通知各排收拾东西。
0: 哎，等等，还有一件事儿，现在咱们的队伍呢，人是越来越多了，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我们得明确一下指挥权。
5: 那还用说吗？我们人多肯定听我们的。
0: 这又不是土匪入柳子，谁人多枪多就听谁的。组织上对这样的事情是有明文规定的，谁的级别最高就听谁的。
3: 你和五十三都是连级干部，我们应该听谁的？
0: 他这个连长是临时任命的，按规定我的级别最高。
6: 反正我不管什么狗屁规定，到了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
0: 武连长，我现在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
1: 好了，你们都别争了，鬼子马上就要来了，现在不是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议让五十三暂时领导大家。你看现在这里的战事五连的居多，第二五十三比较熟悉地形，我建议等咱们转到安全的地方再考虑指挥权的问题，好吗？
0: 好，我同意。
2: 来，你们听好，挑七八个枪法准的，小刚、二旺，由你们分别带着，在咱们的左右两翼警戒。
4: 嗯，
2: 我会带着五连有枪的老兵在前面探路。老叶，你带着你们四连有枪的老兵断后吧。
0: 好。
2: 小顺子、老包浆，你们带着伤员和其他人夹在中间。
7: 好。
2: 听明白了吗？来，去准备吧。
7: 好好好。
0: 丁亮，一会儿你跟我一起行动。
2: 哎，丁医生，一会儿你跟着我，我有任务分配给你。
1: 哦。
0: 好，那我先下去准备。
1: 五十三，你有什么任务交给我？
2: 也没啥，你的任务啊，就是跟着我，紧紧的跟着我，明白了吗？
1: 这算什么任务啊？
2: 少废话，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全连战士暂时都得听我的，也包括你吗？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

0: 我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

0: 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

0: 我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在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二光，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9: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0: 又不是我怂恿他们的，再说你要开除顺子，你之前也没跟我商量过，
11: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12: 我看你敢。
11: 今天张福顺必须开除。
12: 你敢？
13: 知道
12: 开一个试试。
14: 咱们的情报员也陆陆续续地发现鬼子在冀中大量的增兵啊，而且结合军分区提醒我们鬼子近期可能有大的动静，我觉得情报应该准确，咱们不得不防啊。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长乐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康康健
19: 用九方，
18: 玄武胶
19: 用九方，
18: 宋小宇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阁下，这个应该是八路军的草席。
1: 军果然来过，你赶快跑远！命令部队追，嘿，全体注意，追，快，快，跟上！所有人跟上！
2: 连长，看过，没问题。
1: 好，都是部队，准备转移。是。
0: 这也太险了，要是晚走一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嗯，不错，有两下子。

0: 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
1: 今天。
0: 你为啥要加入八路？
1: 傻鬼子报仇，我还能为了啥？
0: 打鬼子固然是我们八路军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可是我们也是一支革命的军队。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八路军指战员了，不能光想着报仇，让丝绸蒙蔽了你的双眼。你的最高理想应该是为了天下所有的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战斗，你懂吗？
1: 有点懂了。
0: 好好歇着吧。
1: 来，丁医生。延安，延安是个啥地方呀？还有抗大，抗大又是啥地方？以前老听你们说，共产党员都是从延安出来的。你，叶指导员，又是抗大毕业的。这抗大，它究竟是个啥地方呀？
0: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抗大就是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地方。
1: 我真想那一天也去看看，看看延安抗大它究竟是个啥样子。
2: 经过前一阵的浴血奋斗，我们成功地完成了冈村将军的作战计划，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下面我来部署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第15步兵大队沿十德路方向继续扫荡，第22中队沿滹沱河沿岸继续南进，命令黄协军第6旅沿河间肃宁向饶阳方向压迫，争取全歼八路。
3: 嗨，
2: 都下去部署吧。志田，我觉得你们明天应该这样啊，明白吗？
4: 周存军，好久不见呐。
2: 后岛军，旅途劳顿，喝杯酒解解乏吧。
5: 坐。
4: 中村君，你觉得在军营里喝酒合适吗？
2: 郝大军，你不是一直在关东军的参谋总部吗？怎么跑到我的战区来了？

0: 这是一把中国人的刀，是我在战场上缴获的八路军的刀。这把刀上沾满了帝国勇士的鲜血。我之所以留着它，就是想时刻地提醒我们大家，面对狡猾的中国人，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明白吗？
1: 二王，你去跟他们说，别闲聊了，又不是逛庙会呢，现在咱还在鬼子眼皮底下转悠。
2: 不是，连长，这一路你没发现吗？丁医生跟指导员感觉有说不完的话，这俩人是不是有那个意思？
1: 啥意思？
2: 你娶过媳妇你还不知道？就那个意思呗。
1: 滚蛋，别瞎说，咱丁医生能看上这书呆子？
2: 人指导员怎么了？人能文能武，一肚子学问，我看两人挺配的。
1: 嗨，你胡说什么呢？你带你人给我探路去。
2: 得还急了？
1: 服从命令，我是不是连长了？
2: 是。西北军的弟兄们，你们投降吧，跟着皇军有吃有喝。我以前跟你们一样，也是给老蒋卖命，跟着皇军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呐！
1: 隐蔽，快！

0: 好像是鬼子的排气炮声，这鬼子可真够快。
1: 应该不会，不过保险起见，咱们还是要带走的。
2: 连长，连长，
3: 前面有股部队被鬼子打起来了，
4: 走，咱们看看去。你们两个跟着我，其他人隐蔽。

0: 就在那边。哎，这边是日本人，那边是哪支部队？这看他们的衣裳，不像是咱八路吧？
1: 是西北军的队伍。
0: 奇怪，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1: 这小鬼子一定是个小队，也就是个清乡小队。
2: 哎，连长，那咱救不救啊？
3: 当然不行。
4: 咱们的武器弹药有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鬼子追兵。这样贸然参战的话，万一陷进去，我们可就出不来了。
3: 哎，可他们不也都是傻鬼子的爷们儿吗？咱们就这么袖手旁观呢？
4: 我明白你的心情，可这前方的敌情不明，我们还有大量的伤兵，应该以大局为重。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带领我们脱离敌人的包围圈，而不是和敌人交战。
5: 我同意五十三的意见，不管是谁的队伍，那也都是抗日的队伍，要是不救，谁心里都过不去。
4: 丁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是指导员，我有最后的决策权，这事儿我不同意。

0: 周教令，
1: ！
0: 待会儿跟鬼子拼命的时候，你带部队先撤，我掩护你。
1: 啥令啊？我不。
0: 周教令，执行命令。
1: 连长，
0: 你小子想抗命吗？是。
2: 停止前进，所有人都有，向后转。
3: 干什么？为什么停下？
2: 我过不了这个坎儿，我要去支援他们。小二王，把我刀拿来。等等，
3: 53，你是连长，你不能冒这个险。
1: 但我更是一个中国爷们儿。
2: 这谁不是中国爷们儿？这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做不了主。
3: 我是连长，我就能做这个主。
2: 你做不了，这是命令。全体都有，全速前进。
0: 听见没有？向后转！都没听见吗？全速前！
1: 啊！
0: 小刚，谁让你打人的？为什么要打人？
1: 我让你把他拦住，没让你打人，毫无组织纪律性。行了，别说了，丁医生，你就别去了。
4: 留下来，好好照顾你的老战友叶指导员。
0: 小顺子，赵少元，其他人拿着刀跟我走。
4: 哎。

0: 子刚，手榴弹还有多少个？
1: 十几颗吧。
2: 咋了？
0: 好，看到谷子深沟那个大窟了吗？一会儿啊，带几个人把手榴弹全部带上，当他们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你就绕到鬼子身后去，把手榴弹一口气全部给我扔到他的阵地里去。这个时候，我就带人从另一侧冲上去，大刀伺候鬼子。
1: 好嘞。
0: 看着那歪把子，心里痒痒不？
3: 能不痒吗？我早盯上了。
0: 好，一会儿一开始，什么都别管，先去给我办了一把歪把子。
3: 好

0: 上四刀，就算没有子弹，用手我也照样杀鬼子。
1: 都给我看准了，这蛇弹拉开之后数一二三都给我一起扔，一二三，
2: 从后面背后袭了，
0: 这是天不灭我周九鼎啊！

Hey!

0: 别踩枪啊！哎，枪是我先抢着的，拿开！
1: 屁话，要了先来后到，也是老子先来的。
2: 这位老哥，我看你拿错东西了吧？
3: 哎，干嘛？
1: 我周九鼎看上的东西，还从来没有拿错过呢。
0: 跟我犯浑是吧？
3: 别忘了，是我们救的你们，恩将仇报。
1: 我让你们救了吗？是你们自己愿意来的。再说了，老子跟小鬼子拼命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
3: 你说我们在哪儿呢？
1: 我哪知道你们在哪儿啊？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都是友军，按规矩，咱们一家一半，剩下的归你们，这个归我们。
1: 少跟我来这套！这些东西里面值钱的就这铁歪把子，机箱必须归我们。
2: 耍三清子是吧？啊！
1: 老子跟小鬼子硬拼都不怕，还怕你们八路这几杆破枪？咋的？刚才跟小鬼子没干够是吧？咱们再干一仗啊！
2: 谁骂谁呀？
3: 来呀！
2: 来
3: 来！
5: 都把枪给我放下！枪是用来打鬼子的，不是指着咱自己人的。
1: 弟兄们，把枪都放下。
6: 兄弟，你们这支队伍是来杀鬼子的吧？
1: 废话。
6: 好，老王，拿来。
7: 给你。

0: 我从来不欠别人情，这把刀就当谢谢了。
1: 一把破刀就想把我们打发了？
0: 爱要不要？兄弟，还想干啥？
2: 我跟你说句话吧。
0: 有话快说，老子还忙着干。

0: 海路呢？
1: 现在整个冀中地区啊，遍地都是鬼子呀！啊，你们这20个兄弟，人实在是太少了。今天你有幸碰到我们，那么改天你碰到鬼子的大部队的时候，想赢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0: 你到底想说啥？
1: 我有个提议，要不然你们加入我们。

0: 老子也是原西北军的主力连队，跟着你们这些土八路一起走，我嫌掉价。
1: 哎，你
0: 瞧不起谁呀？
2: 行，知道了。
0: 刘子，
1: 在，
0: 把死去的弟兄全都给我带上，我不能让他们做孤魂野鬼。
1: 是。那枪就这么让他们带走了？
2: 先放他那儿吧，他的人和枪啊，迟早都是老子的。
3: 啥意思啊？
2: 好，告诉兄弟们，打扫战场，能拿的全部带走。
1: 所有人集合，快集合！
4: 中村君，据我所知，你的部队这几天没有作战任务，你的任务是保护营区内观察团士官和家属的安全。
5: 我的一个小队遭到了袭击，必须带兵去支援，
4: 你这是抗命行为。
5: 我一直在坚决执行冈村将军的命令，
4: 就算要出发，也应该留下兵力保护这里。
5: 留下一个班的兵力保护营地，已经是我最大的能力。非常抱歉，出发，
4: 走。

0: 连长，这八路咋一直跟着咱呢？
1: 甭管他，一群怂货，自己不敢耍单走，当然跟着咱们了。哼，我看他们到底能跟到啥时候。
0: 连长，你说这八路也毕竟救过咱，咱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地道啊？
1: 我有啥办法？我心里头也感激他们，可咱们要嘴上服了软，那地上的东西就别想再拿了。
0: 对，
1: 眼下这个时候没有点硬家伙防身能保命吗？
0: 是，说得对，连长。
1: 跟上，
0: 跟上，跟上。
2: 哎，你说咱们就这么跟着他们，这算干啥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就是，也不知道五十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哎，爹娘，给你包糖。
5: 我不要。
6: 这个老肖啊，下手也太狠了点儿。
5: 五十三，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啊！没你下的命令，他肖刚敢动手吗？
6: 哎，刚你也看到了，我是让他缴枪，我又没让他打人，真是。
5: 缴枪也不行啊，他是谁啊？他是指导员。
6: 他又不是我的指导员。啊，他拿枪对着我就可以，是吧？这说白了，你不就是心疼他吗？
5: 简直不可理喻。

0: 取一个西北军的残部，我的连鞋和皮带都吃光了，他们哪来的能力消灭咱们这么多精英？赤田，你怎么看？
1: 以我们的队伍、装备和战斗力，我看我们部队消灭这支残余的西北军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从我们现场勘察，发现很多异常情况。
0: 哦，什么情况？
1: 大佐请看，我们的士兵有很多都是从背后被人砍伤，很明显他们遭到了背后的袭击，敌人前后夹击，所以才导致了我们这支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0: 咱们的推断是一样的，一定是八路军从后面进行了偷袭，而且还救走了西北军的残部。土八路，
2: 来，丁医生，你喝点水歇会儿啊。

0: 来，喝点水。
1: 这是哪儿啊？
0: 现在我们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1: 那帮鬼子呢？
0: 被五连长带人消灭了。
2: 啊！呀，叶指导员，醒了啊！哎呀，这刚才啊，兄弟们一着急，手底下没控制，不好意思啊，你受苦了。
1: 五十三，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拿全连战士的性命在开玩笑，你知不知道？
2: 哎呀，指导员，你这是干啥呀？咱都是八路军的战士。
3: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8: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

0: 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啊，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的。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

0: 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

0: 布按摩店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店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吧，
3: 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3: 嗯，
4: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3: 啊，
4: 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越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 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

0: 马上放开！啊，算了吧，放。哼！得了，我只知道啊，咱打了鬼子还捞了油水，兄弟们还没杀伤亡啊，其他的你爱咋说咋说。
1: 你这什么态度？你土匪军阀，他哪点像一个八路军的指战员？
0: 53身上的毛病是多，可他带兵打仗还是有一套的。打仗好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我们不需要好战分子。我跟你说，就这么下去，迟早会出事。典玲，
2: 啊，
0: 你跟五连熟，你把所有的党员都给我集中起来。好。
3: 哎，你有病啊！赶路跟着我们撒尿也跟我们一块撒呀？
4: 六子，你这话不对啊！啥叫赶路也跟着你啊？这路又不是你家的，咋的？我还不能在这撒尿了？
3: 行行行，你在这撒，我走，小心鬼子来了把你给扇！哼！哎，
4: 六子，我跟着你。
3: 六子啊！
5: 尿不出来也不能练蛤蟆功。喂，你们八路想跟着我们，跟到什么时候啊？
6: 老哥，你这话咋说的？路就这一条啊，咱顶多是个同路人，咋能说我们跟着你呢？可惜啊，同路不同心。你们八路要是自己走害怕。
5: 就直说，老哥，我这可全都是为了你们着想啊！我们要一走，你们以后遇到鬼子，那可咋办呢？是吧？哼，我可不想看到你们这帮兄弟们呀，做鬼子的刀下鬼呀！我谢谢，老子打从娘胎出来那天起，就不愿意让人帮衬。你们要是再跟着，小心我不客气。
0: 十三哥。
7: 情况，连长，前方有鬼子！报告，
8: 弟兄们，戒备，都给我精神点，随时准备战斗。
7: 十三哥，快看！家伙，这么大片营地啊！
8: 十三哥，这么大的营地，咋就这么几个鬼子啊？
7: 说的就是。 我怎么觉得这么怪呀？是非常怪。哎，看见那个没有？啊，什么呀？不就是天线吗？
8: 那个就是鬼子的大功率电台。
7: 电台？
8: 对，
7: 怎么会有这么大功率的电台呢？哎，兄弟，你们团部一共有几个电台啊？
8: 我们是也就一台。
7: 知道了，他们今日有这么大功率电台，估计啊，这个肯定是鬼子的指挥部。这里面一定有许多当官的。咋的呀？快去，咱喊人家！哎，小哥二王，集合队伍，跟我走。
8: 什么情况？
7: 我在前面发现了一个鬼子的兵营，兵力不多，估计有条大鱼。这一次咱可以大干一票了。
8: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脱离敌人的包围圈，而不是去寻找敌人。
7: 前面是条大鱼，你不要啊！哎呀，你说了不算，走，跟我走，
8: 都给我站住！
7: 吴十三，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今后一切军事行动要由党支部来决定。
8: 党支部？
7: 对，就是队伍里所有党员组成的小组，你还不是党员，你没有资格。
8: 你们都同意了？
9: 当然了，他们都是党员，必须服从命令。
7: 这盒就没我呗？
8: 是，因为你不是党员。
9: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队伍，我说了算。走，
8: 你放屁！这什么你的部队？这是党的部队。
9: 哎，是不是入了党就有说话权了？
8: 是。
9: 行，老子现在要求入党。
7: 五十三，你以为入党这么简单？这是要经过党支部批准的。
9: 老子加入八路军那天起，就出生入死，我怎么就没有资格？
7: 就算你仗打得再厉害，你也不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党员。
0: 就算你申请，也要经过党的批准。
1: 行了行了，不跟你废话了，集合队伍，跟我走。
2: 站住！
0: 这事儿啊，你说了不算，要由党支部来决定。
1: 好了好了，咱真的没时间了。前面可是一个鬼子的营地啊，我估计是他们一个指挥部，咱如果把它拿下来了，不仅能解决我们的给养问题，而且说不定还能打乱鬼子的部署，为我们以后其他部队的转移争取大量的时间，这可是好事儿啊。哎呀，好我的组织呀，这样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这次就依我一回，赶紧集合队伍跟我走。你要不去的话，鬼子部队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西北军都行动了，咱八路如果不去的话，以后传出去说咱是个怂军，咱这脸以后往哪儿搁啊？你们赶紧都说说，快说说。
3: 指导员，我觉得如果真像十三说的，这场仗我们值得一干。
4: 对呀，指导员，我也觉得十三说的有道理。
2: 对呀，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4: 别等了，咱们去吧，
0: 过去看看，
1: 走。

0: 确实是鬼子的大功率电台天线。走，走。我在延安的时候，120师捡货过一台，我见过。哎，他们既然是这么个电台配置，我估计呀，里面肯定是鬼子的一个重要的指挥部。咱如果给他端了，鬼子肯定就乱了。他们一乱，咱就有机会拖回出去。他即便鬼子不乱。
1: 咱们在下面杀几个鬼子的大官，那咱也值了。如此重要的营地，为什么鬼子的防守兵力会这么少？
0: 我估计啊，鬼子一直以为咱们部队在往外挑，没想到咱会走回头路啊！而且更没想到，咱们会出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叫啥？这个就叫灯下黑。大主播，犹豫啥呢？还干吧！
1: 我说你们八路到底啥意思啊？你当连长的怎么打不打都说了不算呢。你们八路要是害怕，这场仗我们自己打。
2: 去。
1: 你懂啥呀？队伍之间的规矩不一样，我们呀得听我们党支部的，对吧？
0: 同意这次行动的，请举手。
2: 我同意。
1: 党员。全票通过。 53同志，党支部授权你指挥这次行动。
0: 哎，放心吧，党支部，保证完成任务。
1: 走。

0: 小队来电，指挥部方向隐约有枪声。
1: 不对，马上撤回营地。
2: 嘿，马上撤回营地。

0: 怎么知道？
1: 这把刀是我的，我哥掩护我的时候拿着它跟鬼子拼命，一定是被中村那狗日的给拿去了。
0: 吴十三，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你要以大局为重。
1: 放心吧，我知道，但是这一场我迟早要跟他算。
2: 玲玲，过来一下。你懂日语，你帮忙看一下这些标注的是不是日本部队的番号。
0: 是。
2: 那就太好了，你看看啊，这些红线代表的是鬼子的封锁线，这些蓝线都是鬼子要扫荡的路线。有了这张地图的话，我们就能在他的薄弱环节穿插突围。
0: 太好了。
2: 对了，过来帮我翻译一下。
1: 拿着。

0: 田中小大。今はあなたを救世主を命令して。
1: 田中氏、今はあなたを救世主を命令して。
0: 中沢小大、あなたはそのまま待機して。
1: 中沢小大、あなたはそのまま待機して。
2: 哎，我说吴连长啊，这仗打得漂亮，咱们赚大发了。王少佐啊，就杀了三四个。
3: 哎，干什么呢？哎，哪儿像一个八路军战士？赶紧脱了。
4: 顺子，你这是哪儿来的衣服啊？赶紧把它脱下来。
2: 顺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把你放走日本女人，你怎么？
5: 连长，我放了。我看料子挺好的，万一我娶媳妇儿不是要扯块料子吗？我就帮未来的媳妇儿试试。
2: 丁医生，要不然把这些东西留下吧，说不定哪天还有些用处啊。拿着吧。同志们，拿好物资，此地不宜久留，全体撤退。走，
6: 小春，起来。Go!

0: 在怎么变成咱们跟着他们了？
1: 你懂个屁！大丈夫得能屈能伸。那个八路说的也对，眼下这种情况，只有合在一块干才有出路。那小子打仗是个行家，慢慢学吧，老弟。
0: 哎，连长，那咱也不能一直这么跟着他们吧？连长，
1: 哎，老弟，咱这是往哪儿走啊？
2: 刚才我看了鬼子的地图，我觉得咱们应该往东边走，那边的鬼子比较分散。
1: 往东走？之前你在电台里调动的可是西边的鬼子，这咋又往东走啊？
2: 我告诉你啊，调动西边的鬼子那是戏弄鬼子的，让他们误以为咱们是要往西边跑。
1: 我是你这脑袋瓜子里比车骡子跑得都快啊！刚才鬼子那么大片营地，就你给看出门道来了。
2: 老哥，你放心吧，只要你们跟着我，我一定保证你们安安全全地逃出鬼子那个包围圈。
1: 好，你要真有这本事，咱俩就合在一块儿。
2: 咋的呀？这会儿不说跟着我们掉价了？
1: 你说的对呀，眼下耍单太危险了，只有合在一块儿才有活路。不过我话得说明白了，咱是暂时合在一块儿，等到了安全的地界，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龙凤桥。哎，还有，遇到打仗的时候，咱俩商量着来，谁也别管谁，咋样？
2: 行，都听你的，你说了算，好了吧？
1: 好，爽快。我叫周九鼎。
2: 早知道了，我叫五十三。

0: 啊，哎，对了，你们一个西北军怎么会打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嗨，别提了，这不是跟你们八路学的吗？搞什么敌后抗战？我们刚打下一块地盘来，正好赶上鬼子大扫荡，一个旅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啊！就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跌跌撞撞，一路杀到这儿来。
0: 走，
1: 走。

孙，你擅自带兵行动，这就是你狂妄愚蠢所付出的代价。我要把你的过失上报给冈村大将，军事法庭会审问你的。

0: 的袭击，侯道等人英勇抗战，最终全部殉国。
1: 十三哥，咱俩啥时候也能入党啊？要不然开会老不带着咱们。
0: 少废话。
2: 哎，吴连长，刚刚我们党支部讨论决定，我们不能跟西北军一起行动了。
3: 哎呀，晚了。
2: 什么晚了？
3: 他们西北军已经答应加入我们五连了。
2: 什么？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刚刚。
2: 你这不是瞎胡闹吗？收编友军那是要经过团部批准的。
3: 哪个团部？你的团部，我的团部。
5: 我总不能一块肥肉送上门了，我还跟人家说，哎，你们等会儿啊，我先找我们团长商量商量，我们得投个票再决定啊。
2: 行行行，你少跟我扯别的。你不是答应过我们任何军事行动要经过我们党支部批准吗？
5: 那是打仗收人，我可没答应过你吧。我管他什么来路，我只知道啊，他们能打硬仗。另外，你也甭跟我在这儿猪鼻子插大葱啊，咱们俩迟早是要散伙的。
6: 连长，前方发现鬼子有哨卡。
5: 走，啊，周九鼎是冲我五十三来的，加入的是我们五连，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到时候你带着你这二十多个人拍拍屁股走人吧，我还得考虑我们五连的出路呢。到时候我得守着这一茬兵，还得跟鬼子干呢。
2: 好，那万一出什么事儿，你能负责吗？
5: 能啊，我能负责呀。
2: 你拿什么负责你？
7: 哎，五连长，我的兵可在前面发现。

0: 见鬼子的哨卡了啊。
1: 啥哨卡？
0: 对，
1: 看看去。
2: 这么大个卡子，要是没有步兵炮想过去可难啊。鬼子机枪一立，多少人都得撂在这儿。
3: 就这一条路吗？
4: 还有一条路，得向南走30里再绕回来，中间还得穿过好几个鬼子据点。
2: 要不咱们掉头吧。
1: 哎，不行，掉头肯定能碰到鬼子，现在咱们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老包，
5: 有
1: 那几身日本军装呢？
5: 就剩一件了，其他沾上血都给扔了。
1: 啥？没拿几件新的呀？
5: 哎呦，光顾了抢粮食和子弹了，其他的事儿哪过得过来呀？
1: 就一件也不够啊。
6: 哎，不是还有几件日本女人的衣服吗？
1: 你别扯淡了，日本女人衣服谁穿啊？你穿啊？
2: 她不能穿，有人能穿呢。
7: 说说吧，谁去啊？
1: 当真不，你去。
7: 为什么我去呀？
1: 你俩不是那么熟吗？一路上聊得那么热乎。
7: 我们俩聊的都是以前的事情，这话我该不了了。
8: 小刚，我嘴笨，我就不去了吧。
1: 走吧。
8: 我不去。
1: 你瞧我干啥？那是你的病。小顺子，你去。
6: 哎，我不去啊。就丁医生的脾气，你让他装日本舞女，话还没说完他就把我崩了。我不去。
1: 你那没人了。二宝，你去吧。
2: 连长，我去行。不是连长，丁医生日本搅和的罐头他都不吃，你让他当日本舞女？切，再说了，我说话没力度。
9: 哎，我觉得连长去最合适，对不对？
5: 那当然了。
1: 怎么着啊？这时候倒想起我了，不用你们党支部开会投票了？
7: 不用了，党支部已经全票通过，由你向丁玲同志传达计划。
1: 行吧，去就去。啥的，让开。
2: 加油，
1: 你们一个个的啊，全都是墙头草，关键时刻一个都靠不住。
5: 哎呀，真有意思。
10: 这儿要这样办好，记得吗？还有这边。
1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3: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13: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3: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3: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3: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3: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2: 接下来我们说说。

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

0: 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

0: 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掐腰肌啊、横腹肌啊，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过拧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拨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 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嗯、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好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下午好。
2: 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有请小九先来带大家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这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你弄烦了，个七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我又不能戴，所以说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李俊能接待了我，

0: 过年关再讲那些超市里的好吃吧。年关关完以后呢，就各位把那个拿个眼睛陪着，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不是心里话啊？虽然说我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市里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6: 九方。
7: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探底回升，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从板块来看，算力硬件概念走强，油气概念反复活跃，医药商业板块持续走高，煤炭板块震荡拉升。下跌方面，游戏概念震荡下挫，航天装备通信服务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7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138亿。截至收盘，各大指数均收红，上证指数上涨1.36%，收报于3967.13点，深证成指涨幅2.77%，创业板指上涨3.43%，科创50涨幅0.77%，恒生指数上涨0.52%。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4211家上涨，1247家下跌，涨停有87家，跌停25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8: 好，那么今天市场在下午出现了一个大反攻，当然也是有这个外围亚太的日韩市场的这么一个同步的共振的这么一个效应啊。那么这个反攻的力度到底会如何，成色如何呢？那我们以一个视角来去切入啊，我看今天有很多朋友从这个形态上去把今天和上周四去进行一个类比，当然我们并不希望他们两个太过相似或者本质上比较一致，因为上周四之后虽然仅仅到今天有3个交易日，中间经过2个交易日的下跌，但是这2个交易日的下跌恰恰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在我看来的话对于大家杀伤力比较大的2个交易日。那么还会再来一轮螺旋吗？我们不希望啊。当然呢，我们得先去客观的去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反弹和上周四是否有一些差异或者本质的不同。周成怎么看？
9: 其实从内在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就第一个，上周四反弹，从涨跌个股数的角度上来说，今天是普涨，而上周四不是普涨的反弹。
8: 对，
9: 上周四就是科技引领的反弹，
8: 而且是科技里面的科创板。
9: 对，而且是科创板的权重，科创五零。我们看上周四是反弹了8%。
8: 对的，
9: 对吧？然后今天科创板其实科创五零反弹不到1%。
8: 嗯，
9: 所以今天其实算是一个从涨跌个股数是一个普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成交量的角度上来说，上周四是放量反弹，今天是缩量反弹。
8: 对
9: 啊，也不一样
8: 啊。但是实话实说，下午今天下午是放量的，
9: 放量不明显，
8: 上午是缩量的，
9: 放量不明显。
8: 因为我记得，我记得脑海当中的数据应该是上午是比昨天要缩量了2000多亿。
9: 对，
8: 然后最后到收盘的时候，刚才小九报的是缩量了1000，下午

0: 放了1000亿，
1: 对，
0: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1: 嗯，上周四差不多，我记得有3000多亿的放量，
0: 全天放量啊。嗯，好的，
1: 对，这个也不一样。嗯，所以
0: 它意味着什么呢？
1: 就是从整个市场的情绪上来说，今天的这根探底回升的情绪修复要比上周四要来的更全面。嗯，啊，上周四其实，从后面两天的走势上来说，博弈的成分更大。
0: 对，啊，嗯，那么。那么这从这个这那我们说最近的市场的下跌，大家很多其实归因都不会去太多看基本面的因子，
1: 对，也不是因为基本面的因子，
0: 你也不认为反映基本面的因子，
1: 对，
0: 更多还是交易层面的。
1: 对，
0: 那我们就想从这个角度再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吗？就是从今天这个反弹来看，你认为这种交易层面的一些扰动因素短期它消除了吗？或者有消除的偏大的希望吗？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消除的希望，但是也不能说这个经历过这次反弹之后它这些东西就完全没有了。嗯，啊，就比方说这个从这次这个亚太股市的调整，主要是韩国市场和我们这两个市场，
0: 对，
1: 主要的这个因素就除了这个比方说资金层面上的这些因素，或者说它去杠杆，韩国去杠杆的因素之外，一些消息层面上的，比方说这个中东的一些摩擦，对吧，然后之前又有一些这种消息面上说可能美联储要提前加息，是吧，然后还有的就是这个还有啥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去杠杆的过程，就主要是这些因素。那这些因素其实也正好体现在了这几个交易日市场的下跌的过程当中，
0: 就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市场短期的情绪。
1: 对，然后你从首先从加不加息这个角度上来说，今天晚上美国要公布 CPI 数据，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资金又去博弈的这个 CPI 数据，今天晚上可能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从博弈的方向上来说预期会环比负增长。
0: 哎，反映在什么板块的表现上？
1: 有色金属。
0: OK，
1: 无论是铝啊、铜啊、黄金啊，我们看今天都是一起拉的。嗯，啊，这是这个。然后接下去就是美股那边也要开始财报季了。
0: 对，
1: 他们那边一些科技的一些全就龙头类的个股也要陆续发财报，而且他们的财报一般会对于下一个季度会做展望。嗯，那对于整个的全球的这些科技方向来说，它也会有一个是预期差的这种修正。当然，这种修正可能向上，也可能向下。但基于之前已经跌了就这一段了，所以只要这个比原来的预期不要太差，或者说它的对于下一个季度的指引比市场的预期不要太差，那可能还是有向上修复的这个情况。
0: 财报季的话，今天应该是阿斯麦这个打响第一枪，
1: 开始它后面会陆陆续续都会有，
0: 后面是台积电。那这个财报季里边，当然这个其实更多的就是在跟踪产业的这么一个发展情况，或者偏基本面的这么一个跟踪上的一些参考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既然你提到了，我想问一下，那在这个财报季当中，你比较关注的是否还是那些这个就是资本开支源头的 AI 资本开支源头的这些他们的情况？
1: 我觉得这个当中，比方说像英伟达，你肯定是要绕不开的。然后存储里面这个美光你也绕不开，对吧？然后这个像一些资本开支的这个方向，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对于算力硬件的资本开支最大的是来源于没有上市的大模型的公司，
0: 所以可能从现有的云厂商不一定能看到，
1: 而不是那些云厂商。所以这个资本开支，因为它不上市，所以你只能通过跟踪，比方说它的这个预期年化收入 ARR 的这个指标去跟踪。
0: 但是回到刚才你说的，其实你就是认为在美股也经历了这个相关个股的一轮调整之后，很有可能他们在这个财报季的过程当中，市场对于公布的财报只要是符合预期，可能就不会有太强烈的这种再继续下杀的这么一个动能，是吧？
1: 美股的指数其实没有怎么跌，
0: 对，美股指数相对其实是稳定
1: 的，美股其实它是内部结构性分化，
0: 是的，
1: 所以指数表现的相对平稳，但是板块之间，比方说硬件可能最近跌得多一点，但是市场回到了像七姐妹，包括一些软件类的公司上，所以它会有个对冲的这种效应。其实影响短期 A 股节奏的，就是韩国指数。就韩国指数如果 今天企稳止跌，明天开始反弹，那我们这里短线也会延续反弹。
0: 所以刚才其实从我各种各样的分析，总的来讲，你认为这一波的反弹首先是可以有一定的延续性的？
1: 我觉得延续性的概率比较的大，但是还是需要每天盯着韩国指数，不论是盘前还是盘中，这个都绕不开。
0: 就只就未来观察，只观察韩国指数
1: 短期啊，
0: 短期
1: 对，
0: 只观察韩国
1: 盘中，
0: 盘中啊，
1: 你盘前就
0: 我们的什么量价关系、盘口的盘面现象，这个结构等等这些，
1: 当然你能照顾到都很
0: 那能
1: 都是有用信息。
0: 能不能再提示一些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关注点？除了观察韩国指数，
1: 剩下的就是看这轮整个市场，如果后续情绪修复的时候，它会直接产生一个新的主线，还是以这种快速轮动的方式修复？
0: 那我想问你一个现象，因为今天下午啊，这个大家发现，在第一波啊，就各大指数普反的一起拉起来了之后呢，其实各个指数的强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从表象上来看，大家会比较疑惑，其实这个你看，到下午高点持续突破的，它其实反而不是双创指数，创业板和科创板其实高点都是出现在这个应该是2:30之前，出现的那个日内的高点，但是上证指数它反而是这个在收盘基本上就是收在了全天的最高点的位置，意味着跟上证指数相关的很多品种它肯定是在这个收盘之前的一个小时发挥了更大的这么一个做多的这么一个带动的效应。那么这里边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啊？
1: 我们觉得下午最后半个小时可能还是保险对于上证指数的贡献会更大一些，
0: 主要看保险啊。
1: 对，
0: 那这为什么呢？
1: 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就一方面，我们这个在盘后看到像人寿发布了中报的预告，从中报预告的数据上来看还是不错的，这个同比大概都有将近5倍的增长，但是如果你要去仔细看它的这个业绩增速的背后，其实大概率应该是投资收益获取的，而不是保险经营上获取的，
0: 就意味着它和产业的这个就是它可持续性并不是一定特别强，可持续性并不一定特别强，
1: 是的
0: 啊，所以就是很有可能是有资金去博弈这件事情，那也是一种短期行为。
1: 其实今天或者说前两天，包括今天市场在涨或者跌的过程当中，其实大部分都是博弈行为。
0: 所以以你的主观预判的话，接下来还是会在科技当中去选择做多的突破方向，是吗？
1: 我觉得从短线上来说，直接产生新一个主线方向的难度很高。可能一上来还是以这种大家轮动式的反弹为主，就可能今天先是海外算力链反弹，那可能明天轮到了国产算力链反弹，然后海外算力链可能就会弱一些，它是这种轮动式的这种反弹。
0: 说到海外算力链和国产算力链，其实我回想上周我们在上周二交流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也问过你海外算力，因为当时其实国产算力链已经在悄悄的走强，其实当时你提到说，如果国产算力链真的能够在那个位置再去突破前高啊，去继续往上去走，那也很有可能这个市场会有一个比较强劲的反弹，但是市场它其实恰恰就是在那个临界点，你看科创板这个就是在临近前高的地方不行了，然后后面就来了一下补跌，说明市场的资金好像还是没有短期没有这样的一种合力，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勇气。那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同样的这个科创板再去这个，因为现在还是科创板离前高会更近，要想突破前高，还是它是全村的希望啊。那在这儿这个剧本是不是概率还是偏低？你认为？
1: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从个股上去关注谁能够先创新高，
0: 就从接下来看，
1: 对，而不是指数上。
0: 它很有可能是由自下而上去积累这种做多动能，
1: 对的，
0: 它已经不具备这种自上而下这个集团式发展的这种。
1: 我觉得只是短期不具备，
0: 短期不具备
1: 啊。但是后面我觉得下半年其实科技方向看点还是挺多的。
0: 好，那我再想问你，那短期市场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它去交易科技去选择标的的时候，它会更注重什么因子？因为前期你说了，那市场已经有一段时间其实不注重太注重基本面因子了。那接下来反弹的过程当中，它会把这个注意力再重新回到这个基本面因子上吗？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7月14号了，已经快过一半。
1: 这跟时间没关系，这跟它的位置有关。就是，当这个科技股的位置处在相对高位的时候，它对于中报的这个基本面的业绩的因子给出的反馈都不太会是正面的。但是当这一轮科技股整体调整了30%以后， 那市场资金再回补的话，它会把基本面因子放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
0: 哦，
1: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哎、你今天看到就是基本面因子好的，今天上午就不跌了。
0: PCB 的上游，
1: 对，
0: 有一些标志性的个股
1: 对
0: 啊，上午就不跌，下午还去冲击。

0: 涨停或者是封住涨停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啊，
0: 确实哦，我也发现这点哦，原来是这么去理解，
1: 是的。
0: 所以那结论就是，接下来在科技里边以点去突破，还是基本面因子是排在第一位的。
1: 从短期上来说是。
0: 是这样的，
1: 对的。
0: 好的啊，那一会儿我们就跟周征去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啊，它又有用武之地了。这个在产业趋势的跟踪上，到底哪一些方向可能在基本面因子上会在未来有更大的看点？一会儿来去聊。那么下面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市场迎来了反弹，科技板块呢首当其冲。那么对于本轮科技行情到底是见顶了呢，还是黄金坑？那么溯源本轮科技调整的底层逻辑，我们看到在这之前 Meta 呢向外出售算力，引发了资本市场对云巨头资本开支的担忧。但是最近又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Meta 持续加码 AI 基建，追加$400亿的投资。机构测算 Meta 在2027年的投资开支将达到$2800亿，较2026年4月份的指引提升了近一倍。所以我们认为啊，科技方向依然是具备明确的产业趋势支撑的，核心科技错杀概率大。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科技板块的利好将不断发布，错杀品种有望迎来快速的修复。半导体设备领域，7月16号长鑫 IPO、 台积电资本开支指引以及长江存储的 IPO。 在半导体材料方面，长鑫扩产后配套需求提升，关键材料自主可控。在先进封装方面，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基于TOR定律的麒麟手机芯片。光通信方面，7月底北美云大厂第二季度财报加最新资本开支指引等等啊。那么问题来了，科技板块中那些被错杀的公司到底该怎么去选呢？来看一下，第一个维度，我们可以借助聪明资金研究社保险资外资等机构投资者重点重仓的方向，筛选出聪明资金重仓甚至还在加仓的最新科技方向。第二个维度呢，找到低 PEG 的相关品种，筛选出 PEG 小于一的估值合理的科技方向。第三个维度呢，看业绩的成色，分清有业绩和蹭概念的公司，筛选出业绩有望持续高增长的真科技。通过层层筛选，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聪明资金抢筹错杀科技方向的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做层层筛选呢？三个维度筛选之后，第一层筛掉散户看不懂的公司，我们可以交给聪明资金帮助我们筛选。第二步，我们通过筛选筛掉贵的不合理的公司，可以通过 PEG 筛选出小于一的核心科技企业。第三层，我们可以筛掉没有业绩的公司，通过半年报筛选找到绩优的有业绩持续高增长能力的相关公司。最终筛出来的标的具备机构共识、估值优势以及业绩的确定性，是当前市场中具备高成功率、容错率的核心错杀科技方向。那么以这样的一种筛选逻辑选出来的公司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第一个案例， PCB 板块中的相关品种，这家企业在今年的4月7号迎来了行情的拐点， PEG 呢仅仅为0.8倍，一季报有2家社保持有。随后我们也看到股价呢迎来了一个大幅的反弹。再来看第二个光模块的案例，该公司在今年的3月23号迎来了行情拐点，当时的 PEG 呢仅仅是0.36倍，同样在一季报有外资 Q 费刚刚新进买入，随着行情的回暖，同样走出了一波单边上涨的行情。可以说呀，通过这两个案例再次的佐证了我们的思路是能够经得起市场考验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聪明资金抢筹错杀科技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最后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思路。该公司是英伟达、 Meta、 思科等海外巨头光模块的核心供应商，2家社保、1家险资

0: 共同青睐，最新的 PEG 估值0.45倍，估值优势明显。同样有着业绩持续翻倍的潜力，一季报增速达到276%，年报预期增速提升至460%。再来看它的技术层面，沿上升通道稳步推进，目前经历过高位回调，幅度高达30%，再次回到上升趋势线附近，走出了阳线反包的走势，有明显止跌信号，未来也有望伴随行情的企稳，走出新一轮的反攻行情。好的，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聪明资金抢筹的低位错杀股，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聪明资金抢筹错杀科技方向的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本轮科技股的调整并未改变产业基本面向好的趋势，核心科技品种呢错杀的概率比较大，那么如果您对于他的这个观点感到认同，这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就来跟周征沿着刚才的这个思路，那既然说到这个短期如果反弹能够有一定延续性，那可能还是聚焦科技，科技里边聚焦自下而上，以个股的形式进行突破。短期啊，先是如此，然后呢，这个个股的资金的选择上，恐怕更在意的还是会回到基本面因子这个上面去。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那其实还是前期的方向
2: 没有变，就是这轮下跌其实跟基本面的逻辑没什么太大，
1: 因为它杀的时候不是因为基本面的
2: 逻辑杀的，
1: 大的变化，短期大的变化，
2: 下跌的主要原因就是前期涨得太多，再加上去杠杆，
1: 或者我们可以说有一部分对于基本面的，就是你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问题，就是说你是对于现有基本面，基于现有基本面对于未来的展望预期的波动啊，这是可能是有的。但是你说当下的基本面，
2: 但是
1: 高频变化没什么，
2: 展望预期的波动其实都已经证伪了
1: 啊，
2: 包括 Meta 的那件事情也证伪了，对吧？包括这个就是什么算力过不过剩的事情也证伪了，但证伪完了之后它还是跌，对啊，所以其实跟这些东西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1: 那但是其实细分上
2: 就包括
1: 这么一跌啊，
2: 比方说说旭创中报业绩不及预期，人家也辟谣了
1: 啊，
2: 对吧？
1: 对，
2: 全部证伪了，但它还是跌，所以核心不是因为基本面。
1: 是的，而且这个从走势上看的话，包括你说的一些光模块的核心个股，确实这个还是有资金是有一定的这种基本面的信仰的。我们会发现就像你上周二说的，其实我们现在回头看你上周二说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一些比较白的东西还是会现有资金去捞，因为到今天为止你上周二来的他们的低点还是出现在上周一，就是中间市场破低点他们都没有破低点，
2: 就最核心的那批公司其实在这轮指数调整过程当中他们的跌幅也是要比同板块的跌幅要小得多的。
1: 对，尤其还再往上游的这光芯片的话可能要更加
2: 就光模块的龙头公司和光芯片的龙头公司其实调整的幅度都不大。
1: 对，但是那接下来这个我们在短期的操作当中的时候，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吗？
2: 从海外算力链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还是从整个的这个紧缺程度，那存储光其实特别是上游的光物料，包括光芯片啊、磷化铟啊等等这些东西，到了下半年还是会比较的缺的，然后剩下的就可能是这个 PCB， 但 PCB 里面其实它也有很多细分，对吧？然后今天可能是因为 PCB 昨天晚上集体出的中报的表现，
1: 对，
2: 再加上之前跌幅很大，
1: 对，
2: 所以今天表现的比较强。但是 PCB 里面我们觉得它的这个细分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那这块的话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不如光的这条线它的确定性来得高，那所以就是这几个海外算链的相关的方向如果去做比较，那我自己更倾向于光和存储。当然存储现在 A 股当中可选的标的很少，你要跟人工智能相关，但是到了这个月月底长兴上市了以后，那结合它上市时候的给的定位是不是 高估还是低估，然后再去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位置去跟踪长兴。
1: 那这里边我听出了一个点，我觉得必须要拎出来跟大家去再强调一下。我听周征说的意思，那你聚焦的存储应该是基本面要和 AI 强相关的品种
2: 啊？对，就是它的产品基本上就是需要大部分用在 AI 方向上的，而不是用在消费电子方向和汽车电子方向上的。
1: 恐怕跟电视间很多朋友持有或者是关注的存储方向未必个股上是有重叠，而且大家要注意，刚才周征已经说了，这一波短期可能是先从个股去进行突破，所以很有可能你说你就听了他一个存储买的这个不是类似这种基本面质地的存储的话，那可能走势会天差地别，这有可能的。
2: 有可能的。
1: 而且你刚才说长兴上市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存储内部的资金虹吸效应的。
2: 对，会有。
1: 那这里边对于这个质地可能不纯的存储是不是会有还反而会有一些压力啊？
2: 有的，就是在他上市，他应该是在27号上市。
1: 嗯，
2: 然后上市的那一天可能会对于其他的存储芯片板块在资金面上产生一些虹吸效应。
1: 好的啊，那么时间关系啊，这一段我们先聊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对于刚才周征提到的海外算力链的细分的疑问，我们有时间一会儿再去追问。现在呢先有请这个常建峰带我们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0: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如期展开修复行情，那么接下来哪个方向会成为市场的领涨主线呢？我们认为根据前期资金的最新动向，医药板块很有可能成为接下来市场的核心主线。那今天我们就发现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啊开始持续的走强，国产创新药概念的龙头三连板强势创出历史新高，医药商业概念的龙头强势涨停创出阶段性的新高，而另一只国产创新药概念的龙头带着与阿斯利康签署许可协议的利好，在震荡之后20厘米再创新高。创新药板块表现如此强劲，背后一定有着扎实的逻辑。纵观创新药板块过去20年的行情啊，有过三波大的主升浪，而每一次的主升都是从当下的估值低位开始启动的，而目前整个创新药板块再度来到了同样的历史低位，除了估值优势之外啊，六月底以来，社保基金二季度调仓的部分公司啊，已经浮出了水面。其中呢，医药公司获得了社保基金的逆势布局，占比将近一半。而在今年3月，社保基金理事会官方就曾表示，社保基金能够在短期的波动当中保持战略定力，并且多次的在 A 股大幅下跌的阶段果断的加仓，在估值优势叠加社保逆势加仓的最新资金动向之下，对于未来创新药板块的中期投资机会，我们一定要加以重视。那除了社保加仓和估值优势之外啊，近期创新药板块的利好还在持续的加码。首先，7月9号，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多款创新药已经被纳入到了目录当中。而今天7月14号，国家医保局明确表态，601种药品已经通过了2026年的医保目录调整的形式审查。与此同时呢，中国创新药出海还在加速。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已经接近去年的全年。所以在接下来的修复行情啊，我们认为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方向，在不断的利好加持以及估值优势，再叠加社保加仓的三大利好之下，我们可以优先关注创新药板块当中那些相对低价的低估值方向的投资机会。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及时的带来这份创新药被错杀相对低价突破清单的资料。当前啊，正值中报披露期，我们这份资料聚焦业绩弹性大的创新药核心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创新药被错杀相对低价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之所以我们认为低价创新药板块很有可能成为接下来修复行情的核心主线，更在于这个方向近期已经走出了多支强势 高标。我们来看看这两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国内领先的创新药 CXO 服务商的龙头，近期持续逆势走强，股价已经从20元出头的起涨价到今天已经是接近翻倍的表现。而另一家国产创新药企业加阿尔茨海默概念的龙头方向，股价从4元出头持续加速，现在也是接近翻倍的状态。所以在接下来的大盘修复行情当中啊，我们可以优先重视创新药板块当中相对低价低估值方向的投资机会。那今天我们这份创新药被错杀相对低价突破清单的资料就不容您错过了，你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基本面是相当的优异，它是属于当下相当稀缺的估值不足40倍的创新药 ADC 的五龙头，其多款核心产品啊已经与全球医药巨头默沙东达成了高达93亿美元的 BD 全球合作。与此同时呢，公司157个在销产品已经被纳入了本月刚刚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充分受益于国家医药集采。再来关注一下技术面的表现，前期已连续放量阳线突破了长达近10个月的低位圆弧底，那近期呢突破之后回踩颈线位，来到了一个相当具备潜力的位置，而且未来的空间已经是彻底的打开了。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啊，在我们今天这份创新药被错杀相对低价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呢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我们今天这份资料聚焦在中报披露期间啊那些业绩弹性大的创新药核心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创新药被错杀相对低价突破清单的资料对于大家把握接下来大盘的修复行情带来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在估值优势叠加社保逆势抄底的背景之下，可以重点关注创新药相对低价低估值的方向。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用九方。
6: 九方。
1: 好，我想先这个带大家去追问一下刚才周征在海外算力店给我们梳理的方向啊，在这里边因为你强调了这个比如说这个光的上游啊，包括物料啊等等这些，那其实这些在前一轮其实是被扣以这个涨价的这一个名头的嘛，头衔的，其实也是引领了一堆涨价的七七八八的一些方向。
2: 光其实涨价还好，其实涨价更多的都是跟 PCB 相关的，什么
1: 后来就是延展到这些
2: 什么铜箔了、电子布了、MLCC 了，这些都是跟 PCB 相关的涨价。
1: 是，
2: 对，
1: 但是他们其实也是其中一，就是由此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涨价的这个事儿的看法，因为。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天风的研究所的所长，赵晓光先生呢，他其实有一个观点啊。简单来讲，就是他认为以这个现在的时间来去划断，上半年如果大家关注涨价，那么从下半年涨价的空间，他认为并不会太大了。那我也理解，他其实有一个第一性原理，就是说，科技的发展呢，最终各个环节都是普遍是要降价的趋势的啊。那么，但是他是认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就是一个划断了。那下半年呢，他认为视角应该转向能够扩产的方向。那么对于这一点，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看？
2: 我的理解，首先科技的发展只是在上一代的产品上，它会降价。
1: 嗯，
2: 就是当有了新一代的产品，上一代的产品会降价，但是新一代的产品可能它还是涨价的。
1: 嗯，
2: 这个才是科技的成长的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它是需要不断的技术升级，然后提高它的毛利率。最简单的就是光模块， 比方说光模快通四百 G、八百 G、一点六 T、未来三点二 T， 随着它的这个速率的不断的提升，其实它的毛利率是不断的提升的，而不是说随着我的这个速率的提升，我的价格未来是下降的，它不是这个逻辑。
1: 嗯，
2: 所以科技的核心是在于需要通过不断的换代，提高它的毛利率，提高它的护城河。提高它的估值水平，
1: 我同意你这个说法，但是我也同意这个赵晓光先生他的这么一个说法，因为。

0: 你俩的观点其实不矛盾，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我觉得要提炼出来，大家要去共勉一下。就是这个涨价里边，之前我们炒的其实有很多是和技术升级关联度并不大，或者它并不能带来产业链这个创造价值的效率提升的一些方向，它的涨价只是因为短期的供需错配而带来的涨价。
1: 对，
0: 我觉得在你的视角看来，这些其实也不是你关注的。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关注 PCB 这条线的原因。
0: OK 啊，好，这我们就捋清楚了。那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国产链，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先来这个连线一下场外嘉宾王岩，听一听他的看法。王岩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午后啊，全线走强，市场整体赚钱效应是比较明显的。有色 AI 硬件两大板块领涨，核心驱动呢来自于集中披露的中报预增的业绩。那么此前我们在七月初的连线啊，给出到了月报的观点啊，也得到了市场的一定程度的验证啊。比如说我们提到了这个有色板块供需 AI 需求业绩的三重逻辑呢，也得到了兑现。那么第二的话呢，我们也提示了 AI 赛道啊，要区分优质标的和题材炒作，调整后呢，资金持续布局光模块、PCB 这一些业绩兑现的品种。第三呢，我们提到了大金融板块。那么在整个上旬啊震荡阶段，大金融板块的走势也是比较稳健的，对冲了市场的波动。啊，接下来呢，市场处于中报披露叠加年中非常关键的会议窗口，政策预期呢也值得重点关注。我们依旧维持月报里头几大观点啊，这其中有三大方向逻辑是相当清晰的。第一是有色资源，像稀土、铜、铝已经纳入了战略矿产的管控，叠加呢 AI 产业金属需求业绩和政策等利好支撑了估值的修复。那么第二呢是 AI 算力硬件，政策持续加码国产算力建设，聚焦光通信、覆铜板等有订单落地的赛道，我们规避纯题材的品种。第三呢是大金融板块，市场预期呢会议可能会出台化债、资本市场改革相关政策，有望是利好银行、保险、券商等的。啊，另外呢，如果稳增长的政策力度超预期，高端制造、消费周期板块也存在一定的修复机会。同时还是需要提醒啊，高位的科技存在获利兑现的压力，部分的个股呢依然有中报不及预期的风险，不宜盲目追涨。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感谢王岩的观点分享。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好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呐、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就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
3: 成功，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报机，
3: 用九方
7: 选股票，
3: 用九方
7: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周正关于这个国产酸锂电的最新看法。从短期市场的走势来看，其实在上周四的冲高之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回落或者补跌的情况啊。
1: 对的。
0: 未来怎么看？
1: 我们觉得景气度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啊、但是国产半导体其实整个的产业链也很多啊，比方说有这个封装、代工、设备、材料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环节。那从取舍的角度上来说，那我可能更多的还是先一个是先进封装，就是上一次我们来讲TOR定律的时候讲的先进封装在未来的这个整个芯片生产过程当中价值量会提升。其实最近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算力芯片因为海外拿不到先进封装的产能，导致它的供给有受限，所以开始接触一些国内的先进封装的企业做合作的这种意向，也就从这个角度也就体现出先进封装在未来整个算力就是先进制程的角度上来说它的重要性。第二个就是还是整个晶圆代工，特别是未来它的一个涨价的这个逻辑，就是晶圆代工无论现在是从成熟制程还是从先进制程来说，可能就是未来它还是一个供求紧平衡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下半年这还是。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6: 欢迎加入九十号，
5: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7: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8: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5: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9: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5: 看他们勇往直前。
10: 害怕吗？不害怕。
5: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我也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毛一样，哎，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戴了两。

0: 我朋友来配了眼镜，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建变交技术，
4: 一对一
2: 练。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晚上好，湖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武汉、十堰等图中橙色区域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40度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除了高温外，也要留意降雨。今晚鄂西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明天鄂西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晴到多云，30到37摄氏度；宜昌小雨，27到36度；襄阳多云，28到36度；恩施小雨转多云，27到40度。十堰小雨，28到38度；荆州多云，29到36度；荆门多云，28到35度；随州多云，28到37度；孝感多云，30到37度；咸宁多云，27到37度；鄂州多云，29到37度；黄石多云，29到37度。黄冈多云，29到36度；天门多云，29到36度；潜江多云，29到36度；仙桃多云，30到36度；神农架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天江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1到36度；西藏山南阴天转多云，12到26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但是调研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1: 湖北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冲刺全国大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0: 高温来袭，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生产生活用电，积极开放免费纳凉点。
1: 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个人抢渡资格测试赛今日开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我省科教、产业、人才、医疗等优势，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强劲动能。
2: 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的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驱动平台。关志欧来到创新中心，与入驻企业伊瑞德、格林泰克、宁动医疗等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情况，查看产品应用展示。他指出，脑机接口是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湖北在这个领域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要进一步加强创新中心建设，更大力度培育和招引龙头企业，孵化培育初创企业，强化全方位、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促进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省市区要抢抓机遇，围绕强链、补链、沿链，整合资源力量，凝聚创新合力，以光谷速度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加快发展。在武汉河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志欧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听取全球首个稻米造血一类创新药研发应用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引领优势，积极扩大产品生产应用，进一步加强新药研发，让创新成果更好服务群众健康。在武汉凯德维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关志欧认真查看企业核心产品研发情况，勉励企业锚定基因诊疗前沿领域，坚定不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为攻克肿瘤疾病做出更大贡献。关志欧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生产更多优质高效的好药新药，不断增进人民健康福祉。要根据医药企业成长规律特点，系统搭建覆盖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应用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我省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参加调研。
1: 大健康是湖北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总产值已突破1000亿。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湖北正以原始创新为核心引擎，促进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冲刺全国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高地。
2: 近期，由光谷企业、武汉凯德维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宫颈癌基因治疗注射液顺利进入2期临床试验。这款创新药仅通过肌肉注射，就能对宫颈癌等妇科肿瘤实现癌变前干预治疗。
3: 通过非手术的治疗的手段，激活体内全身免疫细胞去识别早期的肿瘤细胞，来主动攻击，保留住了宫颈，维持了生育能力，避免了放化疗以及其他的治疗药物对身体的伤害。
2: 这款全球独家新药能快速推进临床，背后是湖北完善的医工协同生态强力托举。中国工程院马丁院士团队深耕妇科肿瘤数十年，积累了海量临床诊疗经验。同济医院等省内头部医疗机构开放临床场景，大幅压缩试验周期。凯德维斯建成标准化产业化基地，搭建通用腺病毒药物研发平台，承接技术落地。按照当前研发进度，这款创新药最快3年有望获批上市。
3: 用一个药物来实现多个肿瘤、多个适应症的开发，实现平台化技术，一药多用。
2: 创新药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

0: 临床是转化第一步，规模化量产、国产替代则是打通民生用药最后一公里。在光谷，全球首个植物源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和源生物产业化基地二期项目正紧锣密鼓开展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1200万只重组白蛋白注射液，替代国内约1/4的人血清白蛋白进口份额。去年7月，该款稻米造血新药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1: 我们是已经在启动了这个国际的，这包括欧盟、包括美国3期临床研究完成以后，在全球销售。
0: 一款创新药从生产线走进病房，还要跨越市场推广等关卡。和源生物在省内联动同济、协和等3家医院，搭建临床合作通道，全国同步开展临床培训科普。今年产品已通过国家医保目录形式审查，距离纳入医保报销更进一步。
1: 医保局、卫健委、疾控厅啊，这个都以系列为这个进院，就把我们这个药列入了鼓励新药目录，在15期间，那个全球领先的这个技术和产品，来实行国产替代。
0: 在脑机接口这条新赛道上，湖北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名脑膜瘤术后左侧软瘫的患者，使用湖北自研汉脑之行无创脑机系统训练半个月，就能借助辅具自主行走。这套设备创新融合脑电近红外双模态信号采集，精准捕捉大脑运动指令，操控康复外骨骼，动作识别准确率超过95%，零延时。
2: 把脑电设备和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呢合二为一，做一个双模态的解码，后续呢就能够实现更精细化的运动，比如说我要动左腿，我要动右腿。
0: 脑机接口快速从实验室走向病房，依托的是光谷一套完整产业培育体系，当地组建覆盖120多家高校、医院、企业的产业创新联盟，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脑机接口11条，设立总规模5亿元医工交叉产业投资基金，全方位扶持技术攻关、临床示范、企业培育。
3: 下一步，高新区将坚持以应用场景开拓为牵引，依托产业转化、管理研究和临床应用这3大功能中心，加快构建从概念验证、临床实验、注册检验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深化医工交叉生态建设，光谷脑机接口产业必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0: 15五期间，湖北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生物医药、高端医疗装备等优势板块，前瞻布局人工智能、脑机融合等大健康新赛道，全力打造全国大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4: 今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3家企业签订2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协议，总金额达1.1亿元。
0: 2项成果中，草鱼忽长菇病毒灭活疫苗转化金额高达8000万元。草鱼是全球养殖产量最高的淡水鱼类，二型草鱼忽长菇病毒是养殖过程中的头号杀手，导致的出血病致死率超过90%，且国内外尚无有效商品化疫苗。徐震研究员团队历时多年攻关研制出的灭活疫苗，注射免疫后相对保护率高达80%，
5: 填补了我国草鱼病毒性出血病疫苗无药可用的空白，以专利技术独家许可的方式转化给天津瑞普和宁波三圣2家公司。我们这部分资金呢，还是用于我们的基础性研究。
6: 我们要组建一个共同的项目组，推动这个产品的应急评价，有望呢在一年内能够快速的进行临时的市场使用。
0: 另一项签约项目，水下鲸豚类智能预警驱赶技术，签约金额3000万元。这项技术融合水下声学阵列与人工智能，实现对江豚、中华白海豚等的主动预警与声学保护驱离。目前已成功应用于铜陵 G3 公铁大桥建设项目，也成为3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防护方案之一。
7: 比如说，我们江豚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来移动了，我们也可以精准的去预知，当江豚靠近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定向的驱离，而且不会让我们宜昌的这群江豚离开现在他喜欢的这个水域。
0: 据了解，成果转化净收入将直接奖励给科研团队，并支持相关领域持续开展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大水面生态调控、水生作物培育、智能监测装备等技术，也正与相关企业对接洽谈，力争早日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视频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副省长黎东辉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国家有关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市州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会议强调，要坚决彻底抓好国考反馈问题整改，充分发挥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作用，用好定点帮扶力量，统筹优化驻村帮扶。当前，要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防灾减灾、生猪生产和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工作。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是远近闻名的全国网乡养鳝第一村。村党总支带领村民深耕黄鳝产业30年，年交易额突破6.5亿元，趟出了一条富民强村的发展之路。
2: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黄鳝养殖基地，黄鳝就藏在眼前一个个绿色网箱里，在进入市场前都得经过一道严格程序，抽检堂口多面积广，检测员得挨家挨户跑个遍，
3: 全覆盖搞堂口检，不合格的就不许上市啊，我们的质量安全是必须要抓紧的，
4: 村里有你们把关了，我们的味道都放心了。
2: 把好品质才有品牌，这个道理村民们比谁都懂，可早年间这里养的是四大家鱼，效益偏低，村党支部看中了黄鳝这条新路，可当村干部外出考察回来告诉大伙时，却吃了闭门羹。
4: 黄鳝价格比养四大家鱼的那个价格要高，但是这个技术要求也高，没养过有顾虑怕亏。
2: 为了打消顾虑，先锋村党组织决定党员先行先试，趟出一条路，大家不断试验总结，用2年时间摸索出了一套网乡养鳝的新路子。
3: 当时带着我们的村两委干部外出学习的这个泥土里面埋网的模式，我们有一个老党员就进行了创新，把网箱吊着水中再养，收益更高，产量也增多了，就是先发动我们的党员，然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呢就都加入了进来，
2: 从一口塘到十口塘再到7500亩，网箱养鳝的路越走越宽，村里建起了全国最大的黄鳝交易市场，党员常年扎根一线，为鳝农提供产销、融资、销售等服务。依托村集体信用背书，村民不需要抵押就能贷款。
5: 我们依托先锋村集体信用背书和村里统一为农户出具养殖证明，累计协助先锋村农户办理无抵押养殖贷款达1.2亿元，
6: 贷款100万养鳝鱼。现在金云湖直接上门，现在网箱有800多口，预计年产值在200万元左右，一年之内就可以把贷款全部还上了。
2: 一条黄鳝聚拢了全村的人心，这股发展合力还在延伸。先锋村每年拿出200多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建起了休闲广场和幸福食堂，村里还推行股份加积分机制，村民广泛参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多项事务，年底还能领取积分分红，干群合力让美丽乡村既有价值更有颜值。
3: 今年呢也是新增了电商板块，我们预计呢今年在电商板块鲜活黄鳝品类做到全平台第一，我们将持续推进黄鳝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深度融合农文旅产业，以扎实的作风呢守护这份先进荣光。
2: 先锋村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只有日复一日的踏实。30年来，村党总支的党员们带着村民一点点试，一步步闯，把每一件田间地头的小事儿干扎实，把每一条为民服务的实事落到地。这份质朴的坚守，正是先锋的力量。

0: 近两天，湖北持续晴热高温，大部地区气温突破35摄氏度，局地超过40摄氏度。本轮高温还将持续多久？公众如何做好防范？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1: 今天上午，在湖北省气象局预报预警服务一体化平台上，湖北已是一片滚烫的红色，全省大部地区气温突破35摄氏度高温线，十堰、襄阳、随州及宜昌北部成为热力核心，多个监测站点实测气温超过40摄氏度。此轮高温为何来得急、涨得猛？气象专家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制。
2: 高温天气是从7月9号开始发展的，之前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多阴雨的天气，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逐渐控制，我们省天空是晴朗少云的，因此有大量的这种太阳辐射加热我们的地球，在我们这个上空也是形成比较明显的这种高温，加之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增温，进一步的加剧高温。
1: 今天湖北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本轮高温何时才能缓解？专家预测，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到7月16号。未来3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等地最高气温35到39摄氏度，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同时提醒大家，午后局地易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防雨。
2: 从17号开始，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它是略微有所减弱那么我们省也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这个温度会稍微有一些的下降，但是从体感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
1: 明天湖北将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为期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专家提醒，中午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户外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老人、孕妇、儿童及慢性病患者更要格外注意，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3: 高温之下，全省用电量节节攀升，今天中午湖北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面对高温大考，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用电。
1: 今天中午12点38分，湖北电网负荷冲上6033.8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其中，武汉电网负荷也于今天下午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826.54万千瓦。据预测，今年夏天武汉电网最大负荷将突破1900万千瓦。应对高温大考，武汉24项迎风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全部完工，新增变电容量183.3万千伏安。
4: 以房屋建筑面积60平方米至120平方米的主流家庭电表容量来计算，能够满足大约23万户新包装电表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
1: 就在本月，220千伏百泉至综关输电线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高新至楚康线路形成江南江北双支撑，精准覆盖核心商圈、居民密集区和重点产业园，
5: 全力保障光谷科创大走廊、红山主城及周边片区科创企业生产、民生安居、市政运维等各类用电需求。
1: 主干大动脉建好了，配网毛细血管也在同步加固。襄阳供电对740多条配电线路开展隐患治理，新增116台配电变压器，122支队伍，1012名运维人员全天候监测。宜昌供电运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数字化手段，精准排查设备发热隐患。孝感则推行带电作业，电力人员身着密不透风的绝缘服，在近40摄氏度高温下进行不停电检修，确保周边20000多户居民用电零影响。
6: 我们推行能带不停，就是为了确保老百姓用电零影响。
0: 应对高温，全省多个人防工程纳凉点和全域社区纳凉点免费对外开放，为居民送去清凉。
7: 我现在是在武昌区的蛇山人防纳凉点门口，可以看到现在的气温是38度，但是在我身后的纳凉点里温度只有凉爽到24度。今天里面一共有近200名市民在休息乘凉。
8: 作为武汉老牌避暑点位，蛇山人防纳凉点依托天然的地下空间，无需空调便能保持恒温凉爽，洞内通风除湿设备全天候运转，桌椅、直饮水、休闲运动设施一应俱全，还免费提

0: 提供充电无线网络服务。
1: 天热了以后，我奶奶都会带我过来，我可以认识一块打乒乓球的小朋友。
0: 今天武汉共有五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整体服务周期持续到9月30号。全市超1763个社区纳凉点也同步开放，纳凉点实现主城区社区全覆盖。在武昌区粮道街道胭脂路社区纳凉点，空调早早开启，冷热饮品、棋牌娱乐、影音观看、舞蹈活动室等便民服务全面开放。
2: 纳凉点是从早上的8点，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实际上，居民想待到几点，我们就几点钟打烊。我们还会联络周边的社区卫生医院的医生上门来为老人提供服务，比如说量血压、中医理疗等等。
0: 应对高温天气，全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送清凉。在襄阳南漳，六处新就业群体能量站全面开启，空调开放，冰矿泉水、饮料免费饮用，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配备齐全。咸宁重阳将主次干道洒水频次由每天4次增加到6次，道路洒水、雾泡、洗澡车车辆轮换作业，为城市降温。
3: 调整部分作业，减少暴晒，人不聚集，防暑药品、凉茶发给一切防疫工人，全力做好后勤保障。
4: 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将于本周四开赛。今天，个人抢渡资格测试赛在汉阳举行，81名游泳健儿展开激烈角逐，争夺正赛资格。
0: 资格赛现场，81名选手分组展开400米自由泳比拼，组委会根据成绩排名，由高到低录取男子40名、女子30名，参与7月16号举行的个人抢渡长江挑战赛。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入场券门槛更高，录取标准参照国家一级运动员水平，男子4分21秒，女子4分44秒。
5: 也算是个正常发挥吧，期待过参加这个比赛，希望拿到个前8的成绩。
6: Feeling pretty good. Yeah, hopefully I can make the top 10.
7: 目前男子最好成绩是3分57，女子的最好成绩是4分05，整体水平还是挺高的。
0: 今年资格赛选手覆盖面广泛，汇聚了专业运动员、资深游泳爱好者等各类选手，年龄最小的14岁。比赛结果将在汉运动小程序公布。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目标是进前8，我也有信心向张子阳哥哥发起挑战吧。
0: 今天起，湖北邮政全面启动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中午12点多，恩施来凤县的投递员将今年全省第一封录取通知书交到考生晏如意手中。小伙子考上的是军校，母亲亲手为他带上随通知书寄来的“投笔从戎，无上光荣绶带”。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7月中下旬到8月中下旬是投递高峰。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录取信息以省教育考试院官网为准，邮政 EMS 为高考录取通知书唯一寄送渠道，使用通知书专用信封，签收需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遇到可疑的录取通知或缴费要求，千万别轻信，谨防上当受骗。
9: 请广大考生注意保持电话畅通，可通过国务院客户端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查询录取通知书的运单信息。
0: 湖北省第一届法官遴选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7月13号在汉召开。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省法官遴选委员会主任尤劝荣强调，要严格考察遴选对象的政治素养，突出专业能力综合考察，严格按程序开展评审工作。
10: 近年来，神农架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野生动物数量持续增多，黑熊偷吃蜂蜜等现象频频发生。当地创新推出生态保险机制，兼顾野生动物保护与群众利益，实现生态民生双赢。
11: 近日，神农架红坪镇温水村一蜂场监控拍到一段视频，一只母黑熊带着2只幼熊闯入蜂场偷吃蜂蜜。母熊埋头进食，两只幼熊一边嗅探一边警戒张望。
12: 狗熊它把窝里都吃得干干净净。每年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是一个高峰期，这个说明一点嘛，我的蜂蜜的品质还是蛮高的。
13: 我们从接到报案的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去进行查勘，在7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赔款理赔到位。
11: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神农架黑熊。

0: 种群数量稳步增加，侵扰农户种养产业的情况愈发普遍。为破解人兽矛盾，神农架国家公园自2018年起为辖区农户的中蜂、农作物、中药材统一投保。
1: 我们每年投入保费是300万左右，赔付农户在350多万到360万。这样这个农户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有一定的保障。
0: 2018年至今，林区每年约3000户农户获赔，累计理赔金额近1600万元。用保险兜底模式，守住生态与民生双底线。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2: 据武汉铁路局实验车务段统计，自6月30号西石高铁开通以来，实验东站停靠高铁由20多列增至近100列。到达客流同比增长42.6%，出发客流同比增长45.1%，单日进出站超20000人次。武汉公积金中心最新发文明确，申请公积金贷款时列入失信名单有呆账欠税强制执行、欠款未结清，近2年连三累六逾期、5年累计逾期超12次、信用评级过低等10类情形将被拒批。助学贷款及信用卡年费类逾期，可凭材料说明申请受理。商转工还需近1年征信无逾期。武汉交警发布通告，第51届716渡江节活动本周四上午举办，7月15号20时至16号12时，临江大道彭刘洋西路至中山路全线禁停。16号6时至12时，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过往车辆可绕行张之洞路、解放路、中山路。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

0: 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1: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2: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

0: 学习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

0: 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4: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5: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 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5: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

0: 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式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1: 中式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式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2: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

0: 局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几天都不张嘴，不吃东西。你要知道，那天要是没海默小姐把你从死人堆里扒拉出来，你早就因为失血过多，人早就没了。
2: 这知事是个什么官啊？
3: 就是咱们说的县长，这是东洋人的叫法。
2: 王泽民为了当个县长，真不是个荒原。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

0: 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 来，一共来来来来来，几点半啊？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个师兄，我们一块长大的。
2: 进来。哎。

0: 吃什么呀？
1: 啊，煮了个面。
0: 你呀，别太将就了。
1: 哎，
0: 怎么样？
1: 整个苏州的各大医院全都排查过了，没有顾医生的线索。
2: 他们见人作戏，一定会作证，不会往大医院里送。
1: 那他会不会还藏在雇员？
2: 顾医生伤得不轻，要是在雇员的话，应该能看见大夫。
1: 没有，没有大夫进出的记录。
2: 这是鬼。
1: 哎，哥，
2: 傲姐，
1: 既然知道顾一中没死，就应该知道他在哪。要不然，咱问问。
2: 你嫌不够丢人啊？这么大的苏州，我们连个活死人都找不到，还要去请中科，怎么想的？他那个姑父，是不是个医生啊？
1: 没错，昭和医院。
2: 查了吗？
1: 查了，第一个我就派林九昭去查的昭和医院，没有。
2: 那个陆大夫，俄国回来的，精得很，应该不会把顾医生放在普通病房，这还你自己亲自带人去查一遍。
3: 首都空军升机迎敌，击落敌机两架，均为轻轰炸机。敌机惨败后，即四散逃走，敌未得窥进首都。顾伯伯，这新闻是真的？
4: 这申报是从上海租界订来的，是现在唯一。

0: 能信任的报纸了，不像那江苏日报整天都在胡扯。
1: 那是真的了。
0: 海波，我看你对我们空军的新闻很上心呢、啊、是有人在空军效力
1: 啊？没有啊。啊，顾伯伯，我去看看汤药熬的怎么样。
0: 好。
2: 师长，少爷的墓地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我跟附近的老乡打听一下，说前天夜里有几个男人在那附近鬼鬼祟祟的。
0: 那说不定是九十号的人。
2: 是啊，
0: 万一他们打开棺材，那不就露馅了。少爷的伤恢复得怎样？
2: 伤势恢复得不错，可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0: 精神状态不太好。
2: 对，
0: 让他尽快去香港。
2: 香港的邮轮一星期以后才开，
0: 那让他到上海租界多两年。
2: 明白，我这就去办。
1: 还是得按时吃药，你要赶快好起来，这两天顾伯伯就会送你离开。

0: 你找谁啊？
1: 我那个，
2: 你是我医院的病人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你是陆大夫吧？
0: 是啊。
1: 陆大夫，就是我这个右腿啊，这个地方，就是最近有点疼，刺痛那种感觉。
0: 徐正亮是吧？
1: 对。

0: 人已经开始怀疑了。陆先生也说医院最近有可疑的人出入，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1: 常用药给他带上。
0: 哎，啊，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1: 好啊。
0: 做了个决定，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1: 说。
0: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战。
1: 魏青没把你打死，想再死一次？
0: 我是深思熟虑的。

0: 为什么？
1: 表哥还关在里边，他是被我连累的，我不能一走了之。
0: 知道那里头都什么人吗？都是些特务、汉奸、民族的败类。我故事一进堂，自进南都以来，已经一千余年了。
1: 爸，
0: 你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1: 走，
0: 走得越远越好。
1: 爸，我要现在莫名的走了，那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于庆堂就一辈子就蒙污了。
0: 别胡思乱想了，离开苏州，清清白白的活着，这样海默姑娘把你从死人堆里刨出来，那就值了。
1: 啊，自古忠孝难两全，于庆堂家训里孝悌忠信，孝悌已难，您就让我实现忠信二字吧。
0: 礼义廉耻都不要了，光要忠信有什么用？你必须走。
1: 来自不孝，
0: 孩子，你这是把我南十字街顾氏家族一千多年的声誉拿去做赌注啊，而且把我顾西行的老脸也压上去了。
1: 为了顾氏一族千年的声誉，你就让我
0: 听着。你胆敢跨进九十后一步，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你就再也不要跨进顾家的大门，顾源没出过这样的败类。

0: 報告します。
1: 原来
2: 太君，八号细胞到了，是顾一中，他就在九十号门口，声称自己就是共党的八号细胞。
3: 八号细胞，
0: 顾一中，你果然没死啊！
4: 别开枪，别开枪！
2: 晋城太君有请，顾公子，请。
5: 今度閣下、顧一中が話があると聞いています。
0: どうせ
3: 你是八号细胞吗？
2: 我不是，但不仅你们，新四军也在追杀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八号细胞。
3: 死里脱身的话，你大可去上海或是香港，为何要来九十二呢？
2: 我不想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藏匿，见不得光。我想加入九十号。

0: 啊，我们需要的是你的父亲，不是你。
1: 梁科长，
2: 哥，顾一中来了，刚才差点就一枪打死，但是他自称是八号细胞，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
3: 我那枪没打死他，
4: 我父亲是死也不会认输的军人。
0: 你呢？
4: 我要活下去。
0: 凭什么认为我们会接受你加入？
4: 你们需要我，
0: 我们谁都不需要。中国前有王克敏、梁鸿志，现在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你想跟他们一样吗？
4: 我是真心想加入。
0: 你真的想跟他们一样当汉奸吗？
5: 你在演戏给我看！
4: 没有拿命演戏的。
5: 我要揭下你的面具！来。

蛇，喜话。鲁迅先生说过：“孟叔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这个护不住我。

0: 我是金海，你去忙吧。站长，近藤太君让我带义忠过来拜会您一下，他已经决定加入咱们了。
1: 近藤太君也批准了。
0: 真是不懂，这东洋人怎么会相信你呀？他们不相信，但知道我有用。有个屁用！要有用，也是你那个老爹吴西西，不是你。
1: 周站长，人皆之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你那个什么无用之用，能保你一命吗？
0: 死活一次就不怕了。哎呀，二位就不要再打讥讽了。义忠，快点走，楼下已经备好车了。站长，我还得陪义忠回公园拿行李。

0: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以后还得站长多多栽培。尹中，尹中，
0: 你是不是以为汉奸这么好当啊？还是觉得是个谁都能活着离开九十号？你自求多福，老钟。
2: 你也是，老钟。
1: 哎呀，这个年头大家都得保重啊。
0: 站长你忙着啊。阁下，顾义忠这个人不可信，我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
3: 你有何证据？
0: 这是我的推测。我觉得他到九十号来，就是为了想找出八号细胞。
3: 八号的身份我都不知道，他能找到吗？周，你对自己的保密能力没信心吗？
0: 这一点我是肯定有信心的，但我还是怀疑顾一冲别有用心。我也怀疑他这颗心对大日本帝国是否真心。
3: 你是真心的吗？林俊海、黄新斋就是真心的吗？给我们走得近的那些中国人，哪个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顾一忠为了活命，押上顾西行和顾源的名誉来参加和平运动，我们九十号不敢收敛，不显得我们小气了吗？那我们还怎么展开大中亚战争？还怎么让苏州民众相信我们？
4: 我们的口号是精诚合作，日中提携，让顾义忠加入九十号跟让你的儿子去京都留学是一样的，都是大日本帝国睦邻友邦的表现。
0: 哎，
4: 还有京都那边来信了，令郎在那边学校表现得很好，真是武术无前子啊。
0: 谢谢帝国的栽培。
5: 報告します。
6: はいね。
3: 黄，周志飞怀疑顾义忠的诚意，你分析一下顾义忠的真假。
1: 这要说是真的，顾义忠来得太突然了，理由不充足。要说假呢，这参加和运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顾义忠他可以逃跑。所以，哎呀，孰真孰假，我现在还真想不明白，还请太君明示。
3: 假的。
5: 啥意思呢？
1: 那太君您还要留着他？
3: 我要把假的变成真的，各氏父子都要为大日本帝国效劳，43万苏州市民都得参加和运，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好子民。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太君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5: 这顾义忠这进了九十号，他就是个人质，无限之事顾西行他不当也得当，没跑了。
3: 这回若再不救人，顾氏父子皆死而无赦，
1: 统统死啦死啦。

0: 怎么回事？
1: 这顾家公子前些天不是说他死了吗？
2: 哎，你怎么还有心思戳瓜秋月呀？顾家都乱套了。

0: 幸亏没成亲，要不然这一身脏水咱们可擦都擦不干净。
1: 哎，你从哪听来的？
0: 送上门的，接人的车都来了。你说这顾少爷吧，他也是留过洋的人，应该识得大道理，怎么能说投日本人就投日本人呢？而且还当了特务。

0: 小姐，这段时间多谢你的照顾。咱们俩之间的事儿是早年间父母定下的，不作数的，所以你是自由的。我要走了之后，顾源估计就更难了。你还是赶紧和你的表嫂回广州的家吧。
1: 那时的人哪有家？我来帮你拎吧。
0: 没事，我可以。
1: 外面那些传言是真的吗？说你投了日本人。

0: 是这孩子气头上的。
1: 少爷，九少那魔窟不能进，一踏那门，不但你身败名裂，这顾源顾家以后还怎么在南十字弄堂过日子？

人还是走了呀？你不是说顾少也是正派人吗？正派的去当特务。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0: 这看着点，
1: 你瓦缝着呢，
0: 干啥呢去？重庆的、中共的找不着事儿，今天都安全最主要了。哎，二楼把头那家，就我住的地方，你有时间就过来坐坐，让你嫂子炒几个菜。
2: 站里的人都住这里头吗？
0: 周站长不住在这儿。
2: 原来站长不住机关啊？
0: 九时候有他的住处，奉上钱的时候才搬过来。多疑，怕死，其实就是缺德事儿干太多了。

0: 高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不是常熟分站的吗？
1: 报告黄方站长，高虎奉周站长的调令来苏州总站工作，请指示。
0: 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呀？坐下。
1: 谢谢黄方站长。
0: 哎，旅长，你就这张吗？
1: 哦，好啊。
0: 老苗
2: 啊，
0: 站里新进招了不少人，澡堂子里那些水龙头都修好了吗？
2: 哦，好了。
3: 李壮，站里这不新进了好多人吗？再加上太仓、常熟、昆山三个分站有一些业务不太娴熟的人员，把他们聚在一起办了个训练班。周站长的意思，到时候你也一起参加。
2: 遵命。
3: 小心那个高虎，明月保护使坚持。
2: 周站长不信任人，他哪知道什么叫信任啊？
3: 光是你在这期训练班，你得多多留心，好好表现，别让他抓住什么把柄。在你投诚这件事上，他跟晋城太君可是有分歧的。
2: 我是加入何谈投诚的。
3: 他和亲任主任较远，教的无非就是你们中共顾顺章。
2: 不是我们。
3: 啊，对对对对，你不是中共。顾顺章那一套，什么审理呀、行动啊、侦查呀，你别看周站长为人不怎么样，但是在特务专业上啊，很是自傲，吹起来口若悬河。行了，留步吧，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2: 哎，辛苦了黄副站长。
3: 咱俩是一伙的，什么辛苦不辛苦，在旧时候单干

0: 这个小厮，信里除了让季钱也没说什么呀。他能说什么呀？每次会信东洋人的检查。放心吧，你儿子没什么事儿，就是被打了7次。这里也没说被打呀。
1: 你看信签，右下角，我跟你儿子约好的，如果东洋人打他1次。
0: 就用墨水点一个点，一共有7个点，18个点，那就是8次。
2: 半个月被打了8次，那就是2天打1次。臭人类，这都是你大汉奸的报应！臭家列祖，列祖全倒！

0: 顾一中没死，不仅没死，还去了九十号特工站，这是组织上发来的电文，回中刚毅的，要求你们暂停对顾一中的缉捕行动，不救原委。
1: 为什么？
0: 顾一中现在是一名赤裸裸的汉奸，应该继续对他展开缉捕。
1: 是啊，你们江苏省委怎么会要求停止行动呢？
0: 组织上这么决定。
2: 自由组织的道理，执行命令，不要过多猜测。欢迎诸位学员加入九十号特务工作。有人问，什么是特务工作？外面的人会拿警察的侦缉队、巡捕房的包打听，还有参谋处派出的军事间谍来比拟我们特务工作。当然。 特务工作，至于刚才上述的几点，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特务工作是一种以政治为背景的秘密工作，我们是政治警察。苏州特工站分总务、组训、情报、侦刑四个科室，总务又分枪械、电讯、机要、交际四个办公室，组训。 是负责先学员的训练和学习，情报负责对外情报收集和人员发展，侦刑负责保卫和暗杀。特务工作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秘密的组织、秘密的工作方式、秘密的身份，在特务的各项技能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叫盯梢，也叫跟踪。 就是要对跟踪人员进行面部识别，并摸清对方身份。这就要求我们跟踪的时候，要学会保护自己，擅长伪装。
3: 看我。

情报的来源靠什么？我们俗称靠内线细胞。那怎么可以建立内线细胞呢？它的工作要领有两个，一个叫打入，第二叫拉出。

0: 让对方成为我们的人，一定要留下密结黑底。
1: 这样，这个人终身都会被你控制。
2: 作为一名特工，除了掌握秘密技能之外，同时我们还要掌握一项非常重要的本领，就是抗击打能力。我们无论如何要让自己忍住敌人对我们的严刑拷打，宁可身死绝不出卖组织。

0: 这是打的都不认识，这要是换成你练，是不是就得搓成照片了？你瞧你的菜吧，你瞧你那点出息吧！
1: 他那真狠呀，真打呀！哎，
2: 咱们寻思着把我打跑。
1: 顾哥，
2: 这点别分混了，
1: 不行，咱们跑吧。
2: 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1: 我干特务啊。
2: 实话吧，我就是想混日子。
1: 你家哪儿的？
2: 东山啊。
1: 东山。我记得东山有个雕花楼，那里的雕刻很棒，尤其是那门头。
2: 哦，那就是我们家亲戚的。
1: 失敬啊，原来你是高少爷。
2: 嗨，我就是想着当特务好混一些，谁知道他们来真的呀，我不想干了。
1: 顾哥，
3: 你上九十号干嘛来啊？
4: 活命。
1: 那就对了呀，咱们走吧，我有东边小门钥匙，我们会从那儿逃出去，这地儿不是人待的，走吧。
4: 告诉我，我这一跑出去就得送命。
1: 怕什么？没人会知道。
4: 东湾后头有岗楼，里面的宪兵24小时人站岗，无故一出门，杀无赦。还有，我劝你离我远一点，这样对你好。

0: 高虎出列，步一中出列，来抗击打训练，高虎开始，开始。
1: 用力，
0: 再用力。高虎，你是没吃饭吗？起来，起来，起来！姑娘，起来！
1: 看，看，你这看，让你看，你们的都干啥呢？
2: 起来，全部起来！
3: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你们中国人都是重名节，要面子。既然顾一种愿意进九十号，顾西行也就可能当无限之使。
4: 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李先生。
5: 李先生为了和运鞠躬尽瘁，
4: 他哪一天没为日本考虑？我希望你道歉。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

0: 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口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您知道是个火坑吗？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还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哎，导演呢？
8: 这节目没有导演。
7: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8: AI 写的。
7: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8: 好，来，三二一，开始。
7: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8: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7: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9: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0: 我真是不懂，这东洋人怎么会相信你呀？
11: 他们不相信，但知道我有用。
10: 有个屁用。
12: 哦，顾同志，欢迎加入九十号，
13: 以后还得站长多多栽培。尹中，尹中，

0: 高虎出列，顾一中出列，来抗击打训练，高虎开始，开始。
1: 用力，
0: 再用力。高虎，你是没吃饭吗？起来，起来，起来！刘少，起来！看，你这看，
1: 让你看，你们在干啥呢？
0: 起来，
1: 全部起来！

0: 哎呦，不不不，没事吧？
1: 没事，这腿伤厉害了。早上起来就觉得不对劲，往年这时候都是赵和过来给我瞧的。
0: 啊，那我去请陆大夫。
1: 别去，没脸呐！一中这一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0: 就全丢光了。哎，顾伯伯，这少爷的事儿不会这么简单吧？你是怎么想的？哎呀，我也说不好。坐。
1: 这汉奸的帽子就彻底戴上了。洪承畴是明朝重臣，一旦投了满清，那终生被视为明奸。列宁臣传。日本人自占领苏州之后，三番五次威逼利诱，可顾某
0: 令此不从，为什么？顾某读过史，知道这“汉奸”两个字，顾某是万万担不住的。顾伯伯，也许少爷有他自己的缘由。
1: 还摸不到。 顾伯伯知道你心地善良，可是孽子所为，天地不容啊！以后无论何情何景，你皆不可搭理孽子，这就算是顾伯伯拜托了。顾某欠你和令尊实在太多呀，下个月 是顾某的60寿辰，顾某想在寿宴上认你为女儿，不知顾某是否有此福分？这是顾某的不情之请，你不用着急回答，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0: 再跟你那位表嫂商量商量。没想到你把顾老爷笼络的这么好，你还真是干了我们这行的天才。表嫂，我最近越发觉得不应该骗他，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以后这顾源 就是咱们的家了。他要认的是甄海默，又不是我。什么甄海默、贾海默？那个人早就死了。现在你就是甄海默，普天下没人记得那一段。反正这戏我是演不下去了，我不想待在顾源了。待不下去，你去哪儿？ 顾老爷子现在病成这样，他女儿下落不明，儿子又当了汉奸，你走了他怎么办？就他这身体，能挨过这个冬天吗？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装的有点良心啊？哎，你说顾一中去90号，会不会是老爷子安排的？ 咱们会演戏，人家就不会演吗？我还真希望是这样。
2: 哎，慢点，慢点。哎呀。

关门。放心，都是些皮外伤，很快就没事了。你有空啊，用热水敷一敷，很快就散了。

0: 不在于打入的人有多聪明，在于的是对方有多愚蠢。你知道我周某人的历史吗？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我就是中共党员，我的上级叫顾顺章。那时候我们一群像你这么大的年轻人跟着他，为了心中的主义无条件的奉献，就希望有一天可以开天辟地。后来我被捕了，对方把我折磨了7天7夜，差点快死。后来有个人进来劝我投降，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是顾顺章的纵火，他出卖了我们。我万万没有想到，是他把我们给出卖了。从那天开始，我的心就死了。
1: 然后你从1932年就投靠了中党。
0: 谁告诉你的？
1: 92次课中，情报课的人最上最内部。
0: 这帮蠢货！来吧，讲讲，你都知道我周某人什么事情？
2: 蔡中头跟着徐元增发迹。1939年，76号特工总部成立。李先生破获第一起大案，就是捕获中统苏湖区全部人马，共40余人，仅区长徐兆林一人脱逃。当时同时落网的还有一个副区长，叫周永仁。
1: 周站长，这应该是你的化名吧？
0: 果然是刘伯阳的人。接着说。
3: 当时的申报啊，这可是大头条，如今站你的图片资料时可都能查得到。站长，一中就想请教一下您，您在90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你小子真是个人才呀！啊，在90号屈才了你，应该到76号去跟李先生。
3: 你还没回答学生问题呢，站长。
0: 哦，你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今天在90号，甚至是整个汪记政府，问你的是真心的。周佛海、陈公博、丁部长、李先生都算上，在我看来都是为了讨日本人和汪主席的欢心吗？那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还不亦乐乎吗？很简单，钱、权力。李先生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能在河边就逮到大鱼，我们为什么要到河里面去捞那些小鱼小虾呀？一周你来了就好啊，以后咱们一起抓大鱼。
3: 我对钱不感兴趣。
0: 哎，年轻，爱是太年轻。
3: 要不是你把八号戏法脏水泼到我身上，我也不会弄到这个地步。
0: 李昭，你知道那不是我的本意。这么说吧，原本想的你是个白面书生，扛不了几个回合就得倒下了。还是你厉害，不光没有倒下，还冠冕堂皇的进了90号，我都佩服啊。李忠啊，来来来来来，走，我跟你说几句要闹掰的执行官。90号这个地方

0: 是咱们萍水相逢那个地方，日本人终究是要滚出苏州的，到时候这个地盘还是咱们。我不管未来的政府姓蒋还是姓翁，我也不管你将来听命于谁，志飞都很想和你交这个朋友，这是我的真情话。
1: 真心的吗？
0: 真心。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八号细胞到底是谁呀？
2: 说到底，你就是要继续替中共卖命，对吗？
3: 我是为自己谋事，八号细胞还有回事，我从今无愧。
2: 真是小看你了，你比你老爹更顽固。别怪我没劝你，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否则我撕开九十号。
4: 站长，
5: 怎么？
4: 能不能别让我监视姓顾了？我一撅屁股，他就知道我要拉什么屎，这活没法干。
5: 没法干？你不有枪吗？把他干了。

0: 李先生。
1: 秦腾兄，别来无恙啊。
2: 有恙。
0: 晋腾阁下最近正为无限之事的事情烦恼。
2: 郭景基死了那么久，你们这人选还是提不出来。江苏省高主席特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人要是再定不下来，他就要定了。我就是为这事儿专门跑的这趟苏州。
0: 明白。我还是坚持之前跟晋腾阁下提议的王策命，一来是因为这个人在苏州守面大，老百姓也颇为推崇他。
2: 此人不行，他是个贪腐陈性的人。
0: 那些啊都是带点诽谤的一些说辞。王泽民呢，富甲一方，家财万贯，怎么可能利用知识来捞油水呢？
2: 真要委任他的话，我一定会把他赶走的。
0: 那行，这样吧，我们90号呢就别再给提议了。李先生啊，您去跟民政厅说一声，让他派个人选就可以。
2: 志飞啊，虽然昆山、
3: 常熟、
2: 太仓几个县的清乡特别区公署直接向清乡委员会汇报工作，但是清乡的工作需要地方上大力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让你们各地的特工站参与到地方长官的甄选当中来，这也是最高领袖认可的事情，自力须寻呐。
0: 明白。
1: 晋腾阁下，
2: 顾西行，
0: 如果顾西行先生可以的话，那当然是最佳人选了。但问题是，我们90号争取了他半年，人家推辞了半年，那怎么办？总不能这个无限之事的位置一直空缺的等他吧？
1: 这样，我看不如啊，让那个
0: 王泽民
1: 先代理一段时间的知事，好不好？
2: 葛西行的儿子现在在90号任职，晋腾以为这是葛西行态度生动的表现。你们中国人都是重名节，要面子。既然顾一中愿意进90号，葛西行也就可能当无限之事。
1: 未必呀、啊，
2: 我们大和民族一贯知难而上，很多例子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比如说在河内筹建和平政府。再说了，你们陈公博、周福海、老丁还有你李先生，你们不是都下水了吗？
4: 太过分了吧，
0: 晋腾少佐，
4: 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李先生。
0: 李先生为了和运鞠躬尽瘁，
4: 他哪一天没为日本考虑？我希望你道歉。
1: 志飞，既然如此，那么无限之事的人选就有劳晋腾少佐费心吧。我呢还有一些事情，就不留晋腾君吃饭了。

0: 此人叫崔耀民，从上海过来给我们接头，他号称有关系能买到奎宁，记下了。
1: 他不是我们的人，
0: 他是个黄牛，是上海文人杜月笙的门生。杜月笙避去香港后，上海码头上的事儿都为他出面，据说人脉很广，重庆南京两头都卖他点面子。
1: 这种双面人可靠吗？
0: 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就是那个鬼。我是通过上海的关系找到他的，以前的黄牛抓的抓，跑的跑，也就他还有点门路愿意跟我们接触。
1: 他什么时候到？
0: 明天下午2点才是宣茶楼。
1: 好，到时候我去接头。
0: 你拿份江苏日报，他面前会摆份新申报。混江湖的图的是钱，无论他开什么价，赢了再说，买到奎宁是当务之急。
1: 是。
2: 李先生，你看见了吧，当初我说我要留在你身边，你非把我派到苏州就是好。他是怎么对我的？日本人他根本就看不起我们。
3: 是非呀，你是没有在我们76号待过，别说他一个日军少佐，就是一个普通士兵都能把我跟老丁气死。
4: 和平建国运动要坚定。
2: 王泽民的事情怎么办？
3: 是缓则圆，王泽民的事情先放一放。
2: 前些日子我让靳海往府上送了点礼物，那是王泽民送的。
3: 礼物我收到了，以后让他不用再送了。
2: 没关系，像他们这些土豪啊，愿意往上扑，那就让他们出点血吧，无所谓。我倒是觉得最麻烦的是这个靳腾怎么都不愿意听劝。我说过顾惜行这个人是个老顽固，他不听。
3: 顾惜行，王主席的面子都不给。

0: 他一个小小的日军哨所能有什么搞头？他想试就让他去试吧，等到他撞了南墙会回来找你的，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明白这里是中国，在这里离开咱们日本人寸步难行。
1: 对，让这些日本人明白五百菩萨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0: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抓错人了吧？
1: 金丹啊，这么着急？金太君
2: 啊，
1: 金庭太君一早出去了，是不是大鱼招了？
2: 你老跑什么呀？还怎么还生分了？李先生来了，来苏州视察工作，站长、晋城太君都去李公馆了。哎，不对呀，他们没请你吧？
3: 啊，连科长说笑了啊，
2: 那他们。
3: 被抓的人姓崔，名耀明，上海来的。听说明天下午跟中共的人有个接头。
1: 还招什么了？
3: 就听到这些，我现在就把我支出去了。
4: 一中啊，赶紧换便服，有行动。
5: 有的枪呢？
6: 没给你发枪。
5: 去哪儿？办什么事儿？
6: 保密。
7: 胡一中，你们这是要把犯人带哪儿去啊？
6: 秘密任务？
7: 什么秘密任务？姓崔的还有好多情报没招吗？押回去。
1: 黄副站长，提审姓崔的是周站长的意思。
8: 晋腾太君还在等我审姓崔的情报呢，要去。
1: 那就让小鬼子等着吧，走。
6: 我不
1: 走。
3: 太君，这崔耀明招供说要和新四军的人做交易，买奎宁。
1: 奎宁？
3: 奎宁。顺着他挖，说不定就能挖出一条情报网来。这连静海就这么成功。太君，现在觉得十分委屈。
9: 只有跟我说过的。
3: 哦，这崔耀明要去和共党接头的，说不定还是条大鱼呢。太君，
9: 就说这是个试探，顾一中是否还在吞共党粮金。我同意。
3: 顾一中不像是共党。
9: 这个不重要。
10: 嗨，重要的是顾其行是否参与和平运动？
3: 顾一中现在就是一个诱饵，不管他是不是共党，也不管他救不救共党的人，只要他露馅，我们就可以拿他来要挟顾其行。
10: 来，
1: 小李，跟我出去一趟。
4: 好嘞。
11: 今朝了香酥里香大白鱼食，请贵宾长到香酥来赴宴。已经算你
1: 听
11: 过一道，欢迎来食。
1: 干嘛去啊？
12: 我想上个尿。
1: 一会儿有你尿的时候。
11: 贵宾长是主要看你。
13: 知道那个被打得像猪头的是谁吗？崔耀明。咱们今天要抓的就是跟他接头的共党，就不知道咱们是来真的呀，还是考察呀？就这三个。

0: 对谁也倒像是等你别哭，但是不用这样是乱想当的。
1: 客户，咱们俩交换个位置呗。
2: 对吗？
1: 让我看看那出头。
0: 命会两家，因为相似的是同志，我当然是乱想要当别的人，出在一心心就像本副不用谁的会是长相。
3: 昨天晚上你跟黄新斋说什么了？
0: 为
4: 你啥呀？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来接个头。
3: 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是敢胡诌的话，老子把你舌头割下来。
0: 贺先生，幸亏的瓜子特疼，已经跨年去听歌。为因来事，再为等一时，只要你三个当中了。
5: 客官。你找谁呀、
3: 啊？是他吗？
6: 好先生，你好，恒天。
5: 好先生，哦，在二楼。
6: 哦，
5: 哎，哎，对对对对，哎，我来，哎，这边，哎，对。
0: 来，今朝上朝是我的任务不由，今朝的你谁都想扶相等，来个。
7: 去那边等我。
8: 再来啊！
7: 哎，谢谢。
9: 敌人将死如豹。
8: 哎，好的。

0: 伙计，
1: 哎，
0: 添点水
1: 啊。好嘞，来，客官，茶来了。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你没长眼睛啊？
1: 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你看，
3: 烫死我了。
1: 哎，不好意思，
3: 瞎呀。
1: 哎，你骂谁呢？啊，
3: 这点事干不好，瞎呀。
4: 你呢？
3: 我们现在执行任务呢，你眼瞎呀你！
1: 你骂谁呢？啊，当个特务就了不起了啊！
4: 来，
1: 你当个特务就了不起了！
4: 啊，你做的特务，
1: 没完没了！
3: 别让嘴给你撕了！
1: 来，站
3: 长，站长，
1: 没完没了
3: 吗？啊
1: 啊！你骂谁呢？我骂你怎么了？我
3: 就
1: 骂你，来，你那个！
3: 你知道我干什么吗？啊！
0: 抓住那个女的！崔耀明呢？崔耀明呢？下去，
5: 走。误会啊，误会啊！哎呦，
0: 连科长，没让崔耀明跑了。
5: 误会啊，连科长，我就想撒泡尿，我没想跑。
0: 把门关上，所有人给我回到原位。
5: 我真没跑，你相信我吗？
6: 执行什么任务啊？啊，执行什么任务？刚才怎么回事？
7: 不关我事儿，是店小二拿开水烫吧？
6: 小二，来，过来。
5: 我也不是有意的，刚才脚底扒了一下。
6: 滚。
5: 好。
6: 你坐下。说我爬得够高的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早晚把你扒出来。顾云东，你就是号，走。
0: 赵小明带走。

0: 完了，操！
1: 怎么样？接头顺利吗？
0: 肖若彤回来了吗？
1: 肖若彤？
2: 来，咱们上。
1: 他一直在楼上。
3: 走了。
2: 哎，慢点啊！
0: 肖若彤，你怎么回事？谁让你去的茶楼？你知不知道今天我是有任务在的？跟踪团，无组织无纪律。
4: 对不起，我今天确实不应该跟踪你，我违反了纪律，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处罚。
0: 你还知道你违反了纪律？处罚是一定的，但我也要跟你说一声感谢。今天你要是不去，我可能也就回不来了。
4: 我今天见到顾玉忠了，跟九十号的人在一起。

在这件事上，我一直希望你能理性的看待。

0: 今天老鹰去和崔耀民接头，差点被捕，故意中他就在行动的特务当中。
1: 没看错，
0: 顾一中没死这件事儿，我前两天就知道。老鹰也有眼线，看见他带着90号的人一起回的孤儿，当时不敢证实，所以没跟你提。
1: 他没死，那我爸为什么要替他操办丧事啊？顾一中没死的事，爸您一早就知道。
2: 是。
1: 他去90号做汉奸，您也知道。
2: 是。
1: 爸，我不理解，你怎么能允许他这么做呢？那汉奸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走狗。您从小就告诉我们四维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是顾家的耻辱。
2: 你先看看这个，
1: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东西，您还留着呢。
2: 还记得这个吗？

0: 这是一种小时候的鞋。
1: 是他九岁那一年，你买来送给他的。你妈告诉我，为了买这双鞋，你攒了一年的零花钱。他穿上这双鞋，满大街去乱跑，一边跑一边叫，这是我姐姐买给我的。从小你就护着他，帮着他，生怕他受一点委屈，还帮他打过架。我就不明白了，如今长大了，怎么变成今天这样？
0: 爸，我也有我的信仰，有我的责任。
1: 是的，你有你的信仰，你做抗日的事情，我不拦着。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爸爸的话，答应我一件事儿。
0: 您先说。
1: 你得答应。魏忠，你也是做母亲的人了，你应该知道，父母兄弟乃骨肉血亲，信仰再大，也不能没有人伦，也不能不要人伦。你拿着这双鞋，你记着，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形，一中都是你的亲弟弟，你都是他的亲姐姐。

0: 把好细胞这条线给拿断。
1: 咱们不是有他的黑体密件吗？
0: 我联系他两次都没有消息。
1: 会不会是人还没有回到苏州？
0: 不，他就在苏州。我给他留的纸条里做了记号，他动过了，就是不给我回应。
1: 这是要上传抽跳板啊？
0: 想跳绳，没那么容易。
1: 明白了。那么现在，最希望顾玉忠死的就是八号细胞。一旦顾玉忠死了，所有人都会认为顾玉忠就是八号细胞本人。那么真正的八号细胞，就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安全了。
0: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用再给我提供任何情报。
1: 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哥为什么允许顾玉忠在九十号活动。只要顾玉忠在，对八号细胞来说就是个滞后。大哥，您说近藤会真的相信顾玉忠吗？
0: 不好说。日本人啊，认死理，不懂得变通。他们之前在顾锡进身上下的功夫太大了，现在好不容易才在顾玉忠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不会这么轻易撒手的。
1: 明白了。可是顾玉忠绝不是个草。

0: 着早晚是祸害啊。
1: 哎，他活着比死了好使。
0: 可是他不听咱们的，我怕他坏事儿。
1: 那就让他杀个人，投个名状。这样一来，我不管他是真的假的参加合约，他都没有回头是岸的机会了。
0: 没办法，我来安排。那进来90号就由不得他了，让他早晚跟我们一起下去当汉奸。
1: 金海，我纠正你一下，你我们是参加和平运动，别汉奸那么难听。
0: 和平会，哥，我是被外边那帮人骂昏头了，真是的。对了，哥，他有消息了，他就。说吗，就照这家伙杀人不行，找人倒是蛮灵光的。您猜一猜，欧新平欧姐到底藏在哪儿了？
1: 我猜过50个地方，猜不到。
0: 古院。
1: 我还真没往古院想过。
0: 是啊，
1: 这个老特务可以，这个地方真是没想到。
0: 上月16号那边的情报说，欧姐现在的职务是中统江苏行动区区长，
1: 升了
0: 啊。
1: 嗯，
0: 哥，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我还是想知道徐仁增写给您的信里面到底说了什么。
1: 你猜猜这个老狐狸会给我写什么？
0: 老徐不会是想策反您，带着90号的人一起返回中统吧？啊，
1: 你进步了。如果我再回去中统那边，你怎么想？
0: 不管哥去哪儿，我都跟着。
1: 我昨天还跟你嫂子说，咱们做特工的成天提心吊胆，要是哪天退休了，我就到国外去买个岛，去那边生活，到时候把你和小兰也带上，去不去？
0: 去。啊，
2: 金海
3: 啊，
1: 这有点钱你拿着。
0: 不要。
1: 拿着。
0: 没有，您跟嫂子哥已经帮郑王很多了。你看，
3: 拿着，去吧。
0: 谢哥，
2: 金海，
3: 路上小心啊。
0: 哎，走了。

0: 我等你很久了，找我什么事？你可以帮我见到顾玉忠吗？顾伯伯已经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了，也不允许他再回顾园。他不回来的话，你可以找到他吗？我答应过顾伯伯，不再和他来往。海默，你愿意他变成汉奸吗？ 那是他的事，海默，你跟我都知道，他去九十号肯定是有理由的。组织只是想跟他好好谈一谈。上次命管差点要了他的命，我不能再犯傻。海默，我不告诉别人，我、你、他，只有我们三个知情。
1: 今天啊，是咱们新学员最后一项考核，同时也是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经常要用的手段，那就是杀人。你们没听错，就是杀人。哎，
2: 这几天的活不多呀，
3: 可不是嘛，日子不好过呀。

0: 干什么的？
1: 麻烦找一下顾义忠少爷。
2: 今天咱们借东阳人的地方，我教教你们怎么杀人。执行枪决的时候，这个枪口对准眉心啊，就这样啊。两个好处，一来呢可以一枪毙命，二来呢不会溅一身脑浆子，听懂了吗？崔逆要民，通共资敌，经特别法庭审议，报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批准，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立即执行。谁来？贵州，你来执行。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两村二人毙命，你觉得谁更获利？
3: 没错，是我。
2: 这不就结了吗？这里是90号，全都是以前从军统、中统、共党那边过来的人，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是孙耀明抢走了我的枪，朝连科长开了枪，孙耀明又被乱枪打死了。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大健康是湖北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总产值已突破万亿。站在15新起点，湖北正以原始创新为核心引擎，促进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冲刺全国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高地。
1: 近期，由光谷企业、武汉凯德维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宫颈癌基因治疗注射液顺利进入二期临床试验。这款创新药仅通过肌肉注射，就能对宫颈癌等妇科肿瘤实现癌变前干预治疗。
2: 通过非手术的治疗的手段，激活体内全身免疫细胞去识别早期的肿瘤细胞，来主动攻击，保留住了宫颈，维持了生育能力，避免了放化疗以及其他的治疗药物对身体的伤害。
1: 这款全球独家新药能快速推进临床，背后是湖北完善的医工协同生态强力托举。中国工程院马丁院士团队深耕妇科肿瘤数十年，积累了海量临床诊疗经验。同济医院等省内头部医疗机构开放临床场景，大幅压缩试验周期。凯德维斯建成标准化产业化基地，搭建通用腺病毒药物研发平台，承接技术落地。按照当前研发进度，这款创新药最快3年有望获批上市。
2: 用一个药物来实现多个肿瘤、多个适应症的开发，实现平台化技术，一药多用。
1: 创新药临床是转化第一步，规模化量产、国产替代，则是打通民生用药最后一公里。在光谷，全球首个植物源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河源生物产业化基地二期项目正紧锣密鼓开展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1200万只重组白蛋白注射液，替代国内约1/4的人血清白蛋白进口份额。去年7月，该款稻米造血新药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3: 我们是已经在启动了这个国际的，这个包括欧盟、包括美国3期临床研究完成以后，在全球销售。
1: 一款创新药从生产线走进病房，还要跨越市场推广等关卡。河源生物在省内联动同济、协和等3甲医院搭建临床合作通道，全国同步开展临床培训科普。今年产品已通过国家医保目录形式审查，距离纳入医保报销更进一步。
3: 医保局、卫健委、疾控厅啊，这个都一系列为这个进院，就把我们这个药列入了鼓励新药目录，在15期间，那个全球领先的这个技术和产品，来实行国产替代。
1: 在脑机接口这条新赛道上，湖北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名脑膜瘤术后左侧软瘫的患者，使用湖北自研汉脑之行无创脑机系统训练半个月，就能借助辅具自主行走。这套设备创新融合脑电近红外双模态信号采集，精准捕捉大脑运动指令，操控康复外骨骼，动作识别准确率超过95%，零延时。
4: 把脑电设备和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呢合二为一，做一个双模态的解码，后续呢就能够实现更精细化的运动，比如说我要动左腿，我要动右腿。
1: 脑机接口快速从实验室走向病房，依托的是光谷一套完整产业培育体系，当地组建覆盖120多家高校、医院、企业的产业创新联盟，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脑机接口11条，设立总规模5亿元医工交叉产业投资基金，全方位扶持技术攻关、临床示范、企业培育。
5: 下一步，高新区将坚持以应用场景开拓为牵引，依托产业转化、管理研究和临床应用这3大功能中心，加快构建从概念验证、临床实验、注册检验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深化医工交叉生态建设，光谷脑机接口产业必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1: 15五期间，湖北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生物医药、高端医疗装备等优势板块，前瞻布局人工智能、脑机融合等大健康新赛道，全力打造全国大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和自然灾害防治等工作，审议湖北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基本原则，坚持多维研判形势、精准应对挑战，更加科学务实地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和自然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统筹兼顾、标本兼治，聚焦消防、交通、危化行业、各类矿山建筑施工以及极端天气、地质灾害、旱涝急转等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工作重点，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罚，尽力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依靠科技、法治和群防群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顺应全球科技创新大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切实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认真编制和实施好全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与核心竞争优势、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努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聚焦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效率和维护公平竞争，大力推进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新型收入分配改革、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创新要素配置为核心的高质量市场化改革，切实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提升全省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创新体系、成果转化体系、产业培育体系、科技金融体系四个支撑，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0: 近两天，湖北持续晴热高温，大部地区气温突破35摄氏度，局地超过40摄氏度。本轮高温还将持续多久？公众如何做好防范？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1: 今天上午，全省大部地区气温突破35摄氏度高温线，十堰、襄阳、随州及宜昌北部成为热力核心，多个监测站点实测气温超过40摄氏度。此轮高温为何来得急、涨得猛？
6: 高温天气是从7月9号开始发展的，之前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多阴雨的天气，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逐渐控制我们省，天空是晴朗少云的，因此有大量的这种太阳辐射，加热我们的地球，在我们这个上空也是形成比较明显的这种高温，加之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增温，进一步的加剧高温。
1: 今天湖北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本轮高温何时才能缓解？专家预测，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到7月16号，未来三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等地最高气温35到39摄氏度，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6: 从17号开始，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它是略微有所减弱，那么我们省也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这个温度会稍微有一些的下降，但是从体感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
1: 明天湖北将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为期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专家提醒，中午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户外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老人、孕妇、儿童及慢性病患者更要格外注意，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产业深层演进，从华为乾坤 ADS5 的零门槛升级，到可灵 AI 刷新视频大模型。

融资记录，从微软重定义数据主权到腾讯开源全站安全框架，从地层学大模型唤醒46亿年地球记忆到算力基建，监管落地与价值精耕，技术正告别堆料与狂奔，迈向可信可控可落地的成熟期。豆包千问，同步下线智能体，监管新规倒逼 AI 服务转向。近日，豆包与通义千问宣布将于7月15日正式下线智能体功能，此举与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施行日期完全同步。该新规对拟人化情感互动服务提出严格要求，涵盖防沉迷、未成年人保护及内容审核等主体责任。此前，上海网信办已下架违规智能体超1.4万个，监管压力显著。两家平台均提供过渡期，供用户备份历史对话与配置数据。豆包建议迁移至猫箱 App， 千问则转向 B 端企业服务，开放 Agent 接入。此次调整标志着 AI 应用从 C 端流量扩张转向合规优先与商业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监管新规的落地正推动 AI 产业从野蛮生长走向理性成熟。当技术狂奔的脚步被安全与责任校准，表面是功能收缩，实则是价值重估。真正的智能不在于拟人化互动的逼真程度，而在于能否在合规边界内持续创造真实价值。这场转向既考验企业的技术定力，也重塑用户对 AI 的期指。我们不再只需要一个会聊天的伙伴，更需要一个可靠、可控、可信赖的助手。可灵 AI 获30亿美元融资，创全球视频大模型纪录。快手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完成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达180亿美元，创下全球视频大模型公司单轮融资规模新纪录。本轮融资由 CPE 元丰、国方创投、Blue5、腾讯、中关村科学城基金及中信证券联合领投，阿里云、百度、华策影视、芒果产业投资人等数十家产业资本与国资基金参与。可灵 AI 已实现商业化落地，主要通过 C 端订阅与 B 端 API 服务创收，一季度单季营收超过6.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300%，年化经常性收入在3月底已逼近5亿美元。公司同步启动独立上市筹备，预计未来12个月内赴港 IPO。可灵 AI 此次融资不仅刷新了全球视频大模型领域的资本记录，更标志着中国在生成式 AI 关键赛道上已形成技术、生态与资本的深度协同。当 Sora 尚未大规模落地，可灵以 DIT 架构攻坚视频生成核心瓶颈，并依托快手场景快速验证收入路径，展现出稀缺的商业化穿透力。无论市场对其估值逻辑如何争议，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视频正成为下一代人机交互的基础设施，而可灵 AI 已站在从技术突破迈向产业定义的关键路口。中国发布全球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构建地球46亿年演化历史共享数据库。正在苏州昆山举行的第5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中国科学家正式发布全球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首次构建覆盖地球46亿年演化历史的全球共享地层数据库。该模型依托统一时间标尺与海量地质数据，实现地层记录的标准化整合与智能比对，显著提升生命起源、资源勘探和气候变化等研究效率。支撑这一突破的是中国在地层学领域的深厚积累，已发现11颗国际公认的金钉子，数量居世界前列。这些金钉子为全球地质年代划分提供了关键基准。此次大会也是国际地层委员会旗舰会议首次在亚洲举办。这地层学 AI 大模型的发布，不仅标志着地球科学进入智能化新阶段，更体现了中国在基础地质研究领域的深厚积淀与开放担当。11颗金钉子是硬实力的见证，全球共享数据库则是软实力的延伸。当46亿年的地球记忆被系统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唤醒，人类对生命演化、资源分布与气候变迁的理解将不再受限于碎片化数据和地域壁垒。真正的突破既在于技术本身，更在于它能否成为连接全球科学家的桥梁，让地球的故事由全人类共同书写、共同解读。全站防御新范式，4层异构检测破解 AI 安全工具缺位困局。腾讯朱雀实验室开源 AI Infra Guard 框架，首次实现对 AI 基础设施、MCP 协议、Agent 行为及底层大模型4层攻击面的全链路安全检测。该框架呢，提出分层自适

对应评估原理，对应四大模块 InfraScan 识别暴露服务与配置泄露， MCP Scan 通过 LLM 驱动智能审计工具恶意指令， Agent Scan 以多轮黑盒红队测试挖掘提升。

维度，更以可复现、可扩展、可落地的开源实践为行业树立了检测及防御的新标杆。当 AI 深度融入生产与生活，真正的安全不是层层枷锁，而是让每一道防线都具备感知、理解与响应能力。这场从无序到安全的进化才刚刚开始。华为智驾 ADS5 升级无硬件门槛，辅助驾驶里程突破123.5亿公里。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升级已启动，官方明确表示，现有 ADS4 车型均可升级至 ADS5， 不存在硬件限制。同日发布的6月安全出行报告显示，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突破123.5亿公里，单月行驶8.8亿公里，运行时长1436万小时，月活用户占比达94.3%，搭载车辆总行驶里程超363亿公里，技术落地规模与用户活跃度持续攀升。华为乾坤 ADS5 的零硬件门槛升级，标志着智能驾驶正从堆料竞争迈向真正以用户为中心的持续进化。123.5亿公里的辅助驾驶里程，不仅是数据的积累，更是千万次真实路况下的技术锤炼与信任沉淀。当90%以上的用户选择信赖系统，说明智能驾驶已悄然融入日常出行的毛细血管。未来，比跑得快更重要的是跑得稳、跑得久、跑得让人安心。华为发布智能光网解决方案，加速光智共融的全光目标网络构建。2026年 MWC 上海期间，华为正式发布 AIoTN 下一代智能光传送网解决方案，聚焦高品质连算与入算体验，全面支撑算力互联。该方案通过 OTN for AI 实现超大带宽、超低时延、超高可靠与超强安全，满足 AI 业务对确定性网络的严苛要求。同时以 AI for OTN 推动光纤层、网源层、网络层三层智能，实现主动运维与网随算动。 AIOTN 正助力运营商从卖带宽转向卖能力、卖服务，催生 token 化经营等新商业模式，成为构建算网一体化商业闭环的关键底座。 AIOTN 不仅是网络技术的升级，更是算力与现实场景深度融合的加速器，未来以来只待更多创新者携手铺就这条通往数字化的新通途。 AI 巨头 CEO 炮轰 token 经济，企业正为看不见的价值买单。 Palantir CEO 亚历克斯·卡普公开批评当前 AI 行业的 token 收费模式，指出企业正为缺乏明确价值的 token 支付高额费用，甚至可能无意中交出核心知识产权和商业洞察。他质疑，若烧 token 真能创造收益，为何供应商不参与分润而只收 token 费？随着 AI 从单次调用转向多步协同的 agent 工作流， token 消耗激增，但 ROI 难以衡量，企业面临成本失控与数据主权风险。行业正从盲目使用转向精细化管理，包括区分高低价值 token、 混合部署大小模型、探索按结果计费等新模式。 token 经济将加速走向可审计、可归因的价值导向阶段。卡普的直言戳中了 AI 落地的关键痛点，技术价值不能被模糊的计量单位掩盖。当企业开始追问每一枚 token 究竟买到了什么， AI 产业也正从狂奔转向精耕。真正的智能革命不该是账单越来越厚，而应是投入越来越明，回报越来越实。企业智慧保卫战打响，微软砸25亿美元建 Frontier Company。微软宣布成立 Microsoft Frontier Company， 投入25亿美元，并派驻6000名工程师深入企业一线，旨在帮助企业构建专属智能平台，而非依赖通用大模型。此举直面此前 Palantir CEO 对 AI 厂商偷数据和 token 计费模式的批评，强调企业专有数据、业务流程与知识产权应成为自身 AI 能力的核心，而非训练公共模型的燃料。微软提出 Intelligence 加 Trust 理念，支持企业混合使用 OpenAI、Anthropic 自研或开源模型，保持技术中立与数据主权。该战略标志着 AI 竞争焦点从模型性能转向企业智慧的沉淀与保护。微软此举不仅重塑了 AI 服务的商业逻辑，更将企业数据主权从技术议题升为战略底线。当行业还在比拼模型参数时，真正的竞争已转向如何让智能扎根于业务土壤，又不侵蚀组织根基。信任不是靠口号建立，而是由驻场工程师的键盘敲击、混合架构的灵活部署，以及每一份合同里清晰的数据
归属条款共同铸就。未来企业的智慧护城河终将由自主可控的智能

0: 平台，而非通用大模型来定义。Meta 试水，算力出租，不是过剩信号，而是效率革命。Meta 计划推出 Meta Compute 云服务，对外出租闲置 AI 算力，并提供模型托管。此举并非释放算力过剩信号，而是优化资产利用率，开辟新现金流的主动战略转型。其核心逻辑是将上一代 H100、H200 等成熟算力用于外部推理与租赁，同时持续加码 GB200、Rubin 等前沿芯片投入下一代模型训练。市场短期震荡源于对旧有算力绝对短缺叙事的修正，而非需求拐点。产业共识指向结构性错配，高端训练算力仍紧缺，而部分通用算力存在阶段性闲置。该动作标志着 AI 投资从粗放扩张转向效率优先，资本开支节奏或阶段性收敛，但中长期增长逻辑未变。 Meta 试水，算力出租，表面看是资源调剂，实则是 AI 基础设施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的标志性信号。当行业从比拼谁堆得更多转向比拼谁用得更准、更省、更可持续，算力的价值衡量标准也随之升级。这不仅是商业模式的演进，更是整个 AI 产业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软银进军美国算力市场，电信利润或翻3-4倍。软银正式进军美国算力市场，宣布成立云服务公司 SB Neo， 计划2027财年上线算力租赁业务，并目标在2030年前建成10几瓦数据中心容量。依托俄亥俄州5000亿美元巨型数据中心项目及自有电力优势，软银有望将电信子公司年营业利润推升至3-4万亿日元，实现3-4倍增长。此举亦受益于其 OpenAI 股东身份，强化 AI 生态协同。软银大手笔布局美国算力基础设施，不仅折射出全球 AI 竞赛正从算法比拼转向算力基建的深层博弈，也凸显产业界对算力需求持续爆发的普遍共识。当头部企业加速签约，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供给是否充足，而在于如何让澎湃算力真正转化为可靠、高效、可持续的生产力。AI 倒脸倒生，成本低至1.98元，平台加速构建肖像保护防线。1.98元，40秒即可克隆明星声音。AI 伪造技术正以极低成本大规模侵入商业推广领域，电商平台公开售卖 AI 视频与声音定制服务，仅需几张照片或10秒原声，就能生成以假乱真的明星代言内容，仿真度高到连亲属都难以分辨。演员王劲松、全红婵、孙颖莎等均遭盗用，消费者误信下单后维权困难。律师指出，此类行为涉嫌侵犯肖像权、声音权益，并构成虚假宣传与消费欺诈。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亦需担责。技术本无善恶，但应用失范却可能撕裂信任的根基。当 AI 倒脸倒生的成本低至不到2元，保护肖像与声音权益已不再是法律条文里的抽象概念，而是平台责任、技术伦理与公众意识必须共同筑起的防线。真正的防护力不只在于上线一个开关功能，更在于审核机制能否前置、追责链条是否闭环、用户教育是否及时。唯有让技术向善成为默认选项而非补救措施，才能守住真实世界的边界与温度。 AI 正从拼参数、堆算力转向重安全、强落地、守责任。华为智驾、可灵视频、地层学、大模型等突破招式技术真正扎根现实，未来属于稳而可信的智能。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救赎行列，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90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害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 乌州。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好，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珊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以及我国的著名朗诵艺术家詹泽老师。詹老师好。
1: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你们好。《长江宝贝》这个节目真的是特别的吸引眼球，因为从节目中啊，我们不仅可以饱览长江的美丽风光，还有了解到长江流域的一些民俗风情、动人故事，特别是每次有眼前一亮的与长江有关的《长江宝贝》，我也特别希望电视机前的你把你们心仪的宝贝献出来。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叶丽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热爱长江的人来相会。我常常想，为什么小朋友们怀有这么大的热情来献宝，是因为他们对长江爱的深沉。期待他们今天的分享。
0: 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幽默又帅气的洪洋哥哥，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洪洋。我觉得来到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都是充满着朝气的，而且我深深地感受到长江文化也是充满着生命力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期待我们的小朋友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长江宝贝。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美丽又活泼的歌手艾萌萌姐姐，欢迎萌萌姐姐。
4: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又能参加长江宝贝的节目录制，今天又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我真的超级超级期待。
0: 对，我们大家都期待啊。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欢迎大家。
5: 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0: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6: 有的小朋友是音乐小精灵，有的小朋友是运动小达人，而我呢，一个童话小魔法师，喜欢用童话做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别看我年纪不大，我已经学习童话两年了。师傅总是笑眯眯地说，在小朋友里面，我的谈话水平已经很高了，都可以出师了呢。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是怎么做到的呀？那就让我在长江宝贝这个舞台上给你们讲讲我的谈话小故事吧。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河南郑州的张明晨，欢迎他。
7: 我叫张明晨，今年11岁，来自河南郑州。
1: 欢迎我的河南小老乡啊！
7: 大家好。哎，
0: 今天一来到我们的舞台，我得先问问你了。你准备给我们大家推荐什么样的长江宝贝？
7: 今天我推荐的长江宝贝，它既好看又好吃，它既可以很便宜又可以很昂贵，它既让小朋友们爱不释手，也让大朋友们流连忘返。
4: 我知道，
1: 我用
4: 萤火虫了。
1: 什么？
0: 你说，
1: 吃的
4: 画的那个糖。
0: 完全正确，
4: 糖画
3: 画的那种糖，
0: 叫
4: 我们重庆话叫糖光灯。
0: 所以艾萌萌姐姐是猜对了，对不对？
7: 艾萌萌姐姐完全正确，但是
0: 厉害
7: 了，老师们可以猜猜我带的是什么图案的糖画？
3: 这个范围可就大了呢，对不对？就像是画一样，你画啥都可以啊。
1: 我不是龙的子孙，我估计应该是一条龙吧。
0: 我们就赶紧揭晓答案吧，老师们猜也猜，大概率猜不出来，别为难。

0: 他们了。那接下来呢，我和明晨一步到我们的宝贝箱前，来这边请。已经猜出了我们的长江宝贝是糖画，但是这个糖画到底是什么图案的糖画呢？大家准备好，来，三二一，请开箱。
1: 嗯，是什么呢？
0: 第一幅。哦，
1: 哎呦，这么
0: 快。第二幅。
1: 第二个。
2: 哎呦，
1: 真漂亮。
0: 一共四幅糖画。来来来，走，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舞台中间。我想问一下明晨啊，我们一般这宝箱里面就放一件宝贝，你今天带了四幅糖画，就四个宝贝，是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要送给四位老师。
0: 每一个老师都是不一样的，是吗？
3: 是的。
0: 你看，把我们四位老师激动的。
1: 应该是一条龙吧？哎呀，太精致了。
0: 明晨呀，根据每个老师的特点，特意给你们选了不同的图案。所以接下来，明晨你跟我们大家说说，为什么给每个老师送的图案都是不一样的？
3: 送给艾梦婷萌姐姐的是小兔子，希望姐姐的生活 so sweet too sweet。 哎呀，送给黄哥哥的苹果是祝黄哥哥平安健康。送给叶丽老师小蝴蝶，希望叶丽老师像蝴蝶一样越来越美丽，
4: 去看更多美丽的地方。太好了，谢谢。
3: 送给选择老师的龙是希望老师像龙一样龙行达达前程朗朗。
4: 大家都很激动，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是买的呀还是自己画的呀？
1: 买的。
4: 你看詹老师说是买的。
3: 这是我刚才上前台自己画的，我可是个糖画爱好者。
4: 哇，自己画
5: 太厉害了。
0: 买的能来咱的节目吗？
4: 对，
6: 这个卖相啊就跟那个买的一样，这个所以我们就质疑了。哎，
0: 但是我得问一下，就是今天你为什么会带这个宝贝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呢？
3: 糖可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东西，不仅我们小孩子喜欢，就连唐代大诗人陈子昂也喜欢。他把糖熬成糖浆，并倒在光滑的大理石板上，刻成花、鸟、鱼、兽、动物的图案。后来他的糖画受到了古代皇帝和太子的喜欢，他从归故里的时候收了几个徒弟来传授这门技艺，就这样糖画就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了。
0: 哦，那我又有问题了，这糖画和长江有啥关系呢？
3: 糖画顾名思义，一糖一画，可观可食，但它正是一项技艺，它和长江有着密切的关系。后面有惊喜要给大家哦，至于惊喜是什么，各位老师你们先让我通关吧。
0: 也没告诉我们到底有啥关系，这是一个惊喜，待会儿告诉你们啊。所以呢，是否能够顺利的进入下一环节，就要看各位老师送多少朵小红花了。老师们请准备好，三二一，请送花。一共收获了16朵小红花，恭喜明晨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关啊！我们先来问问老师们，对于刚才明晨这个带来的长江宝贝有什么样的感受？
6: 我呢，曾经啊也尝试过这个糖画，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其实啊，它很容易断的。
0: 是的，
6: 是的。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技巧，而且他刚才说这个糖画呢和长江，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关联。
0: 我也是。
6: 难道他要用这个糖画画一幅长江图吗？长江沿线图吗？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所以我让他通关。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了。来到这一环节，明晨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刚才说的那个惊喜，是不是？好的，把舞台交给你。
3: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择邻而居，择友而交。论一个邻居的重要性，说到我的邻居，哇塞，那可真是太酷了。他是一位超级超级厉害的糖画大神哥哥，每一次我一到他的小店，身体好像被魔法给定住了一般。一开始是哥哥摊位上那些金灿灿亮闪闪的糖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总是因为贪吃而停下脚步，心里想着，哇塞，要是能天天吃到这样好吃的零食就好了。后来我和哥哥混熟了，我就开始帮了他一些小忙，比如说给画好的糖画加上一些条棍子，或者给路边的行人发放免费试吃的糖画。但是呢，哥哥总是笑眯眯地对我说，想吃糖啊，光帮忙可不够，要学会自己画哦。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 谈话学习之旅。到现在，这位哥哥已经成为了我的师傅，他亲手教会了我画谈话。哥哥总是在说，世界一直在变，谈话这门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手艺也要变得更加新奇好玩，从以前平平的像照片一样的 2D 图面，到现在 3D 谈话，我们有了更多神奇的工具手法和五彩斑斓的颜色，能够画出更加新奇独特的谈话。哥哥的手那叫一个巧啊，他用谈话做出来了立体天安门模型，比人都高的黑神话悟空谈话，就连现在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动漫人物可爱的小猪佩奇、粉嘟嘟的草莓熊、圆滚滚的蓝胖子机器猫和气鼓鼓的黄色奶龙等等，他都能画出来。别的小朋友还在收集奥特曼卡片时，我却能请我的哥哥给我变出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奥特曼谈话，让别的小朋友羡慕到要命。哥哥说，他希望谈话能走出国门，让全世界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了解到谈话，欣赏到谈话这门艺术。而我呢，心里现在也装着一份甜甜的美好，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这份甜甜的美好与幸福传递到每个人的心里。谢谢大家。
0: 我其实挺想知道的，就是这个谈话和画画啊，就是它区别大吗？
3: 你会画谈话并不代表你会画画，你会画画也并不代表你会画谈话。
0: 去学习这个画谈话，我需要有绘画的功底吗？
3: 你如果想去学行画的话，你需要掌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掌握火候。
0: 哦，掌握火候，那不就是做饭的功底吗？
6: 特别的好奇啊，像你刚才送给我们的这些小兔子呀、苹果呀、还有蝴蝶呀、龙啊，你是练习了多久才成功的呢？
3: 像小兔子、苹果、蝴蝶这种是练习了很久很久才学会的，龙也会画是最近才学会的，但是呢也练习了很久。
6: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是反复的失败失败，最后才成功的，对不对？
3: 对。
6: 这个糖要是失败了你是怎么处理啊？是不是偷偷的自己吃了？
3: 不会吃的，因为糖反复溶液变得非常非常的苦，吃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甜了。
0: 你有计算过就是你画坏了多少次吗？
3: 像龙这种最近才学会的，一开始画的时候画的根本不像龙，更像一条大虫子。
0: 大虫子。
2: 我有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个哥哥他会画那个立体的天安门，然后还会画奥特曼，然后还会画现在很火的那个黑悟空。
6: 黑悟空
2: 这位哥哥他是谈话大师吗？
3: 他们家四代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画的立体天安门谈话上过全国热搜，他画的黑悟空谈话还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哇，
2: 大家看我们。那这位哥哥他有没有跟你来现场呀？
3: 来了。
0: 那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张明晨的师傅上场，欢迎他。不像那个糖画大师，我觉得他特像一个西方那种艺术范儿的那个。
5: 对，
7: 大家好，我叫王启阳，我就是张明晨的师傅。
0: 师傅，我方便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吗？
7: 我今年21岁，但是我已经学糖画13年了。我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一起跑江湖赶庙会，
4: 从小就跟着父母走南闯北走庙会，还出摊做那个糖画。你有没有计算过就是用掉了多少糖，画出了多少幅糖画？大概
7: 我们已经画了几百吨糖了，我们应该有画了有20多万幅糖画。
4: 20多万幅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咱们一天平均下来要画多少幅呢？
7: 我们最多一天能画400-500个，
1: 这工作量超级大。请问小师傅，你是不是现在只有张明晨这一个徒弟啊？
7: 我有很多徒弟，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
1: 有100多个。年龄比你大的是吧？
7: 很多都比我爸都大。
1: 最大的有多大？有像我50岁、60岁。
7: 有。而且像你这样的更容易能学会。
1: 师傅啊，
6: 老师啊，您还收不收其他徒弟啊？像我们这样想要学谈话的话，需不需要有什么条件呢？
2: 我也想问。
7: 最主要就是足够热爱。
0: 那个老师，我爱吃糖，它算足够热爱。
7: 而且还要 心静手稳。
0: 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
7: 还要学。
0: 我们给那个我们现场的四位嘉宾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
6: 好，
0: 谁愿意来学？他们俩可以吗？
7: 行吗？很有天赋，来来来。
6: 很有天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4: 从你这个渴望的眼神就看出来
0: 了。
6: 我的眼神里有热爱。

0: 嘉宾老师请上台，我们同时又把我们的道具顶上舞台。我们的道具都已经准备齐全了，你看我们这道具多丰富。老师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台上摆的这些东西吧。
1: 好，
2: 我来。
0: 抢你老师的活啊！
2: 这个板子是大理石板，就是我故事介绍的大理石板。这个是勺子，
0: 这是熬糖的，对吧？啊，要熬糖啊。
2: 这个是锅，电磁炉。
1: 锅我们认识，
0: 电磁炉我们也认识，宝贝儿。
2: 这个是起子，来起糖的。
0: 起糖的啊。
2: 对，
0: 这是干啥的？
2: 这个是转盘，就是。
0: 哦，转到哪儿就画哪个。好，来。
2: 对，这是竹签，画好的穿进竹签里边，就这么简单，完事儿。
0: 那接下来他们俩能直接上手吗？可以直接上手。
3: 直接上手啊？
4: 可以。
0: 那你俩想想，能先构思一下你要画啥？
4: 我画啥呢？
0: 可以画。
4: 我也卖个关子吧。
0: 你是怕自己画出来四不像？
4: 四不像。
0: 待会儿让你们猜是吧？那个萌萌姐姐，你画什么？
5: 我喜欢那个小猪佩奇，我就想画小猪佩奇。
4: 你画小猪佩奇。
0: 行，那你就照着那个样子画，行吗？
5: 好。
0: 萌萌姐姐可以呀。
6: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这哪里呀？这。
0: 红羊怎么发出了猪叫声、惨叫声？
7: 我觉得红羊就在浪费原材料，浪费那么多糖。
0: 哇，萌萌姐姐可以啊！
4: 哇，他那可以，
8: 有天分呐、啊。老师，你可以把我收了，他可以现场拜师了。
4: 哎，我这个怎么就？
8: 红羊哥哥在那儿就是。熬糖西，
5: 你真的应该把我教会。
2: 我到澳洲和新西兰去吃摊，我弘扬中国文化。
4: 我对，我们要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5: 就这么定了。
4: 名称好了
5: 吗？他帮我加固一下，他说他怕拿起来掉了。你看手多稳啊。
0: 嗯。哇，哎，你这不算，你算场外援助啊。
4: 给我润色润色。
0: 请我们两位选手把你们的糖画举起来。
7: 孤品呐。
0: 你们两个人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4: 萌萌先来。
5: 我这个是咚咚咚咚
7: 咚咚，小熊啊，咚！
0: 你这是萌萌姐姐的小猪佩奇啊，
7: 你的小猪太胖了。
4: 我这个呢就是三颗星
8: 啊，三颗星。
4: 最上面这颗星呢，就是我对糖画艺术的爱啊。第二颗星呢，就是对我们节目长江宝贝的爱。
0: 哎呦我的天！
4: 第三颗星呢，就对我们长江文化的爱。这哎呀，感受到了吗？
0: 感受到了，太棒了。赢在了这张嘴上，
2: 你应该画四颗星。
4: 哦，还有第四颗星是什么？
2: 第四颗星是对中华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心一意。
7: 大家好，九天脑子好用。
0: 赢我们的两位老师啊，先来明晨，你先来打分。弘扬哥哥给多少分？
4: 我有对你的爱哦，对中国传统。
2: 满分八点五分
0: 啊，八点五，满分十分啊，八点五分。来，我们的萌萌姐姐。
2: 8.5分，
0: 打了个平手啊！
5: 打了平手，
0: 谢谢你们两个人啊！
7: 欢迎两位浪费糖的高手回去。
0: 看完的呢就是这个业余选手的一个展示啊，接下来我们能不能看看专业人士
7: 现场
0: 画糖画。大家想想看，你给我们准备画一个什么？
9: 画一个跟长江文化和长江宝贝有关系。
0: 好的好的好的。
7: 太熟练了，你看
8: 动作心，
2: 好纵向丝滑，
7: 专业的，这是专业。
2: 这就叫前有德芙纵向丝滑，后有糖画极度拉伸。哎
7: 呀，张明晨，你来当主持人吧，你不要弄糖画了。
10: 对呀，
7: 张明晨，你口才太好了，
5: 小嘴巴巴的。
0: 我现在看有点像摊的鸡蛋，
2: 人家神笔马良那都是画了最后一笔才能成型的，所以说嘛，这也就是最后一笔成型。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看这替师傅说话，
8: 冒昧了，冒昧了，
0: 冒昧了。

0: 你看小王师傅其实也很年轻啊，也是个青春少年，真的动作特别熟练，像大师一样，
1: 对，
0: 是大师。
2: 对，
3: 你看，
4: 特别是收笔那一下，真帅啊！
2: 左边一个长，右边一个江。
5: 对，唐话实际上是跟长江文化是很有关系的啊。
2: 注意看，点睛之笔来了。
0: 哎，这小徒弟也没白带。
6: 我们还有一个解说在旁边呢。
0: 对呀、啊。
4: 提供情绪价值，
1: 师傅画画，徒弟的情绪价值给满了，给足了，
4: 给足了。
0: 哎，这师徒二人，
2: 三、二、一，开啦！
4: 正奇迹的时刻。
0: 好，我觉得把这个接出来也是一种技术啊。
1: 立起来了，它有个立体的花脑，
4: 是立体的，
0: 好立体的。哇！哎呦
1: 哎呀！
0: 哎呦，
4: 怎么舍得吃啊？像灯笼一样的，
1: 哎，
4: 像灯笼一样的。
1: 这种挂在家里多好啊！
4: 对呀，特别春节的时候，
1: 哎，
4: 多喜庆啊！
6: 这个长江两个字，然后还在这个花篮上，这面是长，这面是江，
1: 天
6: 哪，转起来，
3: 这哪里是糖画，这就是艺术。
6: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让我们叹为观止了，对不对？
1: 对。
6: 接下来还有更让大家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你们想不想看？
3: 想看。
6: 我们接下来要请上几件宝贝啊，我们的齐阳老师给我们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请上的宝贝是什么。
5: 我用糖画做出来很多跟长江文化有关系的
1: 哦，
5: 国宝糖画。
6: 哦，国宝糖画啊，来，我们隆重的把这几幅国宝糖画请上舞台。哎呀，
7: 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宝糖画，让嘉宾直呼简直是一比一复刻。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我们接下来要请上几件宝贝啊，我们的齐阳老师给我们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请上的宝贝是什么。
5: 我用糖画做出来了很多跟长江文化有关系的
1: 哦，
5: 国宝糖画。
6: 哦，国宝糖画啊，来，我们隆重的把这几幅国宝糖画请上舞台。
0: 哎呀，年轻的大师，真是年轻的大师，
1: 太厉害了。
6: 一二三，我跟你说，这三件艺术品了不得。来，明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是非常稀有的月光弓箭箭，
4: 对，月光弓箭箭
6: 一比一复刻的。
2: 这个是一个编钟，剩下这个不知名东西让我的师傅。
5: 它是一个叫虎座鸟架鼓。
6: 你看这些糖画，
5: 对，
6: 它一旦是融入了我们这种的文物的元素，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糖画，它就赋予了很多历史的意义在里面。
5: 对对对对。
6: 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这个糖画，它真的不就是，它不是一个吃的，
3: 对，
6: 它也不是一个咱能吃得起的了，你敢吃吗？对，
1: 这个玉王勾践剑做的太逼真了，因为是很立体的。有一个问题很想问王师傅，就是怎么会想到把糖画跟咱们的国宝文物结合起来的？
5: 我觉得年轻人需要创新，做出很多不一样的糖画，而这三个文物呢就跟长江文化是有关系的
1: 啊。
5: 然后我也看到过很多黄鹤楼冰激凌
1: 啊，
5: 编钟月饼，这些给了我无尽的灵感。我就希望引用糖画来做出来一些这样文物。
1: 其实您是不是也觉得咱们的糖画和长江文化之间就像这个糖画里面的糖丝一样，丝丝入扣，紧密相连？
5: 糖画确实和长江文化有着丝丝入扣紧密相连的关系。糖画里面有些螃蟹鱼，而且跟长江里面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5: 而且糖画起源于四川，
1: 哦，
5: 哎，也跟长江是文化是有很深的关系。
1: 哎呀，
6: 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呀，让我们觉得就是本身以为很简单的糖画，然后我们每次一到过年的时候都会想到的一种年味儿，今天居然都把它变成了艺术品。明晨，你干了件大事儿啊，你在学习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把师徒二人请到了现场，然后我们欣赏了这些佳作，那就不知道各位老师们要送给我们的明晨以及他的师傅齐阳多少朵小红花呢？
0: 我们感觉到历史的时光在流逝，可是沉淀下来的就是我们眼前栩栩如生的糖画，无可争议的送给你们师徒二人5朵小红花。
6: 谢谢。
1: 今天看 到这个立体的糖画，尤其是像这个越王勾践剑，我觉得我很震撼。特别佩服这个王师傅的一点，就是说把糖画跟我们的传统的文物，跟我们的国宝结合起来，用传统技艺表现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是一种双重的继承和发展。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技艺要成为一脉活水，就需要这样有头脑、有智慧、有见识、有创意的年轻人的加入。送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6: 谢谢严老师。
0: 我希望你能够带领着你的这个谈话，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且喜欢。它不仅仅是谈话，它可以是艺术品，它可以是收藏品，这样就会有很多很多人去爱。
5: 好主意，挺好的。
6: 那你送多少朵小红花？
0: 我给他们五朵小红花。
3: 张明成，可是

0: 父王启阳，你看你们都好年轻，但是非遗糖画真的离不开你们的创新，特别是师傅，我能感觉得出来，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把它做创新，赋予新的生命和意义。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发财的商机，
1: 我要把
0: 黑悟空学会，这就是我的梦想啊！我要加入你们，我要给你们五朵小红花，来。
1: 见到我们的明晨和他的师傅齐阳啊，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给自己鼓掌吧。你觉得自己厉害吗？
2: 太棒了。
1: 接下来我们要把舞台交给明晨和他的师傅，用1分钟的时间来告诉我们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
3: 今天我和我师父带来的长江宝贝是糖画，能学习到糖画我觉得很开心。每当有人说我糖画画得非常好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一种非常强的成就感。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人和我一样爱上糖画。
4: 糖画是几代几十代的师父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希望未来有更多人喜欢糖画，爱上糖画，传承糖画，让我们一起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
1: 好的，再次感谢师徒二人，让我们看到了小小糖画的魅力。对于孩子来说，糖画就是一种童年的记忆，但是我们又觉得糖画它简约而不简单。希望你们两个人将我们的非遗糖画能够一直一直的传承下去。谢谢你们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
4: 啊、
1: 谢谢、啊。我们以后去郑州找你们啊，
4: 中，
1: 拜拜，再见，
5: 再见，
6: 拜拜，
5: 老师再见。
1: 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下一组的长江宝贝推荐人。
7: 你相信世界上有龙吗？如果没有，它的形象又是根据什么想象的呢？
8: 最早的龙图案距今快10000年了。它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点，脚如鹿，头如驼，眼如兔，耳如牛，身如蛇，鳞如鲤，爪如鹰，掌如虎，最终演变成我们看到的龙图腾。我们中国人都自称是龙的传人。
7: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家乡的龙。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来自江西省九江市的段思萌。
7: 大家好，我叫段思萌，来自江西省。
1: 今天你来到我们的长江宝贝，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长江宝贝呢？
7: 我带来的长江宝贝是九江市湖口县的龙，这条龙背后是国家级别的文化遗产，非常的珍贵。大家猜猜它是用什么做的？
9: 好像这个龙图腾发源于咱们上古的伏羲时代，后来在这个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当中，就发现了描绘着龙纹的彩陶盆。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面也有这个龙首纹。再结合他刚才所说的这个国家级别非常珍贵，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青铜啊、玉器啊、陶瓷啊，是不是这样一些？
1: 对吗？
9: 哎，宝贝，
7: 不是
10: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材质不同嘛，咱们都猜一个遍嘛，对不对？总会蒙对一个呀，什么布龙啊、铁龙啊、纸龙啊。
1: 你再说
10: 吗？
1: 再说
10: 啊、
1: 有对的吗？
10: 火龙
7: 没有。
1: 肉龙，肉龙是吃的吧？龙姐。你看啊，每次啊，其实让我们老师猜这个宝贝真的挺为难的。那我们就马上给他们揭晓，让他们一饱眼福，好不好？好，接下来呢，我们两个人一步宝箱前来。那么今天段思萌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开箱见证，3、2、1，请开箱。这是一张照片，对吗？我们来回到舞台的中央，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这个长江宝贝就是一张照片，我总觉得它没有这么简单。
7: 它虽然是张照片，但是呢，它是用稻草做的，
1: 是用稻草做的草龙，
10: 你看我所有的材质都猜了，就唯独没有猜到草，
1: 对，
10: 草龙。
1: 今天我们为什么只能看到照片呢？
7: 因为那个龙太大了，放不到箱子里。然后呢，今天也带了一个这种微缩版的龙在现场。
1: 微缩版的草龙，那我们赶快把

0: 版的草龙请上舞台。这个就是微缩版的草龙是吗？
1: 对，
0: 真的都是草编的。
2: 如果不微缩的话，它的原来的样子大概有多大呀？比这个大几倍啊？
1: 这个草龙吧，它全长是大概是92厘米，然后它的体重大概是2斤，但是呢，它的体型是大龙的1/40。
0: 为什么会给大家推荐这件长江宝贝呢？
1: 因为壶口草龙是我家乡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化，每到年节呢，就可以看到舞草龙的习俗。而这个习俗呢，它是起源于隋唐时期，每当舞起草龙，都会有许多观众来围观，很多观众啊，都喜欢让草龙在自家门口多停留一会儿嘛，增添点福气。所以我想把这份龙给大家介绍介绍，添一点福气。
0: 哇，这个寓意好啊。那么今天我们思文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不知道能不能获得推荐资格进入到下一环节呢？请我们的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恭喜我们的思萌一共获得了15朵小红花，我们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我们先来问问老师，刚才看到这个草龙感受怎么样？
3: 壶口草龙就是名副其实的民俗珍宝。
0: 嗯，
3: 哎，我觉得从它的起源到发展，背后有很长的一个文化脉络，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内涵。
0: 嗯，
3: 所以我今天特别期待思萌去跟我们分享壶口草龙背后的精彩故事。
0: 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思萌带着他推荐的长江宝贝一起进入到下一环节。来到这一环节，你想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
1: 我想分享的故事是稻草化龙。我想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龙的来历。
0: 舞台交给你。
1: 九江指的是众多水流汇集的地方，而九江市的壶口县，壶口是鄱阳湖的出口，位于长江和鄱阳湖交汇处，经常发大水。这里自古就有春节期间舞草龙庆祝丰收、祈求风调雨顺的传统。关于草龙，壶口还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当年龙生了9个儿子，每个儿子都神通广大，其中啊有一条草龙威风凛凛，并掌管着天下草木的生长，还喜欢到人间去游玩，但是所到之处都会引起狂风暴雨。有一次，一个农民正在给田地除草，一阵风吹过，他好不容易稳住身子，抬头一看，发现一条金色的草龙在天空捕云吐水，把庄稼都给淹死了。农民被吓得昏迷了3天3夜，乡亲们觉得肯定是得罪了龙，于是给龙上供。人们虔诚的祈愿被龙得知了，于是来到田间吐了一口仙气，禾苗竟奇迹般的复活了。这一年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为了感谢神龙的恩泽，当地村民用稻草做了神龙的形象，并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感恩神龙，庆祝丰收。那壶口的龙为什么不是布龙，不是竹龙，偏偏是草龙呢？因为壶口的水资源丰富，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这里有10万亩良田，到处浪涛起伏，稻谷飘香。稻谷丰收后，农民便将稻谷处理好，收集起来制作草龙，取名为平安龙。你喜欢我家乡的壶口草龙吗？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感受壶口草龙的魅力。谢谢大家。
4: 听了思萌的这个讲述啊，我真的是好想到壶口去看一看这个舞草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肯定是特别有魅力的。
0: 对，我们大多数看的都是那个舞那个布龙，
4: 对，
0: 我们很少看到舞草龙的。
4: 嗯，
0: 所以还挺好奇的，这个舞草龙和舞布龙它的区别大吗？
1: 草龙相对来说比布龙要重一些，草龙的头部大概是70斤左右，更重的要达到100斤。
5: 天哪，这么重！那如果说70斤的话，那就等于是一个初中生的重量。
0: 对。

0: 百斤的话，那就是
1: 比我还重，
0: 就等于得把我举着，
2: 太累啊，
3: 举起来，
2: 这臂力得多强啊，
0: 那得对不对？
3: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男孩子，我要是能够舞到龙头的话，我觉得特别的威武，
2: 威武，
3: 对不对？刚才那个那么大的这个龙。我应该舞不了。刚才开场的那个小龙，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吧。
2: 我们把开场的那个小龙给我们的红羊哥哥请上来。
3: 所以是手要这么托着，对不对？
0: 嗯。哇，这个远看看着其实有点抽象，但近看真的好精致，眼睛、龙角做得非常好。
2: 虽然啊，这个小龙呢不如那个大龙那么沉，但是它呢，其实你要舞的时间长了也挺辛苦的，
3: 也挺费劲的。
2: 那这个有多沉啊？
4: 2斤，长度92厘米。
3: 虽然它才2斤，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这么舞动，而且还得走的话，其实还是挺费劲的。
2: 所以2斤你都举不动，龙头就算了吧。
3: 哎呀，龙头算了，
2: 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长江宝贝，好不好啊？
0: 这么精致的小龙，思萌，是你编的吗？
4: 不是，但是是我和制作草龙的这个制作人一起来的。
2: 接下来呢，我们要掌声有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湖口草龙的第四代传承人于远丽女士，欢迎于老师。于老师您好。
5: 您好。
0: 我真的好喜欢你的这个草龙，请问一下，这个草龙你花了多长时间完成的？
5: 它花费时间大概在20多天到一个月的时间。
2: 哎呦，20多天，
0: 20多天一个月。
5: 对，
0: 那请问一下，您是用什么草去制作的？
5: 我就选中的这个草是诺骨草，因为诺骨草它有几个优势。第一个，它的亮泽度比较别的草要好，还有一个它的韧性比较好一点，还有它的那个粗细比较匀称。
3: 思萌，你有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这玉老师复杂的这些编草的技术你有没有学会啊？
6: 没呢，只是学会一点皮毛，只会编一点小龙鳞。
3: 这个龙鳞像我们这种没有学过的可不可以完成啊？
5: 可以啊，我现在就可以教你。
3: 这个会不会是你们的独门秘籍啊？我们这全国观众都能看到的。
5: 我巴不得你们都学会来，把我们这个非遗文化传承呢。
2: 于老师呢，现场教学。然后呢，我们有请红羊哥哥和我们的萌萌姐姐两个人呢，作为学徒 PK 一下，看看你们俩待会儿编出来的啊，哪个更赢得我们于老师的青睐，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
7: 四位嘉宾到底是谁能掌握编龙鳞的技巧呢？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草龙草作界之民俗风情，
2: 这个就是微缩版的草龙。
4: 这个草龙吧，它全长是92厘米，体型是大龙的1/40。
7: 长江宝贝，湖北卫视周二晚播出。
2: 我们的道具呢，都已经摆放在我们的台上了。这一拿上来，这家伙事儿啊，我觉得你俩干不成这事儿，真的，我觉得你俩编不成。
3: 可以先退出吗？
2: 那我们先请于老师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装摆的这些工具吧。其实都认识，但是我们没想到说这草龙得用到这么多。
5: 大小剪刀，
2: 大小剪刀，
5: 这是剪刀，是我在龙头上盆那些小花要用到的，包括这个针。这种大一点的剪刀，有时剪那个草头什么东西用得到的。老虎钳就是用来剪那个铁丝啊，还有这种是在那个龙的龙腮那里，那个支架那里要用的，这种尖脊钳要用到这东西。
2: 对，那这个是干嘛用的？
5: 这个是锤子，没有，这个锤子是木锤，我是用来那个锤草的。
2: 为什么要锤这个草？
5: 因为草每一节每一节它都有那个节，节是硬的，用这个小锤把它小轻轻的。
2: 幸好咱只学个那个鳞片，
3: 对呀，
2: 就用手就行。于老师来教我们吧，这该怎么做呀？
5: 首先拿两根草，这一根草要压在夹在这根草上面的，再对折过来，
2: 对折过来，
5: 成这个形状。
2: 成这个形状，
5: 哎，对
2: ，T 字形，
5: 哎，对，再拿第二根草，平压在上面，成45度的角折叠下来，这里，这里
0: 45度怎么折？是外面的这一根这么斜着折吗？
2: 其实因为我们
5: 这样
0: 我们看不清楚，
5: 就是这样，这样折过来，这边也是这样，
2: 老师，我这个怎么样？我怎么跟您编的不一样啊？我哪儿错了？
1: 这是学习者经常的反应。老师，我怎么跟你编的不一样？
5: 开始就错了。
2: 来，等一下。哦，我是要把它压过来的，对吧？压到外边来是吗？
1: 我已经放飞。
8: 我们真的不是装笨的，是真笨的。
2: 不管编成啥样啊，亮出你们的鳞片。咱们来看看老师编的啊。这是人家老师编的。
8: 哎呦，天哪！
2: 这是我编的，我离老师这么近，我压根没学会。
9: 我们这个就还是别看了，
3: 真的。羞于展示。
9: 我们羞于展示。
5: 其实只要掌握手法，都挺容易的，因为你们是第一次接触嘛。
2: 我们有一个那个之前大家看的那个大龙的图片啊，我们。它到底用了多少根草？
5: 像这条草龙，准确长度是27.8米长度，它的用草量在8到9万根，它的龙头的草用了7000到8000根左右，龙鳞差不多有2000片，
2: 一片是几根草？
5: 一片是9根草。
9: 我们刚才编这一片鳞片，我们都编的这个乱七八糟的，就所以我想问老师，编这么大一条龙，对于您来讲？困不困难？
5: 困难肯定还是有的，像这条龙啊，它的耗时也要半年时间。
9: 您觉得在这个草龙的制作过程当中最难的那个环节是什么呢？
5: 难的那种环节还是龙头，它很有讲究的，框架的尺寸呢，全部是用尺子一节一节的量。
2: 我们光听于老师这么说呀，觉得有点不够劲儿。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于老师他们制作这个草龙的视频。
8: 感觉手的太巧了，这些手就看着很美，编的。
9: 天哪，
3: 心灵手巧。
8: 哎呀，这也想啥有啥。
2: 我这到底差哪儿呢？我这
9: 真厉害啊。
8: 于老师，这个草龙的历史有多少年了？
5: 草龙的距今现在有600多年的历史。
8: 600多年了。
5: 对。哇，
8: 这穿越好几个朝代啊。
0: 还胡须，那我就想问，在视频里面的，在你背后的那条草龙，它现在在哪里啊？
5: 刚才那条草龙现在在我们江西省博物馆，下次你们可以去我们江西亲眼去目睹一下。
2: 今天非常感谢于老师，是带着我们现场体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最后我们想问一下于老师，就是您对于我们的草龙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
5: 我希望湖口草龙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把这一项传统文化好好的一直传承下去。
2: 好的，谢谢您，再见。我们先请于老师下去稍事休息啊。
5: 再见。
2: 今天其实特别感谢思萌带我们一起领略了这个湖口草龙的魅力啊。那接下来呢，不知道老师们有什么样的感想，看看我们思萌今天最终能收获多少朵小红花。
8: 草龙的编制艺术为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这些瑰宝去惊叹，去自豪，去骄傲，还是把5朵小红花送给思萌。
10: 湖口草龙承载的不仅仅是民间艺人精湛的技艺，还有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我也希望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因为看了我们的长江宝贝，然后更加热爱长江，更加热爱我们的非遗的这样一种艺术和技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美，展示长江的美，展示我们的美好生活。我送上5朵小红花。
2: 谢谢老师。
3: 编草龙的过程当中，你能够静心，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好。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不仅仅会编龙鳞了，可以编个龙身或者是龙头，好不好？给思萌4颗小花。
0: 编，谢谢你把这么精致的这种草编的这个龙让我看到，原来舞龙还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非常感谢你，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加油，好不好？
5: 好，
0: 给你4朵小红花。
2: 那今天我们的思萌呢，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8朵小红花，恭喜你，非常不错的成绩啊！接下来呢，思萌，你要用1分钟的时间来告诉一下我们你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
7: 段思萌会用什么方式讲述自己对长江的爱？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那今天我们的思萌呢，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8朵小红花，恭喜你，非常不错的成绩啊！接下来呢，思萌，你要用1分钟的时间来告诉一下我们你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
6: 小小的草龙
4: 记录了600年的风俗文明，承载着家乡人民的美好祝愿，希望草龙能腾云驾雾。

0: 下祥瑞，福泽万里，让祖国年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我相信虎口的草龙会舞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尖上。谢谢思蒙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再见，思蒙，
0: 再见。
1: 我们今天所有的长江宝贝推荐人的任务呢，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能够关注我们长江云 APP 长江宝贝专栏，为你喜爱的宝贝去投票点赞。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和微博，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四位点评嘉宾老师的到来，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几大股指都呈现出的是一个探底回升集体收涨的一个态势，而且个股也是涨多跌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大盘在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止跌企稳。另外在今天的盘中哪些信号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接下来的操作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对于现在的市场，我们嘉宾有什么样的判断、思路和看法？一会儿来听听周老师的这种判断。那首先，我们还是来跟随小九，把今天的盘面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上演反转大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 A 股逆风翻盘，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涨1.36%，深成指涨2.77%，创业板指大涨3.43%，反弹力度十分给力。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7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1138亿，整体交投依旧十分活跃。个股盘面暖意十足，全市场超42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全面回暖，上涨家数占比76.18%，下跌家数占比仅22.56%，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98家，跌超8%的个股有66家，涨停个股足足87家，跌停个股25家。板块盘面依旧是热点切换十分迅速，元器件概念强势领涨，油气概念持续发力反复活跃，医药商业板块稳步走高，煤炭板块震荡拉升走势稳健，仅有少数板块走弱，航天装备概念震荡下挫，小幅拖后腿。 A 股果然永远充满惊喜，上一秒还在探底蓄力，下一秒就强势反弹回暖。快让嘉宾来聊聊这波超给力的反转行情吧。
1: 好，说到盘面当中，今天我们看到午后的探底回升，虽然说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些以 PCB 为代表的这种 AI 硬件，还有像这种化工啊，还有像有色等等这种板块的引领，但是不排除的是这里头啊都是集中着大量一些半年报的业绩有非常靠谱的支撑的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来看一下韩国股指，可能 A 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韩国股指的午后的这种反弹，而带领我们出现了这种探底回升。所以首先我要请教一下周征，就是咱们大盘下午的这个反弹，更大程度是不是可能还是得益于或者说依赖于外盘的这种企稳，才对我们有了这样的这种帮助？
2: 从短期上来说，就是从昨天的下跌，包括今天的这个午后的反弹，其实我们看整个市场从指数的表现上跟韩国指数的联动性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从目前这个阶段，韩国指数每天的这种波动对于 A 股的情绪上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当它的情绪影响向下的时候，其实市场的资金也不看基本面，就跟随着韩国指数一路向下。但是当市场情绪开始修复的时候，资金选择去做哪一个修复的方向，哎，他就需要看看基本面了
1: 啊，
2: 因为他不是5000多家一起上的，以基本面好的他会优先选择。
1: 就是说在昨天比如我们看到情绪往下的时候，量化资金在里头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对的，
1: 也就意味着如果接下来韩国股指能够平稳的这样运行的话，那对于我们一些有中报支撑的这些板块个股会表现得很好。
2: 是的，
1: 但如果韩国股指接下来继续往下垮，可能咱们 A 股也会跟着受到牵连。
2: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从昨天的尾盘和今天的早盘，我们能够看到在 ETF 方向上有一些托底的资金，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有这么一点点迹象。所以如果韩国股市在这个位置上没有止跌，进一步的向下，那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就是有没有资金通过 ETF 的方式进入到 A 股上涨。如果有，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指数的托底还是有帮助的。
1: 好，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分析啊。另外我们看到盘面从技术程度来看，今

0: 天上证指数呢，对于年线是一个得而复失，而且我们看到，无论是主板还是创业板，都是把四月份和五月份的那个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引领作用的跳空缺口那个地方，也已经回补掉了。
1: 对的。
0: 但是再来仔细看，各条均线依然陈列的是一个空头排列的一个格局。如果说接下来，主板，我们先说主板，如果能带量突破上方的五天均线，可能整个局面会烟消云散，会雨后天晴。如果不能的话，是不是可能依然会展开一个年线的争夺战？
1: 有可能。就是我们觉得这一轮市场的反弹，在目前的这个时间窗口，可能它不是一蹴而就，就直接就上去了，它有可能会在年线附近再磨一磨，同时要看韩国市场的这个短期的这个表现。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在之前啊，上证指数从4258点一路调整下来之后，其实也是要等到6月12号的这根阳线站上五天均线以后，才改变了指数运行的趋势。所以要想改变指数运行的趋势，从技术上来说，站上五天均线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它站不上五天均线，那可能就是强一点的就是在年线附近震荡，等待各条均线走平；弱一点呢，就进对于今天的低点再去做一次确认。但是从今天低点上证指数的反弹幅度来看，今天的这个低点就是3869点，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因为今天反弹了有100点，从低点到收盘，所以这个低点的这个被确认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0: 那今天从盘中个股表现来看呢，基本上都还是一些有一些中报业绩支撑的品种。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前期走得好的科技股啊，为什么会走得好呢？就是有中报业绩的支撑。
1: 对。
0: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接下来可能依然还会是科技股的天下？
1: 从目前来看，就我们看到最近不是每天都有很多公司披露中报吗？从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披露公司中报的角度来说，大部分业绩，比方说能够维持在50%甚至100%以上增长的，还就是聚焦在了 AI 硬件的方向，无论是 PCB 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也好。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像部分的新能源，包括有色化工，它的中报的业绩确实也不错，但是市场对于它下半年的业绩的展望可能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市场从下半年的业绩或者说行业景气的展望上来说，它也会首选科技，因为它会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说，这一轮科技其实跌下来也差不多30%甚至更多。
0: 对，
1: 那它跌完了以后，它由于景气度位置又打折了，它的性价比就出来了。那等到这些打折的科技股回到相对的高位，那它的性价比低了以后，那市场可能资金再去找一些其他的一些性价比的方向，再去做挖掘，是一种滚动操作的模式。
0: 那就是科技股里头，它还是可能大资金依然在里头轮动
1: 啊。对，就如果大部分资金还是围绕着科技，而且我们去看这一轮市场的调整，有少数的绝对的科技的龙头，跌幅是要远小于板块的，差不多只跌了10%到15%。
0: 对，就这块大家比较担心的，
1: 他们补跌吗？
0: 对，他到底是会补跌，还是说有可能这一块他抗跌，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机会？
1: 我觉得
0: 这块怎么去挑选？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从补跌的角度上来说，如果市场在这个位置上，在今天这个低点上企稳，接下去补跌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今天上午是最后的一次补跌的模式，但是如果市场在这个位置上继续下探，那这些高位的就是跌幅不大的、跌幅比较少的品种还会有向下的空间，
0: 就是要看大环境
1: 啊。对的，
0: 如果大环境支持他们，可能还会继续的上攻。
1: 是的，
0: 如果大环境偏弱，那可能大家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就会出现了。
1: 对的。
0: 好，还有一个板块，今天我们在个股普涨当中有一个板块，我们知道所有板块能走好，业绩是一方面支撑之外呢，就是事件的这种刺激，利好的刺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大家来看这个板块，商业航天板块，我们知道应该来是上周五就应该来说，商业航天是有极好的一个就是可回收嘛，
1: 对对对，
0: 它这一个极好的一个利好的刺激 的。那天走了一下之后呢，我们看到连续的下跌，在今天大盘全面回暖的时候，它依然处于跌幅榜的前列，那这一块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
1: 我觉得商业航天后面它会有修复的过程，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市场是从上周五的下午，就是商业航天起来的那一下，开始跌的，然后上周五跌了半天，周一跌了一天，今天上午算跌了半天，也就加起来一共大部分板块跌了两天，就两天的大跌，那你 商业航天相当于也跌了两天，它是周一跌了一天，今天跌了一天，所以从跌的时间角度上来说，其实它跟大部分股还差不多
0: 啊。
1: 所以后面如果市场在这个位置上开始修复，商业航天也会慢后面被轮动到，它也会有一个修复的，
0: 也会有修复。
1: 对，只是它先跌的先修复，后跌的后修复
0: 啊。好，从这块来看，也给大家另外开辟了一个可以挑选操作的一个思路啊。那具体到操作层面，这种格局下应该怎么来挑选一些可能弹性更强的这种板块或者个股？一会儿再来听听周征的介绍，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这种声音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判断和建议。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的看法。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市场可谓是惊心动魄啊！指数在上午的收市一路下探，但是下午一点钟开盘强势拉升，在核心科技的带领下走出了大幅度反攻的行情。那这边是不是见底信号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现在的行情在拐点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板块依旧具备比较强的赚钱效应？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去强调了，上半年主要看的东西啊就是业绩，就好比说像金安国际吧，做铜板和 PCB 板的核心企业，连续八个季度业绩都是大幅度的高增，股价也是一路的水涨船高，今天也是继续的大涨。另外做玻璃基板和玻纤维的啊，红河科技连续四个季度业绩大幅度增长，同样也是不断的打出新高。还有做六氟化钨电子特器的核心企业中船特器，连续三个季度业绩也是高幅度的增长，最近啊股价也是节节攀升。所以说围绕着业绩，我们到底如何去做筛选，我们今天啊也是围绕着三个维度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首先第一个啊，关注的是中报业绩具备确定性的方向，其次呢关注的是真正有订单和利润的环节，第三个我们重视的是业绩连续高增长的低位核心的方向。我们把它们呢都给大家整理在了掘金中报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稀缺清单了。当然了，如果说要说到业绩的话，我知道啊，今天呢有一个板块是出现了涨停潮，这个板块呢也是核心科技当中的中流砥柱，那就是我们的 PCB 板块。那么整个 PCB 板块为什么最近如此抗跌，反弹的时候又几乎都能够涨停呢？主要还是因为 PCB 板涨价带动了业绩的提升，有涨价，有业绩，有订单。比方说啊，像沪电股份呢，它中报的净利润就增长达到了68%到78%，今天逆势出现了涨停板。与此同时呢，水下 MACD 金叉，同样也是 PCB 板的核心企业生意电子中报预增32%到65%，也是同样的一根大阳线反包掉了前期的阴线。生意科技 PCB 板核心企业之一中报净利润增长117%到131%，也是在盘整之后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可以看得到整个 PCB 板的方向确实啊也是这一波 AI 硬件当中涨价潮核心受益的方向之一。其实今年到现在 PCB 板的上中下游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价，像电子部啊核心的厂商涨价幅度在30%到15%不等，那富铜板 CCL 就更加是这样了。7月6号，全球的富铜板建滔集团旗下的建滔基层板就发布了第六次的涨价通知，那 PCB 板本板啊 PCB 板它自己7月7号也是全线调涨。那么当中关键的原材料铜箔，尤其是高端的 HVLP 铜箔，也是加工费大幅度的上涨，加工费的上调达到了5到8元每千克，这个上涨幅度呢已经非常高了。那么 PCB 板啊它的业绩我们如何去看呢？我们今天还是围绕着三个维度给大家进行了筛选。首先聚焦的就是 PCB 涨价的核心受益方向，与此同时我们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那就是PEG 啊，对于科技品类来讲，如果说 PEG 小于1的话，性价比尤其的高。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业绩高增长的低位核心的方向。那么我们把这些方向呢进行了梳理啊，给大家放在了今天的涨价加业绩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即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其实呢，最近啊 PCB 的 PE 值一直都在下降， 我们刚才说到 PEG 小于一的情况下面，板块整体具备性价比。机构预测啊，从今年开始，整个 PCB 行业的 PEG 的水平都会怎么样？持续的下降。

0: 2026年今年0.57，明年0.79，后年0.64，所以整个行业啊，它股价的上涨速度是跟不上业绩上涨的速度的，那是不是意味着股价出现了低估呢？因此我们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关注的就是 PEG 小于1的方向。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啊，就比方说像这家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周线级别碗形放量之后怎么样 U 型底进行了突破和回踩的动作，公司啊也是获得了英伟达这些核心企业的加单，与此同时连续4个季度业绩高增长，预增6.43倍到8.16倍，同时两家私募基金重仓参与啊，有资金加持，有业绩，有订单，那后续有没有可能开启主升浪的行情呢？那与之相类似的方向，我们也是一样优中选优，给大家整理在了今日份的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当中。首先聚焦的就是 PCB 涨价的核心受益方向，与此同时我们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PEG 小于1的话性价比尤其的高，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业绩高增长的低位核心的方向。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突破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刚才夏辉认为科技股啊，可能依然还是资金非常青睐的一个方向。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番分析呢感兴趣，并想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详细内容，那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因为本行为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了，了解完以上这些之后，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全球首颗软件定义静存计算 3D 芯片在上海重磅发布，不用尖端制程也能实现超高算力，全国产供应链自主可控，为国产算力芯片开辟全新发展路子，国产芯片创新实力拉满了。再来，荣耀与阿里官宣深度合作发力 AI 智能体终端，覆盖出行、办公、本地生活超多场景，后续手机、平板等终端智能交互体验会迎来大升级。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苹果调整 Mac 芯片路线图，全力加速 AI 芯片研发，大幅强化神经网络引擎算力，新一代 Mac 设备 AI 性能值得期待。那么各大企业接连布局算力终端，后续会给数码行业带来哪些新鲜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我们知道今年随着这个存储芯片的不断涨价呀，传导到下游，像苹果呢前一段也宣布了整个产品上涨价的这样一个消息。我们知道涨价消息一出来，第二天它的这个股价就直线下跌，再加上前不久我们知道印度啊，它这个苹果工厂由于这个机密泄露的情况呢，对它的股价也产生了负向的这种影响。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从消息来看，苹果的市值又创了历史新高。那在这种背景下，苹果为什么股价还有如此好的表现，那对于国内的苹果链上的相关个股，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来请教一下周正。
4: 首先我们看啊，这个最近苹果在美股的表现比较强，我们觉得可能是这么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其实今年上半年啊，整个美股的七姐妹的公司表现的都偏弱，而更多的是以美光为代表的存储啊、光通讯的相关的美股公司表现的更强。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美股那边它的板块内部也在做高低切的这么一个动作，像美股的七姐妹的公司在七月份以来表现就会更强一些，那苹果其实也算他们的其中，就是这个是资金层面上的因素。第二个就是今年苹果大概率会推出它的第一款折叠屏的这个手机啊，我们知道折叠屏的手机其实在国内的很多的品牌手机厂商当中其实已经推出了很多年了，
1: 对，
4: 然后目前折叠屏在全部的智能手机当中的保有量也超过了20%，所以当苹果推出它的折叠屏手机之后，会带动它的一波换机潮。那么换机潮完了以后，其实给苹果会带来一波它的一个业绩增量，这个我觉得也是下半年苹果它在产品当中的一个看点。再往后看，就是我们知道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你的这个终端无论是手机也好还是电脑也好就要升级了，因为你原有的算力是跟不上比方说智能体的这个发展的，所以我们看到在

0: 今年上半年这个春节前后不是有一波养龙虾的热潮吗？那个时候其实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苹果的 Mac PC
1: 啊，
0: 所以那个时候
1: 算力是足够的，
0: 它的算力会比其他的传统的笔记本要更好，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波。那么当然未来随着大模型智能体的不断的迭代和发展，那整个的这个消费电子端也会慢慢的有一轮这个替代的过程。
1: 嗯，那你觉得随着苹果股价冲新高，对国内的这种苹果链相关的公司会带来多大的这种刺激和影响？
0: 我觉得可能力度相对有限。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整个苹果产品的这个产业链过程当中，苹果一家公司就差不多拿走了产业链的70%以上的利润。
1: 嗯，
0: 而剩下的利润是留给它的一些代工的企业的，再加上今年一些零部件的涨价，特别是存储的涨价非常的厉害，就导致它可能会压低其他零部件的价格
1: 啊，
0: 然后来这个换取它的一个成本的可控。
1: 嗯，
0: 那对于其他零部件公司来说不是件好事。
1: 嗯，好，那解读完今天的这个新闻热点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听一听周征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下会给我们操作上带来什么样的建议。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继续来请教周征，操作上应该怎么来应对？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如果环境相对比较平稳的话，可能很多个股还是有弹性比较大的机会。那这种机会是不是指的可能还是在科技股里头会更大概率一些，范围更广一些？
0: 因为我自己本身可能就是聚焦科技股为主的，所以其他的方向我可能自己也不怎么跟踪和关注。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要参与市场的这个修复，那我也会在科技股里面去找。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普通的就是投资者，我把它分成两类。
1: 嗯，
0: 就一类是属于上半年已经在科技股里面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按照上半年你看科技股的这个思路，无论是景气度也好，产业趋势也好，再叠加上中报的一些业绩，去当中做一些筛选，一些细分的方向，
1: 不需要位高。
0: 我觉得没有必要位高，就是除非我们前面讲了像指数这个还在往下走，如果指数在年线位置能够横得住，其实有些科技股它会再次创出历史新高。那么这个是这一块的。第二块的就是上半年不在科技股里的人，那么现在又想要参与科技股的，那我觉得首先应该从指数做起，因为选指数你不需要选科技股的方向，
1: 对对对，
0: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我们看无论是创业板指数还是科创板指数，这一波的调整大概也有15%-20%的幅度，所以你可以先从配置指数的这个角度，在科技股的指数里面先去做一部分配置。
1: 如果大了说做这个指数的配置，有这种科创50 ETF 啊，创业板 ETF， 那如果说从行业细分来讲的话，那
0: 我觉得行业细分它也涉及到选方向。
1: 对，
0: 所以对于上半年没有参与科技股来说，我不建议大家先选方向，因为你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了解可能不足。所以就干脆先以宽基指数的 ETF 来替代科技股方向的配置。然后再看自己后续随着对科技股的关注度越来越多，然后再做一些仓位上的这种调整。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合适一些，因为如果你直接进去选方向，如果选错了，那其实相当于
1: 那真的就是在高位套在高位了。
0: 就是你选错了以后，相当于你既没有从上半年非科技股里面获取收益，又没有在接下去的科技股的修复行情当中获取收益，你两边都不讨好。
1: 应该来说，这个思路啊，可能确实值得大家借鉴。一方面就是我早有在科技股里头的，我继续拿着；没有的话，如果想参与，就去找宽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建议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盘中呢，就除了科技股之外，其实其他很多其他的方向也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当然，在整市场当中还是有大量的散户上半年没买科技股的。
0: 对，
1: 那除了科技之外，其他的哪些方向你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机会？
0: 其他的方向我还真没就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趋势性的机会。就比方说今天涨的有色，其实
1: 对像化工，他们半年报不错，应该是。
0: 但是化工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油价，因为现在油价波动很大，
1: 对，很大。
0: 对于化工下半年的这个基本面的影响，其实非常不稳定。对于有色来说，其实核心还是看美联储的议息。那今天的有色板块的表现的强，其实有一部分资金是博弈今天晚上。

0: 像美国要发布 CPI 的数据，如果 CPI 的数据超预期的好，那短线可能有色会冲一下，但冲一下以后。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成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3: 欢迎加入九十号，
2: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4: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5: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2: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6: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2: 看他们勇往直前，
7: 害怕吗？不害怕。
2: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和斩首。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吧。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10: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3: 是秉持的公心，
20: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2: 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带
25: 上吧。
26: 行吧。
2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8: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动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声称将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美国重新点燃对伊战火，究竟目的何在？
2: 要阶段性的改变美伊啊在海峡博弈问题上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态势。
1: 袭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打击位于约旦等国的美军空军基地，誓言报复美国和以色列的伊朗还有哪些手段？欧盟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斯洛伐克等国表示不会参与新一轮对乌军援。欧洲挺乌为何举步维艰？
3: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延宕的时间越来越长，欧洲内部在经济安全和战略等方面的这种差异性越来越多。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特朗普当天还宣布美军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那么美国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是否意味着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破裂，中东局势将迎来新一轮剧烈升级呢？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声明，美国东部时间7月13号下午4:45，美军遵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令，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声明称，美军将通过打击行动持续施压，重创伊朗武装力量，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无辜平民及商船的能力。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了动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的视频，这也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另据美国媒体7月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此举也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此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曾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
0: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美国媒体披露称，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那这是否表明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彻底作废？美军首次动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2: 特朗普啊，把这个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呢，这个情况向国会做了通报。那么从它的实际效果上呢，应该是对现阶段美伊之间的博弈留了较大的军事行动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特朗普政府要彻底抛弃谅解备忘录，要彻底抛弃与伊朗的谈判，只是现在

0: 在由于美伊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这个斗争啊，现在出现僵局，那么美方呢有意愿呢要打破这个僵局，要阶段性的改变美伊啊在海峡博弈问题上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态势。那么另外呢，近日美军对伊朗的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当中啊，使用了水面无人艇，那么这个新的作战方式，它只是说明一个动向，也就是说美军呢，它在这个吸取与这个伊朗几个月来的这个较量当中它的一些教训，也就是说如何去解决或者对冲伊朗方面发挥不对称作战优势。应该说美军现在也在尝试啊研发一些相对成本低的武器系统啊，与伊朗呢进行这个对冲，也就是说这样的话能够跟伊朗呢耗得更久。
1: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表示，即日起美国将成为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并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流程与部署工作将立即启动。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指令，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针对特朗普的相关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2: 董先生，如果美国下一步真的像特朗普声称的那样，对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取20%费用，这将会开创怎样的恶劣先例？那美伊两国都以所谓的海峡守护者自居，那这是否意味着双方有可能在海峡收费问题上进行某种合作呢？
0: 他这个做法呀，他首先呢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他实际上也在侵犯着沿岸国的主权和安全，同时呢他这个做法也违背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一条规定是允许美国可以把这个海峡进行夺取掌控并且向整个世界收费的，所以这完全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行径，他这样做也势必要遭到世界各国和世界人民反对。从他现在的这个情况看，美国现在他如果是想要倾其全部国力去打败伊朗、征服伊朗的话，他不具备所需要的法律基础、政治条件和民意条件。如果是特朗普试图武力夺取海峡，伊朗必然要倾其全部国力来保卫这个海峡，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局面呢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呢？美国听任伊朗和阿曼对这个海峡进行收费，然后美国从中呢提取比如说20%这个收入，但是呢这里还有一个以色列的因素，也就是说以色列不能听任美国只是为了自身的私利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做了交易，然后没有去解决以色列所关切的伊朗核问题，以色列所关心的伊朗弹道导弹能力问题，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美国试图单方面与伊朗就海峡问题做交易，我觉得呢，这个恐怕也有很大的这个阻力和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保护中东多个富裕国家，因此应获得相关国家的费用补偿。特朗普点名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以及以色列，声称美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将委内瑞拉等地的石油计算在内，美国掌握的石油供应量超过全球一半，因此美国自身并不依赖中东的石油，美国在中东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护盟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要求中东盟友支付所谓保护费时，为什么会选择直接点名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五个海湾国家？那这些国家会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去做吗？
1: 三月下旬，特朗普曾经扬言要求沙特等海湾国家出50000亿美元支持美国打败伊朗，比如说推翻伊朗的制度，推翻伊朗的政权，把伊朗打残打垮。现在呢，特朗普又要海湾国家呀交保护费，实际上呢，我觉得他这个思路啊与三月底那个说法呀是相近的。如果海湾国家出了这个保护费，对伊朗从事的这个军事行动啊找理由找铺垫呢是有利的，也可以在中选前呢向美国选民呢这个解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它的必要性，还有它会给美国带来的什么好处。海湾国家呀，它现在呢假如说离开了与美国的安全绑定，试图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呀，它找不到另外的替代对象。这样的话呢，海湾国家说为美国交一部分保护费，把美国的军事基地留住，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还把以色列的名字提出来啊，倒不是说要让以色列去为美国出保护费，但是呢要让以色列呀明白一个规矩，当以色列的优先与美国优先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是美国优先。如果以色列接受了这个顺序，接受了美国给以色列立的这个规矩，那么下一步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也好，安全合作也好，可以继续得到保证。
0: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伊朗同样态度强硬。伊朗方面今天发布消息称，其武装力量对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以及位于约旦、科威特等国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再次强调要为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所有在美以袭击中伤亡的伊朗人复仇。
2: 当地时间7月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称，美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同一天，伊朗军队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导弹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对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伊朗对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和美军位于约旦、巴林、科威特等国的空军基地进行的军事打击究竟效果如何？那伊朗的反击能够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形成有效的震慑和反制吗？
1: 伊朗现在对美国在中东，就是特别是海合会国家的主要军事基地又进行了重复性打击。如果是仅从这个战役战术效果来评估的话，它这个打击效果应该是有限的，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美军蒙受重大人员伤亡这样的报道。这个更多的是展示一种政治上的意义，也就是说伊朗现在仍然有能力对美国在这个中东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随时发动打击。另外呢，这个能力有一个扩展性的含义，伊朗在打击美军基地的时候，这些美军基地它是坐落在海合会国家的， 那么伊朗呢，他通过打击美军基地展现自己的能力啊，也在向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呀发出警示，发出震慑。也就是说，我既然能够打了美军基地，包括重复打击美军基地，我也可以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呀能源设施、重大基础设施，什么时候打，想打就可以打，而且呢，打得很准，能够打疼他们，能够给他这个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呢，通过这个行动啊，虽然没有对美军造成实质性的这个伤害，但是呢，他对海合会国家呀形成震慑。
2: 连日来，伊朗方面还做出了一系列强硬表态。当地时间7月11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声明，誓言要为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在最近两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这也是哈梅内伊被安葬后穆杰塔巴首次发声。当晚，一家伊朗保守派媒体发布了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共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又表示，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所有在美以袭击中伤亡的伊朗人复仇，这是基本原则和公众的共同诉求。伊朗外交部正通过国际法律机制记录罪行，寻求正义。
0: 董先生，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硬表态将对美以将做出报复回应后，伊朗媒体呢披露了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那么在您看来，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张暗杀名单？那伊朗方面又会不会付诸行动呢？
1: 从这个13个名单看呢，至少是你看英法德意领导人应该是与伊朗这个最高领袖啊，他这个遇难呢没有什么直接关联。那么呢，这可能呢是部分革命卫队他的官员也好，还是部分民众也好，觉得英法德意啊这些国家与美国是穿一条裤子的，所以呢他们也没干什么好事，复仇也应该包括他们。这个可能是一些这个就是说民众或者是革命卫队啊，他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反应。作为国家来讲，最高领袖被敌人杀掉了，那国仇家恨，哎，这都是要报的。这个无论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讲，还是说从宗教的义务要求上，都应该去复仇。但是复仇到底是作为一种什么样的体现形式，这里面就大有讲究了。从伊朗的实际能力上看，他是不具备啊对美国领导人、以色列领导人呢，就是采取这个同等的报复或者定点清除能力的。伊朗他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复仇是在中东和海湾地区啊重塑安全格局，对美国中东霸权进行强劲的挑战，然后在海湾地区在海峡问题上有重大地缘战略斩获，这才是真正的复仇。
0: 近段时间，欧洲在挺乌方面显得格外撕裂。一方面，法国在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中首次邀请乌克兰军队士兵参加，并与德英等欧洲国家及乌克兰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但另一方面，欧盟内部却没有能够就针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一些国家还公开表示不会参与新一轮对乌军援。那么这种情况凸显出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怎样的尴尬处境呢？
2: 今年的法国国庆节阅兵式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参加人员总数达到近1万人，包括约6800名徒步士兵以及近300辆车辆，约95架固定翼飞机和35架直升机。法国、德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空中分列式，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飞行展示之一。外界注意到，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和乌克兰在这次阅兵式中被置于突出地位。 徒步方阵首次由500名志愿联盟成员国士兵打头阵，此外还有25名乌克兰士兵现身。这是乌军首次参加法国国庆阅兵式，25个名额也被认为是法国给予外国伙伴的最高礼遇。
0: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张红。张先生，今年法国国庆阅兵参加人员的规模达到历史最高的近万人，徒步方阵首次由500名志愿联盟成员国士兵打头阵，同时呢还有25名乌克兰士兵参与其中。那法国做出这样的安排究竟有何考量呢？
3: 应该看到法国现在在欧洲外交安全上都发挥着极其积极重要的角色。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法国也积极推动欧洲的防务和战略自主。那么此次邀请乌克兰士兵参与志愿者联盟的这个阅兵，实际上也说明呢，法国不光在政策上有准备，事实上在行动上也开始了进入了实操的预演。那么通过展示法国和乌克兰士兵志愿者联盟军队的这种阅兵，来向俄罗斯传递这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也就是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仍然会支持乌克兰，并且呢坚持乌克兰不能输的这样一个战略底线。其二呢，通过联合阅兵呢，也是想体现乌克兰与欧洲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乌克兰正已经启动了入盟谈判，法国作为欧洲外交和防务的一个领头羊他在支持乌克兰与欧洲防务一体化方面也有积极的动作。乌克兰士兵参与这个志愿者联盟的阅兵，也都暗示未来欧洲和乌克兰在安全利益上是共同体。因此呢，这次阅兵呢，实际上也预示着在未来的俄乌和谈问题上，欧洲有可能坐到谈判桌之前，法国为首的欧洲大国，他们可能会通过各种手段来这个提升自己的话语权，避免欧洲被边缘化。
2: 在阅兵式举行前一天，志愿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乌克兰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马克龙说，俄乌停火后，该部队将作为一支完全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但他同时也强调，乌克兰安全保障的第一支柱仍是乌克兰军队。英国首相斯塔默还表示，目前约有25个国家计划参与乌克兰多国部队。尽管法国和英国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但志愿联盟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依然分歧明显。意大利和波兰均已表示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规定并获得议会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这次志愿联盟成员国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
0: 张先生，当前俄乌战火持续延烧，停火前景依然暗淡，那志愿联盟为什么还要推动所谓乌克兰多国部队在乌克兰部分邻国进行演习，并推进战后向乌克兰部署所谓的完全防御性力量呢？
3: 这个说明呢，短期之内的欧洲国家仍然将这个结束俄乌冲突、维护战后安全作为它的重要工作。短期内呢，通过这样一种演练呢，实际上是向俄罗斯发出明确的信号，就是欧洲将支持乌克兰，并且呢不仅在和谈问题上，在未来的乌克兰安全问题上，欧洲仍然会发挥积极作用所谓的这个现在这个乌克兰和俄乌和谈这样一种劣势，对欧洲来说的，他们实际上是不认可的。第二个呢，从战略层面看，通过志愿者联盟的这种演习实际上还是要表明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这样一种决心。应该看到特朗普的这样一种这个交易主义外交和这个孤立主义的这样一种倾向使得欧洲认为保卫欧洲必须要自己发挥作用。所以我们看到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志愿者联盟的 这个在乌克兰周边地区的这种演习，实际上也是想证明欧洲啊不仅有能力这个实现战略自主，而且呢欧洲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呢也在做这个踏踏实实的工作。最后要说呢，这个志愿者联盟的这个演习啊，实际上也是暗示欧洲在未来的核武和谈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较为积极主动的一些动作，那不会任由现在俄乌的这个冲突延宕下去，也说明呢就是未来的欧洲这个安全问题。

0: 欧洲还是希望呢，特别是欧盟希望能够发挥主导作用，而不会是以往的跟随或者说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
1: 在此次支援联盟峰会期间，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九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起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法国方面表示，联盟成员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
2: 张先生，在本次志愿联盟峰会期间，乌克兰与法、德、英等欧洲九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那么您觉得这个计划能够顺利落地吗？这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0: 这个计划呢是着眼于后乌克兰危机，而不是短期之内的乌克兰的现实需求。它正更多的体现了乌克兰和欧洲安全一体化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实际上关闭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个大门。所以呢，现在欧洲跟乌克兰的这个反弹道导弹计划，实际上就暗示，即便不能加入这个北约，乌克兰未来也会在欧盟的架构下与欧洲实现某种形式的安全一体化、防务一体化。其二呢，这次的反弹道导弹的这个计划是欧洲的这个资金、技术和乌克兰的实战经验的一种结合。通过四年多的俄乌冲突欧洲和乌克兰都认识到，实战经验要远大于这个传统装备。特别是乌克兰在反无人机这个以及远程打击方面积累的这些技术和战术的经验对于欧洲的未来的防务现代化有非常宝贵的经验。那所谓乌克兰经验加上欧洲的资金，来共同打造一个更具实战性更具这个有效性的一个欧洲的反导系统和防空系统。过去乌克兰是单纯的向欧洲求援，现在呢，欧洲跟乌克兰结成了一个互利的这个合作的一个机制通过这样一种机制来推动欧洲的战略自主。
1: 外界注意到，就在志愿联盟峰会举办的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结束，各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相关方案因存在分歧而未获得通过。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13号在欧盟外长会后表示，成员国围绕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的相关磋商仍在进行。在欧盟对俄制裁难产的同时，一些欧洲国家在对乌援助问题上也打起了退堂鼓。当地时间7月12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
2: 张先生，当前在对乌援助、对俄制裁等相关议题上，欧盟内部往往要经过多轮博弈才能勉强达成共识。那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它又反映出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0: 那主要是由于成员国之间在经济、安全以及战略等层面上的考量不同。比如说，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与俄罗斯有着传统的能源合作关系，他们甚至认为割裂这种传统的能源合作将会给本国经济带来压力，因此呢，他反对继续与俄罗斯脱钩。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呢，所以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呢也是考虑到与俄罗斯的这种传统经济合作，因此呢，明确表示只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而不参与军援。像这个希腊马耳他、塞浦路斯等这些国家海运占他们的这个国民经济的这个比重较大，对俄的这个经济制裁，包括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的各种措施，可能会使得这个希腊这个塞浦路斯马耳他等这样一些这个海运大国，他们会就因此丢失俄罗斯市场。 因此呢，他们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实际上是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当然呢，以德国、法国、英国啊、这样，还以及东欧国家、北欧国家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国家呢，他们从安全的利益角度出发，认为呢，支持乌克兰就是为欧洲的战略自主、安全自主啊、争取时间和空间，啊，支持乌克兰就是消耗俄罗斯、牵扯俄罗斯最有效的办法。总之呢，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延宕的时间越来越长，欧洲内部在经济、安全和战略等方面的这种差异性越来越多，制裁给欧洲带来的这种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

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周代表，你还有事儿？
1: 吴市长，我认为你刚才在会上的发言有点问题。
0: 你身为革命军的高级官员，政治立场却倒向了共产党一方，你怎么解释？你证人？我只是谈了谈自己的看法而已。你的看法？可是你刚才已经把马克思、毛泽东这些人全办出来了，这种事情如果让军部知道了，应该不好交代。
1: 周代表，严重了吧？哦，大家不过是在讨论而已。既然是讨论，就应该各抒己见吧。我怎么觉着这不像是在讨论，而像是在鼓动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
1: 你周代表不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吗？没错，但我的看法是和国民政府一致的。我反动了吗？那你说呢？
0: 就事论事，我没有听到不利于国民政府的言论啊。再说了，就算是林军长在。 遇到这样的场合，他也有可能发表自己的看法的。不要草木皆兵，周代表。吴市长，你是在说我吗？你太敏感了吧？国共之间还没有到那一步吧？再说了。
1: 国共精诚合作，同舟共济，这样的愿望难道不好吗？
0: 吴市长，咱们别把话题给扯远了。就说农民运动，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深恶痛绝，这都是有情可原的，立场不同，抗击的角度就不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我们革命军中会有农民暴动吗？但是你刚才的言论。

0: 我们是在替共产党做宣传。我希望在我们的会议上，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如果再有一次，我一定向进步如数为盟。
1: 是吗？

0: 周代表的又发牢骚了，岂止是牢骚，这人有了靠山，态度越来越强硬，他以为我会怕他。
1: 龙麦，难道你真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吗？你怎么总是问我这样的问题？
0: 我们俩都身在军中，不能回避。
1: 我倒是不像你那么激进。
0: 龙麦，吴东与秦共你知道，南湘红是共产党，你也知道对吧？
1: 我知道又怎么样？他们依旧是我的大姐，还有师长。
0: 我只是不想你受他们的影响。我有我的自由。龙梅，我是怕你迷失方向，而且我听说，共产党在领导农民暴动，杀了不少的人。
1: 这些话我一句都不信。
0: 我知道你会不信。 那是因为你太年轻，不懂现在的局势，而且共产党很会拉拢人心。我担心有一天你会上当受骗，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可我有自己的判断。龙麦，刘同军在 BOSS 团拉帮结派，别到时候有一天把你也拉进去。
1: 照你这么说。 BOSS
2: 团所有人我都不应该联系了。对，还有赵光克。你他妈说话呀！丫头，
3: 大哥，我冤枉啊！你冤枉？你冤什么呀？
2: 大哥，咱俩结拜的事儿你不会忘了吧？我没忘，你恐怕早忘了吧？
3: 有些事儿我跟你说不清楚。
2: 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我最恨什么样的人？
3: 我知道，可是我有良心啊！
2: 你有良心，你那良心早叫狗吃了吧？你好好掂量掂量吧。

0: 三哥，一，二，我们伸直，一，二，我们伸直点，一，腰挺起来，二，一，二，起，队
1: 长，我不行了，
0: 陈亮，你他娘没吃饭吗？啊，就你这个样子还打仗呢？给你个娘们，你得搂不住。
2: 队长，你看我这累的，我裤裆都湿了。
3: 起来，去给我把裤子脱了，练。啊，去！
4: 听清楚。
3: 厂长，二狗这是憋着股子劲儿呢。
2: 哼，这小子
3: 让我大嘴巴子抽他。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别动不动就抽人嘴巴子。
2: 影响不好，先以教育为主。什么影响不影响？
3: 遵旨。啊，这小子你要不教训教训他，早晚要闯大祸。团长，欲速则不达。
2: 什么意思？
3: 你要打谁呀？我不是要打谁，是说你性子太急了。
2: 我就看不惯这小子，整天喝得晕乎乎的，一
3: 看我就来气。对二狗，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拉他。

0: 一把他是一员干将，推他一把可就不定跟了谁。
1: 还没推呢，已经跑到别人那儿去了。
0: 谁呀？
1: 林汉民。
0: 林汉民，
2: 嫂子，嫂子，你是打算以后都不理我了是吗？
3: 对，从此。
2: 嫂子哪有真生小叔子气的呀？
3: 谁是你嫂子？
2: 你不认我，我得认你呀。
3: 认也白搭。
2: 哎呀，嫂子这会儿也真生气了。
3: 俺问你，你为啥像我仇人似的？
2: 没有啊，什么时候？
3: 没有，啊，我眼瞎了，我认错人了，不搭不理的，我欠你八百吊钱呀。
2: 哎呀，嫂子，这你得理解呀，谁都有个心烦的时候。
3: 你心烦啥呀？跟他作呢你。
2: 我说，哎呀，我想吃咱辣椒炒饭了。
3: 没有。
2: 是真不心疼二狗了，嫂子。
3: 跟狼心狗肺的，没人心疼。
2: 你再多骂两句，你要觉得骂不过瘾，你就打我两下。反正我身子骨硬了，我大哥打完你打，你打完我让虎子打，虎子打完敢死队打，敢死队打完这豹子团打。
3: 行了行了，打完个德行。
2: 乐乐就好。
3: 干啥去？不吃炒饭了？
2: 这才是我的好嫂子，我收火了啊！
4: 真强，
5: 罗麦，那个我弄了两张民生俱乐部的票，我们去跳舞吧。
4: 啊，我不会跳舞。
5: 没关系，不会跳我教你啊。就这么定了，赶紧换衣服去，去吧。
1: 店张家湾还有张山
0: 团长，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道说道。我觉得罗麦心里已经有周真强了。
1: 我不会让这个小子轻易得手的。
0: 团长，撒手吧。
1: 说啥？
0: 我是说罗麦，如果你再不撒手，你会伤得更厉害。
1: 哎呀，童军啊，你是不是还以为我在追罗麦？
0: 难道没有吗？
1: 我是担心他呀，我担心他上当受骗。
0: 你是说周真强骗他？
1: 那天他说要把他带走，我也没多想，带走就带走吧，嫁给他总比嫁给我这个瘸子强。最近我想了想，周真强这个人我想得太简单了。
0: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你跟周真强是拜把子兄弟，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但是我现在必须说。周真强一直暗地里调查共产党组织，并且目的非常明确。
1: 他是不是在打吴冬雨的主意？我这么跟你说吧，谁要是跟吴冬雨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
0: 可是罗麦得当心了。
1: 一个人一谈恋爱怎么就会那么傻呢？
0: 你说谁呢？
1: 罗麦，很聪明的一个小丫头，怎么变傻了呢？而且还是个

0: 处的。
1: 嗯，
0: 你说当家的对罗麦死心呗？
1: 胖嫂，我还没有长大，大人的事我也说不好。
0: 让你说你就说说呗。
1: 就我看啊，好像没死心。
0: 咋的呢？你说明白点。
1: 团长说是死心了，可是那人留得了人啊？团长他追了那么久，又追得那么辛苦，现在说丢手就丢手了？
0: 不是咋的，不是他自己做，
1: 那就不幸后悔了。
0: 哎呀，他呀就嘴硬，说啥大老爷们儿做事从来不后悔，俺看呢肠子都悔青了。
1: 你也帮不上什么的。
0: 哼，你个小孩儿，谁让你帮了？
2: 罗麦啊，罗麦，罗麦！
3: 哎呀，胖嫂，你怎么来了？你有事儿啊？
0: 罗麦呀，你是不是躲着团长？
3: 没有。
0: 拉倒吧，啥没有？俺知道他得罪你了，把你心伤了，你躲他远远的，活该，都是自己作的。你说捧个月亮当碗摔。
3: 胖嫂，我没躲着他。
0: 哎呀，老麦呀，你说这爷们儿啊，对你是真着迷了。你说一个大老爷们把自己折腾的，他这一着急上火吧，俺就显坐不住了。你说说，这一团之长是不是？再有个好胆，全团的人咋瞧的呀？
3: 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0: 呀，咋不是啊？俺看再这么下去，他就得得那啥相思病。俺听说这病治都治不好。老麦呀，你说你就不动心呐？
3: 胖嫂，我跟你说了，我跟他不可能了。
0: 有啥不可能的呀？这就没啥不可能的事儿。你说你就原谅他一回呗，啊？就算俺求你了，行不？
3: 胖嫂，你要没别的事儿，我就进屋忙了。
0: 你这干啥呀？啊？你就当给俺个面儿呗。你说，你再想想行不？
3: 行，我听进去了。
0: 真听进去了？
3: 听进去了。
0: 那就行，好好想想。
3: 行了行了，先回去吧。啊，
0: 听进去了
3: 啊。走了啊，路上小心点啊。
0: 哎，你回去吧。

0: 我说完事儿，
1: 说，我去见罗麦了。谁让你去的？没事找事儿。我们女人之间啥话都好说呀。说啥了？还是那老一套的话呗。
0: 脱裤子放屁！他要是能听你的，你就是个半仙儿。
1: 哼，哎，我还真就是那个胖半仙儿。这事儿啊，给你办妥了。
2: 咋说的？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没少为你费唾沫星子。你不说是不是？我走了。哎呀，
3: 反正下回他再见着你啊，态度肯定不一样了。师长，我已经决定好了。
2: 龙脉，婚姻是终身大事，草率不得。
3: 我已经认真想过了。那你对周真强这个人真的很了解吗？
2: 师长，我跟周真强在一起，你是不是不放心啊？是，
3: 很不放心。为什么呀？龙脉，我跟你蓝大姐。
2: 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看，结婚是终身大事，需要慎而又慎。现在斗争形势又这么复杂，我怕。师长，你想多了。
3: 是吗？
2: 周真强他对我很好，我难道不应该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个对我好的人吗？我已经决定了，师长。
3: 既然你这么坚定，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2: 谢谢你，师长。那我先走了。

0: 哎，师长，这丫头越走越远了。谁啊？你是说罗曼？这种结果，咱们谁都没想到。
1: 糊涂啊！

0: 吴冬雨想让你回豹子团，他说有账要打，这是工作需要。他张口要人，谁敢不给？振强，我知道你跟师长有过过节，可是你也不能…… 我这是怕你。
1: 你怕我？怕我跟吴冬雨闹翻？不会。
0: 当初在虎军医师的时候，吴冬雨没少让我受委屈，但是我没有跟他闹。如果要闹起来，早闹到上面去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1: 师长他是个好人，
0: 我知道。老麦，我也没说他是个坏人，只不过吴冬雨的脑子用错了地方，他总是怀疑我。 他说我是个奸细，这对于我来讲是个侮辱。你还在耿耿于怀？没有。我知道我这么说吴冬雨对你来说听着不舒服，因为他像大哥哥一样呵护着你，对吧？其实罗麦，你回豹子团是个好事儿，因为你可以帮到我。 我能帮你什么呀？帮我盯准冷冻军，一旦他有什么行动，及时向我汇报。这事我干不了。
1: 这也是对革命工作的需要。
0: 那我要让你失望了。
1: 为什么？
0: 你说过让我远离政治。
1: 是，这些是我说的。
0: 那我就干不了。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单纯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
0: 你是不是跟那个姓周的在一起？
1: 赵团长，我跟他在一起很奇怪吗？我跟他在谈恋爱。
0: 你最好是离他远点，对你有好处。
1: 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0: 这个人不地道，你不能嫁给他。
1: 师长已经跟我说过了。
0: 我还是那句话，你离他远点，对你有好处。
1: 赵团长，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嫁不出去就对我有好处，你才能看笑话是吗？
0: 你，
1: 我告诉你，我愿意嫁给谁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喜欢周振强，我愿意嫁给他，怎么了？
0: 不说这个话题啊！我听说你要回豹子团了，师长已经通知我们了。
1: 是，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回来可以，但是不能打仗。
1: 那回去干什么？
0: 别干什么干什么，我是团长，我说了算。
1: 我就是不听你的，我一会儿就去找师长。

0: 为什么非让我回豹子团呢？你怕什么呀？怕赵光客？师长，如果要是因为怕赵光客，那就大可不必了。在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像他那么爱护你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他爱你是爱到骨子里去了，他希望你能幸福，而这种幸福，他又认为他现在给不了你。
1: 师长，你别说了，
0: 那就不说了。

0: 对你来说，回豹子团就那么可怕吗？师长，我回去了，我怎么面对他？宝麦，只要独立师在，赵哥哥就会在，大家难免会见面。所以我希望你没必要想太多。
1: 心平气和的，大家做战友，不好吗？
0: 你说呢？
1: 我听你的，师长，我回去。
0: 尽快把医院的工作交接一下，去报道吧。

0: 放手！
1: 这呢？啥事儿啊？
0: 你把那空屋子收拾一下，罗麦要来。
1: 啥？他要来？是不是答应跟你和好了？你看我就说他心软了，指定能答应吧？
0: 扯什么扯呀？
1: 那你让俺收拾屋子？
0: 我给他当宿舍，还有卫生使用。
1: 哎，他真要毁报团啊！
0: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怎么的？快点！
1: 我以为喜事临头了呢。
0: 别跟瞎说。
1: 反正他能回来就好。
0: 为什么呢？
1: 你心不慌了，俺也有说话的人了。
0: 净说些没用
1: 的。哎，团长，不是马上开拔打仗了吗？
0: 打什么仗啊？那仗能打一辈子啊？快点吧。
1: 行，那俺叫虎子一起收拾啊。
2: 周代表，这罗麦能起什么作用？
3: 什么？啊，
2: 我说罗麦能起什么作用？
3: 你认为呢？
2: 这一个女人，既左右不了江山，更担当不了社稷。那
3: 其实我压根儿也没有想让她担当什么，只要她留在豹子团。他就能变成我的一双眼睛。
2: 想不明白，
3: 赵二狗现在一时搞不定，豹子团要有我的耳目。
2: 可您就不怕赵光客？
3: 莽夫，莽夫终究是个莽夫，一辈子成不了大事。还没，接下来这一仗该怎么打？你要听我安排，
2: 放心，全听。
4: 豹子团作为先遣部队，在麻城一带牵制敌人。这一带是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中央和江汉的缓冲地带。大别山的中央政权就在山上，到时候你们可以退到这儿。
5: 退？啊，我是说。万一后援部队没有及时到达，你们可以退到那儿作为权宜之计。
0: 师长，没有怀疑，你放心，豹子团不是吃干饭，这你知道。再说兄弟们好久没打仗，手都痒痒了，这点残兵败将，哼，在我这儿就是小菜一碟。
5: 不要轻敌啊，
6: 师长，敌我力量悬殊吗？
5: 一个师的兵力，
0: 切，那更没问题了。没问题，你放心，拿不下他们，我撞死。
5: 师长，由于地形复杂，你们得先行一步，以探虚实。我会让邢飞的侦察连跟你们一道，有什么情况，及时向师傅汇报。

0: 你看他那腿呀，俺心里就不得劲儿。
1: 胖子，我知道他那条腿是为了我伤的，
0: 你知道就行。
2: 定要从山道上走，去黄安。黄安？是。刘总理，师部那边什么情况？
3: 电报已经发出去了，师长那边说增援部队已经出发，让咱们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把握住动权。
2: 班长，班长，有人要见你。
4: 这位是王书记。
2: 哦，王书记啊，
3: 赵团长，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接到老师的来信了。老师，
3: 董必武先生。哦，你是他的学生啊？正是。去年秋天我就回大别山搞农民运动，老师来信说让我配合你们，牵制消灭这批敌人。
2: 好，你把知道的情况说一说。
3: 是这样，这支军阀部队呢不断的骚扰，我们也经常跟他们发生冲突。老师来信说他们的目的很明显。
2: 就是想通过大别山打开通道，直逼江汉，对咱们的国民政府形成威胁。赵团长，您说吧，怎么配合你们？这样，通往大别山的道路，你们要说好。
5: 一定。
2: 来，如果我们在这围着敌人，恐怕一时半会还拿不下。我们现在在等援军，只要援军一到，我们去往死里打他。
5: 那么敌人唯一的退路就是通往木兰山方向，你们在这要守好，只要你们守好了，敌人这个师就死定了。
2: 那好，我马上回去布置任务。谢谢你，
3: 您客气了。那我先走。
2: 刘同军，
6: 到。
2: 通知各个营做好战斗准备。
6: 是。
2: 小飞，到。
7: 继续观察好敌人的动向。
6: 是。
8: 报告，到！
9: 你和耿三做好准备，营决增援部队。
8: 是。
9: 报告，进来。
10: 师长，豹子团发来的电报。
8: 好，赵光克已经形成了包围圈，敌人跑不了了。哎，科蒙。 三团的严高宽已经出发了吗？
9: 有一个时辰了。
11: 让一团再压上去。
12: 一团在执行守备任务。
11: 那就二团，
9: 周代表，消灭这个，一定要大兵压上。
11: 师长，周代表，师长，我有个建议，可否让十四团去？

0: 刺的。
1: 林海明已经整装待发，就等您的一声令下。哦，是这样的，林海明自打投诚以来还没有打过仗，他求战心切，已经是第三次请缨了，您考虑一下。
2: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7: 银满箱，
8: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8: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8: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7: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

0: 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推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神秘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好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几大股指都呈现出的是一个探底回升集体收涨的一个态势，而且个股也是涨多跌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大盘在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止跌企稳。另外在今天的盘中哪些信号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接下来的操作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对于现在的市场，我们嘉宾有什么样的判断思路和看法？一会儿来听听周老师的这种判断。那首先我们还是来跟随小九把今天的盘面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3: 征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上演反转大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 A 股逆风翻盘，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涨1.36%，深成指涨2.77%，创业板指大涨3.43%，反弹力度十分给力。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7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1138亿，整体交投依旧十分活跃。个股盘面暖意十足，全市场超42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全面回暖，上涨家数占比76.18%，下跌家数占比仅22.56%，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98家，跌超8%的个股有66家，涨停个股足足87家，跌停个股25家。板块盘面依旧是热点切换十分迅速，元器件概念强势领涨，油气概念持续发力反复活跃，医药商业板块稳步走高，煤炭板块震荡拉升走势稳健，仅有少数板块走弱，航天装备概念震荡下挫，小幅拖后腿。 A 股果然永远充满惊喜，上一秒还在探底蓄力，下一秒就强势反弹回暖。快让嘉宾来聊聊这波超给力的反转行情吧。
1: 好，说到盘面当中，今天我们看到午后的探底回升，虽然说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些以 PCB 为代表的这种 AI 硬件，还有像这种化工啊，还有像有色等等这种板块的引领，但是不排除的是这里头啊都是集中着大量一些半年报的业绩有非常靠谱的支撑的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来看一下韩国股指，可能 A 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韩国股指的午后的这种反弹，而带领我们出现了这种探底回升。所以首先我要请教一下周周，就是咱们大盘下午的这个反弹更大程度是不是可能还是得益于或者说依赖于外盘的这种企稳，才对我们有了这样的这种帮助？
2: 从短期上来说，就是从昨天的下跌，包括今天的这个午后的反弹，其实我们看整个市场从指数的表现上跟韩国指数的联动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2: 也就是说从目前这个阶段，韩国指数每天的这种波动对于 A 股的情绪上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当它的情绪影响向下的时候，其实市场的资金也不看基本面，就跟随着韩国指数一路向下。但是当市场情绪开始修复的时候，资金选择去做哪一个修复的方向，哎，他就需要看看基本面了
1: 啊，
2: 因为他不是5000多家一起上的，
1: 嗯，
2: 以基本面好的他会优先选择。
1: 就是说在昨天比如我们看到情绪往下的时候，量化资金在里头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对的，
1: 也就意味着如果接下来韩国股指能够平稳的这样运行的话，那对于我们一些有中报支撑的这些板块个股会表现得很好。
2: 是的，
1: 但如果韩国股指接下来继续往下垮，可能咱们 A 股也会跟着受到牵连。
2: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从昨天的尾盘和今天的早盘，我们能够看到在 ETF 方向上有一些托底的资金，虽然量不是很大，但是有这么一点点迹象。所以如果韩国股市在这个位置上没有止跌，进一步的向下，那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就是有没有资金通过 ETF 的方式进入到 A 股上涨。如果有，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指数的托底还是有帮助的。
1: 嗯，好，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分析啊。另外我们看到盘面从技术程度来看，今天上证指数呢对于年线是一个得而复失，而且我们看到无论是主板还是创业板，都是把四月份和五月份的那个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引领作用的跳空缺口那个地方也已经回补掉了。
2: 对的，
1: 但是再来仔细看，各条均线依然成立的是一个空头排列的一个格局。如果说接下来 主板，我们先说主板，如果能带量突破上方的五天均线，可能整个局面会烟消云散，会雨后天晴。如果不能的话，是不是可能依然会展开一个年线的争夺战？
2: 有可能，就是我们觉得这一轮市场的反弹，在目前的这个时间窗口，可能它不是一蹴而就，就直接就上去了，它有可能会在年线附近再磨一磨，同时要看韩国市场的这个短期的这个表现。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在之前啊，上证指数从4258点一路调整下来之后，其实也是要等到6月12号的这根阳线站上五天均线以后，才改变了指数运行的趋势。所以要想改变指数运行的趋势，从技术上来说，站上五天均线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它站不上五天均线，那可能就是强一点的，就是在年线附近震荡，等待各条均线走平。弱一点呢，就进对于今天的低点再去做一次确认。但是从今天低点上证指数的反弹幅度来看，今天的这个低点就是3869点，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因为今天反弹了有100点，从低点到收盘，所以这个低点的这个被确认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那今天从盘中个股表现来看呢，基本上都还是一些有一些中报业绩支撑的品种，但是话说回来，这个前期走得好的科技股啊，为什么会走得好呢？就是有中报业绩的支撑。
2: 对，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接下来可能依然还会是科技股的天下？
2: 从目前来看，就我们看到最近不是每天都有很多公司披露中报吗？从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披露公司中报的角度来说，大部分业绩，比方说能够维持在50%甚至100%以上增长的，还就是聚焦在了 AI 硬件的方向。无论是 PCB 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也好，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像部分的新能源，包括有色化工，它的中报的业绩确实也不错，但是市场对于它下半年的业绩的展望可能

0: 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市场从下半年的业绩或者说行业景气的展望上来说，它也会首选科技，因为它会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说，这一轮科技其实跌下来也差不多30%甚至更多。
1: 对，
0: 那它跌完了以后，它由于景气度位置又打折了，它的性价比就出来了。那等到这些打折的科技股回到相对的高位，那它的性价比低了以后，那市场可能资金再去找一些其他的一些性价比的方向，再去做挖掘，是一种滚动操作的模式。
1: 那就是科技股里头，它还是可能大资金依然在里头轮动
0: 啊。对，就如果大部分资金还是围绕着科技，而且我们去看这一轮市场的调整，有少数的绝对的科技的龙头，跌幅是要远小于板块的，差不多只跌了10%-15%。
1: 对，就这块大家比较担心的，
0: 他们补跌吗？
1: 对，他到底是会补跌，还是说有可能这块他抗跌，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机会？
0: 我觉得
1: 这块怎么去挑选？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从补跌的角度上来说，如果市场在这个位置上，在今天这个低点上企稳，接下去补跌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今天上午是最后的一次补跌的模式，但是如果市场在这个位置上继续下探，那这些高位的就是跌幅不大的、跌幅比较少的品种还会有向下的空间，
1: 就是要看大环境啊。
0: 对的，
1: 如果大环境支持他们，可能还会继续的上攻。
0: 是的，
1: 如果大环境偏弱，那可能大家不愿意见到的局面就会出现了。
0: 对的。
1: 好，还有一个板块，今天我们在个股普涨当中有一个板块，我们知道所有板块能走好，业绩是一方面支撑之外呢，就是事件的这种刺激，利好的刺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大家来看这个板块，商业航天板块，我们知道应该来是上周五就应该来说商业航天是有极好的一个就是可回收嘛，
0: 对对对，
1: 它这一个极好的一个利好的刺激
0: 的
1: 那天走了一下之后呢，我们看到连续的下跌，在今天大盘全面回暖的时候，它依然处于跌幅榜的前列，那这一块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
0: 我觉得商业航天后面它会有修复的过程，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市场是从上周五的下午，就是商业航天起来的那一下，开始跌的，然后上周五跌了半天，周一跌了一天，今天上午算跌了半天，也就加起来一共大部分板块跌了两天，就两天的大跌，那你商业航天相当于也跌了两天，它是周一跌了一天，今天跌了一天，所以从跌的时间角度上来说，其实它跟大部分板块差不多
1: 啊。
0: 所以后面如果市场在这个位置上开始修复，商业航天也会慢后面被轮动到，它也会有一个修复的，
1: 也会有修复。
0: 对，只是它先跌的先修复，后跌的后修复
1: 啊。好，从这块来看，也给大家另外开辟了一个可挑选操作的一个思路啊。那具体到操作层面，这种格局下应该怎么来挑选一可能弹性更强的这种板块或者个股？一会儿再来听听周征的介绍，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这种声音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判断和建议。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听一听他的看法。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市场可谓是惊心动魄啊！指数在上午的收市一路下探，但是下午一点钟开盘强势拉升，在核心科技的带领下走出了大幅度反攻的行情。那这边是不是见底信号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现在的行情在拐点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板块依旧具备比较强的赚钱效应？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去强调了，上半年主要看的东西啊就是业绩，就好比说像金安国际吧，做铜板和 PCB 板的核心企业，连续8个季度业绩都是大幅度的高增，股价也是一路的水涨船高，今天也是继续的大涨。另外做玻璃基板和玻纤维的啊，红河科技连续4个季度业绩大幅度增长，同样也是不断的打出新高。还有做六氟化钨电子特器的核心企业中船特器，连续3个季度业绩也是高幅度的增长，最近啊股价也是节节攀升。所以说围绕着业绩，我们到底如何去做筛选？我们今天啊也是围绕着3个维度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首先第一个关注的是中报业绩具备确定性的方向，其次呢关注的是真正有订单和利润的环节，第三个我们重视的是业绩连续高增长的低位核心的方向。我们把它们呢都给大家整理在了掘金中报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稀缺清单了。当然了，如果说要说到业绩的话，我知道啊今天呢有一个板块是出现了涨停潮，这个板块呢也是核心科技当中的中流砥柱，那就是我们的 PCB 板块。那么

0: 大幅度的上涨。可以看得到整个 PCB 板的方向确实啊，也是这一波 AI 硬件当中涨价潮核心受益的方向之一。其实今年到现在 PCB 板的上中下游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价，像电子部啊，核心的厂商涨价幅度在30%到15%不等，那富通板 CCL 就更加是这样了。7月6号，全球的富通板建滔集团旗下的建滔基层板就发布了第6次的涨价通知。那 PCB 板本板啊 ，PCB 板它自己7月7号也是全线调涨。那么当中关键的原材料铜箔，尤其是高端的 HVLP 铜箔，也是加工费大幅度的上涨，加工费的上调达到了5到8元每千克，这个上涨幅度呢已经非常高了。那么 PCB 板啊，它的业绩我们如何去看呢？我们今天还是围绕着3个维度给大家进行了筛选。首先聚焦的就是 PCB 涨价的核心受益方向。与此同时，我们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那就是PEG 啊，对于科技品类来讲，如果说 PEG 小于1的话，性价比尤其的高。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业绩高增长的低位核心的方向。那么我们把这些方向呢进行了梳理啊，给大家放在了今天的涨价加业绩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即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那么其实呢，最近啊 PCB 的 PE 值一直都在下降。我们刚才说到 PEG 小于1的情况下面，板块整体具备性价比。机构预测啊，从今年开始，整个 PCB 行业的 PEG 的水平都会怎么样？持续的下降。2026年今年0.57，明年0.79，后年0.64。所以整个行业啊，它股价的上涨速度是跟不上业绩上涨的速度的。那是不是意味着股价出现了低估呢？因此，我们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关注的就是 PEG 小于1的方向。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啊，就比方说像这家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周线级别碗形放量之后怎么样 U 型底进行了突破和回踩的动作。公司啊也是获得了英伟达这些核心企业的加单，与此同时连续4个季度业绩高增长，预增6.43倍到8.16倍，同时2家私募基金重仓参与啊，有资金加持，有业绩，有订单，那后续有没有可能开启主升浪的行情呢？那与之相类似的方向，我们也是一样优中选优，给大家整理在了今日份的 PCB 低估值突破清单当中。首先聚焦的就是 PCB 涨价的核心受益方向。与此同时，我们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PEG 小于1的话，性价比尤其的高。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业绩高增长的低位核心的方向。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突破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刚才夏辉认为科技股啊，可能依然还是资金非常青睐的一个方向。如果大家对他刚才的这一番分析呢感兴趣，并想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详细内容，那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因为本行为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了，了解完以上这些之后，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全球首颗软件定义静存计算 3D 芯片在上海重磅发布，不用尖端制程也能实现超高算力，全国产供应链自主可控，为国产算力芯片开辟全新发展路子，国产芯片创新实力拉满了。再来，荣耀与阿里官宣深度合作发力 AI 智能体终端，覆盖出行、办公、本地生活超多场景，后续手机、平板等终端智能交互体验会迎来大升级。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苹果调整 Mac 芯片路线图，全力加速 AI 芯片研发，大幅强化神经网络引擎算力，新一代 Mac 设备 AI 性能值得期待。那么，各大企业接连布局算力终端，后续会给数码行业带来哪些新鲜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我们知道今年随着这个存储芯片的不断涨价呀，传导到下游，像苹果呢前一段也宣布了整个产品上涨价的这样一个消息。我们知道涨价消息一出来，第二天它的这个股价就直线下跌，再加上前不久我们知道印度啊

0: 它这个苹果工厂由于这个机密泄露的情况呢，对它的股价也产生了负向的这种影响。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从消息来看，苹果的市值又创了历史新高。那在这种背景下，苹果为什么股价还有如此好的表现？那对于国内的苹果链上的相关个股，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来请教一下周正。
1: 首先我们看啊，这个最近苹果在美股的表现比较强，我们觉得可能是这么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其实今年上半年啊，整个美股的七姐妹的公司表现的都偏弱，而更多的是以美光为代表的存储啊、光通讯的相关的美股的公司表现的更强。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美股那边它的板块内部也在做高低切的这么一个动作，像美股的七姐妹的公司在七月份以来表现就会更强一些，那苹果其实也算他们的其中，就是这个是资金层面上的因素。第二个就是今年苹果大概率会推出它的第一款折叠屏的这个手机啊，我们知道折叠屏的手机其实在国内的很多的品牌手机厂商当中其实已经推出了很多年了，
0: 对，
1: 然后目前折叠屏在全部的智能手机当中的保有量也超过了20%，所以当苹果推出它的折叠屏手机之后，会带动它的一波换机潮，那么换机潮完了以后，其实给苹果会带来一波它的一个业绩增量，这个我觉得也是下半年苹果它在产品当中的一个看点。再往后看，就是我们知道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你的这个终端无论是手机也好还是电脑也好就要升级了，因为你原有的算力是跟不上比方说智能体的这个发展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年上半年这个春节前后不是有一波养龙虾的热潮吗，那个时候其实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苹果的 Mac PC
0: 啊，
1: 所以那个时候
0: 算力是足够的，
1: 它的算力会比其他的传统的笔记本要更好，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波。那么当然未来随着大模型智能体的不断的迭代和发展，那整个的这个消费电子端也会慢慢的有一轮这个替代的过程。
0: 那你觉得随着苹果股价冲新高，对国内的这种苹果链相关的公司会带来多大的这种刺激和影响？
1: 我觉得可能力度相对有限。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整个苹果产品的这个产业链过程当中，苹果一家公司就差不多拿走了产业链的70%以上的利润，而剩下的利润是留给它的一些代工的企业的，再加上今年一些零部件的涨价，特别是存储的涨价非常的厉害，就导致它可能会压低其他零部件的价格
0: 啊，
1: 然后来这个换取它的一个成本的可控，那对于其他零部件公司来说不是件好事。
0: 好，那解读完今天的这个新闻热点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听一听周正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下会给我们操作上带来什么样的建议。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继续来请教周正，操作上应该怎么来应对？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如果环境相对比较平稳的话，可能很多个股还是有弹性比较大的机会。那这种机会是不是指的可能还是在科技股里头会更大概率一些，范围更广一些？
1: 因为我自己本身可能就是聚焦科技股为主的，所以其他的方向我可能自己也不怎么跟踪和关注。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要参与市场的这个修复，那我也会在科技股里面去找。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普通的就是投资者，我把它分成两类，就一类是属于上半年已经在科技股里面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按照上半年你看科技股的这个思路，无论是景气度也好，产业趋势也好，再叠加上中报的一些业绩，去当中做一些筛选，一些细分的方向，
0: 不需要位高。
1: 我觉得没有必要位高，就是除非我们前面讲了，像指数这个还在往下走，如果指数在年线位置能够横得住，其实有些科技股它会再次创出历史新高。那么这个是这一块的。第二块的就是上半年不在科技股里的人，那么现在又想要参与科技股的，那我觉得首先应该从指数做起， 因为选指数你不需要选科技股的方向，
0: 对 对, 对,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嗯、我们看，无论是创业板指数还是科创板指数，这一波的调整，大概也有15%-20%的幅度、嗯，所以你可以先从配置指数的这个角度，在科技股的指数里面先去做一部分配置。
0: 如果大了说做这个指数的配置，有这种科创50 ETF 啊，创业板 ETF。那如果说是从行业细分来讲的话，那
1: 我觉得行业细分它也涉及到选方向。
0: 嗯，对。
1: 所以，对于上半年没有参与科技股来说，我不建议大家先选方向，因为你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了解可能不足，所以就干脆先以宽基指数的 ETF 来替代科技股方向的配置，然后再看自己后续随着对科技股的关注度越来越多，然后再做一些仓位上的这种调整，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合适一些，因为如果你直接进去选方向，如果选错了，那其实相当于
0: 那真的就是在高位套在高位了，
1: 就是你选错了以后，相当于你既没有从上半年非科技股里面获取收益，又没有在接下去的科技股的修复行情当中获取收益，你两边都不讨好。
0: 应该来说，这个思路啊，可能确实值得大家借鉴。一方面就是我早有在科技股里头的，我继续拿着；没有的话，如果想参与，就去找宽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建议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盘中呢，就除了科技股之外，其实其他很多其他的方向也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当然，在整个市场当中还是有大量的散户上半年没买科技股的。
1: 对，
0: 那除了科技之外，其他的哪些方向你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机会？
1: 其他的方向我还真没，就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趋势性的机会。就比方说今天涨的有色，其实
0: 对，像化工他们半年报不错，应该是
1: 但是化工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油价，因为现在油价波动很大，
0: 对，很大，
1: 对于化工下半年的这个基本面的影响其实非常不稳定。对于有色来说，其实核心还是看美联储的议息。那今天的有色板块的表现的强，其实有一部分资金是博弈今天晚上美国要发布 CPI 的数据，如果 CPI 的数据超预期的好，那短线可能有色会冲一下，但冲一下以后，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市长，
1: 周代表。
0: 市长，我有个建议，可否让十四团去？
2: 四团，
0: 林海明已经整装待发，就等您的一声令下。哦，是这样的，林海明自打投诚以来还没有打过仗，他求战心切，已经是第三次请缨了，您考虑一下。

0: 是的，14团请求战斗。 师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好，马上出发，天黑之前必须到达。

0: 敌人已经进埋伏圈了。嗯，太好了，看看他们还往哪儿跑。
1: 可是咱们的援军还没到。
0: 没援军就不打了。
1: 对呀，三团该到了呀。
0: 是啊，您说敌人不会耍什么花招吧？不会，他们没长那么多脑袋。
1: 可师傅来电说，十四团已经出发了。
0: 十四团，
1: 就是林汉民他们的部队。
0: 这不扯淡吗？ 这帮杂碎来干什么？这么胡闹吗？不管那么多了，通知各个营，各山头以信号弹为准，把这个口袋给我扎紧了，狠狠地打。
2: 是。

0: 严团长，严团长，虎子，严团长，团长，让我们来接你们。
1: 那边战斗怎么样了？哦，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没有打响呢，
0: 已经打响了。我看见信号弹了。
1: 严团长，他那让你火速增援。
0: 明白。团长，还是等等十四团吧。
2: 什么？
0: 等十四团？
1: 这是周代表的指示。
0: 他瞎指示什么呀？听师长的。
1: 严队长，哎呦，追你们，我腿都快折了。你来的正好，赶紧支援豹子团，敌人已经突围了。
0: 什么？
1: 这怎么可能？团长不会让敌人跑掉的。哎呦，我的侦察员刚回来，说敌人已经撕开了个口子。严队长，你看，从这边过去，就那条路，咱们两个团肯定能拦住敌人。
0: 咱们的任务不就是怎么歼灭敌人吗？废话，这还用说吗？所以啊，咱们现在去支援豹子团没有任何意义，不如换个打法，给他来个突然袭击，让他腹背受敌。可是我们团长说，
3: 严队长，
0: 你要是不去，我带我的团去。严队长，
3: 行，跟你走。
4: 跟我集合，向后抓！跑步，走！
1: 现在怎么办？走，赶紧回去告诉团长。走。
3: 一夜的功夫，咱们练练就到了呀！团长，严团长没来增援我们，
5: 不来拉倒，我们自个儿打。团长，垭口失守了，敌军突围了，这兵力剩下不到10个人。
3: 愣着干什么？

0: 真他娘的窝囊！这是我打的最窝囊的一仗。
1: 团长，是咱们太低估敌人了。问题是兵力太分散，那条道应该是重兵把守，二狗他们确实也尽力了。哎呀，损失了我一个营啊！
0: 好在敌人都被咱们视角灭了，没报得团的份儿。
1: 援军改变了战略，这是最要命的。要不咱们有的是时间。
0: 丢大人了，
1: 团长，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咱们也没败。
0: 对我来说，这就是败了。

0: 胡子，胡子，这咋了？
1: 罗曼琴，团长这回栽了。
0: 怎么栽了？
1: 把敌人放跑了呀！团长扎好的部队点儿给掉了。
0: 咱一个团打那么多人，输了也不丢人。
1: 罗曼琴，你知道援军为什么没来吗？
0: 为什么呀？
1: 是周代表的主意。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听出来的。本来援军就到我们这儿了，是周代表说的，让他们从后面包抄，拦截突围的敌人。
0: 快去吧！啊，你说土气人。
2: 这一仗打得好啊！这里我要特别表扬三团和十四团，能够在特殊的情况下随机应变，没有给敌人留下逃跑的机会。当然，豹子团牵制了敌人，也是功不可没。
3: 是啊，我没功，是我放走了敌人。
4: 哎，师长，我不同意赵团长的说法。这次要不是豹子团帮我们牵制住敌人，我们也不可能阻截成功啊。所以说，这次胜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2: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完成了任务，可喜可贺。我跟曹师长商量了，

0: 给三团和十四团请功，大家回去休整吧，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散会，
1: 小波克，有请。

0: 周大元，
1: 情绪不高吗？
2: 窝囊。
1: 谁说你窝囊了？
2: 我自个儿。
1: 当惯了英雄，打不起败仗了。
2: 我真没想到敌人会跑掉。
1: 轻敌了。
2: 师长，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周真强的主意，是他让十四团上去的。
1: 敌人是什么时候突围的？
2: 一大早。
1: 二营还剩多少人？
2: 一个连。
1: 伤员都安排好了吗？
2: 在医院。
3: 你说怎么了？汉民，我希望以后再有这种场合的时候，你给我学会收敛。
4: 我那不是高兴吗？
3: 高兴可以，那就更不能忘乎所以。
4: 不，他关键您说的每一步他都应验了呀。
3: 你是不是认为只有不动会达成？
4: 啊，不。真要突围了，要我一个团呀、啊，还真不行。
3: 所以啊，这回赵观科的脸算摔地上了，
4: 摔大发了。
3: 这只是个开始，桃心还在后头。
5: 记得按时过来吃药打针啊，师长。
6: 哦，
1: 龙妹，怎么样？
5: 啊，都挺好的。
1: 钟大夫呢？
5: 做手术呢。
1: 这次伤员多，你们得辛苦一阵子了。
5: 不辛苦，我们能照顾得过来。
1: 知道，楼上去看看。

0: 这次战斗失误不应该啊。
1: 我不是已经担责了吗？
0: 不是你担不担的事儿，是要总结教训。
1: 是我用兵不周啊。
0: 你怎么老往你那儿扯呀？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替我担啊？
0: 这里头有名堂啊，这周真强参与作战计划，你不觉得奇怪？就算要参与，也应该到师部一起研究部署，对不对？你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这战场上只能有一个指挥，这个道理应该明白。可他周真强是怎么干的？
1: 哎，你别说，这件事让你这么一分析，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
0: 这其一，我算了算时间，如果三团直接赶到你们那儿，敌人还没有突围，又正好是个垭口，我们多一个团的兵力比他们，他们想跑可能吗？正是因为我们的援军没有到，才给了敌人可乘之机。虽说最后歼灭了敌人，可我们的损失呢，多牺牲了多少位同志。
1: 那其二呢？
0: 其二，周真强打乱了我们的作战计划，这是违反军规的。我不客气地说，他这是向我们挑衅。我不知道谁给他这个权利，但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向军长汇报。
1: 哎，你别说啊，你这小钢笔这么一别，小道理这么一分析，还真像个小诸葛。
2: 我这个病啊，不要着急，回去多喝点水。放平心态。你拿着这个单子去二楼，完了左拐去做个检查。
3: 谢谢大家。
4: 顾姐，
5: 哈，罗曼，今天太漂亮了。
4: 没有，哎，顾姐，我们欢送会什么时间开啊？
5: 推迟了半小时。
4: 哎，
5: 有人找你。
4: 哪儿啊？
5: 就在门口呢。去吧。
4: 那我先去了啊，顾姐。
5: 去吧。哎。

我对你是认真的，答应我，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

0: 我知道，我还想跟你说说罗麦的事儿。
1: 罗麦什么事儿啊？
0: 他跟周真强好，我很担心。切，
1: 又没结婚，你担心个啥呀？
0: 可罗麦已经决定了，要嫁给周真强。
2: 怎么个意思？
1: 哎呀，
0: 没事。
1: 不是怎么个意思？
0: 他什么时候说的？
2: 打仗前。
0: 我怕影响你情绪，别告诉你。
1: 呸！
0: 周真强他妈王八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他他妈的是关键时刻不客气。
2: 别激动好不好？
0: 我能不激动吗？罗曼不能跟他好。
1: 这事能强迫吗？这是罗曼自愿的。
0: 这什么愿呢？那丫头片子是喝了迷魂药了。
1: 你怎么不明白啊？现在就不是娶不娶的事儿。
0: 那什么事儿？
3: 还是那句话，他在利用罗麦，那救罗麦啊！怎么救？谁救啊？你还是我。罗麦，来。真强，你到底来这儿干嘛呀？罗麦，你猜。我怎么能猜到呢？
4: 不久的将来，我要让你成为这间房屋的女主人。老麦，我就是想给你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哪怕它是暂时的。老麦，我对你是真心的。

0: 我只是觉着看到这些太突然了，这算什么？就想给你个惊喜，走，我带你转转。
1: 振强，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啊，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她托伯父转告我说，结婚是人生大事，要办得热闹一点。还有就是，如果能快一点有个小宝宝，就更好了。
0: 振强，真的要结婚吗？
1: 当然了，爱情的小船需要做港口啊。
0: 可我还没准备好呢。怎么了？你有顾虑？不是，不是就好。
1: 老麦，我们结婚吧。北伐战争还没结束，仗还得打呢。可这跟结婚没关系啊。我只是觉着心里不踏实。我会让你踏实的，老麦。 虽然我们身在国民革命军，虽然都经历着枪林弹雨，我知道战争的残酷，但我更懂得爱情的伟大，因为它来之不易。就让我们一起牵手，一起战斗。

0: 我是个瘸子，是个废人，我配不上你。配得上？我觉得你哪儿都好，你是个英雄，我喜欢你。我就是想让你心疼我，我想让你爱我。
1: 这个女人，你爱还是不爱？
2: 爱。
1: 好，我爱罗麦。
2: 好，你把她带走。

0: 妈，那当时我亲生父亲向您求婚的时候，您就答应了？
1: 对，我答应了。不过当时我看着你亲生父亲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是你爸跟我求婚该有多好，那我就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可是我当时想，也许一辈子他都不会要我了，所以我答应了你的亲生父亲。我想，我要是答应他了，我的生活也就平静了。

0: 振强。
1: 嗯。
0: 我是觉着一个礼拜是不是太快了？
1: 快吗？可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好漫长。龙脉，我是多么希望这条路没有尽头。咱们两个人呢，就这么相伴着一直走下去，没有战场的硝烟，只有两个人的爱情。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振强。吴哥说，家里来信了，爹娘同意咱俩的事儿。
1: 真的，这是好事儿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只要我们结了婚，马上回去看他们，或者让他们来。
0: 我怕是没有那个时间了。
1: 有，我说有，一定会有。
0: 你会一辈子都对我好吗？
1: 老麦，请你相信我，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只对你一个人好。
0: 其实我刚来部队的时候，看着师长对大姐那么好，我就想我将来嫁给的男人就应该跟师长一样，既有军人的气质，又有文人的品质。
1: 龙妹，我们就说两个人的事情就好，吴冬雨不要提他，以免我觉得会扫兴。还是想想我们将来的生活吧。你知道吗，一想起来我们要结婚了，我就特别的激动。你呢？
0: 嗯。
1: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终于可以走到一起了。
0: 那我们就一起走下去吧。

0: 你这么晚才回来呢？还没睡呢，胖嫂。给你留饭了，等你呢。听说最近医院挺忙啊，别累着啊。
1: 我吃过了，谢谢你，胖嫂。这有啥可谢的呀？我也不会干别的。
0: 早就睡了，好像有啥心事儿。妈呀，你看你还能会心转意吗？你别看他嘴上不说，那心里还惦记着你呢。我要结婚了。
1: 说啥？
0: 周代表啊，
1: 我到时候把请帖送给你啊。

0: 阿梅，这个情节帮我交给赵光客。
1: 您要请赵光客？
0: 对啊，我大喜的日子没有大哥怎么行？
1: 您就不怕他砸了您的场子？
0: 砸呀，砸！
2: 你就让他砸，我生怕他不来砸。
0: 实话告诉你，韩明，这场婚礼我是办给他赵光客看的。

0: 这么久了，我一直没抓到他什么把柄。只要他在我的婚礼上敢动，我就可以随时要他的命。
1: 韩民问句不该问的，您爱罗麦吗？
0: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你甚至应该问问罗麦他爱不爱我。如果罗麦爱我，他就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赵光哥。如果他爱我，他就不会曾经想要嫁给他。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像插了一把刀子一样的疼。
1: 明白，您这次结婚是要报复。
0: 是，我必须要把罗曼变

0: 他娘的蛋！
1: 嫁吧，嫁吧，爱嫁谁嫁谁，嫁死拉倒。
2: 这是罗曼的选择。
1: 这丫头太傻了，大傻子呀！你说那个周真强是个什么人？他不知道吗？这是活生生的把自个儿往虎口里送啊！
2: 事已至此，也已经覆水难收了，想开点吧。
3: 当家的，吃饭了。
1: 给我拿瓶酒来。
3: 别喝了。
1: 没听见啊！

0: 我那火大了！你说这个罗麦，他咋说话不算话呀？
1: 罗麦姐都跟你说什么了？他那意思，那就是原谅团长了。
0: 不能意思意思的，意思多了去了，怎么想都成啊！你看，现在生米都快煮成熟饭了，我想帮团长都帮不上了。
1: 俺找他去。
0: 哎，王嫂，哎，别去了。
1: 你说，那我也不能看着当家的受憋屈啊。
0: 都成现在这样了，你再去还有什么用啊？
1: 你说他要是结婚，当家的不就晾那儿了？堂堂七十高个汉子，追了280了，落个两手空空。

老板，你太轻率了。师长，我得跟你谈谈。你也不是第一次跟我谈话。是。也许你觉得我啰嗦，甚至觉得我在干涉你的自由。可看在你和南大姐姐妹遇上的份上，我觉得我有责任。 最后再提醒你一次，老板，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人这一辈子有很长的路要走，可关键就那几步，一步走错，步步错，错到你最后后悔都来不及。 就说婚姻，谁都希望自己的婚姻幸福。可婚姻幸福的前提呢，是你要找到一个可以真诚相见的对象。就像我和你南大姐，我们之间的心是透亮的，彼此信任，没有任何可以隐瞒。

0: 跟你和他呢？你敢说你认识一个真实的周真强吗？我一直都在怀疑他，这点你也许知道。我现在需要一些证据，就能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虽说现在还没有找到，但这并不代表他什么都没有做过呀。如果以后被证实了，你到时候真的后悔就来不及了。
1: 师长，难道是我错了？
0: 至少我这么认为。
1: 可是他对我挺好的。
0: 是，也许你觉得他爱护你，关心你，在乎你，可我觉得那都是表面现象。看一个人是要看他的心，而不是表面。恕我直言，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他一直在利用你。
1: 师长，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这个人根本就看不透。
1: 我觉得是不是师长你对他有偏见？
0: 不，这绝不是偏见。老妹，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敢告诉过你，我是怕吓着你。可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就不得不说了。我一直认为你被杨青山绑架是周真强一手策划的，包括徐小兰的死、战地医院被偷袭、杨青山被毙以及林汉明率部投诚，这一系列的事件背后都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恰恰就是周真强。
1: 师长，你
0: 敢想你要跟这样的人结婚，这辈子的路你怎么走？真到你惊醒的那一天，真就完了，别人想帮你都帮不了了。
1: 我该怎么办啊？
0: 这个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认为你至少现在应该多给自己留点时间，让自己好好想想。
2: 胖子，胖子，别叫了，给你拿来了。你等会儿，我先跟你聊两句。

0: 在你喝多之前，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别说了，啥也别说了，说什么都晚了。他要嫁人了，石头，这离了罗曼，你活不了了。
1: 真的活不了，金豆，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其实她嫁人吧，我不难受，我难受的是，她怎么嫁给一个那样的人呢？
0: 我理解，在这一点上。
1: 我跟你看法一样，所以我已经找罗麦谈过了。你跟他说了？
0: 兴许他能好好想想。
1: 哎呀，这丫头是王八吃秤砣，贴了这个心。
0: 未必，给他点时间吧。
1: 没有时间了。

0: 我知道，你得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能找周真强去闹。
1: 为什么？
0: 他正等着你干啥事儿呢，千万别往他设计好的位圈子里跳。
1: 我不跳，罗麦就得跳。
0: 那是一个火坑。我一直认为，你被杨青山绑架，是周真强一手策划的。包括徐小兰的死、战地院被偷袭、杨青山被毙，以及林汉明率部投诚，这一系列的事件背后，都站着一个人。这个人。
1: 恰恰就是周真强。
2: 对了，小兰姐死的时候，周代表在。
3: 我知道，我看见他了，是他进去以后，我才敢想的。
1: 林汉明就是徐小兰的表哥，帮我盯准了督军。一旦他有什么行动，及时向我汇报。
2: 你最好是离他远点，对你有好处。
3: 这个人不地道，你不能嫁给他。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去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了。

0: 进来啊。
1: 来，来，怎么样？老板，你看，新房我全都布置好了。再过两天呢，你罗曼就是我的新娘了。对了，明天我们去拍结婚照，你说我是穿中山装好呢，还是西装好？军装，像你一样比较威武。
2: 振强，
1: 怎么了？
2: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说呀。
2: 我想把婚期延后一下。
1: 为什么要延后？
2: 我还没准备好，觉着太快了。
1: 罗曼，这些我可以理解，你这个行为叫做婚姻恐惧症。有我在你身边，你还怕什么呀？嗯？
2: 我还是觉得延后一点比较好。
1: 罗曼，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刚刚去过吴冬雨那儿，你给他送过请柬了，对吧？
2: 是你想多了。
1: 我没想多，肯定是吴冬雨跟你说什么了。
2: 市长什么都没跟我说。
1: 不可，如果吴冬雨没跟你说什么的话，你怎么会？
2: 振强，是我自己没准备好。
1: 什么叫没准备好？什么叫没准备好？老麦，你是拿婚姻当儿戏吗？还是你在耍着我玩？新房我布置好了，婚期我也定了，请柬我发了，客人我邀请了，你现在告诉我你没准备好？
2: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也没把婚姻当成儿戏看待。
1: 是两个人的事情。我问你，我求婚没有？求了。你答应了吗？你也答应了。现在你出尔反尔，你要怎么跟客人们交代？你要我跟他们说，我周振强要结婚了，但是我的新娘突然变卦了，是吗？
2: 我没变卦。
1: 那为什么不结婚？
2: 我没说我不结婚。
1: 吴冬雨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一直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再说了，吴冬雨是你什么人？他为什么说什么你要听什么？来，你告诉我，你们到底什么关系？说不出来，那我今天郑重地告诉你，我周真强不会听任何人的摆布。
2: 没有任何人摆布你，你也不应该那么说市长。
1: 我说的怎么了？
2: 周振强，我请你尊重我。
1: 我难道没有尊重你吗？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出尔反尔，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有没有尊重我？
2: 我今天不想跟你谈，我先回去了。放开！
1: 如果今天不跟我说清楚，哪都别想去。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你答应我，后天嫁给我。
2: 我不答应你。
1: 行，那你哪儿都别想去。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给我的自尊，我的面子，这是我的理由。
2: 你利用我。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卑鄙。
2: 那我现在就跟你分手。
1: 请柬我发了，客人我请了，算了不算？
2: 我现在请你给我让开。

0: 那。
1: 为什么非要走？你留下来多好。

0: 别喝了。你瞅瞅，人家结婚把你给熬的。
1: 周振强这个王八蛋。
0: 你骂他管啥用？
1: 我要早知道这个样子，我当
0: 没后悔药。你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1: 他怎么就嫁人了呢？他
0: 那人不嫁人干啥呀？等你呀。你说你把话都说那么绝了，谁还那么贱？老麦结婚你去不去？
1: 去不去？我
0: 要不我领虎子去。
1: 你去干什么？
0: 去看看呗，好歹罗麦是咱豹子团的人呢。
1: 你给我记住了，豹子团任何人都不许去。

0: 终于有着落了。哎，嫁妆都置办齐了吧？
1: 准备好了，按当下最时兴的全都置办齐了。
0: 我跟你说啊，咱们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千万不能亏待了她，啊？
1: 还用你说？
0: 车票呢？哦，
1: 这不都准备好了吗？放好，放好啊！放好，放心吧。你把那个表上上，明儿早咱别耽误了时间。啊，好，好，好，好。哎呀，他爹，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是落地儿了。小周和妹儿成亲，这是最好不过的事儿了。你说当初要是跟了那个赵观客。 这有多少让人烦心的事儿呢？
0: 我跟你说，咱们是个明白人。
1: 嗯。哎，听说小周在江汉。

0: 幢别墅呢。
1: 哟，是吗？
0: 嗯。
1: 哎呀，那可够奢侈的啊。
0: 那是人小周的本事。
1: 关键呀，还是他们这日子过得要舒心才是嘛。
0: 那是那是，不过小周是个文化人，有涵养，不会亏待咱妈的。哎呦，这说起来，还得感谢那个二杆子赵观客呢。
1: 哦，
0: 你说要不是他，他们俩这事儿还没这么快呢。
1: 哎呀，说起来也是啊。

你把第一次已经给了我，大刀，真的大刀，可是没有办法，你现在已经是我周春强的女人了，你是名副其实的周太太，这点改变不了。老白，我求求你嫁给我。

0: 村长。
1: 罗麦还没回来啊？
0: 还没回来。
1: 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
0: 我问他了，他没说。
1: 哎呀，他会去哪儿呢？
0: 团长，你没事吧？
1: 你休息吧。
0: 好。

0: 什么？罗麦失踪了？
1: 对，我到处都找，找不着人。啊，豹子团我也去过了。
2: 他没去你那儿？
1: 去了。
2: 你们俩吵架了？
1: 没有。
2: 师长，我们一直在商量结婚的事情。后来罗麦说要回去，正好我手头有点事儿，就没有送他。结果现在我就找不着人了。
3: 那你来我这儿是问我要人来了？
1: 不，是这样，我想让您帮我拿个主意。明天罗麦的父母就来，那现在找不着人，我该怎么办？
3: 父母要来？

0: 叶安东的父母，我再派人去找。好，谢谢。
1: 唐嫂，
2: 哎，来了，可热闹。
1: 你不好好在厨房待着，干什么去了？
2: 送周代表去了。
1: 他在干什么？
2: 说是找罗麦。
1: 你怎么说？
2: 我说罗麦没回来呀。
1: 装的。说谁呢？
2: 周代表呗。
1: 罗麦不回来，肯定搁他那呀，还假模假式上咱这找来了。文化人就是点子多，真弄不明白。你是说，罗麦在他那儿？
2: 俩人都快成亲了，他能上哪儿？
3: 我不信，我坚决不信。
4: 你先冷静点。
1: 我没法冷静，这个周真强肯定是在撒谎。
4: 罗麦昨天晚上可是一宿没回来呀，肯定出事了。金导，罗麦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这个当团长的我怎么交差？
1: 你先别激动，问题是罗麦的父母很快就要到江汉了。
4: 啊？
1: 而且我敢肯定，周真强肯定会把罗麦失踪的事情怪到你们豹子团头上。
4: 不是什么意思啊？他姓周的怀疑是我把罗麦给藏起来了。
1: 周真强是什么人？你不会不知道吧？
5: 一向善于搞阴谋诡计，他算个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啊他！
4: 行了行了，
1: 别在这儿嚷嚷了。没准罗麦的父母一会儿就到，如果看见你问你要自己的女儿，你怎么办？这样吧，先回避一下，等他们来了，我先应付着。
4: 哎呀，我吃了个大苍蝇啊！

1: 进来，师长，罗父罗母来了。好，快请进。
2: 师长，罗父，罗母，
1: 请。哦，这位是我们的吴师长。您二老好啊，我是吴东宇。哦，
3: 师长好，
1: 欢迎来我们部队啊！快快快，请坐。
4: 妹儿呢，小周？啊，是啊，不是带我们去团部吗？怎么来这儿了？师长，您二老一路上辛苦了。来来来，先坐，坐下说。哎哎，红宝，好，两杯茶。这儿。师长啊，这回我们俩来，主要就是为了罗麦的婚事。
1: 明天就要成亲了，他上哪儿了？怎么没看见人呢？是啊，我很早就听罗麦说起过您二老，一直没有机会见过。这次见，我感到很荣幸啊。您二老一大早就出来了吧？这会儿肚子也该饿了。我让他们安排饭，咱们先吃啊，边吃边聊。
3: 不用了，不用了。
4: 不用，我就是想见见我女儿。
3: 知道。
1: 对对对，师长说的对，二老先留在这儿吃饭，我去豹子山找龙脉。您说呢，师长？嗯，好。哎呀，不用
4: 客气，真不用吃饭。
1: 麦太娘，来都来了啊，早一会儿晚一会儿的吧。他不是去找了吗？
3: 是啊，既然到我们部队了，也尝尝我们部队的饭菜怎么样啊？
4: 谢谢啊。
1: 应该的。
3: 放开！来来来来来，来，赵哥，你找啊！你要是找着了，算你有本事；你要是找不着，我跟你没完。跟我没完？赵庚哥，罗麦是我的未婚妻，又是你豹子团的人，找不着了，我肯定要跟你要人了。哎，哦，我算弄明白了，你是觉得我跟罗麦要结婚？
5: 你是心里头不舒服是不是？所以你就把人给我藏起来了。
3: 你他妈少在这给我扯闲篇儿！你倒打一耙是不是？啊，罗曼要去，只能去你那儿，在你们家。我倒打一耙。老赵，说实话吧，人你给我藏哪儿了？
5: 怎么是我藏的呢？我告诉你，他是我豹子团的人，我要找，我就到你们家找。
3: 行，去我们家找。
4: 师长，你说他能去哪儿呢？那怎么办啊？不行，我还得到他家找去。师长，你说我们家妹儿得有多大的事儿啊？这明天就要成亲了，到现在也见不着人。
1: 你别着急啊，周代表不是去找了吗？先吃饭。
6: 也不知道我们部队这饭菜合不合您二老的口味。
1: 麦太娘啊，先吃吧啊！来来来，伯父，尝口鱼。
6: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
1: 师长啊，我们家麦在部队表现怎么样啊？啊，非常好。你们家罗麦可是个好姑娘，说明您二老教子有方。
5: 班长，大哥，大哥，你不能走。为什么？这种事你让我去，我去找罗麦，不就周公馆吗？我照样给我照样趟着进去，趟着出来。
7: 你也不能去。
5: 你这什么活？我认为这事必须听师长的。
7: 哼，
5: 听师长的我憋屈死。他是我的人，我凭什么不能去？
7: 你们放心，找不回罗麦，我就不姓赵。

0: 上回那个赵官客，他到我们家。
1: 哎，白兰娘啊，就别提那个事儿了，好不好？
0: 哎呀，小周，龙太找着了。
2: 伯母，您先坐。有些情况刚才没告诉你们。
3: 您坐下。其实是这样，龙脉去执行任务了，前方伤员多，人手不够，需要我们这边派人去接应，所以罗麦和其他几个护士就去了。
2: 这事儿周代表也知道是吧？
4: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这婚结不成了，
3: 恐怕得耽搁几天。
0: 那我们不是白跑一趟吗？
4: 是这样，部队上呢就是这个规矩，军令如山倒，没有办法。
3: 是啊，希望您二老能够理解。嗯，这样你们先吃饭，然后在这歇一晚上。
0: 小周，罗麦去执行任务你是知道的是吧？
4: 知道。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4: 是这样，我也是怕你们二老着急。
3: 是啊，周代表也是好意，怕你们着急。这样，你们先吃饭，吃完饭在这歇一晚上。
4: 对，一会儿呢，我去安排一个旅馆，让您二老先住下。
3: 明天一大早，我再派车送您回去，等周代表重新定好日子以后再接你们过来。
1: 不不不，师长你看这哪敢呀。
3: 周代表，您看呢？
4: 那就听师长的。

0: 老赵，你还真把这儿当成自个儿家了？哎呀，朱振强，你要是不把罗麦交出来，我还就把这儿当成自个儿家了。你没看吗？我行李卷和酒，我都带来了。罗麦。 罗麦可是我的未婚妻，找不着他人，我比谁都着急。团长，你现在应该帮着出去找人呢。你跑到我家里，在这儿捣乱，你居心何在啊？什么叫我居心何在啊？嗯，罗麦失踪之前，最后一个到的就是你这儿。我不到你这儿来找，我上哪儿找去？怎么着？ 你就认定罗麦藏在这儿了？罗麦，团长来接你了。没有。怎么样？用不用我再到歌舞剧转转？ 等等，赵光客，你今天是什么行为，恐怕连你自己都不清楚吧？往轻里说，你带着配枪，叫做私闯民宅，门口还站着你的帮凶；往重里说， 你是对党国要员的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如果今天我们两个人论起论起，我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哼，你让我吃不了兜着走。你要是不把人给我交出来，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什么意思？要威胁我？赵文科，你呢？就是 穿着军装，大土匪、大军阀，我就纳了闷了，在革命队伍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把你给改造好呢？等着我干嘛？哦，我明白了。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你就该拿枪指着我了吧？我呀，把你看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吃屎！我狗改不了吃屎，你他妈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今天我就打你个满地找牙，我教教你怎么说人话！
2: 林军长到！
3: 太过分了，竟然要撤赵光科的职！
2: 军部刚刚下的命令，
3: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这么大的事儿，竟然不跟咱们师部商量，
2: 这让赵光科去当敢死队的队长。
3: 赵光科今天去周家，说是军长也去了，说他用枪顶着周真强。
2: 赵光科肯定是去找罗麦了。
3: 是啊，
2: 怎么向军部回复啊？

0: 执行。
1: 执行？师长，这
0: 都撞到军长眼皮子底下了，谁救得了他？
1: 是。
2: 师长，罗麦找不到，这事弄死。

0: 这罗迈肯定是悔婚了。你怎么知道？只有这个原因，才有可能和周真强真正闹翻。
1: 周真强太过分了。那天罗迈的父母来，他没带他们去公馆，直接带到咱们师部来，这不明摆着给咱们下马威吗？还有，怎么就那么巧，赵光克在他那儿去找罗迈，就能碰上军长？
0: 你怀疑是周真强干的？
1: 不用怀疑。
2: 明摆着。哎，韩民，
3: 赵代表，怎么样了？啊，
2: 林军长已经下了撤职令了。
3: 怎么说，赵刚可给撸了？
2: 嗯，
3: 哎呦，您这可是一石二鸟啊！
2: 什么意思？
3: 您当初让我找军长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韩民真是佩服啊。
2: 那周代表，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呀？韩民，依照你的意思，应该怎么样？这，
3: 赵代表，我觉得赵光克不会就此罢休啊。
2: 会闹？
3: 对。
2: 好啊，那就让他闹，这正是我想要的。
4: 这是军部下的命令，没道理啊！
5: 狗屁命令，不听！
6: 二狗，
5: 二狗哥，你别冲动啊！再想想办法。
6: 不行，我们不能没有团长。
4: 就是，
7: 对，不能没有团长。
4: 说得好，兄弟们，咱们上军部讲理去。
6: 好。
5: 二狗，你是想挑事儿吗？
4: 我是怕团长受欺负。
8: 说
4: 什么呀，受欺负？是爷们的，给我走！不许吃！刘团副，我认为军部下这个命令没道理。
9: 就是，说撸就给撸了，我不想军长说理去。
4: 大家稍安勿躁，我们现在应该等团长回来之后再说。
5: 等不了。
10: 人呢？都去军部了。去军部闹去了？
11: 对，你为什么不拦着？我拦了，可是二狗那脾气我拦不住啊！是啊，
4: 这狗糊涂蛋！回来！
11: 啊，
4: 别马！
11: 是。
10: 团长，你还是别去。
4: 你在这给我留守，我把他追回来。
10: 哎，大老刘，团长刚回来，咋又走了呢？
4: 喂。

0: 你在这干什么呢？
1: 我
2: 赵团长啊，不用我再说什么。

0: 么了？
1: 有开让你，你做骨头不如啊！
2: 快走，
0: 爸爸走出去。
1: 你出来！
0: 慢走，慢走！哎呀，慢走！
1: 你出来啊！
0: 哎呀，
1: 慢
0: 走！
1: 你有多大劲，你别出来，气死我了！
3: 开门吧，他们走了。
0: 我走，二虎哥该打了。
1: 该打，该打，你咋不打呢？
0: 他是个二杆子，我打不过啊。
1: 把你喂那么结实，就这点能耐你。
0: 胖嫂，你说我干什么呀？
1: 不是虎子，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哈。那二狗带人去闹事儿的，他抓当家的干啥呀？
0: 二狗哥他也是为团长两肋插刀，
1: 还插刀，还插错地方了，把团长给插进去了。
0: 团长被抓了，胖嫂心疼了。
1: 谁家爷们谁不心疼？那不是俺爷们也是俺当家的，

0: 师长，
1: 。
0: 你有没有搞清楚，赵光克是不是参与闹事儿了？他是不是带头了？好，先不说赵光克是不是该抓，我先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权利？
1: 有啊，特殊情况，我要特殊对待。
0: 周代表，你真把自己凌驾于师父之上了？我告诉你，独立师不是散兵游勇，也不是群龙无首。指挥部离你近在咫尺，打个招呼总是应该的吧？到底想干什么？
1: 干什么？我在维护军中秩序啊。

0: 师长，某些环节上我处理的或许欠，但是我抓赵光可并没有错误。
1: 没错，
0: 当然，因为我怀疑赵光可是共产党。
1: 你怀疑？有证据吗？
0: 有。
1: 周代表，随随便便给别人扣上党派的帽子，不妥吧？再说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不是敌人，
2: 而是跟我们并肩作战的兄弟。
0: 兄弟？谁的兄弟？是师长你的兄弟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听你的态度非常的亲共啊。
1: 我亲不亲共跟你有关吗？
0: 有关系。政治立场会决定一支部队的命运和前途。
1: 现在下结论早了吧？

0: 何况我现在没兴趣跟你讨论这当那的，我在跟你说赵官客的事儿。
1: 好，那按长师长您的意思，该怎么办？
0: 不是你下令抓的人吗？你说该怎么办？
1: 好，依照我的，人我不放，
0: 出去。

0: 周振强恼羞成怒了，
1: 什么？他就是想借罗麦这根导火索，把事情搞大。干妈，我们必须出击了。他说的那些话，句句都是冲着我们来的。
0: 是，
1: 不能坐以待毙啊。
0: 师长，罗麦还是没有消息。
1: 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
2: 我决定了。
1: 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爹娘问起来你得支持我啊！
2: 哎，我说麦啊，不是，小周欺负你了？不，这日子不都定了吗？怎么突然就不接了？
1: 哥，我是觉着真正对我好、疼我、保护我那个人，我错过了。
3: 周振强对我就是表面的，反正我现在决定不跟他结婚了。
4: 成了，少爷，少爷，
5: 小爹，
4: 老爷回来了。哎呀，
3: 哎呀妈呀，你看娘担心死了，你怎么回来了呀？哈，
1: 哎呀，
2: 是呀，孩子，你说你，我跟你妈去看你，你却回来了啊？
1: 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这回回来呀，就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什么？你再说一遍。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
6: 为什么呀？那怎么说不结就不结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好好的吗？啊？
1: 怎么了？
6: 啊，我没跟部队请假，我一会儿就得回去。
7: 啊，正好，有车。
1: 哎。
8: 你等会儿，你给娘把话说清楚啊！我和你爹把什么都给你置办齐了，你这说不接就不接了啊？小周多好一个人呐！
1: 娘，爹，我跟哥说了，哥他都知道，你们问哥清楚着呢啊！哥，你跟爹娘说啊！
9: 你走。
10: 二娘，行行行。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3: 来。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欣。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山事业艰难起步，险峻珠峰另辟蹊径。
1: 国外媒体的纷纷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登山队想从北坡登顶，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0: 历经艰险成功登顶，胜利完成国家使命。敬请关注大揭秘，勇攀珠穆朗玛峰上集。

您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拍摄于1960年，展现的是珠穆朗玛峰地区壮阔的雪域奇景。这部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

0: 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峰》，完整记录了当时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地区从准备、训练到登顶的全过程，是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顶的有力见证。而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者就是照片上这三位手拿花束、面带微笑的年轻人。
1: 这三个年轻人分别是屈银华、贡布和王富洲，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摄影师，还是运动健将级的登山运动员。1960年5月25号凌晨4点20分，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三人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记录。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与南极、北极并称为地球的第三极。早在19世纪，两极大陆冰川上已陆续有了人的足迹，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珠峰还一直是地球上一个无法接近的空白点。因此，珠穆朗玛不仅是登山爱好者争相挑战的对象，也是科学工作者最想揭开的地球之谜。
0: 1959年12月，贺龙元帅在北京西郊的八大处集合了体委的主要干部开会，提出要在1960年实现登顶珠峰的计划。而且，咱们不仅要登峰，还要从中国境内的北坡登顶。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引来了国外媒体的纷纷质疑。他们认为，中国登山队想从北坡登顶，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1: 位于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相对平缓，而位于中国境内的北坡则横贯着世界上最长的冰坡里程，存在很多近70度的百米陡坡，有的坡度甚至可以达到90度。而且北坡天气恶劣，瞬息万变，即便是在天气最好的时候，在海拔7700米以上也会常常刮起6到7级的大风。因此，就连世界上登山历史最悠久、实力最强劲的英国登山队都把北坡称作死亡线路。
0: 现在中国人决心要由我们自己来填补这样一个历史空白，可这个时候的中国登山队才刚刚起步，成立还不到5年，也没有攀登过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照片上这个整齐穿戴着全套登山装备的人叫史占春。1946年，17岁的史占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1955年，中国登山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呢，史占春就是第一批加入到登山队里的队员，可以说是登山队的元老了。这次登顶珠峰的行动就交到了他的手上。
1: 在史占春看来，中国登山运动虽然起步晚，但成长十分迅速。当时苏联在登山运动方面给中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们不仅传授了系统的登山知识，还邀请队员们到苏联实地演练，征服了不少世界著名的高峰。
0: 登顶计划一经提出，苏联方面呢就表示会全力的提供支持。贺龙元帅还专门派出一支160人的登山队考察团进藏，专门训练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抵抗能力和冰雪作业技术。1959年12月20日，史占春被叫到了贺老总的办公室。当贺老总问史占春独自登顶是否有成功的把握时，史占春想了想说，其实人员方面我们绝对有实力，但是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装备。听完史占春的话，贺老总缓缓地站起身来，坚定地说，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任何人休想卡住我们的脖子。 中国人。

0: 就是要争这口气。
1: 贺龙元帅争取了一笔资金，专门用于出国采购攀登珠穆朗玛峰所需要的登山装备。
0: 装备配齐了，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遇到了下一个难题，又将会是什么呢？
2: 特批资金采购，登山物资一应俱全。
0: 当时为了攀登珠峰，准备的物资就超过了200种，总重量加起来有将近100吨。
2: 登山大本营建设如火如荼，天气突变，队员们却拒绝推迟登顶。
0: 我们一旦延期，就极有可能永远失去了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机会。
2: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据统计，当时为了攀登珠峰的准备物资超过了200种，总重量加起来有将近100吨。为了运送这些物资，贺龙元帅还特别的为登山队争取到了2架专机，并且抽调大批的工人完成了定日机场的修建，还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的大本营修筑了长达380公里。
1: 1960年2月，一支由科考队员、后勤人员和安保人员组成的多达192人的先遣部队来到了珠峰脚下。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海拔5120米的地方建立起大本营。登珠峰是一项周期较长的活动，在珠峰脚下建立一个完备的大本营，不仅能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还能方便登山队员们在此提前适应高海拔环境。经过先遣队员们的努力，仅仅几天时间，一排排帐篷就出现在山脚下，整个营地初具规模。
0: 这是大本营建立起来之后，先遣队员们拍下的照片。在营地中间，队员们用石块垒成一座旗台，在喜马拉雅的茫茫白雪中升起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就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先遣队员们热切地期待着主力队员的到来。
1: 1960年3月19号，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静、主力登山队员刘大义、刘连满和共步等人，带着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壮志雄心，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珠峰脚下的大本营。他们的到来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
0: 周总理提出，我们的队伍中不仅要有汉族队员，还要让藏族人民唱主角。因此，不少藏族同胞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这次攀登珠峰的任务当中。在这本《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里，就记录了一名名叫多杰泽人的藏族小伙子的故事。在解放以前，他们一直饱受压迫，解放以后，他们才感受到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幸福。为了支援登山队征服珠穆朗玛峰，多杰泽人告别了刚刚建立的家庭和刚刚分得的土地，来到风雪交加的珠穆朗玛峰下，成为了一名炊事员。虽然炊事员的工作默默无闻，可他依然觉得无比光荣。在冰天雪地的珠峰地区训练，自然会消耗掉队员们极大的体力，吃就成了队员们头等大事。在这座珠峰脚下的大本营食堂里边，多杰泽人和其他炊事班的成员们一起想方设法地为大家提供最营养最健康的饮食。这个地方呢，有成都的鸡蛋挂面，还有内蒙古的炼乳，以及拉萨的牛羊肉，还有北京的酱菜，甚至全国各地出产的各种食品罐头和水果罐头，那都是应有尽有。每当队员们踏雪登冰，结束训练回到营地，津津有味地吃。

着这些从全国各地运来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忘了训练的辛苦，忘了训练的疲劳，全身充满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队员们训练的

0: 能训练，并且在珠峰地区实地磨练冰雪作业技术。
1: 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球场，一般人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连走路都感觉吃力，而我们的登山队员在这海拔5120米的球场上依然十分活跃。
2: 完备的大本营，扎实的登山技术，进口的登山装备和身后全国人民的热切期望，让登山队员们满怀着百倍的信心。但是户外登山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那就是天气。虽然从历史上看，攀登珠峰每年的最佳时间是在4月到5月之间，但是攀登珠峰的气象数据必须要精确到每个天气周期，每一天，甚至每天的某个时段，这样才能够保证登山队员的绝对安全。那么怎样才能够抓住这变幻莫测的天气呢？
1: 变化莫测的天气是登山的最大敌人。为了掌握珠穆朗玛气候的规律，气象工作者从1958年起就在珠穆朗玛山区建立了气象台，构成了从北京到珠穆朗玛的气象情报网，对珠穆朗玛的天气进行系统的观测研究。
2: 气象站的同志几乎每天都要向史占春汇报天气情况，因为越是细致的天气情况，越能够帮助登山队制定出一个合适的登山计划。但是这一天，来给史占春汇报天气情况的同志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当年春天，珠穆朗玛峰山区会呈现出风大、雪多、寒冷的天气特点，特别是高空风的风速非常大，这种情况对于登山活动非常不利。他们建议呢，登顶计划必须延期，最好改在明年的春天。听到这个消息，史占春心急如焚，因为就在当时，珠峰周围活跃着10个国家的12支登山队，我们一旦延期，就极有可能永远失去了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机会。怎么办？经过一整晚的苦苦思索，第二天天一亮，史占春就来到了气象站。因为疲惫，史占春的眼睛里边布满了红色的血丝，但是眼神却异常的坚定。他说，5年前喜马拉雅山区的气候也不好，但是那个时候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登山上都取得了好成绩。坏天气会有，但是好天气同样也会有，所以不用担心，只要你们能够准确抓住每一个短暂的好天气周期，我们就有冲顶的机会。
0: 初次试登取得成功，登山队员继续深入，
2: 登山队将会遇到攀登珠峰的第一个大难关——北坳。
0: 北坡危险重重，克服困难，征服北坳。
2: 第二次行军的成功，意味着珠峰的大门已经敲开了。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史占春和队里的老同志进一步研究了珠峰有关资料，并根据以往积累的登山经验，最后决定采取四次行军逐步适应的方法登顶珠峰。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高度，然后返回。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再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7000米的高度，然后再返回。接着再从大本营出发，进行第三次适应性行军。

0: 高达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度后返回大本营。最后一场战役就是从大本营出发挺进主峰，时间就定在了1960年3月25号。已经准备充分、蓄势待发的中国登山队，能否顺利完成第一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呢？
1: 1960年3月25号的中午，所有的运动员都在大本营前面的空地上集合，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凝视着眼前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队长史占春发令：现在，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就这样，这支由90名登山队员组成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中国登山队，开始了他们攀登珠峰的第一次行军。
0: 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的东绒布冰川路线前进，随着逐步的深入，一个奇妙的冰雪世界逐渐展现在他们面前。因为随队带有摄像机，我们也有幸一睹珠峰的冰雪奇观。
2: 大队进入了神话一般的冰塔区，像玉石的森林一样的冰塔是大自然奇妙的创造。珠穆朗玛是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巨大的冰川中心，冰川逐渐消融，剩下来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冰体就成了这样的冰塔。
1: 2天之后，也就是3月27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海拔6400米的营地，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高山上强烈的紫外线把人们的脸上都染上了一层玫瑰色，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回到大本营之后，队长史占春就一头钻进帐篷里边，开始研究下一次的行军路线。好几个晚上，在这雪山中，只有他的帐篷还亮着光。比起上一次，这次史占春好像更加谨慎，因为就在这次行军的路上，登山队将会遇到攀登珠峰的第一个大难关——北坳。
2: 北坳是横亘在珠穆朗玛和它的姐妹峰北峰之间的一道高达400米的冰雪低岗，冰雪厚度约1200米，这里常会发生冰崩、雪崩，成百吨的冰雪猛然坠落下来，成为历来登山者们致命的威胁。它是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顶峰的第一道难关。
1: 这是现在的登山爱好者在北坳的一段拍下的照片，可以直观地看到北坳的有些地方的坡度几乎已经达到了90度，它像是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的腰部，也被称作珠峰的大门。在北坳的岩坡上堆积着深不可测的万年积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结构。在这里行走，经常能够听到松动的冰雪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直到今天，北坳依然是北坡登顶珠峰的一大难关。
0: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为大队开辟条通过北坳的安全路线，史占春决定先派出一支小分队组成侦察小组提前探路。副队长许静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2: 没有向导，没有地图，副队长许静带领侦察组的英雄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在困难重重、危险四伏的北坳排除一切困难和危险，为战友们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现在又在难以立足的冰坡上为大队开路，让天险变成通途。
1: 许静探路成功之后，4月11日，史占春率领登山队开始了第二次行军。这张照片呢，是

0: 登山队员在翻越北澳的时候拍摄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澳巨大的冰壁前，登山队员们显得是多么的渺小。但就在他们要征服北澳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征服北澳的最后一个难点，就是照片上这个近乎垂直又狭长的，被大家称作冰胡同的冰缝。这个冰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是又窄又陡，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落脚。开路先锋刘连满决定先背靠着一边，脚抵着另外一边，一寸一寸地挪到顶上，再想办法帮后面的队友上去。
1: 第一个爬上冰窟窿的刘连满同志用软梯接应下面的战友。大风灌满了冰窟窿，使英雄们寸步难行，但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0: 4月11号这一天傍晚，队员们成功地登上了海拔7000米的北澳顶端，并且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营地。第二次行军的成功，意味着珠峰的大门已经敲开了。在成功完成两次适应性攀登后，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迫不及待的，并且信心满满的要去向更高的目标进发。但是变幻莫测的天气和登山运动当中所存在的不确定的危险，随时都会威胁着队员们前进的脚步。那么他们的第三次行军依然会如此的顺利吗？他们的登顶之路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下期节目我将继续为您揭秘中国人首登珠穆朗玛峰背后的那些事儿。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节目，
2: 北坡登顶，中国登山队临危受命。
0: 中国登山队一定要在1960年成功登顶。
2: 珠峰山势险峻，天气变幻莫测，
0: 中国登山队究竟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最终成功的登上地球之巅的呢？
2: 敬请关注大揭秘，勇攀珠穆朗玛峰下集。

0: 传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1: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Yoga AI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近日，新通车的十堰至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
1: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车到十堰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
2: 您助理裁判是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来自波兰。本届世界杯的视频裁判所有的工作呢，都是在位于达拉斯的国际足联在这里的工作中心来进行的。今天的比赛正好也就是在达拉斯举行。这是今天法国队的首发阵容，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做了2处人员的调整，后卫线的4个人没有换，在后腰位置上楚阿梅尼今天是回到了首发，而在进攻的3个前卫上，巴尔克拉今天回到了首发，他搭档着奥利塞和登贝莱，姆巴佩还是顶在最前面。法国队今天的2处变化呢，就是左边的边锋位置上12号巴尔克拉首发，后腰位置上楚阿梅尼首发。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容和他们上一轮淘汰赛的时候相比，没有做出任何调整。他们的主帅德拉富恩特应该还是非常相信目前磨合的比较成熟的这套体系。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周振强恼羞成怒了。
1: 什么？
0: 他就是想借罗麦这根导火索把事情搞大。干嘛？我们必须出击了。他说的那些话句句都是冲着我们来的。
1: 是
0: 不能坐以待毙啊。
1: 师长，罗麦还是没有消息。
0: 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
2: 我决定了，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爹娘问起来你得支持我啊。
3: 哎，我说麦啊，不是小周欺负你了？不，这日子不都定了吗？怎么突然就不接了？
2: 哥，我是觉着真正对我好疼我保护我那个人我错过了。周真强对我就是表面的，反正我现在决定不跟他结婚了。
4: 行了，少爷，大
5: 小姐，
4: 老爷回来
6: 了。哎呀，哎呀，妈啊，你把娘担心死了，你怎么回来了呀？哈，
7: 哎呀，是呀，孩子，你说你，我跟你妈去看你，你却回来了啊！
2: 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这回回来呀，就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6: 什么事儿啊？
2: 那个，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
7: 什么？
6: 你再说一遍。
2: 我不跟周振强结婚了。
6: 为什么呀？那怎么说不接就不接了？这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好好的吗？啊，怎么了？
2: 啊，我没跟部队请假，我一会儿就得回去。
8: 啊，正好有车。
2: 哎，
6: 你等会儿，你给娘把话说清楚啊！我和你爹把什么都给你置办齐了，你这说不接就不接了啊？小周多好一个人呐！
2: 娘，爹，我跟哥说了，哥他都知道，你们问哥清楚着呢啊！哥，你跟爹娘说啊！
9: 你走，
10: 二娘，
9: 行行
10: 行。
6: 爹，怎么回事
3: 啊？爹娘啊，
7: 怎么回事？
3: 这是娘，不是爹，那什么，不是你们俩先歇着，我问问他，回头我跟你们说啊。
6: 不是，
11: 这闹到哪一出啊？这孩子们。
6: 哎呦！
12: 报告，
0: 进来。
12: 师长，刘从军找你。
0: 让他进来。
12: 行吧。
1: 师长，周振强真的要对他们下手了。
0: 我感觉到了。
1: 他们抓团长只是个幌子。
0: 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呀。
1: 二狗他们去军部闹事儿。团长一听就急了，去了刚好被他们撞上。
0: 情况我都知道了。大老六，你要清楚你肩负的重任，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以后说话多留点心。
1: 是，师长。
0: 需要的时候我会保护你。
1: 谢师长。
0: 还有什么？
1: 九团长，
0: 这事情你不用管了，我自有安排。
1: 可是我担心周振强诡计多端。
0: 放心吧，我有办法。
13: 周代表真行啊，卑职佩服。
14: 不足挂齿。不过韩民
13: 啊，
14: 这回你的人帮了大忙。
13: 哎呦，瞧您说的，这不都是应该的吗？
14: 韩民
13: 啊，
14: 这些个共党不除掉他们，难解我心头之恨。
13: 您觉得赵官克也是共党？
14: 肯定是。
13: 我觉得这个人不会这么快成为共党。我很了解他，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意受人管束。
14: 这个我知道，但是他听吴东宇的。
13: 哎，那跟党没有关系啊，是吧？

0: 这吴冬雨不能也是共党吧？要是这样的话，那林军长不能把这么大权力交给共党啊。
1: 接着说，
0: 周代表，我觉得呀，抓一个赵官客，杀鸡给猴看就行了。您要是把打击面扩得这么大，我怕这在独立师您不好待下去呀。
1: 怎么讲？
0: 这火候掌握不好啊，饭容易烧糊。
2: 金豆，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只要我一出去，我就宰了朱振强这个王八蛋。
3: 歇着吧，你就没想过，这事儿是他们故意设的局？
2: 他们什么意思？
3: 事情很复杂，一句两句，我怕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你可以放心，老梅没事。
2: 你这样，你能把我弄出去吗？
3: 如果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的话，
2: 你说。
3: 出去以后，千万别再找周振强闹事儿。要是不答应就算了，好好在这儿待着。
2: 我答应。
3: 真的？
2: 我答应。
3: 石头，你答应过我的事情可不少，哪天做到？
2: 你放心，我这回一言九鼎。
3: 那明天见分晓吧。

0: 他要请我吃饭？
1: 是，今天中午在明德酒楼。
0: 行，我知道了。海明，你先回去。
2: 啊，是。
0: 龙梅，你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累了吧？来，来，坐。
3: 周振强，我来拿我的东西。
0: 龙梅，你还要走？
3: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这怎么能没有关系呢？说吧，我伤害了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对，是我昏了头，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甚至侮辱了你。我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后悔。
3: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0: 老麦，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3: 我不接受。
0: 那你让我怎么样？
3: 你想听实话吗？
0: 想。
3: 我只想你离我远远的。
0: 伤害了你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再见不好，我保证好好跟你过日子，老麦，老麦。

0: 谢谢。吴市长，
1: 周代表来了。
0: 这顿酒菜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大。坐。
0: 请。
1: 周代表，喝一杯吧。
0: 对不起，市长，你应该知道啊，我从不饮酒。
1: 这酒里没毒。
0: 好、
1: 哦，振强，你比我小，按道理我应该叫你一声小老弟。但你是特派代表，我得尊重你。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有说出来，可并不代表我没有态度，没有想法。今天就想借这酒一吐为快。
0: 好，市长，您今天想说什么？

你可以畅所欲言。我说的对不对，你都得担待。嗯，你不必回答我，也不必急着表白，听着就行了。你跟赵光客有私仇，对吧？你想除掉他，对吧？你去杨青山那儿佯装劝降，实际上你和杨青山勾结，设套让赵光客往。

0: 老刘，团长呢？
1: 不知道啊，这不是不知道你上哪了吗？团长上周公馆找你去了，这家跟周振强就干起来了，咔把枪掏出来了，正巧那军长就赶上了，团长给撸了。
0: 什么？
2: 大伙去军部闹事儿，团长不放心，也去了，结果被林海明给抓起来了。
1: 你上哪去了啊？这惊天动地的！
0: 对不起，我回了趟老家。
1: 你说你倒吱一声啊！你说。
2: 好了，罗妹，你先回去休息吧。
0: 那团长呢？
2: 放心吧，师长已经出面了。
0: 哦，那就好。
3: 你心里很清楚，罗妹被劫，赵光克肯定会以死相救。所以赵光克只身去了阳青山府，可惜啊，事情没有按照你们想象的那么发展。阳青山贪色，加上钱大凤的出现，让赵光克死里逃生。赵光克打断了自己的腿，住进医院。你又和林汉民密谋，搞声东击西，偷袭战地医院，没想到赵光克命大，又逃过一劫。你怕我追查下去暴露自己，就伙同林汉民干掉杨青山。你利用林汉民当官心切，又和杨青山结了梁子，便鼓动他投诚起义。你带回了杨青山的人头，就为堵我的嘴。部队到了江汉，你非但没有所收敛，反而仗着背景更加肆无忌惮。林汉民为什么来独立市？你又为什么来当这个特派代表？说到底，就是为了打进独立师，以灭心头之患。当然了，这个心头之患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赵光克了，对吧？是不是跟拉洋片一样？
4: 听着，是挺过瘾的，是挺像洋片的，
5: 只可惜师长，我不喜欢听。
3: 那我就不说了，我怕我继续说下去会吓着你。周振强，你是个干大事的料，可别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5: 学长，你知道吗？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这一句对我是最受用的，谢谢你的提醒。
3: 我说的对不对，你心里最清楚。
5: 这样吧，我也说一句，就一句话，我周真强没有你想的那么的卑鄙，还有就是我从来不干可以轻易让别人抓住把柄的事儿。
3: 周真强，老走夜路，迟早会碰到鬼，那你就等着，等我拿来证据，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上半辈子是饿死的呀！啊，
1: 团长，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来来来，快吃吧。
2: 哎呀，多吃点啊！
3: 来来来，
2: 这个香，哎，
3: 大哥都有啊。嗯，耶。

0: 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瞧您说的，喊您随时听您吩咐。
1: 坐。
0: 哦。
1: 汉民呐，我猜的可一点都没错。吴东宇果然给我摆了一个鸿门宴。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敢对我指手画脚，他敢管我，他说您什么了？不叫说什么，是控诉。 吴东宇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他。这话怎么讲啊？桩桩件件，好像每件事情他都很清楚。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把赵光科给放了。
0: 把他放了？
1: 放了，不放能行吗？
0: 汉民啊。
1: 您是没有见到吴东宇的事情。如果我要是非不放人的话，我担心会闹出什么事端。我可不想因小失大。您这可是放虎归山呐！虎？谁是虎？他赵光科吗？<笑>我倒觉得他连个猫都不如。团长的职务让人家给撸了。 军长亲自下的命令。行，反正至少是杀了他的锐气。海明，我们不可等闲视之了。咱们和吴东宇之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他和赵光科可是咱们最大的隐患。如果不尽早除掉他们的话，我担心。 有朝一日他们会反咬一口，到时候咱们可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都到这地步了，不是危言耸听。吴东宇已经放出话来了，
2: 说什么？
1: 他说他要拿到证据。
2: 什么证据啊？
1: 有些事情可是经不起查的。
2: 那。
1: 您说怎么办？我听您的。好，这眼下马上就要打仗了，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我能做点什么？你盯紧赵光客，我盯紧吴东宇。战乱之时必有可乘之机，到时候绝对不能手软。
2: 您说的对了，趁这个机会把他们俩全干掉。
1: 一不做二不休，海明，可是我还需要你的帮助。您是特派代表，怎么着都成。可我跟赵光客他不搭搭呀，不好接近呀。嗯，
0: 二狗呢？拿下没有？
1: 这还没呢。
0: 怎么回事？
2: 你不是说你要下他猛药？
1: 是是是，这一直没找到机会。这些解释我不要听。海明，只要能让二狗的把柄落在你手里头，你就可以把他。

0: 子里头闷。
1: 二狗哥，疼吗？
2: 这算什么呀？
1: 二狗哥，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人了。以后，你可不能把我给忘了。
2: 怎么会呢？只要你一叫我，我就过来。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要是不叫你，你就不来了是吗？
2: 来，天天来。
1: 这还差不多。二狗哥，咱俩的事儿可不能让我舅舅知道。
2: 明白，那么大人物的外甥女儿找了个穷小子，知道了还不得气死啊？笑什么？
1: 二狗哥，你说我到底看上你什么了呀？
2: 我能让你快活，让你浪。
1: 讨厌，就是没句正形的。二狗哥，那你明天还来吗？
2: 来呀，刚尝了甜头，咱不能闲着。
3: 什么东西？
4: 你死定了！他是什么人？军长的外甥女儿，你也敢下手？你真吃了豹子胆子？不行，现在你就跟我去找林军长，这事儿要不说清楚了，你死了也就算了，回头再把我连累了。
2: 林军长，求求你了，求求你！
4: 现在求我管个屁用！
2: 林团长，我跟燕妮啊。
4: 燕妮是你叫的吗？
2: 我跟陈小姐是自愿的。
4: 放屁！自愿的能哭吗？
2: 刚才好好的，这会儿怎么？
4: 废话少说，现在就跟我去军部。哎，
2: 林团长，我现在要是跟您去了军部，我必死无疑。
4: 你还知道是个死啊？
2: 林团长，你只要不跟军长说，我赶明儿个安检马后。

0: 林团长，看在我舅舅的份上，你就饶了二狗哥吧。
1: 哎呦，燕妮呀，你是净给我出难题呀。

0: 龙妹啊，你放呢、哎？你哪能干这活？快跟呢。
1: 没事儿。
0: 你想让挨鞭子呀？
2: 你真是。
1: 你怎么那么怕团长啊？
0: 他是团长，俺是兵啊。
1: 那团长更不可能打你了。
0: 你说你多有福，嗯，把他气成那样，照样心疼你。哎呀，你别看他是个粗人，那心疼起人来真是没话说。
3: 哎呀，可惜呀、啊，这点好处全让你给占了，俺是一行半点也没捞着啊。
4: 我说，这么晚了，你俩不睡觉，干什么呢？
3: 你俩唠嗑，凭啥玩意儿？
4: 反了你了！
3: 酒给你烫了，喝啊！
1: 团长，
4: 别叫我团长，我让人给撸了。
1: 我听鲍嫂说了，都是因为我。
4: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还是得跟你说一声谢谢。

0: 开始做。我们独立师在江汉驻扎几个月了，大伙儿可能都快憋出病了吧。有人问我说，军阀列强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中国也没有完成统一，怎么就不打仗？现在我就要说的是这事儿。直系军阀吴佩孚被我们打折了腰，一时恢复不了元气，可是奉系军阀又蠢蠢欲动了。张作霖纠集了主力部队，已经向河南进军，由土豪和烈绅控制的红枪会竟然与奉系军阀相勾结，他们破坏交通，袭击北伐军，滋扰后方，为北伐军北上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红枪会在九里关一带也召集了上万人，企图进犯广水、武胜关，切断京汉铁路，这样就会使北伐军腹背受敌。因此军座命令我们的师立即进军广水，消灭红枪会，确保武胜关和北伐军后方的交通安全。
1: 师长，一个红枪会而已，打他就是了。
0: 红枪会现在不可小视，我刚才说了，他们已经与奉系军阀勾结，如果这一仗打好，那么北伐的进程会进一步打开，要是打不好，也许战争的格局就会重新洗牌。因此军座命令我们师
2: 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一定打好这一仗。
3: 团长，我咋成累赘了？我就要上战场。
4: 扯淡，
3: 那我都已经是士兵了，这军装我都穿着呢。
4: 那也不行，
3: 你歧视妇女。
4: 哟，挺有长进呐，还会这个词儿啊？
3: 本来吗？啊，你打仗不吃饭不穿衣啊？
4: 我告诉你，我们老爷们上战场，那是光着屁股耍大刀。笑什么笑？笑什么笑？杨司令，
3: 我不管，你不让我去，我就找师长去。
4: 动不动就找师长，动不动就找师长，他是你小叔子？
3: 那你俩是兄弟，那不就是吗？
4: 再说我抽你！
3: 不管，你这么吆五喝六的呀，也就能冲俺一个人了。
4: 你说什么？
3: 我不是故意的啊，这嘴秃噜了。
4: 秃噜就秃噜吧。是啊，鹿儿架的凤凰不如鸡呀。
3: 净瞎说，哪有你这么大个的鸡？你早晚还得是凤凰。
4: 也就是你这个老娘们抬举我呀。

0: 胖子啊，怎么在这儿坐着？
1: 哎，师长。
0: 哟，怎么抹眼泪了？
1: 俺替当家的憋屈。
0: 你是说扯直的事儿？
1: 师长，你说石头他咋的了？

0: 他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不就去找个罗麦吗？就把团长给撸了，俺想不通。
1: 他犯了纪律。
0: 你说这眼瞅着就要打仗了，你不了解他呀？啊，一听说要打仗，跟疯了似的。你这给他一撸，不等于把他手脚捆上了吗？俺心里都不好受。
1: 王嫂，你去弄俩菜。
0: 哎，行，你好好劝劝他啊，别让他想不开。
1: 放心吧。
2: 哟，这算是壮行酒吧？
3: 算是吧。
2: 哎呀，可惜呀，我现在团长都给撸了。
3: 不是团长，你石头照样是壮士。
2: 也就是你们抬举我呀。
3: 其实我也惭愧啊，你撤职的事儿我没帮上忙。
2: 这事儿不怪你，你尽力了。后来不是军长发的话，现在看来周真强这个小子确实有点背景。
3: 这他伯父还没出面呢，要是惊动到内层更麻烦。
2: 是啊，来头不小啊。
3: 要不然他能那么嚣张？
4: 团长是真憋屈啊，堂堂个汉子哪受得了这份委屈啊。他嘴上不说，可俺知道他心里可吃上劲儿。
5: 胖嫂，周振强真跟军长说了？
0: 那可不咋的，那军长要不发话，团长也撸不了啊。你说你也是的，你直接回团里不就得了？
6: 我怕我爹娘来，我就回家看看。
0: 到了不还是来了吗？
6: 我也没想到能发生这么多事儿。
0: 你是没看见，他要找你，谁拦得住啊？啊，跟疯了似的。
6: 我知道我对不起他。
0: 行了，别难受了，他没怪你，你能回来他就高兴了。哎呀，罗麦，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要有个男人这么对我，那我死了都愿意呀。他说了，上辈子欠你的。
3: 石头，知道你为什么能放出来吗？
2: 不知道。
3: 我跟周振强叫板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跟他摊牌。
2: 这小子承认了吗？
3: 你记着，做贼心虚，他有没有干那些事儿他自己最清楚。我相信他内心没有强大到那种份上。
2: 这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3: 至少被我震慑住了，所以不到两个时辰你就被放出来了。
2: 金头啊，要不是你一直拦着我，我早就把这小子给废了。这小子是真能装啊，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幸亏罗麦没上他的当，
3: 也就差一点儿。
2: 罗麦得感谢你啊，我也得感谢你。
3: 我是真怕罗麦不回头，到时候香红在地下有知，会埋怨我的。
2: 真的，嫂子走了有一年了吧？
3: 整整一年了。有时候一想起他，我心就往下沉。要说这世界上啊，跟我最亲近的人，除了父母，就是江红跟你。 可现在留在我身。

0: 身边的就剩你一个人了。打住！我怎么听着不对劲呢？好像我要去死了一样。你给我念到此了。别瞎说。我只是觉得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多加小心。周振强是什么人？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无法猜测。知道啊。 自己人打自己人，才是最可怕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放心，我是谁，谁是我呀？你看你又吹牛，你能刀枪不入啊？哎，入，怎么可能不入呢？自从你投诚到我部下，我没少呵斥你，你别计较啊。
1: 我真的是希望你能迅速的成长起来，我那也是恨铁不成钢啊！哎呀，我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呢。
2: 没有，你还真没给我丢什么脸。
1: 哦，那倒也是，打仗我真没给你丢，这可真没丢。嗯，
2: 你今天怎么话这么多呀？
0: 我不是安慰你吗？
1: 切。 我一个老爷们儿就这点出息啊！
0: 你能想通就好。
1: 你放心，虽然我这团长给撸了，我还是个瘸子，但是老子上了战场。

0: 队长，大家。
1: 团长，休息会儿吧，在这里坐会儿。

0: 哟，这不是敢死队的赵队长吗？走累了？哎呦，这也够难为你的。要不这大白马还给你骑去？
1: 你大爷的，
0: 急什么呀？不领情就算了，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可别掉队啊！

0: 队长。
1: 啊，去哪儿？
2: 啊，肖队长。
3: 老张，你怎么来了？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不该来吗？
3: 像这样研究作战方案的会议，你一个敢死队的队长，的确没有资格来。
4: 我还就来了，怎么着吧？
2: 行了行了，大战当前，我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心，不要因为个人情绪影响到士气。
5: 坐。
6: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

0: 肉喜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诚意华多有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就喜欢啊这诚记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码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着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2: 一个电话，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

0: 共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야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2: 成吉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

0: 肉喜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诚意华多有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就喜欢啊这诚记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码的枸杞子喝呀，也不仅这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2: 一个电话，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诚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

0: 共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야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2: 成吉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坡登顶，中国登山队临危受命。
1: 中国登山队一定要在1960年成功登顶。
0: 珠峰山势险峻，天气变幻莫测。
1: 中国登山队究竟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最终成功的登上地球之巅的呢？
0: 敬请关注《大揭秘：勇攀珠穆朗玛峰》下集。
1: 1960年4月27日，在位于珠峰脚下海拔5120米的一个帐篷里，人们围在无线电报话机旁，紧张地等待着。报员一遍又一遍，轮流敲着电键，反复地呼叫着一个呼号。但是，听筒里除了天空中静电摩擦的噼啪声，就再也没有半点回应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焦急。这些聚集在帐篷里的，正是为中国登山队提供后援保障的无线电小组和气象站的同志。这个时候，中国登山队正身负从北坡登顶珠峰的任务，并且正在进行适应性行军。由于此前中国登山队从来就没有攀登超过海拔8000米以上的这样的山峰，为了逐步的适应，稳扎稳打，队长史占春呢，根据珠峰的情况制定了登顶计划。然而，谁都知道，珠穆朗玛峰的气候可以说是变幻莫测，经常是计划赶不上变化。4月25号上午，登山队员们如期出发。两天后，山下的气象站得到了一个坏消息。根据各种气象仪表指示，24小时以后，珠穆朗玛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区将会刮起9级大风和暴雪，气温将下降到零下30-40度。如果这个消息不能够及时的传达给他们，那么恶劣的天气必将给登山带来灭顶之灾。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大本营的无线电怎么都联系不上他们，这该如何是好？在一番紧张而短暂的商议之后，大家决定立刻派人出发送信。从大本营到海拔6400米的营地，全程超过17公里，中间还要经过陡峭的山脊和危险的冰川带。在此前的适应性行军当中，登山队员们需要3天才能够到达。可是这一次情况万分的紧急，两名送信的同志轻装上阵，爬冰过去，居然在24小时之内就赶到了目的地。见到史占春之后，他们俩已经是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听完气象站同志的汇报，史占春这个心呐，长得满满的。他重重地握着两个同志的手，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随后，史占春就率领着他的队员们，为暴风雪的到来做起了准备。
2: 为了确认队员们有条件继续向更高的海拔前进，随队医生给每一位队员都做了仔细的检查和评估，只有确定了身体状况良好的队员才能继续向上攀登。他们还仔细的检查和试验了各种装备，史占春还特别要求队员们对帐篷的抗风能力进行反复测试。
1: 这次队员们将会穿越北坡登顶珠峰的

0: 二道难关，大风口。大风口在海拔7400米到7500米之间，这里呢，因为风的峡管效应，最大风速经常可以达到12级，最大风速甚至可以把人给吹跑。再加上高海拔地区的温度，在这个地区很容易被冻伤。做好充分的准备后，登山队开始向大风口发起挑战。
1: 随着高度的增加，气温也持续下降，风更加狂暴了。尽管队员们穿着登山专用的防寒服，仍然被冻得浑身颤抖，呼出的气立刻在嘴边凝结成白霜，连鼻孔都被堵住，呼吸也变得困难。
0: 由于海拔逐渐升高，空气里边的氧气更加稀薄了，队员们都开始体力不支，每个人几乎都要像照片上这个样子，走几步，歇一歇，再吸几口氧，才能够继续前进。
1: 经过2天的艰苦行军，队伍安全到达7600米的高度，这一成绩刷新了当时我国登山高度的记录。但是攀登的脚步不能停，史占春带领大家向此次行军的目标8000米以上的地区继续进发。
0: 海拔8000米以上地区也被称为死亡地带，因为过去的航空生理学认为，人类在8000米以上的高度是处于一种极度缺氧和严寒状态的，难以生存。因此在国际登山运动史上，8000米以上的高度几乎被看作是人类登山活动的极限。
2: 但这里的海拔已是8100米，中国的登山英雄们用自己的行动破除了8000米以上的高度是死亡地带的迷信。
0: 但是大家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根据计划，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最终目标是要在海拔8500米的地区去建立最后的突击营地。可这个时候珠峰上的天气是越来越差，史占春队长和他所率领的侦察小队能否按照预先设想的那样顺利到达8500米的高度呢？
1: 狂风暴雪不期而至，登顶计划紧急叫停。
0: 有实力的主力队员都冻伤了，还有谁能够继续向上冲呢？
1: 重新组队，二线队员临危受命。
0: 韩复东亲手交给登山队员们2件礼物，一件呢就是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那么还有一样呢就是这样一座白色的毛主席半身像。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时任中国登山队队长的史占春决定带领几个队员对海拔8500米地区进行侦察，同时呢，准备在这个地方呢为突击顶峰建立最后一座营地。在这本《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里边，对这段征程是这样描写的：登山队员们踏着点点白雪的山坡，走上一条狭窄的山岭的侧脊，成功地绕过了一座巨大的岩石坡，又走上了一层铺盖着的黄色风化石片和石块的陡坡。要知道这个陡坡啊极其陡，加上有太多的碎石，稍有不慎就会滑下山去，所以这里也曾经是英国登山队颇为头疼的地方。现在中国登山队不仅顺利地通过了，还成功地建立起最后的突击营地。但是史占春队长还是不满意现在的成绩，他打算乘胜追击，继续向上，希望能够为登顶找到一条安全而通畅的路。
1: 珠峰上的

0: 天气变化莫测。五月三号晚，狂风骤起，温度降到了零下30多度。史占春和队员王凤彤在冻伤的情况下，成功到达8600米的高度，超额完成了第三次行军的任务。
1: 登山队员们在珠峰上顶风斗雪，周恩来总理也时刻地关注着他们。

0: 连连的拍手。
1: 然而就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由于遭遇恶劣天气，有超过40名登山队员被冻伤，有的队员冻掉了半截手指，而严重的甚至失去了整条胳膊。队长史占春也被冻伤，登顶计划难以为继。
0: 珠峰上的情况时时牵动着贺老总的心，得知登山队员们严重受伤的消息后，他立刻给远在拉萨、时任突击珠峰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的韩复东打了电话。贺老总问韩复东，照你看来，我们今年的登顶计划还能够继续下去吗？韩复东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我想先同登山队开个会，才能有准确的判断。很快，韩复东从拉萨赶到了珠峰大本营，召集所有的登山队员们开会。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有一支外国登山队正在珠峰地区活动，同样的计划在今年登顶。这个消息就像是一颗火球，瞬间点燃了大家胸中的斗志。同志们决定重新组队再搏一次，可是有实力的主力队员都冻伤了，还有谁能够继续向上冲呢？
1: 这时有人提出，可以在先遣队和运输队这些二线队员中进行选拔，因为在这些高海拔地区建立营地，所有的物资只能依靠人工背上去。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只有登山队员才能够完成任务，而先遣队和运输队的队员们也都是很有实力的登山运动员。打定主意之后，韩复东立刻将可以重组队员再战珠峰的消息汇报给贺龙元帅。
0: 在得到贺老总肯定的答复之后，韩复东便开始着手挑选队员。这个时候，韩复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照片上这个刚刚年满24岁的小伙子王复忠，并且还把第一突击后补的重担交给了他。第一突击后补呢，就是在队长倒下之后顶替并且来代替队长的这样一个人。为什么韩复东会首先想到王复忠，还把他作为第一突击后补呢？
2: 因为我说第三次行军的时候啊，我有突击队员变成了运输队员呢。运输队完成了任务以后都下去了，下去早一点，我身体没有冻伤，那时候身体没冻伤，所以韩复东呢都从这里边选的都是找我谈。
1: 至此，一个由副队长许静、运动健将王复周、刘连满、屈银华、刘大义和一级运动员共步等19名优秀运动员组成的突击小组全部集合完毕。
0: 登山队已经重振旗鼓，可此时的珠峰山区已经风云变色，每年攀登珠峰的最佳时间就在4月和5月间，而一到6月，珠峰地区就进入到雨季，山上会下起大雪，完全不能够进行登山活动。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了，也就是说时间已经极其有限了。
1: 就在这个时候，气象站的工作人员汇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根据可靠的气象资料判断，5月17号到25号是好天气周期，这可是当年的最后一次冲顶机会。韩复东大喜过望，决定就在5月17号这天开拔。
0: 5月17号早晨，大本营举行了突击主峰的誓师大会。国家体委委员韩复东特地从北京赶来，带来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和鼓励。出发前，韩复东亲手交给登山队员们2件礼物，一件呢就是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那么还有一样呢就是这样一座白色的毛主席半身像。队员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 这俩

0: 件珍贵的礼物背上主峰。
1: 我们宣誓，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胜利前进。我们一定把祖国的五星红旗插上世界最高峰。
2: 突击营地，冲击队员缺少补给。
0: 更要命的是，原本储备在这个地方的十罐氧气，有两罐已经空了，其余的几罐也都不满了。
2: 最后难关，信念支撑，全力拼搏，翻越光滑绝壁。
0: 就在大家陷入僵局之时，王府周铁路可以用搭人梯的方法来试一试。
2: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60年5月17号，为了争取在当年的最后一个好天气周期登上顶峰，登山队员们从珠峰脚下的大本营出发了。3天之后，全体队员经过艰难跋涉，全部抵达海拔7600米的营地。然而，就在刚刚抵达营地不久，意外发生了。
1: 唯一的一个爆发机，休息的时候爆发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山底下去了。都穷死以后，再跟山上的跟山里面再没山下再没法联系了，爆发机滚都滚山底下去了。
2: 爆发机掉了，也就意味着他们与大本营彻底的失去了联系，后面的行动和天气情况都无法沟通传递。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遇到了意外，也无法发出求救信号。那是继续上还是往后退呢？就在大家都犹豫不决的时候，王福州第一个站出来。他激动地说，登上顶峰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应该半途而废，更不应该胆怯。听到这番话，大家心里都豁然开朗，一致决定继续往上冲。
0: 5月23号中午，队员们到达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这是突击顶峰的最后一个补给站。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时候，队长史占春就带领大家在这里扎好了帐篷，备好了物资。可是当大家好不容易抵达营地之后，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傻了眼。
2: 由于此前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几乎毁掉了整个营地，锅碗瓢盆和所有食物都被吹走了。更要命的是，原本储备在这个地方的有10瓶氧气，而有2罐呢已经空了，其他的几罐呢也都不满了。根据估算，每人必须要有2罐氧气才能够保证成功登顶。这也就意味着，在许静、王富洲、刘连满、贡布和屈银华5个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要放弃登顶。现在他们离顶峰只有380米，一步之遥，谁舍得放弃？照片上这个头戴护目镜、穿着全套登山装备、遥望远方的年轻人叫屈银华。在进入登山队以前呢，他是一名普通的林业工人，但同时也是一名有着运动健将称号的国家级优秀运动员。在之前几次行军当中，屈银华都是作为运输队员在后方默默支持主力队员。由于他肯干踏实，能背能扛，在运输队大家都叫他2吨半。在登顶计划重启的时候，他也被认为是最有实力登顶珠峰的队员之一。看到副队长许静有

0: 豫不绝，憨厚淳朴的屈英华果断地站了出来，诚恳地说道：我留在这里接应你们。本来呢，我的任务就是负责拍摄登山画面，我登不登顶不重要，但是你们一定要登上顶峰凯旋归来。
1: 5月24号上午9点，许静、王富洲、贡布和刘连满一行四人向顶峰进发。可刚刚走出几十米远，许静就因为体力严重透支倒下了，副队长倒下了，王富洲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临危受命，担当突击组组长，而原本留在营地的屈银华也二话不说顶了上来。
0: 将许静安置好了之后，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四个人开始向顶峰挺进。一个星期以来的艰苦行军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体力，这个时候登顶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横在了他们的面前。
1: 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就是第二台阶。第二台阶坐落在海拔8680米到8700米之间，是一道平均坡度为70度左右的岩壁，高达10几米的岩壁陡峭而光滑，几乎找不到任何攀登的地方。
0: 就在大家陷入僵局之时，王富洲提出可以用搭人梯的方法来试一试。王富洲和刘连满靠着绝壁下蹲，另外一位队员踩着他们的肩头，然后他们俩再用力站起来，把队友拖上顶端。就这样，贡布和屈银华先后被人梯拖了上去，接下来他们又回过身把刘连满和王富洲拉了上去。就是这样一段大约只有5米的高度，他们竟然用了5个小时才完成。虽然成功的越过了第二台阶，可过大的体力消耗以后，刘连满也倒下了。为了不拖累大家的行程，刘连满决定留在这个距离登峰只有200米的地方，让队友们向珠峰进军。
1: 在到达海拔8830米左右的地方时，王富洲等三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了，他们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继续前进，终于在北京时间5月25号凌晨4:20登顶。5月30号，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终于从珠峰顶上胜利归来。
2: 首都人民热烈欢迎为国争光的英雄。北京70000人集会，欢迎征服了世界最高峰的英雄。
0: 中国登山队员们成功地从北坡登顶珠峰，填补了这项历史空白。这项荣誉不仅鼓舞了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的全中国人民，更是全人类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成功典范。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青藏高原，路途凶险，高寒缺氧，陌生中却发誓要修一条天路。
0: 青藏公路修不通，这里就是我的墓地。
1: 举世罕见的青藏公路到底如何建成？人间天路铭刻着怎样的传奇？敬请关注《大揭秘》，雪域天路艰难建藏。
3: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影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也。 生红酒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

0: 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

0: 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熊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电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心花，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6: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1: 湖北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冲刺全国大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0: 高温来袭，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生产生活用电，积极开放免费纳凉点；
1: 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个人抢渡资格测试赛今日开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我省科教、产业、人才、医疗等优势，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强劲动能。
2: 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的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驱动平台。关志欧来到创新中心，与入驻企业伊瑞德、格林泰克、宁动医疗等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情况，查看产品应用展示。他指出，脑机接口是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湖北在这个领域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要进一步加强创新中心建设，更大力度培育和招引龙头企业，孵化培育初创企业，强化全方位、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促进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省市区要抢抓机遇，围绕强链、补链、沿链，整合资源力量，凝聚创新合力，以光谷速度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加快发展。在武汉河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志欧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听取全球首个稻米造血一类创新药研发应用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引领优势，积极扩大产品生产应用，进一步加强新药研发，让创新成果更好服务群众健康。在武汉凯德维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关志欧认真查看企业核心产品研发情况，勉励企业锚定基因诊疗前沿领域，坚定不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为攻克肿瘤疾病做出更大贡献。关志欧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生产更多优质高效的好药新药，不断增进人民健康福祉。要根据医药企业成长规律特点，系统搭建覆盖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应用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我省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参加调研。
1: 大健康是湖北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总产值已突破万亿。站在155新起点，湖北正以原始创新为核心引擎，促进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冲刺全国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高地。
2: 近期，由光谷企业武汉凯德维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宫颈癌基因治疗注射液顺利进入二期临床试验。这款创新药仅通过肌肉注射，就能对宫颈癌等妇科肿瘤实现癌变前干预治疗。
3: 通过非手术的治疗的手段，激活体内全身免疫细胞去识别早期的肿瘤细胞，

0: 主动攻击，保留住了宫颈，维持了生育能力，避免了放化疗以及其他的治疗药物对身体的伤害。
1: 这款全球独家新药能快速推进临床，背后是湖北完善的医工协同生态强力托举。中国工程院马丁院士团队深耕妇科肿瘤数十年，积累了海量临床诊疗经验。同济医院等省内头部医疗机构开放临床场景，大幅压缩试验周期。凯德维斯建成标准化产业化基地，搭建通用腺病毒药物研发平台，承接技术落地。按照当前研发进度，这款创新药最快3年有望获批上市。
0: 用一个药物来实现多个肿瘤、多个适应症的开发，实现平台化技术，一药多用。
1: 创新药临床是转化第一步，规模化量产、国产替代则是打通民生用药最后一公里。在光谷，全球首个植物源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河源生物产业化基地二期项目正紧锣密鼓开展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1200万只重组白蛋白注射液，替代国内约1/4的人血清白蛋白进口份额。去年7月，该款稻米造血新药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2: 我们是已经在启动了这个国际的，这个包括欧盟、包括美国3期临床研究完成以后，在全球销售。
1: 一款创新药从生产线走进病房，还要跨越市场推广等关卡。河源生物在省内联动同济、协和等3家医院搭建临床合作通道，全国同步开展临床培训科普。今年产品已通过国家医保目录形式审查，距离纳入医保报销更进一步。
2: 医保局、卫健委、疾控厅啊，这个都以系列为这个进院，就把我们这个药列入了鼓励新药录，在15期间，那个全球领先的这个技术和产品，来实行国产替代。
1: 在脑机接口这条新赛道上，湖北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名脑膜瘤术后左侧软瘫的患者，使用湖北自研汉脑之行无创脑机系统训练半个月，就能借助辅具自主行走。这套设备创新融合脑电近红外双模态信号采集，精准捕捉大脑运动指令，操控康复外骨骼，动作识别准确率超过95%，零延时。
3: 把脑电设备和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呢合二为一，做一个双模态的解码，后续呢就能够实现更精细化的运动，比如说我要动左腿，我要动右腿。
1: 脑机接口快速从实验室走向病房，依托的是光谷一套完整产业培育体系，当地组建覆盖120多家高校、医院、企业的产业创新联盟，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脑机接口11条，设立总规模5亿元医工交叉产业投资基金，全方位扶持技术攻关、临床示范、企业培育。
4: 下一步，高新区将坚持以应用场景开拓为牵引，依托产业转化、管理研究和临床应用这3大功能中心，加快构建从概念验证、临床实验、注册检验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深化医工交叉生态建设，光谷脑机接口产业必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1: 15五期间，湖北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生物医药、高端医疗装备等优势板块，前瞻布局人工智能、脑机融合等大健康新赛道，全力打造全国大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5: 今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3家企业签订2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协议，总金额达1.1亿元。
1: 2项成果中，草鱼忽长菇病毒灭活疫苗转化金额高达8000万元。草鱼是全球养殖产量最高的淡水鱼类，二型草鱼忽长菇病毒是养殖过程中的头号杀手，导致的出血病致死率超过90%，且国内外尚无有效商品化疫苗。徐震研究员团队历时多年攻关研制出的灭活疫苗，注射免疫后相对保护率高达80%，
6: 填补了我国草鱼 于病毒性出血病疫苗无药可用的空白，以专利技术独家许可的方式转化给天津瑞普和宁波三圣两家公司。我们这部分资金呢还是用于我们的基础性研究。

0: 要组建一个共同的项目组，推动这个产品的应急评价，有望呢在一年内能够快速的进行临时的市场使用。
1: 另一项签约项目，水下鲸豚类智能预警驱赶技术，签约金额3000万元。这项技术融合水下声学阵列与人工智能，实现对江豚、中华白海豚等的主动预警与声学保护驱离。目前已成功应用于铜陵 G3 公铁大桥建设项目，也成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防护方案之一。
2: 比如说我们江豚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来移动了，我们也可以精准的去预知，当江豚靠近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定向的驱离，而且不会让我们宜昌的这群江豚离开现在它喜欢的这个水域。
1: 据了解，成果转化净收入将直接奖励给科研团队，并支持相关领域持续开展基础研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大水面生态调控、水生作物培育、智能监测装备等技术也正与相关企业对接洽谈，力争早日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视频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副省长黎东辉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国家有关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市州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会议强调，要坚决彻底抓好国考反馈问题整改，充分发挥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作用，用好定点帮扶力量，统筹优化驻村帮扶。当前要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防灾减灾、生猪生产和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工作。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是远近闻名的全国网乡养鳝第一村。村党总支带领村民深耕黄鳝产业30年，年交易额突破6.5亿元，趟出了一条富民强村的发展之路。
4: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黄鳝养殖基地，黄鳝就藏在眼前一个个绿色网箱里，在进入市场前都得经过一道严格程序，抽检塘口多面积广，检测员得挨家挨户跑个遍，
5: 全覆盖搞塘口检，不合格的就不许上市啊！我们的质量安全是必须要抓紧的，
6: 村里有你们把关的，我们的味道都放心了。
4: 把好品质才有品牌，这个道理村民们比谁都懂。可早年间这里养的是四大家鱼，效益偏低，村党支部看中了黄鳝这条新路，可当村干部外出考察回来告诉大伙时，却吃了闭门羹。
6: 黄鳝价格比养四大家鱼的那个价格也高，但是那个技术要求也高，没养过有顾虑怕亏。
4: 为了打消顾虑，先锋村党组织决定党员先行先试，趟出一条路。大家不断试验总结，用2年时间摸索出了一套网箱养鳝的新路子。
5: 当时带着我们的村两委干部外出学习的这个泥土里面埋网的模式，我们有一个老党员就进行了创新，把网箱吊着水中再养，收益更高，产量也增多了。就是先发动我们的党员，然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呢就都加入了进来。
4: 从一口塘到十口塘，再到7500亩，网箱养鳝的路越走越宽。村里建起了全国最大的黄鳝交易市场，党员常年扎根一线，为鳝农提供产销、融资、销售等服务。依托村集体信用背书，村民不需要抵押就能贷款。
7: 我们依托先锋村集体信用背书和村里统一为农户出具养殖证明，累计协助先锋村农户办理无抵押养殖贷款达1.2亿元，
8: 贷款100万养鳝鱼。现在金融服务直接上门，现在网箱有800多口，预计年产值在200万元左右，一年之内就快把贷款全部还上了。
4: 一条黄鳝聚拢了全村的人心，这股发展合力还在延伸。先锋村每年拿出200多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建起了休闲广场和幸福食堂，村里

0: 还推行股份加积分机制，村民广泛参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多项事务，年底还能领取积分分红，干群合力，让美丽乡村既有价值更有颜值。
1: 今年呢，也是新增了电商板块。我们预计呢，今年在电商板块鲜活黄鳝品类做到全平台第一。我们将持续推进黄鳝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深度融合龙纹鲤产业，以扎实的作风呢，守护这份先进荣光。
0: 先锋村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只有日复一日的踏实。30年来，村党总支的党员们带着村民一点点试，一步步闯，把每一件田间地头的小事儿干扎实，把每一条为民服务的实事落到地。这份质朴的坚守，正是先锋的力量。
2: 近两天，湖北持续晴热高温，大部地区气温突破35摄氏度，局地超过40摄氏度。本轮高温还将持续多久？公众如何做好防范？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3: 今天上午，在湖北省气象局预报预警服务一体化平台上，湖北已是一片滚烫的红色，全省大部地区气温突破35摄氏度高温线，十堰、襄阳、随州及宜昌北部成为热力核心，多个监测站点实测气温超过40摄氏度。此轮高温为何来得急、涨得猛？气象专家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制。
4: 高温天气是从7月9号开始发展的，之前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多阴雨的天气，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逐渐控制，我们省天空是晴朗少云的，因此有大量的这种太阳辐射加热我们的地球，在我们这个上空也是形成比较明显的这种高温，加之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增温，进一步的加剧高温。
3: 今天湖北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本轮高温何时才能缓解？专家预测，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到7月16号。未来3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等地最高气温35到39摄氏度，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同时提醒大家，午后局地易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防雨。
4: 从17号开始，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它是略微有所减弱那么我们省也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这个温度会稍微有一些的下降，但是从体感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
3: 明天湖北将正式入伏，今年3伏天为期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专家提醒，中午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户外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老人、孕妇、儿童及慢性病患者更要格外注意，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5: 高温之下，全省用电量节节攀升，今天中午湖北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面对高温大考，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用电。
3: 今天中午12点38分，湖北电网负荷冲上6033.8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其中，武汉电网负荷也于今天下午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826.54万千瓦。据预测，今年夏天武汉电网最大负荷将突破1900万千瓦。应对高温大考，武汉24项迎风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全部完工，新增变电容量183.3万千伏安。
6: 以房屋建筑面积60平方米至120平方米的主流家庭电表容量来计算，能够满足大约23万户新包装电表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
3: 就在本月，220千伏百全至综关输电线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高新至楚康线路形成江南江北双支撑，精准覆盖核心商圈、居民密集区和重点产业园，
7: 全力保障光谷科创大走廊、红山主城及周边片区科创企业生产、民生安居、市政运维等各类用电需求。
3: 主干大动脉建好了，配网毛细血管也在同步加固。襄阳供电对740多条配电线路开展隐患治理，新增116台配电变压器，122支队伍、1012名运维人员全天候监测。宜昌供电运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数字化手段，精准排查设备发热隐患。 校感则推行带电作业，

0: 电力人员身着密不透风的绝缘服，在近40摄氏度高温下进行不停电检修，确保周边20000多户居民用电零影响。
1: 我们推行能带不停，就是为了确保老百姓用电零影响。
2: 应对高温，全省多个人防工程纳凉点和全域社区纳凉点免费对外开放，为居民送去清凉。
0: 作为武汉老牌避暑点位，佘山人防纳凉点依托天然的地下空间，无需空调便能保持24度的凉爽。洞内通风，除湿设备全天候运转，桌椅、直饮水、休闲运动设施一应俱全，还提供免费充电、无线网络服务。今天有近200名市民在这里休憩乘凉。
3: 天热了以后，我奶奶都会带我过来，我可以认识一块打乒乓球的小朋友。
0: 今天，武汉共有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整体服务周期持续到9月30号。全市超1763个社区纳凉点也同步开放，纳凉点实现主城区社区全覆盖。在武昌区粮道街道胭脂路社区纳凉点，空调早早开启，冷热饮品、棋牌娱乐、影音观看、舞蹈活动室等便民服务全面开放。
4: 纳凉点是从早上的8点，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实际上，居民想待到几点，我们就几点钟打烊。我们还会联络周边的社区卫生医院的医生上门来为老人提供服务，比如说量血压、中医理疗等等。
0: 应对高温天气，全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送清凉。在襄阳南漳，6处新就业群体能量站全面开启，空调开放，冰矿泉水、饮料免费饮用，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配备齐全。咸宁重阳将主次干道洒水频次由每天4次增加到6次，道路洒水、雾泡、洗扫车车辆轮换作业，为城市降温。
5: 调整部分作业，减少暴晒，人不聚集，防暑药品、凉茶发给一线防疫工人，全力做好后勤保障。
6: 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将于本周四开赛。今天，个人抢渡资格测试赛在汉阳举行，81名游泳健儿展开激烈角逐，争夺正赛资格。
0: 资格赛现场，81名选手分组展开400米自由泳比拼，组委会根据成绩排名，由高到低录取男子40名、女子30名，参与7月16号举行的个人抢渡长江挑战赛。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入场券门槛更高，录取标准参照国家1级运动员水平，男子4分21秒，女子4分44秒。
7: 也算是个正常发挥吧，期待过参加这个比赛，希望拿到个前8的成绩。
8: Feeling pretty good. Yeah, hopefully I can make the top 10.
1: 目前男子最好成绩是3分57，女子的最好成绩是4分05，整体水平还是挺高的。
0: 今年资格赛选手覆盖面广泛，汇聚了专业运动员、资深游泳爱好者等各类选手，年龄最小的14岁。比赛结果将在汉运动小程序公布。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目标是进前8，我也有信心向张子阳哥哥发起挑战吧。
0: 今天起，湖北邮政全面启动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中午12点多，恩施来凤县的投递员将今年全省第一封录取通知书交到考生晏如意手中。小伙子考上的是军校，母亲亲手为他带上随通知书寄来的“携笔从戎，无上光荣绶带”。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7月中下旬到8月中下旬是投递高峰。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录取信息以省教育考试院官网为准，邮政 EMS 为高考录取通知书唯一寄送渠道，使用通知书专用信封，签收需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遇到可疑的录取通知或缴费要求，千万别轻信，谨防上当受骗。
6: 请广大考生注意保持电话畅通，可通过国务院客户端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查询录取通知书的运单信息。
0: 湖北省第一届法官遴选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7月13号在汉召开。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省法官遴选委员会主任尤劝荣强调，要严格考察遴选对象的政治素养，突出专业能力综合考察，严格按程序开展评审工作。
2: 近年来，神农架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野生动物数量持续增多，黑

0: 熊偷吃蜂蜜等现象频频发生，当地创新推出生态保险机制，兼顾野生动物保护与群众利益，实现生态民生双赢。
1: 近日，神农架红坪镇温水村一蜂场监控拍到一段视频，一只母黑熊带着两只幼熊闯入蜂场偷吃蜂蜜，母熊埋头进食，两只幼熊一边嗅探一边警戒张望。
2: 狗熊它把窝里都砌得干干净净，每年呢都是这个时候呢是一个高峰期，这个说明一点嘛，我的蜂蜜的品质还是蛮高的。
3: 我们从接到报案的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去进行查勘，在7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赔款理赔到位。
1: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神农架黑熊种群数量稳步增加，侵扰农户种养产业的情况愈发普遍。为破解人兽矛盾，神农架国家公园自2018年起为辖区农户的中蜂、农作物、中药材统一投保。
4: 我们每年投入保费是300万左右，赔付农户在350多万到360万。这样这个农户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有一定的保障。
1: 2018年至今，林区每年约3000户农户获赔，累计理赔金额近1600万元。用保险兜底模式，守住生态与民生双底线。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5: 据武汉铁路局实验车务段统计，自6月30号西石高铁开通以来，实验东站停靠高铁由20多列增至近100列。到达客流同比增长42.6%，出发客流同比增长45.1%，单日进出站超20000人次。武汉公积金中心最新发文明确，申请公积金贷款时列入失信名单有呆账欠税强制执行、欠款未结清，近2年连三累六逾期、5年累计逾期超12次、信用评级过低等10类情形将被拒批。助学贷款及信用卡年费类逾期可凭材料说明申请受理，商转工还需近1年征信无逾期。武汉交警发布通告，第51届716渡江活动本周四上午举办，7月15号20时至16号12时，临江大道彭刘洋西路至中山路全线禁停，16号6时至12时，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过往车辆可绕行张之洞路、解放路、中山路。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绞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一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

盐，少许，糖，少许，味精，少许。好，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再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
2: 哦，王经理，人呢怎么没上来？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呀、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
0: 哎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呐、那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再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0: 有请王经理。
1: 哎
0: 哎，
1: 王经理，
2: 王经理，
3: 怎么回事啊？
2: 我去看看吧，
3: 去看，
2: 我去看看。
3: 啥情况？
2: 不知道。
3: 有吗？
2: 王经理不在呀、
1: 没在。
2: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2: 没有人。
1: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4: 好的，高老师。
3: 忙音儿啊。
1: 小秋，再打一次。
4: 哎，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不上，
5: 请稍后再拨。
1: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在那边。
6: 哎，李经理啊。
7: 说什么呢？
6: 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你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九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我这没办法跟袁老师开这个口，你这九折实在是太夸张了。喂喂喂，李经理，
1: 干嘛呢？
6: 哦，袁老师，
1: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
6: 哎，
1: 我东看看西看过，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6: 我出了点事情。
1: 出了点事儿、
6: 这个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

0: 经理啊，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1: 他现在什么意思啊？
0: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他最多。

0: 没事没事，
1: 我就没办法进呀，我这
0: 走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呦，杨老师啊，
0: 走走走。来了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2: 王经理来了，欢迎欢迎，请坐
1: 欢迎，
2: 坐。
1: 王经理您请坐，
3: 谢谢。
2: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3: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百瑞羊肉集团王洪涛。
2: 哟，王经理，看着怎么不太高兴啊，阮老师？
0: 嗯，
2: 跟王经理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2: 啊。
3: 阮老师啊，
0: 嗯，
3: 这事儿怪我啊，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0: 对，
3: 所以啊，今天那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0: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3: 王老师啊，
0: 哎，
3: 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让您生气。
0: 没事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3: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0: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4: 阮老师，
0: 哎，
4: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九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5: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4: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呢。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九折。
0: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我们现在
4: 只是做团购，给您打九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图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九折的。
3: 李经理，你说咱这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而且啊，据我调查，跟袁老师合作后的公司啊，都是销量稳赚不赔的。李经理啊，那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六折吧。
4: 六折你咋想的，王经理？袁老师是给你啥好处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3: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公司了近十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不带的销量做上去嘛。
4: 哎，那些王经理，你总是走先期。行，柳哲，柳哲也就是一杯柳的事。那行，就给袁老师。
0: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六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4: 柳哲给到你，我早都一分钱利润都没有了，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柳哲。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心盒子，这完全就是卖惨惨价。阮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砍价。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米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去市面上看看，谁家的羊奶粉能这么全面？你还是把这个从260把这个砍到79， 这简直就是开玩笑。

0: 对
1: 吗？
0: 你
1: 是李经理，好好说，好好说啊！
0: 哎，我跟你说，这老师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块羊奶粉足足有六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羊肉双重精制超匀系统等。咱这些设备都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来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重金引进的这些设备、品质配方、来源都是行业遥遥领先的。这一个意思，咱创业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专利级生产规模。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其实就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2: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您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您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0: 啥也不要说，其实就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赔这么多钱，你能承担得起吗？
1: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
0: 啥格局？赔钱你还要啥格局的？王经理，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同意阮老师79一盒，上面领导要是知道了，我跟你说，肯定会罚你的。不信你试试。
1: 试试，试试就试试。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79一盒给阮老师。我看这事情谁拦得住啊？
2: 好了，两位别再吵下去了啊！现在再这么吵，对你们的品牌是非常不好的。
0: 好，王经理，既然厂里赔这么多钱，你就等着领导揍你吧。
1: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啊，今天这个是弄的。见笑了。
2: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79一盒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谢谢您，
1: 袁老师啊。啊，说实话，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79一盒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啊，一组10盒，给您30000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0000组吧。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你啊，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0000组。
2: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0000组，那就10000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1: 啊，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咱不变
2: 啊。
1: 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
2: 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立冬送送。
3: 谢谢王经理，慢走。
4: 您这边请。
2: 哎，王经理，立冬，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1: 哦，对。
3: 慢走。
2: 哎，
5: 王经理，您慢走啊。
1: 好。
6: 赶紧给阮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开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10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的。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2: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能够补充免疫活性物质，搭配了复合 AB 菌粉，而且呢高钙配方，助力骨骼健康。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
7: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0000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6: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

0: 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好啊，我要订购六组羊奶粉。
1: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2: 谢谢您，阮老师。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1: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六组，我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2: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啊，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3: 啊，阮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3: 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订六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六组帮您记好了。
3: 啊，谢谢您，阮老师。平时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更别说添加什么初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锅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三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1: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六组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3: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我要十组羊奶粉。
1: 十组，一组就十盒，十组100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2: 袁老师，您听我说完啊。
1: 哎，啊，
2: 这是十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他们呢。
1: 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十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2: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生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些那个兄弟姐妹呀，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你说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袁老师啊，你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您要的十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2: 那好的，那谢谢您了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1: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这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我据我所知就一两项专利就很不错了。你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吧？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1890块钱呢，你说真太实惠了。说袁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好，您要三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咱就不耽误您了。
1: 好，
4: 老师，
1: 好，再见。
0: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经典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

0: 补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2: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两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两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2: 啊，谢谢您。啊，我这两组羊奶粉嘛，我是给我儿子还有儿媳妇订的。
1: 哦。
2: 他们小两口啊，就30多岁，但是身体素质不行，天气一凉嘛，就非常容易感冒。哎，尤其是我那儿子啊，前几天公司组织跑步，没跑多远呢，崴脚了。去医院一检查，骨质疏松，完还缺钙，所以啊，我就赶紧让他喝点羊奶粉补补钙。啊，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啊，我必须果断地报名，等我儿子儿媳妇身体养得差不多了，他们还要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呢。
1: 看来这小两口的任务艰巨啊。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两组，这位女士我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2: 嗯，好。
0: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要8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1: 好，8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3: 太感谢了，严老师，我这次啊订8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这次我喝点这个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啊，我好好养养我的身体，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1: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8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哎，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我需要订6组羊奶粉，一定要帮我记上啊，就是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1: 明白啊，6组我帮您记上了。
4: 好，十分感谢袁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到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信心了，我邻居也在旁边的，也要参加团购，一共6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记上啊。
1: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4: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着也放心啊，袁老师哈，真的感谢你，
5: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1: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6组呢，这边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1: 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限时包邮。更新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3215组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
6: 你赶紧帮我订上7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1: 7组啊，行啊。
6: 对，
1: 我帮您记好了。
6: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又有气质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
1: 嗯。
6: 我妹妹啊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的产品的价格哈又低，产品品质又高。

0: 参加呀，谁都像中彩票的幸运呐。一开始吧，我还不信，直到今天呢，我亲自看到了哈，还真就参加上了，我才相信呢、啊，这一切呀、啊，竟然是真的。我们老两口啊，把身体好好养一养。我们还想啊，多照看孙子啊，到小学毕业呢。
1: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啊，它的品质高，它有六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做到了几乎完美。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七组我帮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1: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3: 杨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您帮我订上三组初乳高钙羊奶粉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三组帮你登记好了。
3: 哎，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这款那个羊奶粉，正好喝上这款羊奶粉呢，补一补。还有吧，就是我食欲也不是很好，就特别瘦。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那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1: 呦呦呦，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呐、啊！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三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3: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六大专利技术和五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蒂。 A 股终于反弹了，昨天沪指一度下探到了3869.3点，科创50指数正好打到了30天线支撑的时候，指数震荡回升，沪指收盘上涨1.36%，创业板指大涨3.43%。
2: 创业板指领涨的底气啊，自然是光又回来了。中继续创新一程，回归资金流入榜前列。PCB、MLCC、CPU 涨幅居前，全市场超过了4200家个股上涨，涨幅超10%以上的个股超过100家。
3: 沪指霸气收复年线，但是两市的成交金额是2.7万亿，那么较上。